葡萄酒。哎呀，又一个要账的，我这一上午啊胡说八道300来遍了，这饭店是够呛了，我这半年都没开支了，你说我这老板也不知道上哪筹去了。

0: 老板，你说你大中午的，你不搁咱饭店，你上哪去了？
1: 啊，我饿了，上对面饭店吃口饭。
0: 老板，你说你都上对面饭店吃饭，你说咱这饭店还有开的必要吗？
1: 必须开，要的是面儿，明白了吗？啊，门口服务员呢？小红呢？
0: 跟厨师跑了。
1: 小花呢？
0: 跟保安跑了。
1: 你咋不跑呢？
0: 一共就俩男的，我没抢上啊。
1: 你不用跑了，我跟你说件事儿啊，我多年不见的团长杨树林来找我来了。老杨来找我呀，肯定没别的事儿，找我演出来了。到时候吧，你就看我的眼色行事儿啊。
2: 小花，
1: 来了来了
0: 来了来了，猫起来呀，快点！
1: 你猫啥呀？
0: 咋的？
1: 我猫起来啊！我给他个惊喜。
0: 你藏起来干啥呀？
1: 你快顶住啊！
0: 大哥，人家来找你，你让我顶住。
3: 到了，
0: 好像变样了呢。
3: 整容了，这是？这个咋还缩水了呢？小梁啊！
1: 我在这儿呢，老杨，
3: 吓我一跳！你说你这，你怎么
1: 这么有劲呢？现在
3: 不是你咋穿这身衣服呢？
1: 刚从迪拜回来。哎呦
3: 我的妈！这家穿的，我给你个惊喜，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1: 耶，这大个儿一点没长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助理鹅蛋，
0: 比我大一号。
3: 我叫杨树林。
0: 杨树林啊，这名起的太茂密了。那你媳妇儿是不是叫花树皮呀？
4: 对，她姑娘叫一把火，都烧没了。
1: 吃饭了，老杨？
3: 我那个没吃呢。哎，
1: 早晨不吃了吗？
3: 早晨也没吃。
1: 昨晚吃没？
3: 昨晚吃了。
1: 那行了，对。
4: 你拿我俩当骆驼呢？吃一顿顶一个月呀？
1: 一顿饭供不起你呀？小样的，吃叫点外卖吧。
3: 对，
1: 吃啥？
3: 你呀，就给他点点韭菜盒子就完了。
1: 吃啥馅儿的？
4: 酸菜馅的。哎呀妈，韭菜盒子嘛，啥馅儿的？锅包肉给他包锅得了呗。
0: 喂，订份外卖，来一份酸菜盒子，然后再做锅包肉啊，再包个锅。
3: 哎，那个锅就不要了啊。哎
1: 呀，不差钱，没事儿。这个饭店我现在开就是玩儿，副业，这玩意儿不显摆，开着玩儿呗。谁知他是怎么回事儿啊？咋的？
4: 哎呀，
1: 大饭店玩的，
4: 沈阳就上吊啊！哎呦，哎呀，有钱人都，哎呀，这有刺挠啊，这家。哎，
3: 那个小沈阳，你别多心啊、哦，他这是咱团拴狗那练的那个。那个我没说你，
1: 没事儿，要我也得换掉色了。
3: 那个沈阳，哎，你现在这买卖做的这么大，演出啥的还忙不？哎
1: 呀，那相当火了。我就本想啊，把我那些照片跟大腕合影的给你们看看。
3: 你得让我们看看呢，这大老远来的，不就想看看你吗？
1: 看看呢？
3: 看看，
1: 拿出来吧。
0: 有吗？
1: 你自己放那放那儿了吗？啊，
0: 来。杨茂密，你请看。
4: 黑背
1: 狼狗咬死你啊，
3: 这明显这是赌什么？你没看这大背头吗？大背头，
4: 你头发不也背过去了吗？
3: 你哪那行，
1: 看第二张。
3: 这个那肯定是个外国人，
1: 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大胳膊。哼，
0: 这胳膊多粗。
4: 现在照相不用跟那个明星照脸是吧？
0: 有啊，有一张有脸的，那是我老板与世界首富的一张合影，大家请看。
5: 是不是这儿叫的外卖？
0: 是这儿。
5: 怎么还要个锅呢？干啥呀你们这是啊？哎呀，都是明星啊你们这是啊。

0: 我说口味这么重呢，道个歉呗。
1: 好，
0: 谢谢啊。
1: 好，来吧。
2: 哟，
0: 快来，来。
1: 啊、哦，
2: 照照照。
1: 啊，我先给你们合一个啊。
3: 对对，来。
1: 老杨啊，
3: 哎，
1: 你帮他给我合一个。
3: 行，哎，
0: 不用了，照挺好。
1: 这啥呀？
2: 我忘要钱了。
1: 这外卖送的得赔死。
3: 那个沈阳啊，
1: 嗯，
3: 我这次来呢就是一个事儿，
1: 嗯，
3: 欢乐喜剧人呐第二季马上就要开始了，
1: 一比就第一，一比就第一，啥意思？我就不去了，你把我的价格给杨团报一下。
2: 不去了还报啥呀？
1: 让你报就报。
2: 我老板一般是公吃公住300，要不公吃的话就
1: 这个300万这个数啊，可能是天价。但咱是朋友是不是？我给你打一个9981难的折呢。那个3万块钱吧。
3: 多少钱？
1: 3万块钱。
3: 这折打的一步一个坎儿啊，这是。那个小沈阳啊，你咱这都老哥们了，对不对？都老感情了，你就当帮我个忙。
1: 少一分钱不能去。
2: 人家现在腕儿大了，请不起，你赶紧走得了吧。哎呀，
1: 在呢吧？
3: 不在的了。沈阳啊，我们俩这次来呢，其实啊就想来看看你，一看你这饭店开的也这么火，演出还这么忙，我俩就不打扰了。
2: 别走啊，哎，别走啊，你看你站着，
1: 把我送送。
2: 送啥呀？干啥呢你啊？你就跟他们去比赛去演出呗，你还搁这装啥呀？你说你非得当老板经商，你是做买卖的料吗？这去年吧非得要倒倒霉，从吉林拉煤上山西大同去卖去，回来非得借钱开着饭店，那厨师啥都跑了，你不知道啊？哪还有人啊？
1: 那你也跑呗。
2: 我不就因为我喜欢你吗？所以我就千辛万苦地走到你身边，但是没想到你变了，你变得观众不认识你，朋友不认识你，你自己还认识你自己吗？
1: 我还要啥面子？我得往回找啊。什么也不说了，老杨，明天我把这饭店我兑出去，我要做回真正的小沈阳。过来，咱俩还得组合呀，论成败，英雄豪迈，大不了从头再参赛。
3: 哎，这句话说的最好，只要你们俩组合去比赛，肯定能拿好名次。嗯，
2: 那不行，我也得去啊。
3: 抓紧时间排练，小沈阳，看着没，我把设备都带来了，让你们想当年的山丹丹花开再次红遍大中国。

0: 筹备资金。
1: 近日因遭强降雨侵袭，导致全国各地引发洪涝、滑坡等自然灾害，部分地区房屋以及农作物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请各地区相关单位做好宣传工作，减少民众不必要的外出，以保障人身安全。
2: 怎么了，大人？这大雨好不

0: 容易停了还唉声叹气的。
1: 还不是因为这怪雨吗？我们绍兴城的道路本就年久失修，这大雨使得许多道路变得坑坑洼洼，到处都是积水污泥。
0: 嗯，是该把路可以好好翻修一遍了。
1: 可是我们手头的资金又不足以进行这样的工程。
0: 资金不足？
1: 是啊，这可是个大麻烦。老师爷，您有什么办法吗？
0: 可我们不是上报申请修路资金了吗？
1: 最近全国大雨，各地都需要资金治水，朝廷暂时没有多余的资金，让我们先自行想办法解决。
0: 要不先把衙门剩余的公款垫上吧。
1: 即便如此也还是远远不够啊。
0: 可是大人，我们上哪儿去凑这些钱呢？
1: 还能怎么办呢？想喽。
0: 真叫人头疼，修路的事情可拖不得，但是其开销绝对不是个小数目。而且这路若是不修，不仅会影响绍兴城的样貌，还会影响到百姓的出行。
1: 好了，老师也别再分心了，我的压力已经够大了。
0: 大人，您这是熬了几天的夜呀？
1: 没办法，又没人能代替我校对那批公文，现在还是先把修路的资金给凑齐比较要紧。
0: 大人，您的身体状况还是先休息几天比较好。
1: 可这样的话，老师爷你的压力就大了。
0: 放心吧，大人，就包在我身上吧。是的，等朝廷拨款下来，马上就还给你们，还望各位能够帮忙解决这燃眉之急。
1: 可是最近大雨连连，生意一直不好，钱没赚到反而还亏了一笔，目前账上已经没有多少银子了。老师爷，您说说要借多少吧。
0: 我也知道这些天你们生意不好做，所以你们每人借500两就好了。
2: 什么？
3: 这也太多了吧，老师爷，能打个折吗？
0: 哪有人借钱还打折的呀？
4: 是啊，500两确实是太多了，不过真要借的话倒也不是不行，但关于多少利息我们也得好好商量一下。
0: 有必要算得这么精吗？
5: 老师爷，这也怪不了我们呀，万一借你们钱导致我们资金周转不过来了呢？衙门会承担这份损失吗？
0: 这
1: 是啊，老师爷，换作是别人，就算有高额的利息我们也不一定会借呢。
6: 是啊是啊。
0: 可是
5: 要不这样吧，老师爷，你回去再好好考虑一下吧，有什么想法了再跟我们说。
6: 老师爷告辞。
0: 难道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了吗？
7: 什么？还有利息？
0: 是啊，毕竟是一群商人嘛。哎，
7: 对了，正所谓积少成多，我们可以问绍兴城的百姓们借呀。
0: 不行，这么大笔钱光靠百姓们是不够的。
7: 那到头来还是得要搞定这几位富商才行喽。
0: 是呀，可他们一上来就对我来了一记下马威，看来这定将是一场拉锯战呢。
7: 他们四个人相互打掩护自然难办了，看来得逐个击破才行。
0: 师爷，你有办法了？
7: 算是吧，不过要试了之后才知道行不行。
6: 一直都没客人，我这酒楼还怎么做生意呀？这位客官，你想吃点什么？
7: 是我啦，钱大叔。
6: 小师爷，你又不吃饭了，酒楼凑什么热闹？
7: 可你这酒楼看着也不热闹呀。
6: 哼，少在那里油嘴滑舌，快说，你来这儿有什么目的？
7: 钱大叔，我可是来帮你解决生意问题的。
6: 帮我？小师爷，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7: 放心吧，钱大叔，这绝对是个双赢的买卖，只要你愿意借钱给衙门修路，我们就……
6: 好啊，原来还是因为这事儿。
7: 钱大叔别着急，听我把话说完，我们也不是白借的嘛。
6: 哦，那你倒是说说看有多少利息。
7: 利息的话他是没有。
6: 什么没有利息？我为什么要借你？
7: 不过作为交换，我们会大力宣传八王酒楼的。
6: 宣传？
7: 没错，现在道路的状况已经影响到了大家的出行，而百姓们若是知道了钱大叔为修路所做的贡献，也自然会多多照顾酒楼的生意了。
6: 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儿。
7: 钱大叔，要好抓住这个机会哟。
6: 但这修路的资金只靠我一个人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我想先看看他们三个怎么选择再做决定。特别是孙不出的意见，如果他不愿意我也不借。
7: 为什么？
6: 孙不出他作为商会会长，在这方面的判断能力肯定比我强，所以跟着他选总没错。
7: 好吧，那我先去问问孙大叔。
5: 小师爷，这机灵鬼怪的小鬼来找我干嘛？我猜准没什么好事。
7: 孙大叔，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谈谈。
5: 是关于修路资金的事吧？
7: 不愧是孙大叔，这都被你猜对了。
5: 那么利息是多少？已经定好了。
7: 孙大叔，别总想着利息嘛。作为交换，我们会帮你宣传商铺来增加顾客数量，相比起利息，是绝对是最好

0: 好的选择。
1: 但你能肯定宣传的效果有那么好吗？
0: 我们尽量吧。
1: 你看，连你自己都没有十足的信心，比起冒风险，我还是会选择更为稳定的选项，这就是我的经商之道。
0: 可是，
1: 小师爷，你还是先回去想想怎么解决利息的问题再来吧。
0: 牌匾呢？难道家里来小偷了？老爸。
2: 哦，儿子你回来了。
3: 回来了。
0: 老爸，我们的牌匾怎么不见了？
2: 我把它给当了，来凑点资金。
0: 但是门匾可当不得啊。
2: 放心，我之后会赎回来的。对了，你跟那群富商谈得怎么样了？
0: 现在只要能搞定孙大叔，就能借到资金。可我讲道理根本就讲不过他。老爸，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2: 寸不出这个人可是出了名的精明，跟他谈条件十有八九是要吃亏的。
0: 看来也只能换个切入点了。
2: 哎，那边就交给你了，我还得整理百姓们捐款的信息呢。
0: 大家怎么突然捐起款来了？
2: 哎，大概是修路资金紧缺的事传开了，所以大家都自发的前来帮助衙门。
4: 自愿帮助？
5: 思考思考。
0: 去试试。
1: 哦，屋顶怎么被开了个天窗？哎呦！孙老板，你回来了！王国王，你在我家屋顶干嘛？
6: 我这不是在给你修屋顶吗？
1: 谁让你多管闲事的？瞧你把仓库弄得都是瓦片渣！
0: 放心吧，孙大叔，我们会打扫掉的。
1: 小师爷，你以为帮我修个屋顶，我就会借钱给你们吗？
0: 我想也不会这么简单。不过这样才有挑战性嘛。
1: 哼，口气倒是不小。哎呀，喂，他们打扫了房间，还劈了柴。还真当这里是自己家呀。我也不是铁石心肠呀。昨天干活的工钱我会给你的，你们还是请回吧。
0: 可是孙大叔，这修路资金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呀。
6: 是啊，我这样空着手也没法向卧床的包大人交代呀。
1: 哦，包草草他生病了。
6: 包大人因为操劳过度又犯老毛病。
1: 县官也是个苦差事呀。
0: 我爸也是为了凑点资金把门匾都给当了。
1: 再怎么样也不能当门匾呀。
0: 修路的工程不能耽搁太久，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1: 但这也不过是杯水车薪罢了。
0: 即便如此也不能不作为吧。
6: 是啊，只要能看到百姓们的笑脸，再苦再累都值得。包大人他常这样对我们说。
1: 好一个爱民如此的包草草呀。
0: 还有百姓们也纷纷为修路工程献上自己的绵薄之力。
1: 什么？他们竟然会愿意无偿捐钱？相比之下，我却为了利息这么小家子气，真叫人惭愧。我刚刚好好考虑了一下，我也不为难你们，这次就借给你们好了。至于另外三个富商，我也会跟他们沟通一下的。
7: 真的吗？
8: 太谢谢你们了。
1: 不过给我们宣传店铺的时候可别偷懒哦。
0: 这事就放心交给我们吧。
2: 包大人，情况都怎么样了？
9: 修路的工程正在有序的进行中，给富商们开了表彰大会之后啊，也起到了不错的宣传效果，真是可喜可贺。
2: 还真亏小师爷能搞定他们，要不然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始修路呢。
9: 没错，多亏了小师爷。还是我们出名的小师爷最靠得住了。
0: 第七集，
10: 失而复得的友谊。
11: 开摊了，
2: 一年一度的最佳酒楼选拔又要开始了。可恶的丁丁茶馆连续三年获得最佳，风水轮流转，今年也该轮到我八王酒楼了吧。为了更多的金子，我秦亚多绝不认输。还是先回去让儿子笼络一下同学，帮我们的酒楼拉一下票数好了。
12: 哇，今天怎么了这么多好吃的？
2: 再过几天就是最佳酒楼的选拔了。
0: 你老爸想让你去学堂帮酒楼拉拉票。

0: 老爸，我爸是你，放心。
1: 好，乖儿子，赶紧吃吧。
0: 待会进去之后听我指挥啊。
2: 好的，老大。
0: 大家过来吃。
3: 这是我给大家带的切糕，还希望你们能投丁丁茶馆一票。
2: 老大放心，弟弟赢不了你的，我和霸头丁一定挺你。
0: 霸头丁，霸头丁，你在做什么？
4: 我在吃切糕啊。
0: 居然敢吃丁丁给的东西，你这个霸头！
4: 我喘不过来气了，警官，我对你忍无可忍了。
0: 霸头丁，你竟然打我！
4: 是你逼我的，要不是你……
0: 好，从今天开始，我俩恩断义绝，山水永不相逢。
2: 老大，霸头丁他只是……
0: 霸头丁竟然敢动手打我，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0: 头钉，你去和老大道个歉呗。
1: 为什么是我去道歉？
0: 因为他
1: 只是我们的错，我们要道歉。不是我们的错，我们也道歉。他又把我们两个当好朋友看吗？他只把我们两个当作跟班而已。
0: 你说的挺对的。
2: 瞧一瞧，看一看啦！
3: 买鱼喽！
4: 给你，给你，
2: 给你卖啊！
4: 来来来，
3: 八头钉和芋头饼已经很久没找过我了。八头钉、芋头饼，你们在哪里呀、
5: 就这个吧，
6: 清爽了吧？是吗？
2: 糖葫芦，哎呦喂，好吃的糖葫芦！
3: 我昨天说的只是气话，他们不会真的生我气了吧？想想以前的美好时光。难道他俩都忘了吗？出发！
7: 套圈儿，套圈儿，只要套中就是你的。
8: 加油，加油！
3: 八头钉、芋头饼，你们到底在哪里呀？我想你们啊！
1: 啊，没有老大的日子真好，我已经一天没该打了。啊！救命啊！救命啊！
0: 别讲了，快跑吧！
9: 终于安全了。
6: 哎呀，看来是您的姐姐啊。
0: 哎，是小师爷。哎，八头钉，快过来。
10: 你们两个做什么？
0: 小师爷生气了，八头钉，快跑！
3: 原来他们两个跟小师爷在一起。
10: 跑得好快。奇怪，怎么今天不见钱罐啊？难道是因为昨天的事生气了？那么来做好事的小师爷来了，就让我们帮他们交付这破碎的友谊吧。
6: 我让咱上哪吃去？
11: 家种的青菜，
6: 我今天
11: 谁买哟？
10: 咚咚锵，知道钱罐在哪儿吗？不说我可要打你喽！嘿，哟。咚咚锵，别装睡了。嘻嘻，快醒醒，我这里有好吃的。哎，臭豆腐。请问现在可以告诉我钱罐在哪里吗？
3: 小师爷，你找我做什么？
10: 钱罐，今天怎么没看到你和八头钉他们在一起啊？
3: 跟你有关系吗？

0: 小师爷肯定是来嘲笑我的，不能让他知道我们闹掰了。
1: 你是不是和霸头丁芋头饼吵架了呀？如果是这样，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的。
0: 他看起来并没有想嘲笑我的意思。自从上次霸头丁打了我，他和芋头饼就没来找过我，他们肯定是生我气了。
1: 你总是欺负他们，他们对你肯定会产生意见的。
0: 哼，小师爷，你是借机来责备我的吧？
1: 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想让你明白，作为朋友，你不应该这样，你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
0: 其实我想了很久，是我不对，
1: 所以你应该主动向他们道歉。
0: 可是我不想主动道歉，很没面子的。
1: 让我想想有没有不用道歉就让你们和好的办法。
2: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1: 有了，
0: 什么办法啊？
1: 明天这样做，剩下的交给我。
0: 小师爷，你怎么叫来了这么多人？你之前不是这样和我说的，我家的零食不够呀。
1: 没关系的。
0: 也行吧，但是小师爷，你别忘了你答应我的。
3: 嘎嘎嘎嘎嘎。
0: 说好的，你知道意外我就去救他们的，怎么还不实行呀？
1: 钱冠，你别着急呀，我在等待时机呀。
0: 哎，看来没希望和好了。
4: 哎，快跑，芋头饼，把螃蟹给我。你抢不够我的，芋头饼，最后一个螃蟹是我的了。
5: 霸头丁，你怎么能吃独食呢？
1: 我该如何给钱冠制造机会呢？这些办法不行，会伤害到他们的，还是再想想吧。
5: 霸头丁，把桃子给我，你都已经吃到螃蟹了，
4: 真让我诞生。我感觉好撑啊。
5: 你还好意思说，我什么都没吃到，都被你吃了。
0: 小师爷也靠不住啊。
4: 等等，我肚子好痛。
5: 老大，你哭什么？怎么不过来一起玩？
0: 芋头饼，我对不起你们，我一直只知道欺负你们，完全没有考虑过你们的感受。
5: 老大，其实仔细想想，你也是真心对我们好，虽然总是打我们吧，但是其实不痛的。
0: 谢谢你这么想。

0: 吃多了撑的，
1: 看起来不像撑的。他吃什么了？
0: 他就吃了老大带过来的食物，有蟹、鸡腿还有桃子。
1: 什么？霸头丁吃了螃蟹和桃子？
2: 小师爷，螃蟹和桃子怎么了？
1: 桃蟹寒冷，蟹也冷冽，二者同时立志复蟹。
2: 那怎么办啊？
3: 你们等等我，我回去拿药。
2: 小月，你告诉我拿什么药？我跑得快，我去拿。
3: 我需要，还有这个，记住了吗？
2: 嗯，我去去就来。霸头丁，等我回来啊！霸头丁，坚持住，等我回来。
1: 情况怎么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
2: 呀，你又来了！
3: 接下来就交给我了。
1: 一会儿就好了，最近不要吃油腻的东西。
4: 好的。老大，你脸怎么啦？
2: 刚刚拿药不小心摔的。
4: 老大，谢谢你啊。
2: 没关系，我们是好朋友吧。
5: 他们三个终于和好了。
6: 第八集，
7: 出炉的
6: 流言蜚语，
8: 买鱼发财了。
9: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茄子你不能耍赖。我们是欠过欠条的，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你欠我100两，现还欠款10两，你却说还剩10两没还。
10: 对，蒋老，你开这么大个酒楼，可不能欺负我。

0: 啊，我只欠你10两了。你说我们写了借条，那就根据借条上写的来好了。
1: 哼，大伙都来看看呐。借条上清清楚楚写着，茄子向前要多借款100两银子，现还欠款10两。
2: 茄子是该还钱了。
1: 茄子是该还钱。
3: 钱掌柜，你可别瞎说。
1: 10两，
4: 有道理。
1: 茄子是该还钱了。
0: 纸上不都写清楚了吗？
5: 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借条上写着还欠款10两，这可是你自己签字，还欠款10两，不就是还要给你10两？这上面还有你的名字。你自己拿过去看一下。
6: 白纸黑字，
0: 也不知道有什么好争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为我讨回公道啊！千万不要相信某人的一面之词。
5: 借据上写的怎么这么奇怪呢？虽然茄子大叔理直气壮，但是借据上的话有歧义。借条上的还字可以读还可以读还，属于易读，所以一定是茄子大叔在搞鬼吧？
0: 我才没有搞鬼，是秦耀多自己写的，是他自愿的。
1: 居然把我当傻子骗！我好心借给你钱，你竟然敢耍我！我要命了是吗？我钱要多你都骗！
5: 小白，钱大叔就是传说中的人傻钱多，容易被骗。
7: 下雨了！哎呀，下雨了，下雨了！
0: 哎，真倒霉！
8: 呱呱！
0: 呱！居然敢踩在我的鞋子！呱呱呱！你踩我一下，我也要踩回来。小小青蛙都敢欺负我，现在知道害怕了吧？本大爷可是有仇必报的人。
9: 齐奥多今天让我吃亏了，我也要他的霸王酒楼看不下去。
10: 老板，给我哥两张。
11: 不错，不划算了。
0: 大家快过来听我说啊！
12: 前面这么热闹，我们过去看看吧。
13: 什么情况？你快说吧！
0: 大伙儿听我说，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跟大家说。我摸着良心实名举报霸王酒楼啊！无良黑心商家钱要多，不仅饭菜价格贵，还竟劣质低价蔬菜。
14: 霸王酒楼是贵，但质量还是挺好的。
12: 我们不信，
0: 不信。前几天我去霸王酒楼吃饭，吃完就拉肚子。要不是我身体素质好，现在你们就看不到我了。
12: 茄子大叔的话一听就是胡说八道的。
14: 我也经常去霸王酒楼吃饭，
15: 我也去啊，
12: 我也去的。
0: 我对天发誓啊，我说的句句属实，我不想大家一直被钱要多欺骗。
12: 说话要讲证据的，茄子大叔，证据呢？
0: 我花了大价钱在霸王酒楼吃饭，才会欠钱要多钱。我这么诚恳，你们居然不相信我？难道好人就注定要被误解吗？那天我亲眼看见钱要多进不新鲜的蔬菜，既然大家都不相信我，我也没有办法。
14: 茄子，你不能污蔑人呐。
0: 但是我亲眼看到了，我说的都是真的呀。你们别走了。
16: 哎呀，老板，便宜点吧。
17: 我想吃烧饼。
16: 不行不行。
10: 好，给你买。
16: 一边去。
18: 疼死我了。哎呀，疼死你呀。
12: 老爸，大家这是怎么了？
19: 这个症状应该是吃坏肚子了。
18: 哎呦，哎呦。
19: 大家的症状都是相似的，拉肚子、腹泻。没事的，问题不大，吃点药就能好了。
18: 吃坏肚子？
16: 听说霸王酒楼的菜不太好，是不是？
18: 我也是
16: 去了。你们听说了吗？
18: 是
16: 什么最近？
20: 我钱冠不愧是要当大厨的人，不仅做菜好吃，做饼干也好吃。我这么贤惠，小月一定会对我。
12: 钱冠，你真好。
21: 听说霸王酒楼啊？哎呦，这不是钱冠吗？
20: 奶奶好呀。
21: 听说你爸买了不新鲜的蔬菜，导致大家生病了。你可不要学你老爸呀。
20: 不可能的，我老爸才不会做这种事情。奶奶，你一定是搞错了。
21: 哎，街坊邻居都是这么说的，茄子亲眼看见的，好几个人吃了你家的饭菜都去医馆看病，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不会搞错的。
20: 不会吧，原来大家在说的是我老爸，我还以为大家在说我新研究出来的菜品，到底怎么回事啊？大街上都在传这件事情。
22: 以后别去霸王酒楼吃饭了。听茄子说，今天为了赚钱，光是今天吃大米和不新鲜的蔬菜，好几个人吃了拉肚子。
23: 太黑心了，这样的现象，
20: 感觉大家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
23: 我回去就跟包大人反映一下。
20: 我不知道，不了解，不清楚，别问我。救命啊！我现在回家。

0: 这几天生意惨淡，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1: 罐罐，罐罐，吃饭了！罐罐出来吃饭了。
2: 甜罐，你怎么回事？叫你多少遍了，吃饭呢？你跑哪去了啊？
3: 老爸，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1: 罐罐都到

0: 再也不来霸王酒楼吃饭了。
1: 什么？还有这种事情？
2: 这都是地里刚摘的，慢一点走。
1: 冤枉啊！
3: 小白，我好像听到钱大叔的声音了。
1: 冤枉啊！
3: 钱大叔，你怎么了？
4: 钱阳多的酒楼饭菜不干净，害得大家拉肚子。
1: 小师爷救我呀！我真的没有，我是被冤枉的，你一定要相信我呀！
4: 我们可不会随便抓人的，大家举报你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到了衙门再解释吧。
1: 小师爷救命啊！我是冤枉的。
3: 钱大叔这次好像真的不知情，可是，我，
5: 前几天那个卖菜的呢？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5: 哇，在这儿呢。
7: 物美价廉的进口蔬菜。
5: 我要和前几次的一样。
7: 好嘞。
3: 嘿嘿嘿嘿。春春怎么卖起菜了？
8: 小白，

0: 没想到呀，劣质的蔬菜这么挣钱，钱不来太容易忽悠了。还好还好，没人听见。耶！
1: 哼，原来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
2: 买菜了。
0: 新鲜的蔬菜嘞，
1: 千万别买他们的。
0: 小师弟，
1: 你都是低价进的劣质蔬菜。
0: 你血口喷人，大家不要信他，他只是嫉妒我。
1: 大家快来看，他的蔬菜全部都是从不法商贩那里弄的，他都卖给那些不知道如何分辨蔬菜好坏的人，所以钱不来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设计买了这种劣质菜，大家吃了八王九楼的饭菜才会不舒服，随便找个懂食材的人都能看出来这些菜到底好不好。
3: 怪不得呢，自从他开始卖菜这种情况才出现的。
4: 怎么办啊，
3: 我还纳闷他怎么卖菜的。
5: 四十六计，炮为上计。
6: 原来你才是不良奸商，大家都被蒙在鼓里，看我不把你绳之以法。
0: 等等，你是中了他人的蛊惑呀。那天这才几天又赚了一枚金子。
3: 有什么好炫耀的，
7: 我倒是有个赚大钱的好办法。最近八王九楼都是让钱不来出来买菜，那个傻子根本分辨不出好坏。
0: 那又怎样，
7: 我这里有供货的资源。
8: 江南水碧林光山，清风徐来云烟飘散。
9: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10: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11: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2: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3: 人物越近，万千人间悲喜，
1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9: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20: 找答案，见自我，
2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2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23: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2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明白，我这儿会随时做好行动准备。
1: 朱大哥，拜托了，
0: 告辞了，兄弟。
1: 国一中
2: 到，
1: 警卫排加强特种训练，随时做好出发准备。
2: 是。
3: 由于有一条重要的铁路支线从这儿通过，所以莱阳将会成为山东日军此次确保的重点之一。

0: 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新任中将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将调拨两个大队，补充莱阳的独立步兵混成旅团。据情报，近卫文近日将以满编三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再加上伪军的三个警备团，兵力达到5000余人，将对我们泰丰和莱阳平原的敌后抗日政权进行围剿。 下面我们请卫国进行作战部署。
1: 很简单，我和徐虎设领特战队一营三连，还有一营机炮连、教导营一连等几个轻干部队，深入平原地带，以统筹指挥原地的反扫荡工作。刘远、徐虎召集留一下，其他人散会。
2: 是。

0: 魏国，有事儿，三哥。
1: 魏国问题，说。你这次的兵力够吗？你怎么突然担心我的兵力了？我周卫国带兵没有够的时候，也没有不够的时候。
2: 好，那就好。
0: 我有个请求，这次行动我不想参加了，而且我想把我的分队带走。
2: 三哥，这是为什么呀？
0: 我要去莱阳县城救陈怡。
2: 我不同意。如果不同意的话，我就离开八路军。三哥，这事儿你不能冲动。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能以个人情感决定。
3: 这跟情感没关系。我同意三哥的说法。魏国，陈怡是我们的革命战友。
0: 救他，不仅仅只是你个人的事儿。郑宇说的有道理。
2: 三哥，说你的计划吧。
0: 暂时没有计划，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2: 没计划，没计划，我怎么能让你去？
0: 三哥，你现在必须随大队行动。但是，一旦有合适的时机。
4: 会同意你去。那好吧。
5: 团长，咱们现在应该是在莱阳县境内的复兴地带了。
6: 团长，西沟村的村民都已经转移完毕了，他们村里只留了两个负责联络的民兵。现在咱们战士们跟他们正在搬运留给战士们的粮食。好，你回去通知大家。 部队今天晚上在西沟村休息一夜。还有，晚上大家轮流吃饭，吃完饭依托房屋修建工事，把每个房屋都给我打通，把每个路口都给我堵死，然后在西沟村的侧方和后方都给我埋上地雷。
7: 明白。走。
8: 警卫排以班为单位潜入莱阳县城。记住，这次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 所有人必须避免和任何敌人发生接触，都听明白了吗？明白。进入县城后，各班长立即向我说报道。
7: 是。
8: 你带义勇到莱阳南门外10里处待命。是。一定要注意隐蔽，
7: 请团座放心。出发。
9: 报告团长，北面村口发现鬼子骑兵车后，
8: 通知特战队准备行动。
9: 是。

0: 把排气罐给我引上来。
1: 团长，要怎么弄？
0: 看见那帮鬼子了吗？你要是给我打不中，这个连长就别当了。
1: 明白。

0: 这次我们发，队长打死200多个鬼子，缴获7级价6架，头部弹2颗，步枪有100多支呢，还有7、8支王八盒子。<笑>行啊，小石头，团长，这次咱们光左级以上的军官就干掉7、8个，这一下来阳的小鬼子该肉疼了。团长，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撤退了？鬼子损失这么大，他肯定会调兵报复我们的。
1: 今天还撤不了，等天黑吧。
2: 何里达尼，三级三杠塔尼，马吉夫在这里打。
1: 命令，西库村，搜完西路。哎，
2: 报告中将，报告します。もう5分後に来来、消しました。
1: よし、次だ。はい。

0: お兄さん戦争に行くですか？
1: 安心して、ここ安全だから。
0: もうすぐ行くの？
1: そうだ、心配するな。すぐ帰ってくるから。见到魏国，我会为你报平安的。
2: 谢谢，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1: 请你体谅足下的苦衷，也请你接受足下对你的尊重。
2: 你的苦衷，你的苦衷跟你的天皇说去吧。
3: 陈小姐，请你不要激动，师兄也是身不由己啊。
1: 你们女人就不应该卷入战争中。
2: 你说什么？我告诉你，没有人愿意卷入这场战争。我不愿意，魏国也不愿意，四万万中华同胞更不愿意。
3: 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也不愿意。
1: 我是帝国的一名军人，军人没有愿不愿意，只能服从。
2: 我也是一名军人，我只服从我的性命，那就是把你们这些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1: 我尊敬你，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女人，照顾好你是足下唯一能为朋友做的事。保重。

0: 兄弟们，东边是鬼子火力最猛的地方，西边他们会稍微危险，所以水生和石头
1: 到，
0: 你们两个人带着咱们的重伤员从西边突围，
1: 是
0: 剩下的咱们集中火力打东边，每个人都得活着给我走出来，成不成就看这一次。队长，现在9:11，9:01开始东北。

0: 店長、伊集院君、お願いします。
1: 休憩を取り消す。全員消灯し、学習点強化して、一つ中で残れ。

0: 你是我朋友，谢谢你这些天对我的照顾。我们走了，
1: 你不能走。
0: 希望你不要阻拦，
1: 我可以不阻拦你，但我必须跟你一起走。我答应过我大师兄，一定要保护你的安全，所以希望你让我履行我的诺言。

0: 成功了，
1: 。
2: 政委回电，
0: 爷。
2: 台风境内虎头山外围所有据点均已扫清，一营将在清风峡口接应你部。
3: 团长，团长，后卫汇报，咱们后边有追兵，规模大约有三四十人，有一部电台。

0: 后边汇报，咱们后边有追兵，规模大约有三四十人，有一部电台。
1: 怎么他妈的还有追兵啊？
0: 知道，
2: 到。
0: 你先带着人把中成员给我送下去。
2: 团长，追兵只有三四十人，我们为什么怕他？
1: 我不是怕他们这些人，我是怕他手里的电台。以我们现在的行军速度，肯定没他们快。万一被他们发现了，他们用电台呼叫援兵，就被动了。快去吧。
0: 是。
2: 三哥，
1: 我以个人的名义求您件事儿，去良阳县城，务必把陈毅给我救出来。
2: 全体都有，检查装备。

0: 先下冷车，这是我顶着。
1: 不行，你带他们车。
0: 大哥，我求你

你别行。

0: 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你出来吧。
1: 喂，有个贼。

0: 魏国，你知道吗？我期待着有一天跟你做一个了断。谢谢你给了我这次机会。朱夏，你知道你袭击我臀部的时候，死在你们乱枪中的那个军官，他叫李勇，是我的政委，我答应过他。
1: 要用你的人头来祭奠他，
0: 希望你能如愿。
2: 我一定能如愿。

没什么交情可言，竹下，我的父亲，我的战友，他们都是英雄，这个不用你告诉我。哥哥，君と友達でいれるように。やっぱり似合わないな。敵ならば一番似合うと思う。この刀で。

엄마 너 나 기스르고 사시 이 나

0: 我叫足下俊，是日本京都人，请多多关照。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
1: 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我，画地军。

0: 玉，他们因为军务在身，就不能亲自前往虎头山了，请陈县长见到周团长，代我致歉啊！
1: 唐里长何歉之有？您言重了，臣谢唐里长相救之恩。哎呀，
0: 我跟周团长兄弟情深，每每想到为国兄弟、为国为民忍辱负重，我是感慨万分呐。想我党国有岳鹏举王佐之才。 何愁不会一统天下，国泰民安呢？啊，汤姆一时感慨，言多了。指挥，见到周团长，代我问好。
2: 好，
0: 送君千里，总有一别。陈县长，走好。
2: 谢唐旅长。哼。

0: 我们赶到竹下郡的驻地的时候，整个驻地外面被宪兵围得死死的，能看出来，好像驻地被人攻击过，所以我没有办法行动。城里的同志说，那个地方响过一阵枪声，很猛烈。
1: 三哥，你尽力了，我谢谢你。
0: 哎，到底是谁呢？
2: 难道是朱大哥？
3: 朱老大？
2: 不知道。团长，陈县长回来了。

0: 夏琳惠子，这是惠子小姐，竹下郡的师妹。
1: 我只是受朱夏师兄之托，做了我该做的事。你们师父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0: 听师兄说，你是他的朋友。这里很安全，你在这里住下吧。
2: 等战争结束，我亲自送你回京都。
3: 谢谢。
2: 查，苏鲁战区所属周卫国部队，独立抗击数倍于己之敌，御敌大量杀伤后全身而退，令通令全军以示嘉奖。令周卫国身先士卒，忠勇奋发，予以三等宝鼎勋章一枚，擢升少将旅长。
4: 其余所部官兵均官升一级，
5: 令奖银元10000元。完了，
6: 钱呢？什么钱？
5: 你们蒋委员长给我的10000大洋呢？
6: 副官，把东西拿上来。
5: 徐副参战，把钱收了。是。这衣服料子是不错，啊，但是华而不实啊，没有我身上这衣服穿的舒服，不要了。
6: 魏国，你离开国军序列太久了，人靠衣装，马靠鞍嘛。你说说。 你说你们这蒋委员长到底什么意思呀？啊，就光给我一身衣服，什么给我升个少将旅长。

0: 那怎么不跟我部队番号啊？啊，还不给我武器，什么意思？
1: 魏国，你不会现在连校长的面子都不给了吧？校长可是一直惦记你这个学生的。
0: 我也惦记他。啊，对了，小慧，你原来叫他什么来着？
2: 陈县长。
0: 原来。
2: 哦，嫂子好。
3: 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0: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你说眼看着小鬼子又完蛋了，你我还愁无日相见？
3: 魏国，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被赤化了？
0: 哎，你们为什么老爱用赤化这两个字啊？你是心虚了还是害怕了？
3: 赶走鬼子后百废待兴，党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0: 辛苦了。你说你们需要我这样的人才，需要我干什么？不就是为了打仗吗？有时候我就纳闷，我周卫国除了打仗还能干点别的吗？
3: 你觉得赶走鬼子后战争真的能停止吗？
0: 我就不明白你们蒋委员长就那么喜欢打仗。
3: 时事，
0: 一个人的时事就要弄得大家生灵涂炭。
3: 看来你是真的被赤化了。
0: 没有战争，我周卫国涂成什么颜色都行。
3: 说不过你。

0: 市政府转达之日本政府投降电文，关于日本政府八月十日召会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日本政府仅通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如下：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各项规定事项，天皇陛下已颁布赦令，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的必须条件。天皇陛下准备对日本所有海陆空军当局以及各地受其管辖的所有部队停止积极行动，交出军械，并且准备颁发盟军统帅部执行上述命令所需的各项命令。
1: 乐什么呀？都瞎乐什么呀？啊？叫唤，穷叫唤什么？光你们几个乐啊？
2: 同志小队，大家一起乐！
3: 鬼子打完了。
1: 啊？打完了？
3: 你说过的。
4: 结婚吗？
3: 讨厌。
5: 哥，当初九一八之后我们举行了抗日游行，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能亲自去东北接受日本人的投降？
6: 说实话，没敢想过。我甚至没敢想我可以活到抗战胜利的这一天，但是我们的那些兄弟们却看不到这一天了。
5: 是啊，

他们为了这一天付出了自己的一切。作为一名军人，能够亲眼看见侵略者战败，亲自接受他们的投降，

0: 小弟这次一走，咱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了。
1: 智慧，我们总会有见面的时候。记着，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0: 相逢一笑泯恩仇。哥，你当真不跟我走？刘院长那么器重你。
1: 小辉，你愿意留下来吗？人各有志，为兄的不为难你。这次接受日本投降之后，我就申请退役。我要回家把父亲和母亲合葬在一起，回学校继续完成我的法学学业。我还要去一趟德国去拜见我的老师。总之，作为军人的周围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2: 如果战争还要继续呢？
1: 智慧，我们的信仰不同，所以各不怪你。但记着，今后一定要好自为之。
0: 大哥，文哥，来日如果在战场上相见，我刘指挥绝不向兄长开一枪。
1: 真有出息。我告诉你，如果你敢参与破坏和平的战争，你我随即画地绝交。

0: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会出现在战场，但我绝不会手软。
1: 智慧，你要知道，我们之所以投笔从戎，并不是为了要成为军人，而是为了

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新浦铁路连接南北交通，对大日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临早之前将把枣庄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到大日本帝国。好，小林君，作为临早地区司令官，我相信你的能力，一定要把这两条铁路线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里。嗨、哎。

0: 小李军，我刚刚看过。
1: 冈村君，这车顶上没什么事吧？
0: 将军，请您放心，车顶上只有风，是从枣庄刮来的风。
1: 冈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要对你有更高的要求。作为临枣地区宪兵队长，维持治安和保障铁路的安全，这是你的职责，不要有任何的麻痹大意，不要轻易的下任何结论。
0: 嗨。

0: 刘胡，九哥啊，这些年还是单打独干，哎，习惯了。哎，你呢？离开枣庄几年，在哪儿混？
1: 四海为家呗。
0: 啊，
1: 哎，枣庄的情况现在咋样了？
0: 别提了，自从林城和枣庄沦陷以后啊。 鬼子对铁路线控制得更严了，现在是两条线，不容易啊。
1: 是啊，现在比不得从前了。

0: 毛猴子，有毛猴子，车上有毛猴子。
1: 德国，德国，德国，德国，
2: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3: 老师的判断不错，车顶上果然有人，人呢？跳车跑了。

0: 是几个偷车的飞贼。
1: 冈村君，你又在轻易的下结论。据情报，八路军幺幺五师的一部分已经住进了鲁南的暴毒库。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他们也在关注着金浦铁路的鲁南段。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防他们向枣庄的渗透。
2: 嗨！
3: 再见。
0: 哎呦呦，赵老板，
3: 那边请。
4: 哎呀，到那边看看。
3: 是
5: 吗？陆哥，你看那个穿黑衣服的人。
3: 咋了？
5: 咋那么像红哥呢？
3: 红哥，
5: 你看。
6: 回来咋不捎个信儿啊？兄弟们好去车站接你啊！
5: 红哥，你回来就不走了吧？
7: 不走了。
5: 太好了，红哥，以后你就领着我们接着干呗。
6: 红哥，想起过去的日子，多带劲呐！
7: 这些年，兄弟们还好吧？
6: 哎，别提了，打你走了以后啊，大家就好像没了主心骨啊，散伙了。
7: 王强在干啥？
5: 哼，他现在在鬼子的洋行当着二头，好的跟鬼子穿一条裤子。
7: 洋行。

0: 这是你的，谢谢大掌柜。不要让金山知道。嗨，狗日的汉奸！哎，罗汉，别这么说啊！
1: 咋不能说了？咱们枣庄啊，出了两个大汉奸，一个是特务队的张三，另一个就是他。不可能。
2: 咋不可能啊？你看他那副熊样，天生一个汉奸相，说不定啊，赵掌柜被抓，就跟他有关系。大掌柜，请。天快下雨了，那批洋布赶紧运到仓库去。
3: 交给您放心，误不了事儿。慢走，
2: 这。
3: 哎，都听着啊。 下雨前把这点活干完，别磨磨蹭蹭的。抓点紧啊！听见了没有？
4: 听见了。
5: 哎，来来来，
3: 华子啊，今儿还行，不偷懒。快干吧。
6: 放点脚底下啊。

0: 你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哎，
1: 金山君，这些苦力都是哪里人？这些二头知道。
0: 王嫂，你得过来见过队长。哎，
2: 退休，我只干了三个袋子。哼，
0: 你的二头？哎，
1: 对，二头的是我。
0: 王嫂。
1: 这些人都是你招来的，你赶紧把他们统统的交回来，给冈村队长介绍介绍他们都是哪里人。
3: 是是是是，快点，筷子！都过来，筷子！
1: 来了来了来了！太君，这儿总共48个人，共分4组，每组12人。
0: 一组组长叫陈四儿，统统陈庄人的干活；二组组长啊叫华子，统统齐庄人的干活；哎，三组组长，这三组组长叫陈大头。行了行了，我的只想知道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没有，
1: 这些都是老脚行了。
0: 外地人不敢用的，去吧。是，大家干活去了，快点，快点。哎呀，这是干活吧？什么事儿？来来来来来来，走。金山君，
4: 嗨，
0: 山本将军在临走地区视察期间，一定要严防八路混进来进行破坏。
4: 放心吧，
0: 冈村君，我这里别说是混进八路，就是连一只鸟，我也不会让他飞进来。
5: 金山君，作为你的老同学，我得提醒你，对任何事情不要轻易下结论。嗯，嗨，嗯，开路。哎，洪哥，老板，哎，算账。哎。
6: 你有没有带？老板，不用找了。哎，洪哥，你看，这顿饭本来是俺们俩给你接风的，你看就是。
5: 这样吧，这钱呢，算俺的，俺欠着你，等有了钱呢再还你。
6: 说啥呢？啊，都是兄弟，还用得着跟我分彼此啊？
5: 走。
6: 哎，
5: 洪哥，明天就发工钱了。
1: 王嫂，你来了，坐坐坐。哎哎哎，里头得什么东西？包的这么漂亮？哦，
7: 古董。我爷爷的爷爷。
1: 他的好，送给我的。哦，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7: 送给你。
1: 什么？送给我？
7: 托莫大吉，好东西。 一定要送给最好的朋友，
1: 托莫达基，托莫达基，托莫达基！哈，这个很贵吧？钱财如粪土，人一掷千金呐！三掌柜，你我是兄弟啊，拿去。
0: 好兄弟，好兄弟！抽烟，王三，抽烟，抽烟啊！王三。
1: 我得查清楚了。大掌柜和二掌柜他们得搞鬼，他们在苦力身上扣钱，他们良心大大的坏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7: 三掌柜，你得动动心眼儿啊！咱洋行赚钱的门路多着呢，动动脑筋，啊，
0: 动动脑筋。

沧桑，哈哈哈哈，我的办法想出来了。我和他们的一样，从苦力的运费中扣。哈哈哈哈。

0: 啥？三掌柜，那可不行啊！使不得，使不得！三掌柜，你听我说，你要是再扣啊，库吏们呐就不干了。
1: 什么？他们的能扣，我的为什么不能？谁要是不干，就让他们走。苦力的，打打的有啊！
2: 哎，咋越来越少了？
3: 少了？我数数。
1: 别数了，又扣了两分钱。
3: 啊，这叫我们咋活命啊？这是谁给日本人出的阴招啊？
1: 还能有谁？二头呗。
3: 走，找他去。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怎么会帮日本人呢？
3: 就是你，这怎么回事？
5: 对对对，
3: 说怎么回事？
5: 说
3: 说怎么回事？
5: 说
3: 说
5: 说
3: 说
5: 说
3: 说
0: 行了，说说这年头没有活干就不错了。
5: 说清楚，
0: 谁能在洋行干活啊？拿了钱也不快走，走了！
3: 放你娘的狗屁！鲁爷受不了这窝囊气，老子不干了。小布，走，
1: 八嘎牙喽！
0: 太君，太君，慢慢慢着，弟兄们，先走，先走。
6: 走走走走走。
0: 太君，消气儿，消气儿，还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
1: 哎，王桑，我弟都看到了，你弟受委屈了。
0: 哎，这都是家常便饭。不过扣了他们的工钱，他们有点气也是正常的嘛。没事，没事啊。
1: 我明白了，走走走到我办公室去。
0: 不不不不，我还给我爹买酒呢。
1: 那待会儿过去。
0: 哎，
1: 啊，
0: 哎哎。

再给日本人出鬼点子，小心我们打死你！小鹏，走！呸！

0: 红哥，今天给你补上一顿，算是请你的。
1: 咋了？吃两条线了？
0: 嗨，就这点东西，还用吃两条线吗？
1: 那发工钱了？
0: 哎，别提工钱的事儿啊。
1: 咋了？真把他打了？
2: 真的？这种人太坏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提那些烦心的事儿了。红哥，来喝酒，我敬你一杯。
1: 二位兄弟啊，你们俩先吃着喝着，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0: 哎，红哥，
2: 你看这，
1: 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钢罐呢？谁又给砸了？
1: 小坡和几个年轻人。这以前哪是这样啊？小波、鲁汉还有彭亮他们，经常来咱们家。可现在，自从你当了二头，人家连门都不进了。我心里闷得慌，想到邻居家串个门，人家都待理不理的。嘿，咱们老王家，祖辈都守本分，哪守过这个呀？
0: 行了，爹，少说两句吧。
1: 哎呀，哎，你这是咋了？
0: 爹，别问了，去把咱们家的膏药拿一张。

0: 我看呐，你这个二头就别干了，一天到晚在外面挨打，咱不能受这个气呀。
1: 王老弟，嗯，
0: 哟，这不是红子吗？哎呀，你出去这么多年，大伯我可想你呀。
1: 老弟，这些年你还好吧？
0: 哎，小鬼子来了还能好啊？
2: 老红回来了啊！哎，
1: 给。
0: 哎呦，哎呀，来就来呗，还买啥东西呀？哎，
2: 坐坐坐。
1: 哎，好。
0: 哎，红子啊，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1: 哎，好好。
2: 哎，坐坐坐。
1: 哎，好。
2: 老红，你姐和你姐夫的事儿都知道了吧？
1: 知道了。他俩死得很惨，听说是被小鬼子刺刀给挑了。
2: 是啊。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喝水。
1: 哎，好。
2: 老红，这次回来是住两天就走呢，还是常住呢？
1: 啊，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2: 好，太好了。这样咱们弟兄们又能常待在一起了，不是？
1: 是。王强，这些年你在干啥？
3: 在洋行做事呢。
1: 听说你当了二头。
2: 嗯。
1: 王强，干啥不好呢？为啥要当二头呢？
3: 挣钱多呗。
1: 咱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你说。
1: 听兄弟们说你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当了汉奸。
2: 见罗汉了吧？
1: 对。
2: 他的话你信？
1: 咋说呢，我要是信了他们的话，我今天就不会等你的家门。
2: 到底是一块长大的兄弟啊。哎，老红，你这次回来打算干点啥？

0: 说不好，没准儿还得重操旧业。这两条线？嗯，那可太危险了。你听我说，现在铁路上管得可严了，不比从前，每趟车上都有小鬼子押车。我要是怕危险，我就不会造庄。是是是。
1: 唐江，我想请你帮我办点事儿。啥事儿？你说。你在枣庄的铁路上很熟，又认识那么多人，帮我打听打听，啥时候小鬼子的军火车路过枣庄？你打听这干啥？我想搞这个。你要这有啥用啊？哼，吃两条线。
2: 防身用。哦，行，这事儿我帮你，一有机会啊，我就告诉你。好，
3: 王三，王三，
2: 来。
3: 嗯，太秀，
2: 啥事儿？
3: 你得出了洋行的苦力，再给我这20个苦力过来。哎呦，
2: 太小，现在苦力不好找，工钱太少。哎呀，
3: 工钱原封不动。啥活？行吧。说吧。下午2点钟带他们去军火仓库。哎，一定不能晚了。
2: 放心吧，太小，放心。
0: 你是跟朱姑娘学的？能掐会算？
2: 我是眼皮上刮墨吧？有眼力。
0: 行了，别胡扯了，说正经事儿。
2: 这趟军列是下午2点装的车，今天晚上12点钟准时从枣庄发往临城方向。记住了，是挂在最后一节的闷罐车。

0: 看清楚了没有？
1: 看清楚了。
0: 满管车挂上了吗？
1: 挂上了。可是是不是军火就不知道了。
2: 啊，
1: 这红哥，王强不会耍咱们的吧？
2: 他可是个两面三刀的人，看见他向鬼子点头哈腰，我就想咧他。
0: 哎，我看他不像你们俩说的那样，毕竟过去都是兄弟。
1: 这我

0: 杨雪，最好不要把我惹急了，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
1: 是吗？
0: 试试啊。
2: 你们现在鹬蚌相争，最后老夫渔翁得利。你们，
0: 我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女人，
3: 就是不能和杨雪合作，对吧？
4: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不要，千万不要开枪！我们是国军，是国军俘虏，刚刚被抓。
1: 自己动手，赶快逃吧。 红哥出事了，走！快，弟兄们逃！快！谢谢，快点！

0: 你一会儿就知道咋回事了。
1: 鲁汉，
0: 别叫了，别玩了你！哎，
2: 龙哥，俺把狗日的扛来了，你看怎么办吧？
0: 不是，龙哥，你太不像话了！鲁汉，你还有完没完了？我上次腿上还疼着呢，你干啥呢你？
1: 老红，你怎么在这儿呢？
2: 不在这儿，在哪儿？
0: 你不是去搞那玩意儿吗？最后一节闷罐车里根本没有你说的那种东西。是啥？
2: 满满的一车人是国民党的俘虏兵和小鬼子，
0: 咋可能嘛？
1: 咋就不可能？说，
0: 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金票子？
2: 他给我啥金票子了？
0: 说，
1: 你为啥要害红哥？
0: 我怎么会害红哥呢？怎么可能？你，
2: 老红，不可能。
0: 绝对不可能的，干啥呢？老子再等你干啥了？老钟，老红，老红，你听我说，即便是让我死，也让我把话说明白，行不行？你说，
2: 老红，
0: 这是个天大的误会，这肯定是个天大的误会。我要是想让你死，我只需向日本人说句话，不就行了吗？我何必让你去扒火车呢？啊，这不合乎道理嘛！
2: 你说。
0: 你为啥为我提供假情报？我怎么会给你提供假情报吗？我住嘴！这我会给你搞清楚的嘛！我会搞清楚，给你有个交代。
2: 红哥，这小子黄，别听他的，千万不能放了他。
0: 对，
2: 不能放过他。
0: 叫他松手，咱俩单独谈谈，单独谈谈行不行？
2: 红哥，你们俩松手。
0: 松手。
2: 鲁汉，你带小波先出去。
1: 走。

0: 你跟我说这些想干啥？
1: 你到枣庄的第一天就去过同仁药店，后来又到过他的坟上，你对他挺关心呐。
0: 这么说你一直在跟踪我，你到底是啥人？哎。

0: 六爷的腿上能治吗？那要看你是什么腿伤。有药方吗？
1: 有一张祖传秘方，
0: 当归2钱，羚羊角3钱，五味子4钱。

0: 赵掌柜在枣庄发展的唯一一个地下党员啊。我们一直在等着山里派同志跟我们取得联系，没想到赵掌柜牺牲了。哎，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跟山里失去了联系。真没想到山里把你给派过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1: 王强，这回山里把我派回来，就是要在枣庄建立一支地下武装，跟小鬼子展开斗争，破坏他们的铁路线，就像一把钢刀插入鬼子的心脏。
0: 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1: 哎，你赶紧打听打听小鬼子最近的情况。
0: 放心吧。
1: 来，
0: 干。
2: 当我第一次来枣庄的路上，就在车顶上出现了冈村君所认为的毛猴子，而在我即将离开枣庄的时候，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营救俘虏的事件。冈村君，那么这一次事件你还认为是毛猴子所为吗？
3: 将军，这次我认为不应该是毛猴子所为。
2: 废话，
3: 嗨，
2: 这些人劫的是国民军的俘虏，这说明了即便他们不是国民军，也是地下武装。这股地下武装一日不被消灭，京浦铁路就一日不得安宁。
3: 将军，我会督促冈村军尽快拿出防御计划。
2: 你们知道问题的所在吗？
3: 将军，
2: 我在来的路上看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的窝棚等建筑物，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他们侵扰来往的火车，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那些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4: 将军，我们

0: 可恶日的小鬼子，这招太毒了！哼，铁路沿线的民房全被他们炸了，又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哼，看来咱得想个啥办法，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1: 日本鬼子天天在枣庄抓人，这都是洋行提供的情报，赵掌柜的死也是他们干的。
0: 这么说，洋行是个情报机关？
1: 对。 他就是明着经商，暗地里替鬼子收集情报的。
0: 看来，咱必须先端掉这个情报机关。

0: 王强，
1: 嗯，
0: 咱得让小鬼子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没有死去，又回到了枣庄。
2: 三掌柜，找我。
3: 啊，王嫂，来来来。
2: 哎，啥事？
3: 拿去。
2: 你
3: 拿去啊，我的发财的大大的，你的委屈的大大的，不要让大掌柜二掌柜知道了。怎么，王嫂，你的嫌少？哦，统统得拿去。
2: 啊，不不不，三掌柜，这钱我不能要。
3: 为什么？
2: 你想想，我要是拿了这钱了，以后我在洋行弟兄们面前就不好说话了。
3: 哦，要死，可是你不拿着它我心里不舒服，你必须得拿着。
2: 哎，不不，三掌柜，这样，这钱呢先放在你这儿，我啥时候用钱我找你要不就行了吗？
3: 哦，我的明白了明白了，我的明白了。
2: 村里的我阿西塔。
3: 哎，阿西塔，阿西塔，
4: 太君，请。
5: 你的房子为什么还不拆？
4: 这
5: 小老头，你狡猾大大的，没有看到皇军的告示吗？
6: 太君啊，告示我看了，皇军规定铁路沿线一里地拆房子，可我这房子离铁路有两里地嘞。
5: 啊，不对。什么一里地两里地，只要是看见火车的地方就不准有房子，
6: 这不成了不讲理了吗？
5: 哪个眼路给我拆！
6: 你们住手，你们这是什么规定啊？明明是你们洋行看中这个地方想盖仓库，你们这是王八蛋！我给你们提议。

0: 干啥去？
1: 杀人！
0: 亮子哥，亮子哥，
2: 亮子，干啥呢？
0: 亮子哥，这仇等我哥回来再报，行不行？
1: 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我等他干啥？让开！
0: 亮子哥，
2: 不行，亮子，亮子，亮子站住！
3: 红哥，
4: 你要去干啥？
3: 我爹被洋行大掌柜杀了，我要去报仇。
4: 就凭你一个人，你不是送死去吧？
2: 松手，娘子，松手，你松手。
4: 你想过没有，杀你爹的那些畜生，他们是杀人，是小鬼子。咱不能明打明的跟他们斗，得想办法。
3: 红哥，可我爹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我要亲手宰了他们不可。
2: 娘子，
5: 你给我听清了，这次红哥回来就是要把咱过去的穷弟兄拢在一起，一起打鬼子啊。
4: 好兄弟，要想报仇，兄弟们就得吊起膀子拧成一股绳跟他们干。
3: 红哥，那我爹的仇你一定得替我报。
4: 好兄弟放心，洋行的那个大掌柜他活不了几天了。
1: 金山，证据摆在面前，你还狡辩？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6: 金山，你听见没有？宋七军现在命令你把贪污缴付的工钱全部交出来。
7: 前有车后有辙，我是跟你们学的，你们吃肉我喝点汤都不行吗？
6: 哼，我们吃的肉并没有进自己的肚子，

0: 全部充公了，大掌柜和我是干净的。干净的，哼，你们的脸是干净的，可你们的屁股是脏的，我这都记下来了，一笔也不少。姬深，你竟敢在背后记黑账！宋七军和我是帝国的功臣，荣获过天皇颁发的勋章。 你是个什么东西？
1: 你们是帝国的功臣，难道我金山就不是吗？马哥，你是帝国的功臣，你。

0: 过去看看。
1: 何其生财小游戏
0: 三长官没事吧？
2: 没事，
0: 去干活去。
3: 太欺负人了，哪有俩人打一个人的呀？啊，
0: 三长官太欺负人了。来，抽支烟。
2: 王桑，这回又是你帮了我，你得朋友顶大大的。
4: 别说这个了，咱俩谁跟谁啊，都是朋友嘛。好的呀，都穿一条裤子了。来，擦擦。
2: 不用，鞋底不擦。
4: 哎呀，三掌柜，你伤得太重了呀！来，起来。
2: 干什么去？
4: 我带你上医院去。
2: 不。医院的不去，马上陪我宪兵队的去。
5: 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利益而战，不是让你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勾心斗角大打出手。哼，火车被劫，中国军队的战俘是谁救走的？你们查清了吗？八路在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查清了吗？哼，将来你们脑袋掉了，恐怕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吧？哼，你们要知道，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军功，同样也能把你们送上军事法庭。金山君，我不希望你经常到宪兵队来，尤其是要管紧你的这张嘴。中国有句俗话，祸从口出，要知道你们三个肩上责任重大，所以你们一定要精诚团结，知道吗？
6: 金山君平时多有得罪，宋琦向你道歉。
7: 金山君，平也向你道歉。
2: 有戏。王桑，你要去哪里？
4: 我爹想吃红烧肉呢，这不是？让我打瓶酱油。

0: 找我有啥事儿？
1: 来来来来来，告诉你个好消息。
0: 嗯，
1: 王桑，自从上次去宪兵队后，大掌柜和二掌柜都给我赔礼道歉了。哎，我们三个就像你说的那样，又穿一条裤子了。
0: 这就对了嘛。中国有句俗话，和气生财。哎，以后三掌柜发财大大地，
1: 发财大大地，发财大大地。
0: 你这又干啥呢你？
1: 哎，我跟你说，王桑，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我要主动的意思意思，咪西咪西的，你得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啊，拿着。
0: 三掌柜今天晚上要请客是吧？
1: 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
0: 这太多了，用不了用不了。来来来，
1: 哎呀，剩下的归你了。
0: 哎，用不了。
1: 哎，托马大吉，
0: 托马大吉，托马大吉。拿个主意吧。
2: 这是个好机会，咱今晚就动手。
0: 咱就一支枪，
2: 没枪有刀啊。再说了，鬼子的炮楼离洋行那么近，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
0: 对对对对，俩人儿。
2: 嗯，你说啥？
0: 我说就咱俩人儿。
2: 对呀。哎，要不我把彭亮叫上。
0: 嗯，
2: 哎，一会儿你去买东西，在那儿多磨蹭一会儿，再看一看，要是没啥变化，
0: 我知道，我去了啊。
3: 亮子哥，你要枪干啥？
4: 这个你别问，你把枪给我就行了。
3: 枪让我哥拿走了。
4: 真的？
3: 真的。哎，哎，亮子哥，你这是要去干啥呀？
4: 你别管。

0: 掌柜
1: 啊，王嫂，
0: 三掌柜，
1: 你来了，
0: 要的那瓶酒取来了。
1: 苏七君，田野君，这是我托朋友从家乡带来的，珍藏了十年的酒，今天喝了它。嗯，
2: 好，
3: 好啊，好了，太好了。
1: 怎么样？
0: 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还要装车呢。
1: 啊，没什么事了，回去早点休息吧。
0: 哎，我就先走了。怎么样？
3: 好，好酒，
1: 来，我们
3: 喝
1: 了。
3: 来，
0: 索林德瓦阿西达，撒尤纳拉。
1: 哦，撒尤纳拉，撒尤纳拉。苏七君，今后在你的带领下，我们精诚团结，发财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来，干杯！
4: 不，我们办洋行，不光是为了发财。司令部对我们这次破获枣庄地下党，给了很高的奖赏，命令我们扩大情报网，搞到更多的情报，支援圣战。
5: 要扩大情报网，我看光靠我们自己的人不行，要移花置花，在中国人当中物色更多的可靠人选。
4: 对，我看汪桑这个人就非常的合适，他在枣庄地区关系广，头脑也很灵活，更重要的是他对我们大日本帝国非常的忠实，以后能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已经被我笼络了，明天我就去找他。
6: 哟西，
5: 来，为我们情报站的发展和壮大，干杯！
4: 来
6: 来，
4: 干杯！
6: 来。
7: 洪亮，都准备好了吧？
8: 好了，洪哥。
0: 哎，老洪，咱仨人啊，人少点儿，我看把鲁汉和小坡也叫上吧。
7: 鲁汉莽撞，小波太小，

0: 就是啊，有砸伤够了。
1: 哎，不不不，再好好想想，万一弄不成呢？你
2: 这都啥时候了，还婆婆妈妈的？你要是怕，这枪你拿着。
1: 老黄，

接着

0: 慌，再等天就亮了呀。不行，咱撤吧。
1: 不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样，我来扮大掌柜，彭亮，你来扮二掌柜。
2: 啊，红啊，让我扮二掌柜，我和三掌柜太熟了。
1: 红哥，我一定要亲手宰了大掌柜这个狗日的。行了，就这么定了。

什么地干活？快！

0: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站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2: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1: 我也是，
13: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 对，
3: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

0: 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机场了吧？
2: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5: 来了，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4: 太棒了！
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
5: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5: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呦，
2: 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6: 打折，
7: 打折，
6: 打折，
7: 打折，
6: 打折。
1: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不行
4: 不行
2: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
2: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0: 范老师，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3: 拼手速了！拼手速了！
1: 大家一起。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5: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光，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生日，
10: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9: 我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

0: 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妙可
1: 蓝多，妙可儿童成长黄金期，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What?

0: 彭亮啊，你看这枪真不错。
1: 是啊，亮子，说说吧，今天杀三掌柜的时候为啥手软？
2: 哎，我爹不是三掌柜杀的，杀他的时候我总觉下不了手，要是还让我杀大掌柜啊，我保证绝不手软。
0: 彭亮，可他们杀咱中国人从来就不手软，
1: 他们都是日本特务，都该杀。哎，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绝不能手软，记住了。
2: 知道了，强哥。哎，

0: 对了，你知道红哥今天为啥让你敢杀三掌柜吗？
1: 为啥？
0: 大掌柜醒了，不好对付。哎，
1: 强哥，啊，你也太小看我了。
2: 亮子哥，
1: 兰妮儿，你咋来了？
2: 亮子哥，你到我家去借枪，我就知道你要去杀大掌柜，我不放心，我就一直跟着你啊，没事吧？
1: 啊，没事。红哥，这
3: 兰妮儿，你看见我们去洋行了？
2: 对啊。
3: 这事儿千万别对外人说，啊，
1: 记住啊。强子，该上班了。

0: 子。
1: 哎，老弟，
0: 来来来，哎，炼胶这活啊，头把火很重要，温火炼胶，烈火炼钢，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哎，怎么还不起来啊？我去看看。
1: 哎，老弟，
0: 嗯，
1: 你别去了，我去叫他。
0: 好。
1: 哎，咋还不上工啊？

0: 咋回事？老黄，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啥不踏实？后怕了？我琢磨了一夜，要不我就别上班了。哎呀，我跟你说，你是越怕，越就鬼上门。听我的。
1: 你还是去，反正他们也没抓住咱们。可是
0: 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你是咋劝人碰凉的？可轮到你。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啥事也能干，就是没有主心骨。真要是大祸临头，我也敢对付。那你说，那三个小鬼子该不该杀？
2: 咋不该？该。好。
0: 那你就理直气壮的去上工，啊，跟平常一样，啥事也别怕。再说了，那三个人都死了，谁能知道是咱干的呢？
3: 对呀，他死无对证啊！
1: 对呀，
0: 强子病了？
3: 没有，我右眼有点跳。
1: 老弟，他没事儿。

0: 哎，强哥，你咋才来啊？
1: 是啊，咋才来呀？
2: 来干啥去了？
3: 怎么干活干啥呢？
0: 这不等你呢吗？
3: 人到齐了没有？
0: 哎，都到齐了。
4: 就是啊，强哥，你不发话我没法干呢。
3: 到齐了怎么不干活啊？
0: 三个掌柜都还没起来呢。

0: 就是了，这怎么回事啊？不急的，咱也没法干。行，那就再等会儿吧。再等会儿啊！好，再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 哎，说啊，
1: 给我一只，
0: 赢了还是输了？
2: 就输了一点儿，
3: 哪是输了一点儿？
2: 去
4: 了吧，
2: 忘了，赶紧开工啊！我娘还让我给家里买米呢。
3: 就是，
0: 你小子是想弄点钱去做赌资是不是？
2: 没有啊。
0: 哎呀，华子
2: 啊，
0: 那个去看看大掌柜他们起来了没有？
2: 哎，强哥，都说宁惹醉汉不惹睡汉，我跟他们不熟，一旦太君不高兴了，那我可就惨了。强哥，还是你去吧。
0: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陈三，
5: 哎，
0: 去陪华子一块儿过去。
5: 那，
2: 走吧。
5: 大掌柜，
2: 三掌柜，
5: 二掌柜，
2: 大，哎，门开着呢，
5: 那，
0: 你进去叫嘛。
5: 哦，
2: 走。
6: 啊，杀人了！
7: 杀人了！
2: 几个掌柜，几个掌柜都被人杀死了，
8: 死了！

0: 왕싸.
1: 싸! 싸! 사랑하지!
0: 왕싸, 快给宪兵队
1: 打电话。三掌柜，你等着，三掌柜没死，快救三掌柜呀！三掌柜没死，
2: 他没死，快救人呐！
1: 快救人呐！
3: 快呀！
1: 快
3: 救人！三掌柜。

我要宪兵队，宪兵队，宪兵队！我是杨航啊，我们这儿出人命了！哎呀，快走吧！

0: 把五围全部封锁，院子里的人一个也不准出去。快，快点，快点！慢点，慢点，慢点！太君，太君，我……快点，快点，滚去！滚去！快点，快点！蹲下，
1: 冈村君，我要。

0: 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
1: 刚村队长，报告队长，除了两支短枪，贵重物品一点没少。知道了，队长，我看凶手一定与洋行的人有关，是不是把他们通通带走？
2: 二头，你别害怕，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从今天起，你暂时代理这里的大掌柜了。好好的干活。啊？啥？
3: 三掌柜没死，哎呀，你说邪门不邪门？他昨天蒙着被子，我打了他3000啊，竟然没把他打死。他奶奶的，他的命怎么这么大？哎呀，老黄，我今天把昨天晚上的事儿啊，前前后后的想了一个遍，你再替我好好想想，到底有啥破绽没有？
2: 他蒙着被子，捂着脑袋，屋里又那么黑，我估计啊，他根本就没看见你。哎，你说，冈村今天不抓我不说，还让我代理大掌柜，这里面有啥说道？他都说啥了？他说，哦，他说让我把下跑的弟兄们呢叫回来，接着给洋行干活。
4: 江哥，洋行现在啥情况啊？那会有啥情况啊？啊，还会有啥情况啊？哥几个明天都给我上班去啊！洋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们可不敢去，说不准哪一天成了冤鬼。
2: 就是，谁又不是你们杀的？你们怕啥呀？啊？不是还有我在吗？
5: 你是皇军的红人，我们哪能和你比呀？
2: 屁话！
6: 对对对，
2: 再问你们一句。 明天上班不上班吧？啊！行，我话给你们撂着啊。明天要是不去上班，以后出了啥事儿，可不要怪我没告诉你们。
7: 哎，强哥，
2: 别走，别走嘛！有啥事给大家说明白嘛？
8: 就是啊，强哥，
2: 我问你。 人是你杀的吗？
9: 我没杀人。人是你们杀的吗？我们哪敢杀人？真的，
2: 没杀你们跑啥呀？这是，
10: 你们这一跑，鬼子还以为人真是你们杀的呢。身
11: 正不怕影子斜嘛。
12: 哟，花子他妈，哎，你也来买菜呀？
13: 是啊，我这不是来买点白菜吗？
14: 大帅，
15: 可了不得了，咋了？怎么，你还不知道啊？这洋行。

0: 事儿了，甭提多吓人了。三个鬼子全死了，红乎乎的血躺一地呀、啊！
1: 不是死了仨，是俩。
0: 看看看看，你这消息就不准了吧？就是死了三个，
1: 难道是我听错了？不是仨，是俩。
0: 三个。
2: 你们知道这人是谁杀的吗？
0: 谁杀的？是不是？
2: 哎，不是八，是九。这是鲁南有名的飞贼九爷干的。
0: 哟，是九爷呀？我以为是八呢。
3: 妮子，
4: 哎，哥，哎，哥，你怎么回来了？
3: 娘呢？
4: 娘出去买菜了。哥，快过来坐，坐。
3: 妮子，
4: 哎，
3: 这两天听戏了没有？
4: 听了，哥，怎么了？
3: 有没有听说一个叫红杏的角儿？
4: 哥，你又看上哪个姑娘了？小心我告诉子玉姐啊！
3: 哎，这我可不怕，我就是给子玉找的。
4: 这个我可没听说，
3: 听说以后马上告诉我。
4: 哦，哎，哥，
3: 啊，
4: 你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找红杏吗？
3: 啊，那倒不是。妮子，
4: 嗯，
3: 我想跟娘商量一下，过两天你们搬到乡下去。
4: 为什么呀，哥？
3: 眼下这世道兵荒马乱的，小鬼子查得又紧。这地方住时间长了太危险，再说咱娘也上了岁数，等世道太平了咱们再搬回来。
4: 你和娘先搬走吧，我不想走。
3: 哎，为什么？哦，我明白了，你是舍不得彭亮。这好办，
4: 哥，
3: 咱们可以带他一起走。
4: 真的？
3: 真的。
4: 那可太好了。哎，
5: 九，
3: 哎呦，
5: 你可回来了。
3: 娘，
4: 娘。
5: 哎呀，妮儿啊，
4: 嗯，
5: 你快去给你哥买点肉去。
4: 哎，娘，你就知道疼儿子。
3: 别啰嗦。
4: 哼。
5: 哎，九啊，你可回来了。
3: 哎，娘，看把你急的，到底出啥事了？
5: 哎呀，九啊，跟娘说，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3: 啊，刚从临城回来。
5: 你跟娘说实话。
3: 娘。我刚刚下火车。
5: 哦呀，这我就放心了。
3: 娘，出啥事了？
5: 哦，洋行出事了。你知道不？三个鬼子都被人杀了。
3: 哈，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杀得好，该杀。
5: 哎呀，可外面人说这件事儿是你干的。
6: 快点快点啊，哎呀，别磨磨蹭蹭的嘛。
7: 齐了，
6: 各组都到齐了没有啊？
8: 齐了。哎，强哥，我们组也齐了。
6: 你们组呢？
9: 齐了。
6: 大家都提提精神，把这边的货呢通通装到西边的货车上啊。
8: 哎，强哥
6: 啊，
8: 你现在都成了大掌柜了，再给弟兄们多加几个嘛。
10: 是啊，
11: 多加几个。
6: 你小子最滑头啊，出了事呢你比兔子爬的都快。我问问大家伙啊，过去拉一车货挣多少钱呢？
12: 四分钱。
6: 我告诉你们，那只是个零头，从今天起一车货一毛四。
13: 好，
6: 干活去吧啊。
14: 快递，封闭出口，不能放走一个人。快！
15: 龙哥，看那一点。
6: 大家别慌，
15: 龙哥，你等着噻。
6: 别慌啊！
14: 龙哥，看那一点。
15: 龙哥，慢
6: 点。很紧张，慢点，别慌。
14: 龙哥，慢点。
6: 哎呦！
14: 统统地带走！
8: 红哥，不好了！
6: 咋了？
8: 强哥被宪兵抓走了！
16: 准备家伙！
8: 哎，出啥事儿了？
16: 老弟，王强被宪兵给抓走了！
8: 啊！

0: 不能去啊！情况还没有搞清楚，你们这样蛮干会出事的。
1: 老爹，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蛮干的。走，
0: 小心！

0: 全是你小子，走！其他的，统统的跪下！嗨，裤子的统统脱掉！快点！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王四，别害怕，来，你到洋行当二头，是皇军对你的器重。洋行的事，你要大大的帮助。嗯，
1: 太君，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做。
0: 那天，三个掌柜在一起喝了酒，
1: 喝了，喝了。
0: 谜底都看到了？
1: 看到了。大掌柜过生日嘛，他们在一起喝酒，我都看到了，就在洋行喝的。
0: 这些脚夫都是你找回来的？
1: 是。太君，出事那天人都跑光了，后来不是你让我代理那个大掌柜吗？我就把人呢一个个都叫回来了。一开始啊，这些人呢他们还都不敢回来，太君。后来我跟他们说，洋行发生的事啊跟他们没有关系，这样他们才能。
0: 你是几点钟离开洋行的？
1: 七八点钟。
0: 为什么走得这么晚？
1: 大掌柜过生日嘛，这个三掌柜说了，让我去给他买点东西，等我把东西买回来之后呢就要走了。他又说让我去给他取瓶酒，等我把酒取回来了，可不就是七八点钟了吗？回到家饭菜都凉了呀。太君，
2: 你这鬼把戏骗谁了？你太君，他可是玻璃脑袋八面光啊，他的话你可千万不能信他。
1: 他不信我，他信谁呀？让太君信你？那行啊，那你给太君说说那天晚上到底是咋回事啊。
2: 王强，这案子一看就是熟门熟道的人干的，在洋行熟悉这几个掌柜房间的人只有你呀。王强，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1: 这你可就说错了，来洋行做生意的商人多了，那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处啊？照你这么说，那人是他们杀的。
2: 你
0: 好了，讲下去。
1: 太君，我该讲的都讲了，你还叫我讲啥呀？太君，

0: 再问你一句，那天晚上洋行到底怎么回事？
1: 太君，我都跟你说了100遍了，我真的啥都不知道吗？
0: 八哥，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便宜了你。我再问你一句，到底是不是你杀了三个掌柜？到底是不是你？
1: 太君，我说不是你也不相信我呀，是吧？出事的那一天呢，我一早就去洋行上班了，还是我先发现的三掌柜没死，然后我就给宪兵队打了个电话。太君，我跟三掌柜是没冤没仇啊，这事要是我干的，我一大早还跑洋行干啥呢？我还给宪兵队打啥电话呀？我早跑了不是？
2: 病院まで金山さん。金山さんですか。その晩のことを詳しく話してください。

你们给我听清楚，我再给你们三分钟的时间，你们要是再不说实话，就统统撕拉撕拉的。听清楚没有？三分钟以后，你们要是再不说实话，就统统撕拉撕拉的。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

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在全。

0: 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君赞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君赞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仕飞轮精算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1: 没错，
2: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珠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2: 是，
1: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给试试。
3: 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的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

0: 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东北超好吃延吉站旅程继续，美食吃不停，哦，精彩笑不够，
2: 这话意思是我没审美，
3: 有点可能不多，
2: 你要毒死谁？
4: 成年人不做选择，
3: 这好像很看不起我们的样子。你们是没吃过吗？连海灵菇都没吃过吗？
2: 接到这个通告我就很兴奋。
3: 录制了一天以后，他的脸圆了，对吧？
2: 现在剪了。
1: 6月20号21:06，吉林卫视，不见不散。

0: 准备，
1: 你听我说，
0: 通通
1: 太君，
0: 死了死了的
1: 太君，你别再难为这帮弟兄们了，你要杀就把我杀了吧，把我杀了吧。
0: 这么说，三个掌柜是你杀的？
2: 太君呐，太君，你要说是我杀的，就算是我杀的，行吧？啊，跟这帮弟兄没有任何关系啊，他们都是我叫来的。太君，我做过担保的太君，
1: 你把我杀了吧，你把我杀了，你可以向大大太君有个交代啊。太君，不要杀他们呐！太君，你把他们杀了，谁给咱们洋行干活啊？谁还敢给皇军出力呀？太君，你把我杀了吧，跟他们没有关系啊。太君，太君，求求你把我杀了吧，与这帮弟兄们没有关系，放了他们吧，太君。
0: 看来金山没有交错你这个朋友。你对皇军大大的忠诚，带他们回去吧。安，
1: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但是以后他们要随时接受调查，如果跑了一个，由你负责。
1: 太君，我负责，我负责。走了，弟兄们，弟兄们走了，弟兄们走了，走了，走走走。
0: 金山君，你的伤好些了吧？
3: 冈村君，我想尽快回到洋行去。
0: 再休养几天吧。哦，对了，王强经常很晚离开洋行。

0: 冈村君，我说过好多遍了，王强他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洋行的事跟他没有一点关系。杀我的人我虽然没有看清，但肯定不会是王强。
1: 如果是他引狼入室呢？王强可不是一般的人，脑子非常灵活，外号叫八面光，华的意思。
0: 绝对不可能，凶手的目的很明确，是来搞枪的。我看十有八九是八路。
1: 你和中国人交往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别忘了他们是从骨子里仇恨我们的，不能跟他们交心，明白吗？
2: 哎，红哥，强哥，多谢两位哥哥替我报了仇，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说。来，我敬两位哥哥一杯。
3: 来来来。
4: 好好好。哟呵，哥几个都在啊。
2: 师傅。
3: 哟，九哥来了。你可是稀客呀，坐坐坐坐。
2: 师傅，你坐。
4: 你在这干啥？走。行啊，洪老弟，你果然是条好汉。现在枣庄，你的名气可比我大多了。
5: 九哥，我可从来不敢揽别人的功劳。
4: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洋行是不是你干的？
5: 你看我像吗？
4: 在鲁南这个地面上，除了红酒，没人有这个胆子。
5: 那也未必。现在啊，人人都想杀鬼子。
4: 好汉做事好汉当，可别让我一个人背这个黑锅呀。
5: 背这个黑锅也不丢人。啊，九哥，我看咱兄弟俩
4: 不。你根本没把我当兄弟。
5: 哎，你这话啥意思？
4: 没啥意思。
3: 哎，九哥，来喝一盅，喝一盅。
4: 喝酒啊？喝酒总该有个名堂啊。
5: 有啊。九哥，你要是瞧得起我们弟兄们，咱就合起伙来干。
4: 用不着，总有一天我要让这个酒字放在前面。
3: 哼，牛蹄子两半合不到一块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惦记着挂头牌呢，你说。哼，
5: 他咋知道洋行的事儿呢？是不是兰妮走漏了风声？
3: 不会，这事儿啊我给亮子交代过了。
2: 师傅，你回来了。
6: 哥，
2: 你看，
6: 哼，你别理他，他人就这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走，吃饭去。
2: 师傅，
4: 亮子，过几天跟我们一块搬到乡下住吧。
2: 师傅，真的要搬走啊？
4: 对啊。怎么？不想去？
2: 哦，哎，不是我。
4: 啊，是不是还想着报仇的事？放心，这仇师傅一定给你报。
2: 哎，师傅，我的仇红哥已经替我报了。
4: 什么？看来我没猜错，洋行那桩事果然是他们办的。
2: 师傅，我看咱和红哥一起干吧。
4: 嗯，说什么？
2: 我是说咱和红哥一起干。
4: 什么？让我和他们一起干？我告诉你，你要想娶兰妮的话，就不能跟他们一块干。
2: 师父，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红哥为人很仗义啊。
4: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仗义？
2: 不不，师父，你听我把话说完。
4: 说个屁！他刘红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把小鬼子的洋行都给办了，根本就没给我提一个字。我告诉你，你帮他干就等于压我一头，我李九要的就是这个头牌。
2: 师父，你一直教诲我宽阔胸怀，容板川，五湖之内皆兄弟。你和红哥闯荡江湖多年，闻名鲁南。
4: 你别给我提他。
2: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现在小鬼子脚踏两条线，

0: 杀咱兄弟姐妹。如果你和红哥联手，那我们不就可以？
1: 你在教训我？
0: 徒弟不敢。师父，我这也都是为你着想啊。如果你和红哥联手，
1: 住嘴！一口一个红哥的叫着，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起他们。
0: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其实，红哥早就想和你。
2: 哥，
1: 滚，滚！和亮子好，就别进这个家。
2: 哼！亮子哥，你真的不跟我们走了？
3: 嗯。
2: 我知道，我劝不了你，更劝不了我哥。我走后，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0: 亮子哥，
1: 哎，小波，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2: 你咋在这儿啊？你小子不够意思。
1: 就是，我咋了？
2: 哎，俺和小波找了你好几次，你搬家了怎么也不告诉俺一声？
1: 我住王强家。
2: 啥？啊、王强家？算你瞎了眼。咱们走。
1: 哎，卢汉，你误会了。
2: 误会个蛋！俺卢汉眼里不揉沙子。
1: 卢汉，你咋了？吃火药了？啥意思啊？啊？
2: 你啥意思啊？
3: 哎，行了，鲁哥，我彭亮哥也不是这个意思。哎，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咱们找个地方说去啊。哎呀，你走吧，鲁哥。
4: 哎，这位爷，您走好，欢迎再来啊。
5: 再见啊！
6: 来，压了，
5: 哎，快。
3: 来，亮子哥，
5: 哎，老姐，
3: 鲁哥，
7: 来二锅里水，
8: 哎，来了，
3: 来，小弟，敬两位哥哥，来，
7: 压，哎，
3: 鲁哥。亮子哥，我和鲁哥一直在找你，其实也没啥事儿。你看，眼下两条线不像以前那么好吃了，就想拉着你入个伙，咱们一起干咋样？
1: 这事儿得和红哥商量。
2: 狗屁红哥，他跟那汉奸王强好的，穿一条裤子，谁知道他是哪儿来的？
1: 啥都不知道，你胡说啥呀你？
2: 胡说！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住在汉奸家里。
1: 卢汉，你得把话跟我说清楚。
2: 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1: 你再说一遍！
2: 我说了，汉奸！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1: 你再说一遍！
2: 你给我撒开！
1: 再说一遍！
2: 你们三个是枣庄最大的汉奸！
3: 哎，两位哥哥，你都是自家兄弟，有话好好说嘛，别在这儿吵吵。
1: 你不生气了？
2: 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啊？哎。

0: 哟，刘掌柜，
1: 哎呦，啊，
2: 六爷好，
0: 刘掌柜，
3: 哎哎哎，上次我让你给办的事，
2: 去，
3: 走后边去，一下就连我断了，
2: 嘿呀嘿，
3: 真他奶奶的过瘾呐！看来啊，俺是冤枉强哥了。
4: 快走呀，
3: 小臭啊！
4: 啊，
3: 一会儿咱俩到刘掌柜那儿把钱拿上。
4: 哎，
3: 亮子，明天你就是红哥和强哥。咱们好好喝一起，
0: 先
3: 给强哥赔个不是。
0: 哎呀，这就是家兄弟，客气啥呀？啊，来喝，
3: 来来
4: 来来。
5: 你们不是有个赌王林珠吗？
6: 去把他叫来啊！
0: 去把他叫来，
5: 用不着赌王出马，我就能把你摆平。
3: 他在那儿。林掌柜，我的款呢？
2: 啊，
3: 货已经给你了。
2: 那批货呀，我不要了。
3: 啥？你不要了？
2: 别！
3: 哎呀，息怒！
2: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今天必须给钱！
3: 你！你知不知道，那批货可是兄弟们提着脑袋从火车上搞来的？
2: 哎，我知道。
3: 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了。生意场上的规矩，你还懂不懂啊？
4: 哎，陆哥，小心点！
2: 是这样啊，一样的货，两个价钱，而且人家价格却便宜了三成。
3: 谁呀？
2: 哦，是两个临城的，钱我已经付了，他们在那边玩呢。不信你去问问他呀。
4: 哎，鲁哥，咋办呢？
3: 我知道是谁了，走。
7: 哎哎，
6: 小伟大中啊，
7: 小伟大中！
6: 哎呀，
7: 我赢了！
8: 哎呀，真是。
5: 就你想在枣庄的地面上赢钱，你还赌不赌啊？啊，赌不赌啊？
7: 赌，赶快赌！
5: 好，赌什么？
0: 我嗨呀，小鬼子！
3: 就是他！
0: 开呀！开
7: 呀！
0: 开
7: 呀！
0: 开
7: 呀！
0: 开
7: 呀！
0: 开
3: 溜子！
0: 开呀！咋了？
3: 咋了？你黄牛吃过界了，鸭嘴伸到鹅的盆里抢食来了！
0: 我啥时候抢你生意了？我？
3: 你还想抵赖？走，找刘掌柜说两句。
0: 鲁班，你给我松手！你以为在你枣庄的地面上，老子就怕你是不是？
3: 你小子想打架吗？
0: 打你怎么了？
3: 打！
7: 哎，打架！
9: 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要打呀，
5: 你自己去打吧。
0: 鲁哥，你咋样？
10: 哥，
0: 他奶奶的！
10: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哎呦，我的老婆哎！哎呀，别打了！
0: 哎呦，
10: 别打了！
3: 华子，你上不上啊？
9: 就知道打
3: 架！你是不是枣庄人呢？你哥回来了，老子谁不怕？
9: 红总回来了，
3: 红总回来了，我就打。住手！红哥，
0: 哎呦，
3: 是他们先动的手，还在咱们地盘上销货。
0: 我们的货比你们的便宜吗？
11: 你要是还把我当成你大哥，那就让他们走。
0: 我，红哥。后会有期，弟兄们，走
7: 走
12: 走走走走
0: 走走
7: 走
0: 走了。
11: 我这些年没见你们，你们是越来越没样了，赌博、打架、争地盘，啥事儿你们都能干得出来。
3: 红哥，今天这事不怨咱们，理亏的是他们。
6: 就是，谁叫他跑到咱们地盘上销货了？
11: 咱们这些人都是穷兄弟，都应该一条心。
3: 哎，红哥说。

0: 说的对呀，咱们吃亏，受人欺负，就是因为心不齐呀，遇到事儿的时候狼上狗不上的，这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你洪哥不在呀！啊，
1: 哎，这回好了，洪哥，你这回回来就有人给我们做主了。
2: 你们两个都想错了，我这回回来，不是给你们做老大的。
0: 那你干啥？
2: 就是，
0: 那你这次回来干啥？
2: 我跟你们说，不管是林城的。 还是枣庄的，大伙都是挖煤的、种地的、铁路上的，都是一伙穷兄弟。依我说，应该抱成团，拧成一股绳，干点正经事儿。
0: 啥是正经事儿啊？
2: 咋说呢？这正经事儿啊，就是大事儿。哎。
3: 冈村君，你可来了！
4: 我来看看你好了没有？啊，我已经好了，身体很棒吧？
3: 金善君，你撒谎都不会的。
4: 这是受伤的胳膊，你看我已经养得很强壮了。
3: 先坐下。
4: 嗨，
3: 好了，说吧，你有什么事？冈村君，你上次来说过中国人从骨子里仇恨我们。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洋行血案的发生，我们也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4: 说下去，
3: 我要在洋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目的是向中国人展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友善态度，更好地去倡导大东亚共荣圈。
4: 好，没想到中国人开了你的脑袋，同时也帮你开了窍啊！冈村君，
3: 你在开我的玩笑啊？
4: 不，这确实是个好主意，你筹办吧，到时候我请山本将军专程前来剪彩。
3: 真的吗？
4: 看来你可以出院了，洋行大掌柜是你的了，金善君，
3: 真的。
4: 三掌柜慢点，
3: 王桑，王桑你好吗？好好，欢迎三掌柜康复出院啊！王桑，我听说你这段时间带着大伙干得不错嘛。
4: 哎，咱们洋行啊，生意兴隆，三掌柜你就等着发大财吧！
3: 哎，王桑，
4: 哎，
3: 我得现在大掌柜，以后你得三掌柜的干活，明白？
4: 哎，三掌柜荣升大掌柜啦！哎，
3: 恭喜三掌柜荣升大掌柜，恭喜恭喜！你我的恭喜嘛！哎，
4: 来来来来来，
3: 王桑，我的是大掌柜了，要新官上任一把火，
4: 那叫新官上任三把火。
3: 哎，
4: 走走走，
3: 哦，我只想起一把火，
4: 大掌柜，那是什么火？哎，
3: 我要重振洋行。
5: 我要举办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你说怎么样？有戏，有戏，还想着那事儿呢。老红啊，我想来想去。
6: 把洋行的活辞了吧？哼，为啥？你想啊，我打了他三枪都没把他打死，他一转眼就回来了，对我还挺亲热的。他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这心里就没底。你说万一我在他面前露出点啥？
3: 别耽误咱将来的大事儿啊！你说呢？嗯，你说的也有道理，可眼下你还不能离开。接着说。嗯。
6: 山里给咱的任务是啥？这还用说？拉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吗？
3: 拉队伍。嗯。

0: 首先要有武器。你在洋行能够随时掌握鬼子的运输情况，这对于咱搞武器非常有利。现在鬼子对铁路线管得那么严，一旦你离开，我们盲目的去行动，牺牲个人事项，可是完不成山里交给咱的任务，该咋办？
1: 老洪，啥也别说了，我现在都明白了。
2: 山本将军，请。

0: 请山东战区最高司令长官山本将军致辞。
1: 皇军是爱护中国老百姓的，皇军到中国来不是侵略，是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皇军是中国老百姓最好的朋友，请大家看一看我带来的礼物。这是济南的两只名鸟，一只叫紫玉，一只叫红杏。鹦鹉在中国寓意着友善与祥和，我将它们留在枣庄，将标志着中日友善，万古长青。
2: 哎，妮子。
3: 啊，哥。
2: 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3: 啊，收拾的差不多了。
2: 车已经叫好了。
3: 好。
2: 哎，妮子。
3: 嗯。
2: 彭亮是什么意思啊？
3: 他已经决定不跟我们走了。
2: 算了，咱们走，装车。
3: 哎，哥。
2: 啊。
3: 你不是要打听红杏的消息吗？
2: 你找到了。
3: 嗯，我找到了。可是他不是一个人，是一只鸟。
2: 鸟。
3: 啊，我在洋行展示会上看到有两只会说话的鹦鹉，一只叫红杏，另一只叫紫玉。奇怪，
2: 是这样。妮子，
3: 啊，
2: 咱们今天不搬家了，等我消息啊。
3: 哦，哎，
4: 陆哥，这活真累，
5: 在这儿干连个酒钱都混不出来，到现在还没请强哥喝酒呢。要不今天晚上搞车去？
4: 恐怕不行吧。你忘了上次鬼子差点要了你的命，
5: 那你说咋办啊？
4: 哎，陆哥，咱去找找彭亮，他办法多了。
5: 行。
6: 哎，过来过来过来，丁副队长要讲话，快过来过来过来啊。
7: 哎，丁副队长请。
8: 就这些人啊？
7: 啊，对对对对。
8: 兄弟啊，现在奉上司的命令告诉大伙一个好消息，今天呢都不用干活了，上洋行看展览去。
7: 都去看展览，那我们这工钱咋办呢？
8: 哎呀，工钱不用担心，皇军已经命令你们老板工钱照付，皇军好吧？嗯，所以呢，一会儿散了以后回去赶紧把这些脏衣服给换了，好好洗吧洗吧。
7: 赶紧的，
8: 行，散了吧。
7: 哎，好，走，
8: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
9: 走吧，走吧，
8: 抓紧啊。
7: 啊，丁副队长，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事儿，你看，
8: 怎么了你？啊，你的事儿重要还是皇军的事儿重要啊？给脸不要脸！
7: 哎，丁副队长，这是孝敬您的，给我留几个人能干活啊，是不是？哎，
8: 你净给我找这麻烦，请给你留仨人，走了。
7: 就仨人啊？

0: 牛，二牛，
1: 嗯，
0: 你干啥来了？
1: 嘿，你俩呀，好了，别干了，赶紧换衣服，跟我上洋行看展览去。
2: 拉倒吧，
1: 嗯，
2: 是不是日本人的展览没人看，让我们俩捧场去啊？
1: 走，不去，不是，我真带你俩看稀罕玩意儿去。
3: 哼，日本人还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2: 你蒙人吧？
1: 不是，鹿晗，你咋说话呢？咱俩一小光屁股长大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2: 就你这鸟样，能有啥稀罕玩意儿？
1: 我跟你说，我真是带你去看鸟。
3: 啊？看啥鸟？
1: 一只会说话的鸟呗。
3: 哎呀，这不就是只八哥吗？
1: 你不知道，别他妈瞎说，还什么九哥呢？我跟你说，那是对成了精的鹦鹉。我这么跟你说吧，哎，我不跟你说，你要是见过这种鸟，我他妈是你儿子我。
2: 哎，那咱们去看看。
1: 就是嘛，你俩赶紧换。哎呦，瞧你俩这样，要不跟我上特务队混个一官半职的？啊？
2: 呸！看你那鸟样吧。
3: 哎，罗汉哥，咱真去啊？
2: 去看看去。二牛，你让俺看啥来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鸟呢？
3: 就是，那鸟呢？
1: 鸟，那鸟平时就挂在这儿啊。那我给你问问，咋没挂出来啊？
2: 不，
1: 太君，这人都齐了，这鸟呢？听懂中国话。太君，那鸟，周志齐山，周志齐山。哎，这就挂了，这就挂了。
4: 鹿晗，
0: 哎，强哥，
3: 嘿，强哥，
4: 干啥来了？
2: 是二牛带来看展示会吗？
5: 当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今天只要9.99。
7: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6: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8: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5: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9: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10: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5: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1: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9吗？
10: 是的，千真万确。
11: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10: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

0: 9毛9大型优惠活动啊。
1: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0: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1: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2: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3: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毛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9毛9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程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0: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3: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毛9吗？
0: 是的，千真万确。
1: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0: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毛9大型优惠活动啊。
1: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0: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1: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2: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

0: 到宝业绩，活动价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今天只要9.99。
3: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0: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1: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6: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9吗？
6: 是的，千真万确。
7: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6: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

0: 9毛9大型优惠活动啊。
1: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0: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1。
1: 好好，

0: 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毛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9毛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1: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3: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4: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毛9吗？
4: 是的，千真万确。
5: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4: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毛9大型优惠活动啊！
5: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4: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5: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0: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

0: 起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3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3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这里呢就是矿木最大的一处石鼓馆，可以说是方家坟万人坑的一个缩影。这里一共排了是3排179具死难矿工的遗骨，都是原址挖掘。矿工墓呢现在是有200多件文物，它主要的就是死难矿工的遗骸。我在矿墓待了近20年，每一件文物我都是非常了解的。然后我们在日常的时候呢，会对这些文物进行维护和保护。我们现在这个展览是1055平方米，我们2015年布展的时候时间比较紧，因为后期就是细致性的工作了，都是我独自来完成的，其他人也帮不上忙，将近有半个月，晚上11点左右才能回家。
2: 我们现在的这个图片展呢，是有26块展板，它呢详细的记录了辽源被日本侵略的那段历史。
1: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然后做了图片展，深入到各个小学进行展览。可以说这个历史对于他们来说挺陌生的。
2: 这就是发现工票的那个原址，原来是有3具矿工遗骸，就是在中。
1: 讲给他们听了之后，他们了解了之后都很震惊，啊，原来辽源还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可以说也激发了他们这个爱国的热情了。我热爱我这份工作，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的工作意义更大，保护好历史，传承一份红色基因，从这历史中汲取一个奋进的力量，传递给后人。

0: 干啥来了？
1: 是二牛带来看展示会吗？
2: 哎，说是有两只会说话的鸟啊。
0: 哎呀，哑破鸟有啥看头啊？
2: 是。
1: 强哥啊，俺找你好几天了，就想跟你认个错。等俺呐攒够了钱，好好请你喝一气儿啊。哎，
0: 弟兄们之间有啥客气的啊？改天我请你不就行了？说句正经的，这小煤窑干的咋样？
2: 强哥，你别提了，又脏又累的，还挣不上几个钱。
0: 洋行正缺人呢，过来干咋样？

0: 强哥，有你罩着，过几天俺就来。
1: 哎，强哥，我也来。
2: 那我可等你们啊！
3: 天牛熊哥，海牙姑熊哥，海牙姑。
4: 他们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鸟丢了，赶紧回去报告队长！赶紧，赶紧！队长，什么鸟啊？赶紧回家吧！马上就全城禁言了，鸟丢了，
1: 丢了！回去吧。
5: 洋行血案还未查清，又丢了鹦鹉。你作为特务队长，该如何解释？
0: 请太君放心，我发誓，一定要尽快捉拿案犯。
6: 我不想听你发誓，
5: 只想尽快看到你的成果。
0: 报告太君，据掌握情况看，偷鸟盗贼武功超群，定是那飞贼李九所为。
5: 李九，
0: 队长，都来了，都给我听好了。第一组去陈庄路口，
7: 是。
0: 第二组去六孔桥，
7: 是。
0: 第三组去大洋街，
7: 是。
0: 剩下的人跟着我去枣庄车站，稽查偷鹦鹉的匪贼。
8: 是，
7: 是，
0: 走。
9: 队长，那我今天就不去。
0: 为什么？
9: 因为我生日，我得赶紧回去。
0: 我说丁二牛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过生日啊？你没看见太君发火？丁二牛，我告诉你，如果找不着鸟，我们俩都他妈完蛋。
9: 不是，我
0: 跟我走。
9: 妈的，蛋糕吃不着了。
0: 听着，都别动，现在开始搜查了。都别动，坐下。
1: 哎，几位
10: 坐下，
1: 这是二等车厢啊。
4: 我去你的吧，什么他妈二等车厢，老子搜查皇帝丢的鸟，耽误我正事，我他妈毙了你。开什么开啊，都坐好了。
0: 坐好，
1: 坐好了，
0: 给我仔仔细细搜，
4: 给我搜仔细点，上面上面给我好好看看。
1: 坐下。
0: 队长，我看这
11: 别费事了，我在这儿呢。
0: 哎，说你呢，
4: 说你呢，
0: 你是干什么的？
11: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呢。
4: 李九，他就是飞贼李九。
0: 李九，你就是飞贼李九啊？你胆儿可真够大的，偷了皇军的鸟，还敢来这儿显摆？鸟呢？那把鸟交出来吧。
11: 想要鸟，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0: 给我上！
4: 给我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我不行，我啥？你

0: 怎么毙了？
1: 混蛋！他妈的，皇军点了名，鸟和人都要活的，你他妈知道不知道啊？嗯嗯。

0: 居然抓不住一个飞贼。
1: 只要是子瑜喜欢，就是天上的星星，我也会想办法给你摘下来。可惜啊，四年前你送给我的荷包，我来的时候不小心掉在火车上了。
2: 荷包丢了没有关系，只要人在，我就有依靠了。九哥，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
1: 想什么？
2: 我在想你的花轿。

0: 首歌，难道你？
1: 子月，你应该知道，我历久这么多年独来独往，闯荡江湖，出生入死，说不定那一天我这颗脑袋……
0: 九哥，我愿意一辈子跟着你。
2: 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
3: 大爷，我剃头。
4: 剃头？
3: 我头上有疤。
4: 血浓生疤几颗？
3: 皮毛遮疤，两大一小。
5: 开玩笑？
3: 开啥玩笑？
5: 哎呀，太好了！我现在就去找弟兄们。
3: 哎，着啥急呀？我跟你说，以后咱发展队员要仔细啊，宁可少，不能滥。
5: 嗯，想一块儿了，想一块儿。哎，最好还能扒火车。
3: 说得对。
5: 太好了。
3: 哎，卢汉小坡可以。
5: 小坡行，小坡知根知底儿，从小看着长大的。卢汉吧，他爱喝酒，会不会误事儿啊？
3: 哎呀，谁还没个毛病啊？这家伙性子耿直，我看就算他一个。
5: 行，行。
3: 哎，彭亮也可以。你看啊，会扒火车，还会开火车，这在枣庄是数一数二的，还有功夫。
5: 好是好，你想过没有？他是李九的徒弟，他能来？
3: 嗨，我去找他，他肯定来。
5: 那当然好了。哎，还有一个。

0: 个人不雄。
1: 谁呀？
0: 会飞道定的那个林中。
2: 哎，你要干啥？你刚从牢里出来，你还要去赌啊你？
3: 就因为吃两条线被抓，再不赌靠啥吃饭？
2: 红哥今天上午给你的钱你全输光了，你还想干啥呀？
3: 你不是又想翻本吗？
2: 翻本？你这个挨钱刀的，你啥时候翻过本啊？
3: 我林中不能让弟兄们养着，撒手。哎呀，
2: 不行，哎，你不能走啊。哎呦，我好命苦啊。
4: 那边
5: 刘掌柜，你看值几个钱？别动我的包！
6: 你小子装什么蒜？告诉你，昨晚皇军丢了一批货，有人举报是赌场一帮人干。我告诉你，老子执行公务，你放明白点。
5: 凭啥动我的包？你
7: 过来！哎，
5: 看他！哎，
7: 你得
5: 打开，我凭啥打开？
6: 哎，有啥东西让皇军看看？只要没有皇军要找的，不是啥值钱的玩意儿。
8: 太君，那我就开始收了啊。
9: 一把无盖铜壶，当钱五毛；一只缺耳的旧马蹄表，当钱一毛五；一张没毛的电炕壶皮，当钱两块五，一共是两块九毛五。
6: 哎，小队长，这小子是毛猴子，坐过牢，家里这些破烂他都能拿出来卖，你说他能不偷皇军的货吗？啊，再说了，就算他没偷，肯定他也有同伙，他一定知道是谁干的。
10: 走吧，
11: 走，快点，
10: 过来，
5: 站住，
6: 带走。

0: 收工了啊！好，好了，好了，好了。哎，强哥，强哥，
1: 林中怎么回事？特务队追我！
0: 奶奶的，有谁敢欺负我林中兄弟，我拧下他的脑袋！
1: 陆凯，别莽撞，
0: 干活去，走。
2: 别待着，
1: 走！哎哎，看见有人跑过去没有？
3: 没有。
1: 我说好了啊，都别干了，别干了，就别干了。
0: 按我说的，
1: 快去啊！
0: 到里边走，
1: 快走，
0: 快点！
1: 特务，
0: 你们干什么？连累干啥？
1: 谁让你们歇工了？
0: 这活没法干了，
1: 谁让你们歇工了？我再给你们说一遍。 金山大掌柜交代了，这活必须10点钟以前干完。
0: 哎，谁他妈在这发号施令的？
1: 把人都给我看好了，老子还没有话呢。
0: 哟，张队长来了，哎，您辛苦了。
1: 跟这些下苦力的人值不当的。哼，
0: 有个毛猴子跑到你这儿来了，你知道吗？
1: 毛猴子，你亲眼看见毛猴子跑到货场上来了？

0: 对面就是皇军的炮楼，其他的路也堵死了，毛猴子只能往你这儿跑。
1: 俺就是毛猴子，你敢抓俺？你
2: 张队长，我跟你说啊，我一直在这盯着呢，我就没看见毛猴子。不过你别着急，我给你问问啊。弟兄们，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大家配合一下。看见毛猴子了吗？
3: 没有，
4: 没有，
2: 没有的话就干活去吧。谁也不许动。嗯，一个个够查，站住！张队长，不行啊！金山大掌柜让我们10点必须把活干完，金山大掌柜的话谁敢不听啊？张队长，金山大掌柜厉害呀，谁也惹不起。
0: 什么金山大掌柜呀？哼！宋齐太君要是不死，哪有他的份儿
5: 啊？大少爷，你的良心咋的坏了？哎呀！
0: 太君，刚才有个毛猴子跑到这站里来了。
5: 毛猴子，我看你才像毛猴子。八嘎呀，
2: 金山大掌柜，听我说，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别耽误干活。
5: 滚！
2: 哎，是，快走，都干活吧啊！干活，
5: 干活，
2: 来啊！
6: 好枪法，兄弟，真不愧是九哥的徒弟。以后有啥打算？
7: 洪哥，说心里话，我真想投奔队伍，真刀实枪的跟小鬼子干上一通。
6: 兄弟啊，以后咱弟兄一起合伙干，你说咋样？
7: 洪哥，打洋行不是咱们一起干的吗？洪哥，今后只要你挑头，上刀山下火海，我绝不含糊。
6: 你真有这个决心？
7: 当然有。
6: 不怕死？
7: 洪哥，你说啥呢？
6: 好兄弟，以后咱一块干。
7: 行，一块干。
1: 日子没法过了，干也是死，不干也是死，
8: 穷死、饿死、逼死，全是死，还不如咱们想想办法，和这帮狗日的拼了。
2: 林中，你以后想咋干？
8: 还能咋干？两条线呗。
1: 对，咱绕这两条线，小鬼子来了，咱就咧他，咧到一个够本，咧到两个，咱赚一个。
2: 单干。就像你捏的饭碗，吃不长久啊。
1: 那你说咋干？
2: 合伙干咋样？烧火拨葱，各管一工，有放哨的，有扒车的，也有销货的。最最重要的是，弟兄们要抱成一团啊。
1: 奶奶的，句句话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8: 对呀，梁山好汉也是这么干的。
2: 咱可说好了，要干。弟兄们的心得齐啊！
1: 谁心不齐，不得好死。
8: 谁领导？
2: 洪哥。
8: 洪哥，
1: 俺服的就是洪哥呀。
6: 弟兄们，上有天，下有地。今天咱六位弟兄在此结义。我刘洪把酒问世，只要我刘洪有一口吃的，就绝不会让弟兄们受委屈。
2: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誓死不当亡国奴。
7: 谁要是背叛了众弟兄，

0: 雷轰顶，天诛地灭。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2: 我是各位哥哥带大的，你们就是我的生身父母，以后你们让我小坡干啥我就干啥。
0: 红哥，你说干啥吧，安鲁汉绝不装熊。
2: 对，
0: 谁要是装熊，谁就是孬种。
3: 对，
0: 红哥，
3: 你说啥干啥吧。
1: 搞车，搞枪，打鬼子。
3: 好，
1: 打鬼子。
4: 先撤，快快点！
5: 嗨，太秀，嗨，快快快，快！来干活！
4: 来，给我！快快点，快快点！好，快快点！
0: 一共五十六间。
4: 接着，接着，
5: 来，
4: 好嘞！
5: 来，
0: 给，
4: 来，给我！
5: 别给我装熊了啊！嫌我太大的，下都给我翻边去！啊，
6: 好，
7: 来，大点，
8: 大点，
5: 先来大点，去，先看大件啊！
9: 大的，
5: 走，快，
10: 走，
5: 大件全往里边放，
4: 来，
5: 快点，
10: 来，
5: 快点，大件全往里边放，
11: 快，
4: 来，
5: 快点，来，给我，
4: 给，
12: 哎呀，
4: 接着啊，
10: 接着，
4: 哎，好。
5: 嗯，快快点，
0: 这批货都齐了。
5: 哎呀，卸吧了啊。
0: 啊，好。
4: 王四，
5: 太秀，
0: 你的大大的能干。好的很，
5: 太学生催得紧，不干不行。
0: 嗯，老西，冯曼。

0: 两挺机枪，十六捆步枪，几十箱子弹，
1: 没错，
0: 搞他一家伙。
2: 哎，我再给你提个醒，这是孟观车，跟其他车不一样，四处光秃秃的，根本没法上啊。
0: 你放心，我自有办法。哎，这回是个好机会，咱千万别错过了。
2: 没错呀，我真想跟你们一起去啊，可是晚上我得接客车，哎呀，烦死了。
0: 你就别去了，我叫彭亮他们跟我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哎，记住，我在装武器的孟观车的车门上画了个三角，千万别忘了。
0: 我记住了，
2: 我得赶紧走了，要不他们怀疑我啊。
0: 哎，这回可一定要搞准了，千万别想伤我。
2: 哎呀，咋会可能呢？万一有啥变化，我让林中来通知你啊。
0: 好。

0: 小凤，
1: 红哥，
0: 快
1: 来！哎呦，哎呦，快坐。红哥，没事吧？
0: 没事。来。

0: 红哥，还是机枪呢。
1: 咋样？好，走，拿着枪找他们去。哎。
2: 齐了吗？如哥，全齐了。
3: 彭亮，
2: 红哥，
3: 红哥，来来来。
2: 红哥，扔下来的我们全都捡回来了。
4: 奶奶的，以后有了这玩意儿，俺就不怕小鬼子打乱枪了。哎，
1: 我跟你们说，咱们扒火车背长枪不方便，有了这些长家伙，咱换这些短家伙，这样咱就可以跟小鬼子对着干。
0: 红哥，红哥，
5: 林仲，
0: 红哥，坑已经挖好了。
1: 好，兄弟们，把这些枪支和弹药全埋起来。
2: 好，
0: 好，
2: 来来来来，哎，好。

0: 怎么样？
1: 好，
0: 刚才我这套上瘾没？
1: 上了，上了。刚才是一个人，
0: 现在呢？
1: 俩。
0: 我看，妈，这不我爸跟我妈吗？

0: 你可别刷礼物了，你这真不如直接给我现钱的。
1: 别说那没用的，你说你刚才翻的跟头是啥呀？
0: 你翻的好，你来
1: 拿着。哎呦我真的眼瞅你翻那跟头翻的，
0: 会吗？你这会翻你咋不翻呢？
1: 翻这有啥用啊？啊，你说你一天连翻跟头带正经，五行山下吃雪饼，直播间里没人影，咱这个是新闻时事账号，你能不能别整那没用的了？
0: 我这不寻思雪饼猴最近挺火的嘛，我也蹭蹭热度。
1: 咋的？你跟人家能比吗你？啊，我都不稀得说你。来吧，有人说你了。
0: 谁呀？
1: 老板电话。哎妈！
0: 哎，老板呢？
2: 视频咋样了？别在那直播间翻了，想好拍啥了吗？
0: 我正搁家找素材呢，我也想上咱吉祥新闻，我也想上热搜，但你看我这一天到处找事儿，这没啥话题呀。
2: 我不管啊，反正你过年前账号要是再起不来，咱们就解约。
0: 老板呢？好像挂了。老弟啊，没想到我被解约，你还挺难过的呢。哎呀妈，
1: 能不难过吗？你要是走了，哭哭翻跟头那猴就是我了。
0: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不想当猴翻跟头，就赶紧给我卸妆找事儿去吧。哎
1: 呀，遭老罪了，天天趴那吃雪饼啊！
0: 快走啊！哎呀，闹死心了。
3: 我先到的啊！
4: 你啥你先到，我那包比你都先到的早啊！
3: 谁看着了？
4: 哎呀，你把我包给扔了！
3: 咋的？
4: 你谁逼我出绝招啊？看不看见？我就为了占这个摊位，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可得刮点皮儿，自己印的 logo。
3: 你这个 logo， 哎，上哪找去？
4: 哎呀，你这人真坏呀！
3: 你说谁呢？
4: 我说我昨天跟我抢摊位那个人，
3: 昨天就是我，
4: 前天那个，
3: 前天也是我，
4: 大前天
3: 一直都是我。
4: 我正说你了，能咋的吧？哎
3: 呀，你还能咋的？我今儿就不走了，你能咋的吧？
4: 你别以为你是个女的，我就整不了你啊！
3: 你咋整我呀？
4: 还打我？我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
3: 打着没？
4: 你说你这样对我，你是不是我把你橘皮我都给你扒了？
3: 你还扒我橘的皮？你把我橘的皮扒了，我把你皮扒了。
4: 我就扒你橘皮。
3: 你扒一个试试。
4: 我就扒你橘皮。哎
3: 呀，你真想扒我橘子？
4: 我摔橘子。哎呀，
3: 你给我打你摔橘子，我放着。
4: 等你被开除了，瓜子都买不起了。
0: 橘子皮，你咋总想着我被开除的事儿？
4: 我是橘子老板，刚才打电话你不是也没听着？
0: 别搁那叽叽叽叽叽叽叽。
4: 我吃橘子。
0: 我别搁那叽叽。
4: 你不是
3: 你吃你吃你得帮我你。
4: 我吃橘子，我吐你橘子籽儿。呸！哎呀妈！
0: 哎呀妈！干啥用啥呀这是啊？
4: 这谁呀？
0: 我自媒体主持人呗。
4: 主持人来。哎呦妈！帮我主持一下公道。哎
3: 呦我的妈！主持公道，你占我摊位，你不占理。
4: 哪个写你名了？你不占理。
3: 你不占。
4: 你不占。
3: 你不占。
4: 你不占。
0: 行了，
4: 别吵吵，大过年吵吵啥呀？这，哎呀，
0: 对吧？我招谁惹谁了？这
1: 不是这摊位，你俩一人一半，有吵架那功夫都挣好几百了，对不？
3: 你耽误我挣好几百了。
0: 你耽误我挣好几百了。你这样似的，你先给我拿一兜
3: 十块钱，
0: 我给你改了。那个，你再给我拿一兜，
3: 再来十块，
0: 这两兜加起多少钱？
3: 二十。
0: 那你咋卖我三十呢？
3: 我要不这么说，你能拿两兜吗？
0: 高手啊，这是。那个大哥大姐啊，大过年的，这两兜砂糖橘就买你俩个握手言和了。
3: 你看这老兄弟多懂事儿，为了我俩搁这买我橘子。这么的啊，这橘子你拿走，不用给钱。
0: 不不不，
3: 我就看在你的面子上，你这话说得好，大过年的咱和气生财，我给老弟。

0: 这样子啊，我今儿这摊位我给你办了，别耽误我挣钱啊。
1: 你要那么说的话，我就跟你和好了。我也不是抠人，老弟，拿去。
2: 哎呀，不用不用，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举手之劳啊！我这橘子给你放着了啊！
0: 也拿回去吧。
2: 不要了，再见，大哥大姐。
3: 走了啊！
0: 哎，看你小子。
3: 哎，
4: 哥，
0: 你给我拿吧。
4: 你说刚才他俩打架那一段录下来好了，暴躁的摊主，热情的路人，激情的劝架，完美的结局。
2: 对呀，那你没录啊？
4: 你没让我录啊？
2: 我那机器不是不关机吗？
4: 关键是你不会被解约了吗？我就寻思那个省点电。
2: 那我不没解约呢吗？
4: 那咋整啊？哎，你让他俩再干一仗，完你再劝一下。
2: 是你疯了还我疯了？
4: 视频拍不拍了？热度要不要了？咱俩明天就被开除了，
2: 一起毁灭吧。
5: 大哥大姐呀、
0: 啊、你咋又回来了呢？
5: 咱商点事儿呗。
0: 你说
1: 你说，
5: 你俩能不能就再掐一下子？
0: 不是，我刚才感觉你这小伙你挺好的，还劝我俩和好，这怎么着？看热闹不嫌事大呀？刚和好，好的跟一块玉儿，要么干仗啊？
1: 我俩现在老好了。
2: 你跟你说，你说，
4: 姐，你听我俩说实话吧。我猴哥呢是一个新闻博主，
2: 对
4: 我俩出外边呢就是找素材和话题。刚才你俩打架一段，我就觉得挺好，标题我都想好了，就叫《震惊年货集市惊现世纪大战》。一猛男不顾劝阻与人肉搏，
0: 那我觉得还不如叫无语一小伙讨人嫌，没事找事挨俩大嘴巴子，遭万人围观。
1: 那还不如叫胆小勿近三人缠斗街头，到底是因为什么爱恨情仇？
2: 哎呀妈呀，大哥大姐呀、啊！哎呦我天，你俩这比我还标题党呢！老弟实在是没招了，你俩能不能帮帮我？
0: 老弟呀、啊，不是不帮你，你这都和好了，你这咋干没那感觉了都？
4: 这么的姐，你要帮我俩这个忙啊，你这橘子我包了，
2: 大气，
4: 你花钱。
1: 我倒是不差钱，
4: 哥，你的苹果梨我也包了，行不？
1: 来呗，
0: 开整！
2: 张哥，哎呀，三二一，艾德森，推上去。
0: 您请，
1: 您请，
0: 您请。
1: 哎呀，您请吧，
0: 弟弟您请。
1: 哎，姐姐请，
0: 弟弟请，
1: 请。
2: 你俩怎么还拜上了呢？
4: 对呀，你俩得干呢，让我猴哥劝你俩呀。
0: 你这都搁那，我们马上都上电视了，我得注意点形象啊。
1: 对，那上电视了，你说我俩搁那乌闹的不好。
4: 你俩得像电视剧里一样，
2: 对，
4: 得有看点。
0: 你净搞笑，我一个卖橘子的，你让我演电视剧，我哪会呀、
1: 啊？谁知道不会？
4: 你俩这水果树不想让卖给我了，
1: 能演，
0: 来吧，
2: 来准备，
4: 三二一 ，Action！
2: 七号，
1: 好。
6: 哦，我的天啊！这位亲爱的先生，是你抢了我的地盘，为什么还和我急的闹的呢？
7: 哦，我的老伙计，你的心像冬天的冰一样那样寒冷，是您先和我滋儿哇的。
6: 我们为什么不能共用一个摊位呢？
7: 看哪，多么善良的姑娘做出了一个多么善良的决定，那么就让咱俩嘚瑟嘚瑟吧。
2: 哎呀妈，这怎么还整个洋景啊呢？
0: 不是，他刚才说的让我俩演电视剧。
4: 不，我说那意思是像演电视剧一样，不是让你俩演电视剧啊。
2: 对，就你俩就把刚才这嘎嘎撸嘴巴那劲儿拿出去用上啊。
0: 你说大过年的，你老提这种要求呢。
1: 对了，这老弟这么说，那咱俩就让他梦想成真吧。
2: 哎呦，哎呦我。我说是这意思吗？再说我喊开始了吗？哎
0: 呀，早了，
1: 不好意思，早了。
0: 我俩也不咋会，你这
2: 你行，别说了，没有用。准备，三二一，开始。哎呀，我看。
3: 看出来，你俩就这看还演的最好。花子，
1: 我刚才咱俩那点正好都是
4: 大哥大姐，你俩还是太紧张了，放松，就当我俩不在，行不？
0: 不是我紧张，我不紧张，我就是有偶像包袱。我这单身还没找对象呢。
1: 我倒没有啥偶像包袱，最主要我得卖苹果梨，半天了一个没卖出去。哦，
4: 哥，不是，我俩前两天去探店去了。嗯啊，我这一条视频点击率1亿。哎呀，卖10来万呢。哎呀，
0: 你们挣10来万呢？
4: 不是，水果店老板挣10来万。
1: 对，那这些老弟说话真气人呢。那水果店老板挣10来万跟咱俩有啥关系？
0: 就是，又不是我俩赚10来万。
1: 我大老东西还不上呢。哎呀，别吵吵吵吵吵，我告诉你，
4: 等会儿好吧。你
2: 给我啥呀，大哥大姐呀？这是啊，
6: 因为啥？因为我的砂糖橘实在是太好吃了。
2: 好吃，
6: 这砂糖橘你快尝尝，皮儿薄，汁水多，一咬滋儿滋儿的，
1: 滋儿滋儿的，
6: 尝一尝吧。这砂糖橘吃一口顶过去3口，一口气上5楼
1: 不费劲儿。
2: 能听我说句话呢？
6: 你问在哪儿卖货呀？就在我们年货大集的中心铺位，订货电话是400-8-88-200。
2: 行，别有这八步的。
1: 哎呀，噎死我！
2: 你咋说这么说这没有用？你上我这嘎达打广告来了？
5: 没有啊。
2: 怎么就没用？你那得按照刚才这吵架的过程，你俩在这复刻一遍就行。
4: 对，
2: 你干啥呢？
4: 干起来！
2: 那就准备好刚才状态，你就是刚才吵架的过程，再来一遍。
1: 刚才是
2: 来
1: 薅头发了，薅。
4: 准备，
0: 我锁锁好。
2: 哎，准备，2-1，开始！
1: 长，
2: 哎呀，哎呀，哎呀，大哥大姐，因为啥吵着啊？
1: 因为啥？因为吉林的苹果梨老甜了，
6: 太好吃了。
1: 直播间的兄弟们，
6: 来，
1: 我们正常的苹果梨原价39.9块，
6: 没错。
1: 今天我们来到了哪儿？
6: 我们来到了年货大集素媛。
2: 大哥，
1: 必须把价格给打下来，
6: 打下来。
1: 39.9不要，
6: 不要。
1: 29.9好不好？
6: 不是，
1: 19.9给不给力？
6: 太给力了。
1: 9.9大不大气？
6: 大气。老板，怎么卖这么赔钱呢？
1: 赔了，咱哥俩补，为了回馈广大粉丝。9.9，咱都不要。
6: 我的天哪！
1: 1.99上链接。
6: 刷钱去看。哎呀，
2: 行，别掰了。哥，你搁这干啥呢？
4: 你俩这视频能不能拍了？走，不拍了，走。哎，
2: 这整戏。
1: 别走。
4: 你俩这是干啥呢？啊？
0: 这咋
4: 视频能不能拍？
0: 能
4: 热度能不能要？
0: 我就肯定得要啊！你给我们曝光一下，我们也想挣10来万。
4: 我再给你俩一次机会，
1: 就一次，
4: 最后一次啊！
0: 你放心，这一次我俩肯定让你满意，行不行，老兄弟？
1: 这把咱俩整的是狠点，咱俩
0: 你必须的，
4: 准备，
0: 来，
4: 要3-2-1 ，Action！ 哎呀，好，
1: 你给我等吧啊！
4: 推上去。
0: 姓崔的，
1: 姓白的，
6: 我来了。砂糖橘籽籽的，
8: 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6: 砂糖橘它籽籽的，
8: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6: 砂糖橘籽籽的，
8: 哎，苹果梨是嘎嘎上下来
6: 的。砂糖橘籽籽的，
8: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6: 砂糖橘呀籽籽的，
8: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6: 砂糖橘籽籽的，
2: 是大发
8: 苹果
2: 哥啊。你咋还扭上了呢？
4: 我都让他俩给我带钩去了。你看啥呀，大哥大姐呀？我就想让你俩重复一下吵架的过程，我们哥俩记录一下这美好的瞬间。
2: 对，
4: 我这没记上啊。
0: 老弟啊，你别着急，你要是记录那美好的瞬间，我认为那就我俩吧，就不热闹。
4: 怎么的？
0: 再来点
1: 人少，我们大集老多人了，来上人。
6: 上人！哎呀，
4: 不是，你要不了这么多人呢，哥。
9: 咋了，小白？
0: 我跟你们说个好事儿啊！
1: 好事儿啊！
0: 咱这嘎达来一个大网红，说能给咱这个带流量，
1: 咱这市集不就火了吗？
0: 得嘎嘎火！哎
2: 呀，行了，可别屈屈了，准备。
0: 看好了，我们两个要大干一场。
4: 哎呀妈！气氛到这了啊！闺女，
0: 3-2-1，过年了！
10: 记住了。

0: 零食嘎嘎的甜，
1: 东北瓜子老香了，东北瓜子老香了，
0: 行
1: 东北瓜
0: 行，我看着美好瞬间，我是回不去了。开始的命运是躲不开了。
1: 大哥大姐呀，实在是不好意思了，我不应该让你们俩重复这个吵架的过程。我这也是视频没流量，太心急了。那个不好意思，再次给你们道个歉，这假的就是假的，真不了啊，撤，告辞，走。
2: 别。
3: 你来，这哥跟你说句实话，这个流量啊，那不一定我俩非得吵架有流量。啊、你看我这大集多少人都有节目，
1: 是啊，
3: 你来点这个多好啊！
2: 真事儿，你说我们这纯正的东北大集，凉凉的大雪地，呼呼的北风里，一声一声的叫卖，一团一团的哈气，还有我们东北人骨子里的那种热情，你拍点这个宣传宣传，那多好啊！
1: 我可不要你这个苹果梨砂糖橘啥的了，不准。
3: 没有，
2: 我告诉你啊，我们那些小伙伴那不光会这个，那会的绝活啊都老多了，
4: 是吗？
2: 这么着，上人整一个，
0: 上人整
5: 人，小伙伴们展示，
3: 你看
1: 有活啊，
3: 老好了，
1: 是吗？
2: 这好吧，
3: 这整的挺热闹啊，
1: 你个机器赶紧架上路上，快来，
0: 上
1: 摇着，
0: 哎呀。

0: 今天这个舞会的目的是什么呢？
1: 求饶吧。
0: 如果他这个局不是为我们设的，那就一定是为那两个客人设的。
2: 咱们两个去喝西北风，把欧洲的市场都让给别的经销商。
3: 爸爸是个混蛋，一珠，爸爸对不起你，一珠。
4: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一车一毛四，弟兄们都说啊，这多亏强哥在金山面前说了话。
1: 哎，好好干活吧啊，让灌说好听的。
2: 谁是二头？过来！
3: 太行，我是二头。
2: 先顶罪，走。

0: 宪兵队把阿拓给抓走了！什么？人都跑掉了！王三，王三！宪兵队！
1: 太兄，总共是56件货，我们是一件不少的，通通装上了吃啊！哎，装车的时候，小岛太君一直在呢。
0: 师弟，每件货我都做了清点，而且我还签了字。
2: 这是我签的单子，大小是56件，这是小岛太君的签字。
0: 哎，王三，王三，王三，
1: 大长官，你看看这算？
0: 冈村君，你太不友好了。
1: 你怎么能随便跑到洋行抓人呢？那些狐狸都跑光了，都抛光了，货场瘫痪了，瘫痪了，洋行也瘫痪了。少佐，这批军火不可能在枣庄被窃，已经出了我们的管辖区，而且是丢失在路上，谁又敢保证不是八路所为？我看少佐可以不予理睬，不然的话，以后这种事出了，都会往我们身上推，那可就麻烦了。
0: 王子，跟我的回去，这批货不是在枣庄丢失，你的没有问题。
3: 有问题的是宪兵队。走啊，王桑。你得不要生气啊，我得马上派车送你和大掌柜回洋行。嗯，
0: 派车你就不必了，你把王桑还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走了，王桑。
3: 我可是一门心送给杨桑啊！我宪兵队他天天怀疑我，
4: 你听我说，王桑，
3: 亲戚朋友都指着鼻子骂我是汉奸呐！啊，
4: 我知道，
3: 我现在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两头受气呀！
4: 我明白了，王桑，咱得凭良心呢，是不是？
3: 我明白。
4: 这活简直没法干了嘛！
3: 王桑，你得发脾气的不要，今天的货务必要发走，你得快快组织你的兄弟装货吧。
4: 大掌柜，我绝对不是冲你啊！
3: 我王强是啥人，你心里应该清楚啊！
4: 我知道，我明白。
3: 我是个要脸面的人呐，宪兵队他太欺负人了吧？太欺负人了吧？动不动就把我弄去审下，动不动就把我弄去审一下，我当着弟兄们今后咋干呐？弟兄们会咋看我呀？没法干了，大掌柜。
4: 王桑，
3: 你的为人我得大大的了解，你做事情一贯小心谨慎的，不会出错的，出错的统统都是他们宪兵队。
4: 王桑。
3: 我得向你道歉，
4: 大掌柜，你千万别这样，我绝对不是冲你，主要是这活他干着我气呀，没法干呢。
3: 王桑，你得不要走，你说过，我们是好兄弟，穿一条裤子嘛，啊，
4: 拿着吧，给你。
3: 干什么呀？啊，大掌柜，
4: 我是冲这个吗？
3: 我得明白。
5: 强哥，强哥，
4: 强哥，
5: 你啥时候回来的？
4: 干啥呀，慌慌张张的？弟兄们跑得急，衣服都忘拿了，回来取衣服。
3: 取啥衣服啊？
4: 告诉弟兄们没事了啊！
3: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4: 弟兄们都给我叫回来。这钱呢，给弟兄们发了，赶快装车。
3: 好，回来。
4: 别给我玩手脚啊！
3: 哎，你放心。嘿，王桑，够朋友。
4: 大掌柜，咱丑话可是说在前面啊！我要是找到比洋行好的活，等我离开。

0: 开洋行的时候，你可别生气。
1: 你开什么玩笑嘛？
0: 啥事啊？
2: 红哥，
3: 怎么样？
2: 前面鬼子的巡逻队赶过来了，路全给堵上了。
3: 啥？
4: 哎，红哥，离这不远有个村子，咱去躲一躲。
3: 躲个鸟啊！咱们有枪，咧得够日子。
1: 你给我闭嘴！
2: 哎，红哥，鬼子赶过来了。
3: 你们听着，你们几个到坡下去躲一躲，千万别出来。
2: 红哥，
3: 我把鬼子引开，听我的。

们为你招魂喊路了。

0: 家为你叫魂喊路了。
1: 为你叫魂喊路了。
2: 风铃啊！
3: 啊，太君，太君，明天要出殡啦！今天半夜三更，叫叫魂喊喊路，是俺们枣庄这儿的风俗。太君，你看俺们这些人可都是良民呐，良民。
4: 太阳公。

这些杀千刀的，我男人就是死在你们的手里，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呢？

0: 大嫂，谢谢你救了我。
1: 你快走吧。
0: 哎，
1: 等等，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0: 我跟你说，咱那批枪支弹药已经安全地运进了山里。
1: 真的？
0: 当然。
1: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两天呢，我正为这事操心呢。
0: 嗯。
1: 啥呀？拿出来看看呢。
0: 嗯。
1: 撸子。从哪儿弄的？给我的？
0: 张司令奖励我的。
1: 得奖励我一把。
0: 下回。
1: 哎呀。
0: 哎，我跟你说，这回送枪支弹药，半道上让小鬼子发现了，差点出了事儿。
1: 真的？
0: 幸亏是大嫂把我给救了，不然我就见不着你了。
1: 你说清楚到底咋回事？
0: 这事儿先不说了，咱说正事。张司令告诉我，让咱在枣庄尽快的把队伍拉起来。
1: 嗯，好。
2: 红的，起救了。
3: 老弟，我马上来。
1: 哎，这枪咋弄啊？
0: 你先给我藏起来。
1: 哎哎，嘿。
4: 岗村，哎，太阳失望了。当行血案还没有查清楚，又发生军火被劫事件，你是怎么向山北将军宽口的？你不是说枣庄的地下组织已经彻底肃清了吗？
5: 长官，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这批军火是在途中丢失的，已经离开了我的防区，不是我的责任。
4: 离开你的防区，可还在我的防区。
5: 明白。
4: 不管怎么说，你要赶快回去配合金浦县徐州方面查清枣庄地区的外来人口和无业游民，全力搜查所有丢失枪支的下落，明白？
5: 嘿。
1: 太君请。
6: 太君来查良民证。
1: 太君，
5: 你的什么地干活
1: 啊？太君，这是俺侄儿，是帮俺烧焦啊。
0: 对对对，我是烧焦的。
5: 良民证。
0: 啊。
5: 你的枣庄人。
0: 是，我是枣庄人。
5: 你得说谎。你得不是枣庄，山里来的。
0: 太君，我确实是枣庄的。这良民证是新办的，我刚回来。
5: 你得是八路。
0: 哎，不不不不，太君，我是大大的良民，大大的良民。太君，我真是大大的。
1: 太君，你怎么来了？走走，屋里请。爹，弄碗鸡蛋茶。小景，屋里请。
5: 爸，你的家？
1: 对，这是我家。刚才那是我爹，这个是我表哥，出国立的。
0: 啊，是是，太君。
1: 太君，屋里请，屋里请。
5: 开路。
1: 哎，太君，以后常过来呀。

0: 方林嫂，方林嫂，哎呦，你看
1: 六子，
0: 这是男人干的活，给我吧。
1: 哎，不用不用，两步路就到家了。
0: 嫂子，这方林大哥办丧事的时候我又没在家，这点钱啊算我一点心意。
1: 哎，这哪行啊，你也该娶媳妇了，自己留着用吧。哎，
0: 嫂子你看，嫂子，这乡里乡亲的不算啥，再说娶媳妇也不差这点钱啊。哎，
1: 不行不行，
0: 拿着拿着拿着啊。
1: 哎哎，六子，
0: 哎，咋了？
1: 你常在外面跑，替我打听一个人。
0: 啥人？
1: 这个人高高的个子，四方大脸的，眼睛特别有神，30岁上下，两条浓眉毛。
0: 嫂子，你找他干啥？
1: 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0: 报仇？
1: 我打听了，就是高进斋串通日本人害死了我们家方林，霸占了我们家林城的房子，我要让他们不得好死。
0: 嫂子，他叫啥名字？
1: 叫啥名我不知道。
0: 哎呀，没名没姓的我哪儿打听去啊。
1: 哎，那你说咋办啊？
0: 哎，嫂子，这事找我师父，他一准给你办了。
1: 你师父？
0: 啊，就这点事儿，我师父撒泡尿的功夫就给办了。不过他得收钱。
1: 收钱
0: 啊？
1: 这也是啊，这么大的事儿不能让人白干，要多少钱呢？
0: 嗨，要是看我的面子，10块大洋肯定够了。
1: 行，就这个数。

0: 哎呦，大嫂，给孩子拿串冰糖葫芦吧。啊，这新蘸的啊，
1: 娘，我想吃冰糖葫芦。
0: 来来来，
2: 不了，
1: 我要吃。
2: 凤儿，娘回去给你做好吃的啊。
0: 拿一串吧，大嫂。
2: 回去啊，回去。
1: 娘，我要，我要冰糖葫芦。
2: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1: 我要。
2: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1: 我要冰糖葫芦。
2: 娘跟你说过，娘在前是为了给你爹报仇的，你难道忘了你爹了吗？
1: 娘，我再也不要冰糖葫芦了。
2: 你要是个男孩就好了。来，
3: 老红啊，这两天小鬼子抓人都抓疯了，你哪儿别去了，还是跟我爹在家烧焦吧啊。
4: 强子，我看你还是想个办法给你红哥找个事儿干吧，这样下去成天叫人提心吊胆的。你红哥要是有个事儿干，到时候日本鬼子来查咱也不怕。
5: 老爹说的对，看来咱得弄个固定的事干。
3: 是啊，我也在想这事儿。你说咱弄点啥事儿呢？
4: 咱枣庄到处都是烧焦的，这行好学。咱后院闲着又有现成的焦池，收拾收拾，给你红哥办个炭厂。
5: 哎，这是个好主意。你看啊，咱枣庄到处都是炭厂，咱要是开个炭厂，又不显眼儿，又有了事儿干。

0: 咱还不耽误办大事儿。
1: 嗯，哎，行啊，爹。这个干炭厂人手是不缺，可是去哪儿弄本钱呢？听说最近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枣庄，我正在查具体发车时间呢。
0: 好，那你抓紧打听。现如今，粮食最好换钱。
1: 不过有点麻烦事儿啊，鬼子加强了巡逻，货车刚走，后面就跟上了天价车，你说烦人不烦人？
2: 那要是这样，我们就是弄下货也来不及拿走啊。
3: 哎，要是能把铁甲车拖住就好了。
4: 拖住？那鬼子听你的，

0: 亮子，亮子，
1: 好像是黄二那小子。
0: 亮子，你别藏了，我都看见你了。
2: 红哥，我出去看看，
1: 你去吧。
2: 二喜，你咋来了？
0: 我去你家找你，街坊说你往西窑这边来了，我寻思着你八成又在废窑里练枪了。
2: 哎，没有。哎，你找我有事儿啊？
0: 哎，亮子，我舅舅说明晚有一辆鬼子的运粮车。
2: 真的？
0: 啊。哎，亮子，我听窑里好像人不少啊，你和他们天天在一块儿，是不是拜把子了？
2: 你问这干啥？
0: 亮子，我也想入伙。
2: 你，
0: 亮子，你给说说。哎，你给说说呗。
2: 那行，你先等会儿啊。
0: 哎，
1: 黄二喜这个人靠得住吗？
2: 人还算够义气，也敢作敢为。
3: 不行不行不行，这小子好吃懒做，私心重。
4: 就是，鲁哥说的没错，黄二喜贪财，每次搞车的时候总要比别人多拿一份，手脚也不干净。
3: 红哥，你走了以后就是他第一个离开兄弟们的，天天偷鸡摸狗，不管什么人他都偷，枣庄的人都把他烦死了。
4: 这个就是啊。
2: 红哥，这黄二喜是有一身臭毛病，可是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我说他他会听的，也会好好干的。再说了，车站打齐老张是他舅舅，过去也帮了我们不少忙。红哥，就收他吧。
1: 把他叫进来。
2: 哎，
3: 这，我说你，你，红哥，俺把话放这儿，就这小子的德行，迟早会捅出娄子来的。
0: 哟，弟兄们都在这儿呢，我，红哥，你真的回来了？亮子，你太不够意思了，红哥回来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嘿，红哥，你看我，
1: 二喜，
0: 啊，
1: 既然你把我们当成兄弟，那我丑话说在前头，一旦你入了伙，拜了把子，那就得跟弟兄们出生入死，你敢吗？
0: 敢，不敢是孬种。
1: 为兄弟两肋插刀，你不怕死？
0: 不怕。
1: 不背叛弟兄，不私吞财物，这两条你能做到吗？
0: 红哥，你放心，如果我黄二喜哪天坏了规矩，就让弟兄们乱枪打死。发完车了，
5: 哎，
6: 舅，
5: 哎，
0: 舅舅，
5: 你这个熊孩子又来干啥来了？
0: 舅，
5: 哎，
0: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5: 啥事儿啊？
0: 舅，
5: 嗯，
0: 今晚不是有一辆小鬼子运粮车吗？
5: 嗯，
0: 你给帮个忙。
5: 哼，你整天这东游西逛，没把你娘给气死？

0: 你还能搞什么车呀？
1: 舅，我又入伙了。
0: 入伙了？跟谁呀？
1: 我刘红哥呀。啊，
0: 刘红他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哦，
1: 舅，我刚刚入的伙，你就给个面子啊。等发车以后，你拖住小岛就行。这是王强让我交给你的10块钱，让你呀拉着小岛去喝酒。
0: 行，跟着刘红、王强他们干，这个忙我帮定了。
2: 哎，你这个多活点，把那椅子给我。
3: 强哥，
2: 我这是刘红。
3: 可靠的都来了，弟兄们说一车货2毛钱，这事儿天天都愿意干。
4: 华子干得不赖呀。啊，
5: 弟兄们辛苦了啊。哎哎，车轴上多抹点椅子。
3: 哎，好，
5: 省得吱吱扭扭让鬼子听见，不是？弟兄们
3: 多抹点，
5: 多抹点啊。
3: 快些
5: 啊。
3: 哎，好，
6: 强哥那边都准备好了，红哥让你赶紧过去呢。
5: 小波，你可给我盯住了，弄好了赶快过去。
6: 哎，
5: 华子操点心啊。
6: 哎，好，弟兄们，快点，快点，咱们赶在火车来之前啊，把车赶紧弄过去啊。

0: 太君，
1: 太君
2: ，Ross，
1: 我得下班了，正想请你喝酒到馆子里眯起眯起。
2: 我的，寻到的，公事的哟，喝酒的不行。
1: 太君，听说你的酒量大，今天晚上我得跟你比试比试。
2: Ross， 张，你的酒量的不行，我不和你比。
1: 馆子里的烧鸡，大大的，我们终日亲善亲善，神仙的干活嘛，
2: 啊，哟西，花姑娘的油，
1: 油，
2: 哟西，开路，
1: 哎呀，太君漂亮，到这儿啊。
3: 走。

0: 大哥，不用了。
1: 哎，先生，让我开会儿。
2: 哎呀，你小子又跑我这儿来过车掩台了啊！
1: 没办法，弟兄们闹饥荒，让我帮帮忙。
2: 啊，哎，亮子，悠着点啊！
1: 放心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谷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谷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5: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谷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 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滴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0: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堵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堵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0: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堵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堵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堵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糖

0: 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5: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 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骨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7: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亮子
1: 啊，
0: 我看你打小就喜欢开火车，可是去年小鬼子招司机，你咋不报名啊？
2: 哎，他娘的，看见鬼子我就有气，不如吃两条线痛快。
0: 是啊，我要不是拖儿带女啊，我才不给鬼子当差呢。

0: 小铺，哎，二喜哥回来了，哎哎，快点装车啊，哎哎，快点快点
1: 啊，这还有，
0: 快点快
1: 快
0: 快
1: 快快快，
0: 来来，快点啊，哎，
1: 往那边走，
0: 哎，哪庄呢？
1: 快点快点，哎，动动快点，哎，
0: 你们把东西放下，哎，二喜哥，把东西放下。站住！
2: 快点！
0: 给我放下！哎
1: 呦！奶奶的！你躲开我！为什
0: 么？好啊！你铁溜子，你这龟孙子敢抢我们弄下来的货啊！
2: 这是我和六子哥弄下来的。你黄二喜没瞎眼吧？
0: 你放屁！没我们控制车头捡钱吃素。就凭你们那两下子还能弄下这些东西，长三只手还差不多。
1: 你找揍啊你。
3: 二喜、啊、
2: 就是
3: 咋了、嗯、谁要打俺早证人啊，
0: 鲁哥啊，铁溜子这龟孙子抢咱们蟹的货。
1: 胡说，这两条蟹不是你们早证人独家吃的。
3: 好你个铁溜子，上回销货的事儿俺还没给你算账呢，这次你又来抢东西，俺放不过你。
1: 你想咋样？
4: 不过住手！
0: 他们抢咱们蟹的货。
3: 去了，
1: 洪哥，这
5: 兄弟都是吃两条线的，谁都不容易啊！别为了这些粮食伤了弟兄的和气。这样吧，这几袋粮食让他们扛走。刘子，这一袋你也扛走。
1: 洪哥，
5: 行了。
1: 洪哥，这
0: 洪哥，
6: 兄弟，洪哥都说话了，就别磨蹭了。
1: 洪哥，那就谢谢了。嗯，走，走，洪哥，不能便宜了他们。
5: 行了，寻道车马上就到了，我赶紧装车走人。这，嘿。
2: 六子哥、哎、我看洪哥呀、啊、真够仗义的。
1: 那是，洪哥跟我那是啥关系，就差磕头了。找机会啊，我得好好的请请他。
2: 六子哥、哎、等这批货销了卖了钱，你可该下蓝丁的功夫了。嗯，晚了就让彭亮抢走了。哎，
1: 等销了这批货啊，我先带着蓝丁买他喜欢的东西。走，
2: 好。

0: 次劫车呀，货搞的是最多，一下卖了700多块钱。咱们正好7个人，我估摸着最少每个人也得分个100来块钱。
1: 啊，那费钱了。二喜的，
0: 哎，还是强哥对我好啊！
1: 我看你们俩的啊，小凤，哎，你的，红哥，你的那份，嗯。

0: 哎，咋就四十啊？
1: 是，咋这么少？算错了吧？
0: 王强，那小头留给俺们，那大头呢？啊，是不是你自己揣起来了？
2: 大头留下了，我不让王强分。
0: 为啥？
2: 为啥？都是自家兄弟，我还不清楚啊。有了钱，你们不是去赌，就是海吃海喝，这样不行。
1: 红哥，不分留着干啥？
0: 留着抱窝啊。
2: 对，说对了，我就是想让这些钱抱窝。我跟王强商量好了，决定办个探厂。
0: 探厂？
1: 办探厂？
0: 探厂？
2: 对，这样啊，大伙也就有了正经事儿干。
3: 红哥也是替弟兄们着想，考虑的长远，在座的都没有固定的事儿干，老聚在一起时间长了，鬼子能不起疑心？办个探厂，好打掩护啊。
2: 王强说的对，截留下来的钱每人算一股，这叫做合股搞扩大。
4: 哎，这主意好啊，我觉得行。
1: 哎，红哥，我同意。
2: 罗汉、林中、黄二喜，你们看呢？
5: 红哥，俺听你的。
4: 红哥，咋都行啊。
2: 好。
6: 红哥，好是好，可是这钱以后怎么花，是不是得让兄弟们心里有个数啊？
2: 大伙儿放心，俗话说得好，账目清，好弟兄。以后兄弟们在一起办事啊，都要光明磊落，不能藏着掖着啊。
3: 嗯，
2: 好，既然大伙儿都同意了，那就这么定了。那我就分分工，王强，明天你去办执照。
3: 哎，
2: 罗汉、林中，你们俩去中信公司进煤。
4: 好。
2: 彭亮
1: 啊，
2: 你负责管账还有销售。
4: 好嘞。
1: 哎，红哥，我干啥呀？
6: 是啊，还有我呢。
2: 啊，你俩当推销员，顺便负责打探两条线的消息。以后咱是白天开探厂，晚上瞅准机会还吃两条线。
4: 好。
0: 哎，红哥，那你干啥呀？
3: 红哥以后就是咱们的刘掌柜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弟兄们，这月初八咱们探厂啊正式开张。
7: 恭喜恭喜、啊、
2: 欢迎大掌柜光临
7: 啊。
2: 听我的兄弟常提起你，
7: 嗯，
2: 以后还得多多关照。
7: 哎，我们是朋友，发财的搭档。
3: 哎，大家都发财呀、啊、
7: 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
3: 哎、太客气了。啊，里边请里边请
2: 里边请里边请。哎，

青山大掌柜，来请，希望你们发财。

0: 们这是刚刚开业啊。开业，您看，这是我们的营业执照。
1: 今天刚刚开业，
2: 今天刚开业。
0: 您看，
1: 您的里面喝杯酒，
0: 咪西咪西，
2: 咪西咪西，嗯，
1: 咪西咪西。
3: 姚队长，开路。
2: 您走啊？
4: 二喜哥啊，他干啥呀？
1: 没事，
4: 走。
5: 我以后啊就不去央行了，华子刚二头啊一定能干好。
6: 华子的只能出口力，和你汪桑没有办法相比。我需要的是像你汪桑这样的，头脑大大的灵活，能帮我发财出主意的。
2: 坐会儿吧，
5: 大掌柜。其实啊，我是跟你学的，你的脑子啊是狐狸的脑子。
6: 哎，汪桑，你太会说话了。以后你们烧的焦炭，洋行的统统收购。
1: 哟西，哟西，
5: 太谢谢大掌柜了。
6: 感谢的不要。来这边。
2: 走好，
7: 留不留不留不。
8: 不行，这头打不死的日本秃驴，他想拿干股，俺不干。
9: 红哥。咱这不成了给小鬼子干了吗？啊！哼，老子们流臭汗，累死累活，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挣这么点钱，他占20%。
8: 行了，少说几句行吗？
9: 不是，我说的本来就是嘛。哼。
5: 我呀是老公公跨进媳妇房，进退两难呢。老红，你说咋办吧？
8: 这有啥难的？小鬼子是你引来的，你去说呀。
5: 你吃枪药了？从长远看这不是件啥坏事。
8: 哎，我说你这……
10: 行了行行了。哼，依我看就让金山占股，虽然探厂的收入少了，可对咱有好处。有了洋行这层关系，就等于有了一把保护伞，以后咱也便于开展活动，特务不敢轻易找咱的麻烦。依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1: 买冰糖葫芦吧，冰糖葫芦。
12: 娘娘，你看。
11: 来一串吧。
13: 不要。
11: 冰糖葫芦。冰糖葫芦，
13: 小凤啊，回家娘给你做好吃的啊。
12: 嗯，
13: 乖。哎，小凤，你看到凌晨了。
14: 哎，到了，到了，到了。
15: 别忘了啊，把那包递给我。
14: 哎，好，好，来来来，下车吧，
16: 拿着啊，别丢了。
11: 冰糖葫芦，来冰糖葫芦。
14: 下车了，下车了。
17: 哎，东西。
18: 哎，方林嫂。
13: 啊，是冯大爷呀。小凤，快叫爷爷。
12: 爷爷。
18: 哎，又长大了，你娘俩上哪儿了？
13: 这不去枣庄赶个集，把织的布给卖了。
18: 啊，半年多没见了，你还好吧？
13: 啊，还行。啊，到站了，到我家坐坐，我正好有个事儿想向您打听打听。
18: 哎，好。今天你叫我
13: 来
18: 就为这事儿啊？
13: 是啊。
18: 哎呀，这连名字都不知道，可就难打听了。你打听这个人干啥？
13: 啊，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18: 报仇？
13: 嗯。
18: 方林嫂，咱这仇是要报，可是得找准人呐。
13: 那人一看就是个有胆识的人，他说他是打鬼子的。
18: 方林嫂啊，依我看你这个仇还是让共产党替你报。
13: 共产党？共产党是谁？
18: 嘘。

0: 共产党是给咱穷人做主的党，咱穷人的仇他都给报。嘿，这车上啊尽是东洋货，有罐头、香烟，还有洋胰子。这次搞车多亏了我爸，起初你们还不想要呢。
1: 就你能？
2: 好了，别说了，车快来了。
0: 看，我的消息灵吧！奶奶的，这次咱们多搞点。
2: 好了。

0: 哥，你看，你看啊，他奶奶的，裤裆穿这么大个窟窿，差点就让我断后了。
1: 红哥，现在小鬼子沿铁路每隔几里就修一个碉堡，还在铁道旁的土坡上挖了些洞，强迫老百姓守在里面。洞口外面又扎了一人多高的草靶，一遇到什么情况就点草靶，那对我们吃两条线不利呀。
0: 老百姓守，不坏咱们的事儿。可小鬼子不好对付。
2: 是啊，
0: 咱们枪少，现在只有挨打的份儿。
3: 老红，趁着咱现在有点钱，先买几支枪。
0: 对呀，买枪，有了枪啊，咱就有胆了。
2: 对呀，
1: 对，红哥，要不咱们买几支吧。
2: 哎，红哥，买枪的事儿就交给我吧，我认识一个国民党的兵油子，他那儿有枪。
0: 真有这事儿？
2: 嘿，那还有假，只要红哥同意，咱俩跑一趟。
0: 红哥，
2: 红哥，买吧。
4: 卖，先付钱后试枪。

0: 说好了250，怎么只给200了？
1: 哎呀，老兄，你看我们这钱挣的也不易呀。这年头挣钱如吃屎，花钱如拉稀呀。这样，这次你少要点。
0: 不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2: 钱我会如数给你，不过今天不行。
0: 要不把枪留下。
3: 你说啥？钱我们都付了还留枪啊？
0: 枪必须留下。
2: 我要是不留呢？
0: 哼，我怕你走不出这个屋。
3: 什么？
0: 想必你是双手飞到钉的黄脸林中吧？
3: 想必你也听说过红哥吧？不瞒你说，我们二位就是替红哥买的枪。
0: 真是给红哥买的枪？
3: 那还有假？
0: 那50块钱就是兄弟我奉送了。
2: 那50块钱，我林中下次来一定奉还。告辞。
4: 嫂子，
5: 哎，
4: 你托我那事儿啊，我还没跟我师父说呢。
5: 啊，六子
4: 啊，
5: 我总算打听到能替我报仇的人了。
4: 嫂子，他叫啥名儿？
5: 共产党。
4: 啊，他是共产党？

0: 怎么？你认识他？
1: 嗨，嫂子，这共产党是小鬼子的死对头，谁都知道。
0: 这就对了，你想办法把他给我找来，我想见见他。
1: 哎呀，嫂子，我的好嫂子，这共产党不是一个人，是一伙人。老蒋管他们叫共党。不过谁要是和他们接触了，咔嚓，这脑袋就得搬家。
0: 啊？
2: 哎，买毛鞋，买衣服，看看啊，来看看啊，看看小姐，
3: 啊，
2: 再看看这衣服，
1: 好看吗？
2: 嗯，你看，
3: 哎，
1: 哎，这衣服我穿不合适，你买它干啥？
3: 又不是给你买的，老板多少钱啊？
2: 5块钱。
1: 那你给谁买的？
3: 不告诉你。
1: 哎，你又花我的钱给亮子买衣服。这衣服不要了。
2: 哎，你媳妇给你买衣裳，你咋不要啊？拿着拿着，
3: 她不要，我要。
2: 便宜点。
1: 哎，
2: 先生没给钱呢。
1: 给你，给你。
2: 好好
4: 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5: 六子。
1: 师傅，哎，师傅，我可找着你了。
5: 怎么了？
1: 我上你家找你了。大娘说你今天要去上海，我啊有事找你。
5: 有事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
1: 哎，你要是不去上海，我还不着急呢。怕你一去十天半月不回来，有些事儿不就耽误了吗？
5: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1: 哎，是我和兰妮的事儿。你看，兰妮老是向着彭亮。我怕时间长了，万一他们俩……
5: 你就是不说，我也不会让兰妮儿嫁给彭亮。彭亮这家伙越来越不像话，根本不把我这师父放在眼里。
1: 师父，那你的意思是？
5: 师父同意你们的亲事，不过还得过我娘这一关。只要老太太同意了，这事儿就成了。
1: 师父，那咋办？
5: 这样，我娘那儿。我帮你敲敲边鼓，你抓紧找个媒人到我们家提亲。
1: 师父，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这就去办。
0: 没问题，等哪天嫂子给你跑一趟。
1: 嫂子，这点钱你先拿着，给小凤做件棉袄。
0: 你要是给钱我可不管了。
1: 行，那就不给，咱就不给了。嫂子，这会儿兰妮儿正好在家，要不你现在就去？
0: 瞧把你给急的！走，走吧，
1: 走。
0: 哎，等一下，
1: 嫂子，你这又咋了？
0: 嫂子上次让你打听的共产党那伙人，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1: 还惦记这事儿啊？
0: 我当然惦记了，他们能给我报仇，怎么能不惦记啊？
1: 行。只要嫂子把兰妮儿和我的事儿办成了，我豁出命去也要跟你找共产党。
6: 六子，从小跟妮儿他哥练武，没少在俺家待，人倒很牢靠，跟妮儿也般配。
0: 我觉得他挺能干，干活也有股子冲劲儿，嘴巴也能说会道的。
6: 好，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俺也没啥说头。哎，只是这兵荒马乱的，咱不用鼓乐，不用花轿，省得招惹鬼子。
1: 嫂子
0: 啊，
1: 我丈母娘真的把彩礼收下了？
0: 那还有假？不过人家提了个条件。
1: 啥条件？
0: 人家说了，不用花轿和鼓乐，简简单单办了就行了。
1: 啥？嫂子，不行，这太委屈兰妮了。我田六子好歹也是个爷们儿，这不声不响的娶回来，这算个啥事儿啊？
0: 现在鬼子到处杀人放火，还是小心点好。他娘说了，到日子你千头毛驴去就行了。
1: 也行，嫂子，那我就听你的。
0: 哎，六子
1: 啊，
0: 我让你给打听的事儿咋样了？
1: 哦，我正打听呢，正打听着呢。
3: 娘，娘，
6: 疯丫头，跑出去一上午也不跟娘说一声。
3: 娘，我去杨集听戏了。
6: 嗯，
3: 哎，娘，这是谁送来的？
6: 是田六子堂嫂送来的。
3: 是不是那个叫方林嫂的？
6: 妮儿啊，再过几天你就要离开娘，有自己的家了。
3: 我就知道她方林嫂可真行啊。娘，我是不会嫁给田六子的。
6: 那咋行啊，娘已经答应人家了，彩礼都收了，你不嫁行吗？
3: 我就是不嫁。
6: 再说了，这事儿啊，你哥早就答应人家田六子了，哪能说了不算呢？咱妇道人家懂个啥呀？咱家大事小事哪件不是你哥做主啊？
3: 娘，你不知道，我哥有他的如意算盘。再说了，我嫁人的事谁让他做主了？彩礼收了，我去退。
6: 妮儿，妮儿，妮儿，
7: 六子。明天嫂子去帮你收拾一下，该买的东西嫂子给你办。
1: 哎，
7: 都快娶上媳妇了，还唉声叹气的。
1: 嫂子，我是怕兰妮儿不同意。
7: 这怎么可能呢？都定日子了，她还能不同意？
1: 嫂子，你是真的不知道兰妮儿的脾气啊！哎，我对她是又喜欢又害怕，这心里头啊就跟打鼓似的，七上八下的。
3: 天哪！
1: 哎。哎，嫂子，这疯妮子找来了，我得躲躲躲躲啊！
3: 哎，六子，哎，田六子，田，
1: 哎，兰妮，兰妮，
3: 站住！
1: 我不站住，
3: 你给我站住！
1: 我站住，哎呦，哎呦，
3: 站住！
1: 哎哎哎，嫂子，嫂子，他，
3: 哎，给我。
7: 怎么嫁人啊？
3: 你就是替那个死六子送彩礼的人吧？
7: 是啊，是我。
3: 你可真行啊，还说通了我娘。你到底安的是啥心啊？
7: 行了行了，消消气，咱们坐下说。哼，走吧。
3: 谁让你上我家送彩礼了？我说过要嫁给死六子了吗？
7: 哎，你先坐下。你们俩可是从小定的娃娃亲，这怎么能变卦呢？
3: 我不喜欢他。
7: 那你喜欢谁呀？
3: 我喜欢彭亮哥。
7: 彭亮是谁？
3: 田六子知道。嫂子，彭亮哥的本事可大呢，会开火车，双手能使枪，武功又好。田六子有啥呀？只会赌钱，连我都打不过。
7: 哎呀，他这是让着你。
3: 谁让他让着我了？他敢杀鬼子打汉奸吗？哼，还想娶我？除非他比彭亮哥强。
7: 哎，你是说彭亮能杀鬼子？
3: 是啊，还有红哥，他们都是杀鬼子的人，田六子连彭亮哥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过。
1: 老子就不相信我比不过彭亮。
3: 好嫂子，我求你了，你现在就去我家找我哥和我娘把婚退了，行不？
7: 哎，父母之命哪能违抗呀？再说了，你娘也是为你着想嘛，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姑娘家长得又俊，我是担心你被人欺负啊！
3: 看他谁敢！
7: 哎呀，你怎么就不体谅你娘的心呢？
3: 算了，看来也指望不上你给说情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8: 回来了。怎么这么晚？
3: 哥。我问你，让田六子送彩礼的事儿，是不是你给出的馊主意？
8: 问我啊？
3: 嗯。
9: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0: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们喝。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9: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6: 贝利优。
11: 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6: 真棒！干杯！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9: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哇，6年了。
1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2: 第5次啊。
1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9: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7: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8: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7: 我也是，
12: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2: 对，
12: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2: 好，
9: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9: 又见面了，方老师。
20: 又见面了，
1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20: 是的，
1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0: 就是啊，
1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 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2: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0: 没错，
21: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0: 太棒了！
2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2: 是的，是的，
2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层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0: 对，
2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0: 太棒了！
2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0: 没错，啊，
2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2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2: 呦，太好了，
20: 太好了！
1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0: 是
1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22: 打折，
23: 打折，
22: 打折，
23: 打折。
2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2: 那必须的。
2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0: 是啊，
1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0: 不是三折。
2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2: 你说
24: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 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啊，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

0: 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0: 啊，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羊奶舞。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4: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对，
5: 来1箱。
6: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1箱也行啊，
6: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5: 是啊。
7: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0: 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1: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

0: 年少相逢，质朴初心是彼此心动的微光。
1: 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2: 我找了你八年了，玉珠
3: 取的就是我老婆的这个名字。
0: 山海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4: 48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0: 蹉跎奔波，几经聚散。
2: 罗宇卓，你错。
0: 风雨半生过后，他们能否再续前路？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5: 我还想问你呢，谁让你自己做主把彩礼退回去了？
6: 哥，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田六子，你为什么还逼着我嫁给他？咱娘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5: 嫁给田六子有啥不好啊？六子哪点配不上你啊？
6: 可我不喜欢他。
5: 你不喜欢的人多了，都是从小惯的坏毛病。我告诉你啊，下月初六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6: 你
5: 就这么定了。
6: 哥，我知道你为啥非逼我嫁给田六子，你想让他死心塌地的跟着你是吧？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0: 兰妮儿，鬼子兵去了哪儿？
1: 没进枣庄寨，直接从三道岔开进了煤矿，我没敢再跟下去，就提前跳了车。那么多鬼子进煤矿干啥呀？
2: 就是，兰妮儿，你到底看清楚没有？
3: 我看清楚了。
2: 王强，召集弟兄们开会，开啥会呀？都窜出去了，
3: 都去干啥了？
2: 发了钱还能干啥呀？
3: 要么子报喜，没啥好事儿。哎呀，不行了，又这么多厉害！林哥，咱赢了这么多够了，我看见好就收吧。你懂个屁！好运就一回，林哥，跟他赌。
4: 林哥，林哥，咱又赢了！林哥，真是手贱来了，啥也挡不住，想咋赢就咋赢啊！
5: 站住！我跟你赌这个。
4: 这玩意儿他都拿出来了，你想啊，这不赌也不行了。咋的？不敢了？怕你个鸟！赌就赌，林哥跟着赌。
2: 二喜哥，慢！我听说你老兄会飞倒钉。 你要是能打中我手中扔出去的东西三次，我他妈就算你赢。
3: 林哥。

0: 像八路，
1: 赌不起，就别玩啊！我看你才想把我，去！
2: 你打打我，
3: 住手！打打我，
2: 我跟撒狗，你躲开！你干啥呢你？拿过来！找死了你！
0: 二牛兄弟，没事吧？我这几个兄弟啊，有眼无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2: 拿过来，还有没有了？都掏出来！
4: 想造反？
2: 快点掏出来！
4: 这是
2: 干什么呢你？
0: 二牛兄弟，拿着，拿着，还给你，没少东西吧？啊！
2: 我他妈记着你！
0: 行了行了行了，
1: 阿佩，你看他长得那副汉奸相，狗改不了吃屎。
5: 行了行了，
6: 林哥，咱白忙活了，
0: 都怪他们。
6: 那是。
0: 这样，哪天呢，我请丁队长喝酒啊？
6: 哼，还你够朋友，改天请你上家。
0: 请请请请，
6: 妈的！啊，要不是王强，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在哪儿？鬼子的宪兵队，坐老虎凳，喝辣椒水。
5: 红哥，
1: 那狗日子欺人太甚，
6: 人家干的就是欺负人的事儿，你还能咋的？啊，枪都拍在桌子上了，不知好歹，逞能，找死！还有你，平时看你像头闷驴，我还以为你挺我心眼，没想到你也惹事儿。啊，你说以后我还咋敢信你？咋还敢把大事交给你来办？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老黄，都是自家兄弟，少说两句行了啊。弟兄们，老红这个人说话呀，就像火车道上跑的火车，直来直去，是不是？别往心里去啊，以后啊，多长几个心眼也就是了，是吧？啊，没事了啊。
7: 刘占贵评理去，
8: 别干扰啊！哎，再干扰我打你，
7: 打人不行。
8: 哪有这种不讲理的人啊？吃了喝了还打人？我找刘占贵评评理去。
6: 是王掌柜。
8: 走。
9: 红哥，哎，
6: 王掌柜，咋回事
8: 啊？刘掌柜，看看你这位弟兄，在我店里海吃海喝，不给钱不说吧，还把跑堂的伙计给打伤了。哎呀，刘掌柜，你评评理，我是个做小本生意的人，他们隔三差五到店里吃喝，老顾客了，我好心让他们赊账，但也不能老实的不给啊。哎，刚才呢，我只是让跑堂伙计问了一下，啥时候能结账啊？哎，你看看，鲁爷就恼了，举拳就打我那伙计。
9: 俺就打他一拳。
6: 王掌柜，别生气啊！酒钱，还有这位弟兄的治疗费，我来付。你看，20块钱够。
8: 哎呀，刘老板，算了算了，我不要了，
6: 拿
8: 要了。
0: 红哥给的。
8: 哎，你看，
0: 收下吧。
8: 哎呀，还是刘老板通情达理啊。抱歉，告辞了，告辞了。
6: 王掌柜，慢走。
8: 走吧，我们走。
9: 酒里掺水，肉里生蛆。我，你凭啥打啊？
6: 滚回去！你给我进去！
9: 你凭什么打？凭什么打啊？啊！鲁哥，俺鲁汉吃两条线，半坛厂，汗流的最多，力出的最大。你没多给俺一分钱，俺也没向你多要一分钱。自打从娘肚子里出来，俺就不是那种小肚鸡肠，不是怕吃亏的人。可你红哥总得一碗水端平吧？谁是前娘生的，谁是后娘养的？
6: 哎，少说两句吧。
9: 躲开！你们怕得罪人，俺不怕。红哥，你是掌柜的，抽好烟，喝好酒，俺没意见。可王强他是干啥的啊？他凭啥抽好烟，喝好酒？
1: 鲁哥，我看鲁哥说的有道理。就是亲兄弟，他也得明算账啊。
10: 是啊，吃亏，咱们也得吃到明处啊。
6: 你们说完了没有？嗯，都说完了没有？不是要抽好烟吗？拿去抽。
0: 弟兄们说的再不中听，他还是弟兄们呢，别发那么大火啊。我为啥抽好烟喝好酒，以后会跟大家伙有个交代的。今天我想给大家提个醒，无论是谁都别忘了咱结拜时发过的誓。
6: 我们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一起捡过煤壶，下矿挖过煤，扒过火车，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受的那些罪你们心里最清楚。眼下小鬼子来了，兄弟们又凑到了一起，为啥？就是为了干点大事儿。你们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这些年在外都干了啥？好，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们。
0: 老黄，
6: 既然是自家兄弟，也该让他们知道了。我跟王强是山里的八路，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拉一支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
2: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2: 喝酒。吃菜吃菜吃菜。
0: 嗯，吃着呢吃着。丁大夫，这个小娜，小娜，
2: 不，你这干啥呢？你跟我还客气啥呀？收着，
0: 这是给我兄弟赔不是不是？收下。
2: 哎，你给我收着。
0: 哎，给个面子行不行？
3: 哎呀，收下就收下嘛。嗯，二头是个爽快人，不喜欢黏糊是吧？
0: 哎，是是是。嗯，
2: 痛快，收下收下。哎，二头，嗯，放心，那俩兄弟那点事儿今儿在这儿了了。
3: 啊，二头啊，你今天交我们家二牛这个朋友，那可真是没交错呀！来来来，
2: 来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3: 干
2: 干干啊！嗯，我跟你说啊，专区和省里的黄军头那是来了一波又一波，
0: 干啥来了？
2: 要有大行动了，
0: 是不是啊？哎呀，啥行动啊？
2: 这次黄军嘴挺严，我也不知道。你说这给我弄得吃个饭都没时间，啊？你说，这陪完你这种酒，我马上就得走。紧急任务。
0: 哦。紧急任务。丁队长，你也忙，我也不耽误你更多的时间，我就先告辞了。啊，
2: 这不是你。
0: 不过，丁队长，咱话得说明白，你可欠我一顿酒没喝好。
2: 那让菊花陪你啊。
3: 是啊。二牛走他的，我来陪你，还怕我陪不住你？哎，
0: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我呀，主要是怕陪不住您。哎哎，告辞告辞。
2: 别，这不送啊！我叫你陪，你还真陪呀？啊？老娘们，你喝什么酒你？钱你都拿着，拿过来。给你两张得了吧，去。
4: 矿里有一百多顶鬼子打的帐篷，
6: 每个帐篷有多少鬼子？
0: 啊？
2: 啊啥？
4: 三十多个。
6: 三十多个？
4: 嗯。
6: 这么说，一顶帐篷三十个鬼子，一百多顶帐篷，那就是三四千个鬼子。
4: 对。
0: 老胡，老胡。
6: 哎，王强。特务队情况怎么样？
0: 老黄，丁二牛说今天有紧急任务，具体啥任务他也说不清楚。看来鬼子今天这嘴啊封得挺严实。
6: 从目前的情况分析来看，鬼子这次秘密军事调动，动用了一个旅团的兵力。这显然是小鬼子要对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
0: 哎，不管咋说，老黄，咱得把这情报赶快送出去。
6: 你说的对。
3: 哎，亮子哥，啊，好不好看呢？啊，哎，又来了，回家
11: 了。哎呀，这 看，鬼子三天两头的禁言，你跟着我太危险了。听我的话，你还是回去吧。你不回去，你娘和你哥会着急。
3: 我知道，我不回去。
12: 冷静姐，
11: 小波，
12: 这么多人，你们俩吵吵啥呢？
3: 小波，你来评评理，我想天天跟着他，他不乐意。
12: 他不乐意，那你也天天跟着他。
11: 你说他整天像个小尾巴似的跟着我，像个啥嘛？
3: 我跟着你，我以后就是你媳妇儿。媳妇儿不跟着自己家男人，跟谁呀？
12: 行了，兰芝姐，我明白了。你呀，天天跟着亮子哥，不就是想天天看见他吗？我给你出个主意，你们俩去照个相。
11: 你小子出啥鬼点子？照啥相啊？
12: 你不愿意照啊？那你愿意兰芝姐身边站的田六子？
11: 你说啥呀？
3: 咱俩去找小破。走。
11: 小波，小波，
3: 走啊！
10: 老板，一碗羊汤，一盘煎饼。
13: 好嘞。煎饼啊，慢慢吃。
14: 九爷，幸会啊，没想到吧？
15: 挺好。张队长，丁队副，幸会。要不坐下来喝碗羊汤，我请客。
14: 你胆子不小啊，竟然又跑到枣庄来了。上次让你在火车上跑了，今天就别想了。
2: 对，这次看你往哪儿跑，跟我们走。
15: 丁队副，怎么陪我吃煎饼啊？要不咱们还是吃蛋糕吧。
14: 你他娘的怎么就知道吃啊？整个一个饭桶，光长个子不长脑子。
2: 哼，少废话，跟我们走。
14: 走，抓起来，跟我走。

0: 不是，队长，没事吧？
1: 你想当队长吗？你
0: 我没有，我这。
1: 哎呀妈的！当！哎呦！

0: 按我说的去做。
1: 哎，老公，
0: 你在这盯着。
2: 嗯，
0: 九哥，出啥事了？
2: 遇到点麻烦。
0: 走，跟我下地下，快！
3: 哎，强哥，
4: 啥事儿？
3: 强哥，丁二牛带着特务朝探长来了。
5: 哎，拿着，拿着，拿着。

0: 酒，
1: 来，
0: 他不到我们这儿来，从不到我们这儿来。
2: 我跟你说，发现李九，马上报告，他可是皇军通缉的要犯。
0: 丁队副，
3: 你们几个，
0: 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躲还来不及呢。哎，况且我们和李九，那是翻脸门神，不对脸。
2: 我就说二头是个聪明人嘛，
0: 我也不愿意来。丁队副，这天都大晌午了，弟兄们也跑半天了，待会儿啊，我请弟兄们喝一下。来，
4: 水
0: 走。功夫在这，功夫在这，抽吧你，抽抽抽，抽你，你抽。
4: 张队长，你瞧瞧我这眼神，张队长，你看看，哎呀，你瞧瞧我这眼神，张队长，来来来来，抽一支，抽一支。
3: 丁队长，你怎么着，丁队副，不是请你喝酒吗？怎么不去啊？
2: 队长，这不公务在身吗？怎么
3: 知道公务在身还不赶快给我搜？
0: 张队长，让他们搜，让他们搜，咱们坐着喝茶。来来来来来，
2: 队长，王头陪您喝茶，我领弟兄们搜。
0: 对对对，
2: 弟兄们，
0: 来来来，
3: 喝什么茶？跑了皇帝的要犯，谁负责？
5: 我们张队长公务在身，不喝茶。
0: 哦，不喝茶。对对对对对，不喝茶。来来来，
4: 行
0: 啊，张队长。不喝茶总得吃饭吧，这弟兄们跟着你跑了半天了，就算我犒劳弟兄们的。
6: 哎，另外探厂发财以后少不了张队长关照，不是？来来来，接着。
3: 别来这套，你就说让不让搜吧。
0: 咋不让搜啊，张队长？搜查是大事啊。来来来来，都别干了，别干了，都奔着张队长搜啊。
7: 二掌柜，这娇子洋行金山大掌柜还等着要呢，不能停工啊。
0: 你跟我说，是洋行要交探重要还是张队长搜查重要啊？出了事就由张队长担待着嘛，怕啥？
7: 好，都别干了，停工，别干了。
0: 张队长，是这样，明天呢你陪我去趟洋行，找一下金山大掌柜，给我说说情。想他吗？给我宽限几天。这个，哎，是吧？
2: 开干喽！
0: 金山大掌柜，
3: 丁队粉儿，你说那李九会到探厂来吗？
2: 这不好说，这得搜搜看。你给我搜，给我搜，
3: 搜个屁呀！搜，这探厂黑了咕叽的，李九会上这儿来吗？哎。我说你怎么光长个子不长脑子啊你？
2: 不是我
3: 撤。
2: 不是我大胆。
0: 哎，张队长常来呀。慢走啊，慢走。
3: 干干。哎，
0: 你咋干上这个？
3: 嗨，你走以后啊，金山掌柜的又扣钱了。
0: 扣钱也不能干这个呀，看看你这身皮，我告诉你，将来日本人不收拾你，八路也饶不了你。
8: 现在外边小鬼子到处在警戒，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得赶紧出去找兰妮儿，主要是怕我娘担心，多谢帮忙。
9: 九哥，不用去找了，亮子陪兰妮儿去逛街了，我估摸着快回来了，不会有啥事，再坐会儿
8: 好吧。洪老弟，行啊，你现在是兵强马壮，像个干大事的样子。
9: 九哥
8: 啊，
9: 你每次来枣庄总要折腾一下，哎，这样可危险，不如咱兄弟俩合起伙来干买卖。
8: 做买卖不感兴趣，闯江湖靠的就是枪，一颗枪吃遍天下。
9: 九哥，你胆大能干，我刘洪佩服，可是你单枪匹马总会有失手的时候，依我看咱哥俩。
8: 洪老弟，要说打鬼子我不熊，想要我入伙我不干，光杆一个人多痛快，人多了累赘。洪老弟，你如果有事，我要是不帮忙，那就不是我李九，抱歉，告辞了。

0: 亮子哥，你怎么不理我？
1: 兰妮儿，相爷也照了，该回去了。
0: 你就不能多陪我一会儿啊？
1: 小波在探厂还等我呢，
0: 人家就想和你多待一会儿嘛。
1: 哎呀，我在探厂不是还有生意吗？我得回去干活啊。
2: 兰妮儿，你想干啥？
0: 我要骑自行车。
2: 你小心点儿。
0: 喂，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叫你闪开，你没听见啊？我你喊！哎
3: 呀！没想到老子这么一撞，撞出个巨妞来。看来我张三爷要走桃花运了。哎还挺有野味儿啊！啊，给我带回特卫队去。
4: 走，
5: 走，
6: 走吧你。走吧，哎呦，
0: 哎呦，哎呦，亮子哥，哎
1: 呦，走，
3: 站住！他妈的，哪儿来的野小子，跑到这儿来管闲事儿来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在枣庄的地面上。只要我张三爷看上的妞，还没人敢拦着我呢。你小子胆子不小啊！来来，把他给我扔到河里去！说你小子还有两下子，三爷就陪你过两招。我他妈不信，你敢把三爷扔到河里去？
0: 亮子哥，别理他，咱们走。

0: 跑什么跑？
1: 哥，啊，
0: 又闯祸了吧？韩健，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2: 对，师傅，
0: 妮子，他们每天干什么你知道吗？啊，彭亮，就你跟刘红干的那些事儿，别想瞒过我。
2: 哎，我，
0: 可你想过没有？你们干的每件事都够杀头的，到时候兰妮儿怎么办？再说了，枣庄天天都在杀人，兰妮儿每天跟着你跑，保不准哪天就出事了。妮子，走，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0: 妮子，哥不逼你嫁六子，啊，不愿意住家里边，你就去你子玉姐家里住，你们俩作伴，这样娘也放心，啊。
3: 师傅说的有道理，你知道刚才撞的是谁吗？枣庄特务队长张三儿，那小子一肚子坏水儿。听话，跟师傅回去，有空我到临城去看你啊。
1: 你说话算话。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

0: 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 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2: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 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

0: 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一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

0: 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4: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5: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3: 跨越山河，遇见极致中国；
6: 人物越境，万千人间悲喜；
7: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

0: 故事。
1: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0: 尖叫声！
2: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3: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4: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0: 从平川蓝海到长白秘境，
5: 找答案，见自我。
2: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6: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7: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8: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9: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楚哥，喝点水吧。
1: 不喝。你们看这橙子。
2: 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
1: 林中，啊，把那剃头叫屋里来。
0: 好，
3: 卢哥，你要剃头啊？
1: 嗯。王大爷，喝口水。哎。坐吧。啊，王大爷，这次都带来了啥消息？哎，
4: 老洪啊，你们这次的情报很及时啊。咱们苏鲁支队和1150的老六团，在暴毒库给鬼子设下了埋伏。鬼子的一个大队让咱包饺子了，死伤了好几百呢。
1: 是吗？

0: 你说，
1: 张司令要给你们派一个党代表，这几天就到。
0: 这是真的？
1: 真的。
0: 哎呀，太好了！
1: 看把你高兴的。
0: 再喝点水。哎，
2: 难道这就是我们送回帝国的战利品吗？这次清剿部署得如此严密，刚进山就中了八路的埋伏，损失相当严重。这说明了什么？什么？
1: 将军，这次失败是跟枣庄八路军的地下组织有关。
2: 废话。
1: 将军，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将军，我希望还能给我一次机会。
2: 不必了，我已经从徐州请来了高级特工山口大佐。
1: 嗨，
2: 冈村君。
1: 嗨，
2: 你要好好配合他。
1: 嗨。
3: 哎，哥几个，
4: 哎，让人，
3: 让人，让
4: 人，让人，让人。
5: 快点，快点！
6: 打听一下，刘掌柜呢？
3: 来，让让，让让。快点，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6: 啊，你是刘掌柜吧？
7: 师傅，你是？
6: 俺是西村杂货店的。
7: 哦，走走，屋里谈去。来，
8: 150斤，记上150斤啊。
3: 这边，
8: 哎，记好了啊。
7: 来来来。王强，你来一下。
8: 哎，好，
6: 老胡，有啥事儿？
7: 我去徐村办点事儿，你照看一下贵房。
6: 是不是那边有消息了？
7: 嗯。哎，一会儿你出去买点肉，多打点酒，晚上准备的好一点。
6: 哎，老胡，到底啥事儿啊？又是买肉，又是打酒的。
7: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保证让你这个小眼儿喝得通红。
8: 好，哎，来来来，丞相
6: 呀，快点，你呀，到会场招呼一下，我呢去买点酒，再买点肉。
9: 哎，强哥，买酒买肉，哎，是不是今天买的不错？红哥想犒劳咱们呢啊！
10: 是啊，好长时间没喝酒了，可把咱们给憋坏了，吃吧，亮子。
9: 哎，我觉得今天不太对呀、啊，这喝酒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10: 可不，红哥平时不是不让咱们喝酒吗？他可是说一句算一句啊，今天邪门了。
9: 我看呐、啊，是不是要给亮子办喜事儿啊？啊，
6: 别瞎说。
7: 好，走吧。
6: 好。
9: 哎，你们发现了吗？大哥换了身行头，他这是去哪儿啊？
6: 我估摸着肯定是有啥事儿。算了，干活吧。来，
9: 那我招呼他们去
6: 干活。
11: 慢走啊，
6: 太君，走吧。
11: 您下次再来啊。你照看一下。
6: 哎，
11: 哟，老侯，来吃点瓜子儿。急什么？喝点水。嗯、
7: 大嫂，派给我们的人你见过没有？
11: 没见过。哎，可是我听说过，这个人是个老八路，还是个教导员。听说他会使双枪，还能百步穿杨呢。
7: 我就知道，张司令派给我们的人肯定差不了。
11: 是啊，是啊。
12: 老板娘，有人买脚袋子。
11: 哟，来了。
2: 刘掌柜，等急了吧？
7: 周局长，人呢？

0: 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刘红同志，这位就是李正同志。嗯，
1: 刘红同志，你好。
2: 客气。
0: 来，老李，坐坐。
1: 好，
0: 你们先聊聊，熟悉熟悉，

0: 留言。
1: 哦不，早就记了。老黄，你们飞车夺枪血染洋行的事迹在山里早就传开了，我们都非常敬佩你们。
0: 客气。
1: 这次领导派我来和你一起工作，我心里非常高兴，可我对这一带不太熟悉，以后还请你多多指导。老黄，咱们有多少人呢？
0: 八个。
1: 八个？
0: 算上我七个，加上你八个。
1: 哦，那有几条枪？
0: 两个人弹一颗，还有一颗拉不开栓。
2: 哦。哎呦，老红啊，街上敌人在清查户口，这里不能久留，快走啊，赶快走啊。
0: 好好，你告诉周局长，我带李正回探厂了。
2: 好好，
0: 你跟我走。
2: 哎，
1: 好。
3: 小波，记下啊。
4: 好，
3: 120斤。
4: 好嘞。
3: 好，拿走拿走。来来来来，130斤。
4: 130斤。
3: 哎，拿走拿走。
4: 刘掌柜去哪了？
0: 我上街转了转。兄弟们辛苦了啊，辛苦了。哎，以后有啥难处吱声，
4: 没问题。
0: 好好好。
1: 哎，老黄，你跟他们混得很熟啊。
0: 我跟你说，这巴掌大个地方，西边放个屁东边就能听见，你待久了就知道了。
3: 哎，站住。良民证拿出来。
0: 哎，我说兄弟，你是新来的吧？
3: 少啰嗦，拿出来。
0: 好好好。
4: 刘掌柜。
0: 啊，四狗子。哎，我说你这兄弟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4: 他们两个都是新来的。
0: 哦，
4: 你后面的是谁啊？
0: 你问他，他是我新来的管账先生，把联盟证给他。
4: 好。
0: 四狗子，来来来，接着啊。哎，
4: 谢谢刘掌柜。
3: 哦，李正，
1: 对，
3: 奶奶的，这啥名字啊？俺天天在这儿站着，立正，改改名字。
4: 二柱子，
0: 好好好，
4: 让他们走吧。
3: 好嘞，给你
1: 啊，谢了啊，
3: 走吧，
0: 走吧，辛苦啊。哎，我说四狗子，
4: 哎，
0: 抽时间带你的兄弟到我探厂去喝酒啊。
4: 好嘞，
0: 走。
1: 哎，老黄，这卡子管得很严啊，
0: 这算不上。
1: 哎，我说老黄啊，你可真行，
0: 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活动，你不得天天演戏啊？哎，刚才我说你是管账先生
1: 啊，
0: 我看以后你就当管账先生吧。
1: 我像吗？
0: 没问题，走吧。
5: 哎，大哥。你回来了，
0: 黄二，你不干活戳在这干啥？
5: 这不是等你呢吗？弟兄们，大哥回来了。
6: 正月里来，
3: 来，
5: 红哥回来了。
3: 哎，二喜，快来来，一起玩。
5: 好，来，
3: 就等你了。谁要来请俺喝酒啊？
7: 没问题。哎，红哥，快来来来来，
3: 啊，赢了，
7: 怎么样？
3: 我来，先生来，压大压小，说好了，压大，
7: 我可来了啊！
3: 要不要？要不要？
0: 大伙都停停，停停停停！
3: 这人都不出嘛？
7: 怎么回事？
3: 这人
0: 谁呀？这些都是探厂的兄弟们。
1: 啊，
0: 这是咱们请来的李先生啊。
8: 弟兄们好，红哥，你怎么才回来呀？肉都煮成汤了，俺实在熬不住了，只能干搓老白干了。
7: 红哥，弟兄们都饿晕了，赶紧开饭吧。
8: 就是，快开饭吧。
0: 好，李先生，请坐。
9: 好，老红，听说来了，哪儿呢？
0: 李先生，这是咱们请来的管账先生，这是我跟你说的王强。
1: 王强，
9: 哎，
1: 你好，
9: 好，好，好，哎，欢迎，欢迎。
8: 哟呵， 哪像个管账先生啊啊！俺看像个放羊的。
10: 他叫鲁汉，外号黑旋风。
5: 哦，黑旋风，这名字好。
8: 哎呦，这手可真棉呐，像大闺女一样，不像放羊的。嗯，小恒，给俺较劲儿。
11: 鲁汉加油！
12: 加油！加油！
11: 加油！加油！
12: 鲁汉！
5: 输了，
1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李先生初来乍到，你一点规矩都不懂。
13: 强哥，强哥，红哥，菜都备齐了，咱们可以开席了。
10: 好好好
13: 好，
10: 弟兄们，
13: 开席了，
10: 准备开席啊！王强，带李先生到账房去看看。
13: 走走
10: 走走，李先生，
7: 好样的，
10: 走吧，李先生。
14: 走走走走，
7: 哎，看样子这个放羊的有点功夫啊。
8: 狗屁，他耍心眼子，看俺咋收拾他！
7: 哎，这，
15: 来，
13: 准备，
15: 快来，
7: 可行啊！你没看见红哥也进了三分吗？
13: 给我，来来来，
8: 是啊，他究竟是啥人呢？
13: 这还有，
16: 闻着就香啊！
7: 听王强说，红哥今天去了集村，说不定是这个
8: 啊，保罗！
7: 哎呀，
16: 今天输了，
7: 你瞎嚷什么呀？
17: 三哥，这么晚岗村让咱们接的是谁呀？
18: 听说是山口司令长官到。
17: 啊，
18: 来了，站好了。

0: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们要去找那个小瘸子，怎么就你话多？
0: 不是我这，枣庄宪兵队队长冈村少佐特来迎接山口大佐。
2: 那个叫金山的，还在洋行里吗？在，他现在是洋行的大掌柜。高高山上一头牛啊，两只犄角一个头啊，四个蹄子分八瓣啊，尾巴长在腚后头啊，五魁首啊，腚后头啊。
0: 五魁首啊，六六六啊，八匹马。说了说了，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1: 行了，闹够了吧？别闹了，别闹了。李先生今天刚到，待会儿还要开会，股东都留下，其他人赶快回去歇着。行了，散了吧。
2: 走吧。
0: 李先生，喝一个。
1: 黄二喜，行
3: 了，散了。
0: 明天早上按时上班啊。
2: 哎，知道了。
4: 好了，
2: 好。
4: 走吧。

0: 我跟大伙正式说一下啊，李先生是山里给咱们派来的党代表。
1: 哎，俺早就知道了。
0: 他一来，我就看出来了。就你能。好，下面啊，请李正，同志啊。
2: 讲两句话，来，喝着，等等，喝着，喝，来来来，先把这些酒菜撤了。
3: 哎，俺还没喝够呢，
2: 就是，来，行了，开会喝啥酒啊？啊，
3: 李先生，请吧。
2: 同志们，咱们开会得有个开会的样子，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即将武装起来的，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革命队伍。开会喝酒是江湖上的作风，下不为例。王强，
1: 撤！快撤！

0: 同志们，下面请李正同志宣读一下鲁南军区的命令。李先生，
1: 命令：鲁南铁道队正式成立，任命刘洪同志为铁道队队长，王强同志为副队长，李正同志为政治委员，铁道队为团级编制。同志们，我们这支队伍今后要像钢刀一样插在敌人的心脏和血管上。
2: 好
3: 好好，
2: 太好了，
4: 就太好了。
2: 洪哥，这一个团有多少人呢？
5: 是有多少人？
0: 1000多人吧。
5: 那现在咱才8个人，咋算个团呢？
0: 听政委讲话。
1: 同志们，兵不在多而在精，你们现在个个身怀绝技，能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再说我们的队伍将来还要发展壮大。
0: 好，我跟你们说啊，从现在开始政委就是大当家的了啊，都听清楚了吧？
5: 哎，洪哥，你咋不当政委呢？
6: 是啊，洪哥，你咋不当啊？
3: 洪哥，那你是第几把交椅啊？
0: 你胡扯啥？
3: 谁胡扯了？兄弟们是看着你的面子才聚到一起打鬼子的，八路来了也得听你的。
6: 对呀、啊，
7: 是啊，没有洪哥哪来的铁道队？
6: 是啊，洪哥，你该当政委。
3: 对呀、
6: 啊，
3: 洪哥，你应该当政委吧？
6: 对，洪哥，
5: 洪哥，
6: 你当吧。
3: 对，你该当政委。洪哥，政委是你的，
7: 大哥当政委。
3: 行了，你当政委。
0: 你们都胡扯啥？啊！我告诉你们，以后咱就是八路军了，不是江湖帮。今后谁要是敢不听政委的，看我怎么收拾他！
8: 冈村君，山东贼寇如毛，但是你要明白，发生在你眼皮下的一系列案件与盗贼毫无关系。
2: 冈村，愿聆听您的教诲，大佐阁下。
8: 这是临城特务机关长宋伟提供的证据，你看这张，是军火丢失的那次作案人在车上留下的利器痕迹。你再看看这张，是那次劫持战俘作案人所留下的痕迹，与劫军火的手法完全一样，这说明是一个人所为，

0: 这就是宋卫特务机关长所下的结论。
1: 这么说，这两次行动都有军事企图？
0: 不错，所以这个人绝不是李九。尽管他号称汝南贼王，但对我们不足为患。您称特务机关长，松伟是我的学生，现在也成了中国通，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相信松伟的这一结论。
1: 我明白了。
2: 哎呀，这不得劲儿啊，这个，
3: 咱俩我给告状。
2: 行了，
3: 哎，抬起来。哎，戴顶帽子。
1: 还戴帽子？
3: 哎，怎么回事了？哎呦，我看，
2: 政委，你这才像个馆长先生。可是，哎，我跟你说，一个老板，一个馆长先生，这就匹配了。
1: 我说老洪啊，这身衣服穿我身上，怎么这么别扭啊？
2: 哎呀，我说政委啊，你在山里待的时间长了，你不懂吗？在敌人眼皮底下干活，不光是穿衣打扮，还有结交人方面，三教九流，啥样的人都要去接触。
3: 哎，你知道王强去干啥了？
2: 干啥了？去陪特务队的副队长丁二牛喝茶去了。
1: 怎么能陪特务喝茶呢？哎，
2: 嗨，我走了啊。
4: 老洪，那这身衣服我就穿着了啊。
5: 穿什么？
6: 这个呀，是丁队副这个月的酒钱。
7: 哟，还是二头想得周全，每个月呀都忘不了我们二牛。
6: 应该的，
1: 你这话说的，朋友啊，这不朋友吗？这是
6: 丁队副啊。话说回来了，干你们这行也不容易呀。
1: 二头，我可跟你说啊，最近呢，离那个金山远点，别跟他走太近乎了。
6: 走了？有人说啥闲话了吧？
1: 从济南来了个叫山口的，专门负责调查洋行的案子。你别看他现在已经退役了，哎，听说原来在军队还是个什么大佐，大伙儿都叫他山口司令。
6: 丁队副的消息挺灵通的，你咋知道的？
1: 那天岗村让我和他亲自去接的他，那一下接驾车呀，我亲自上前去搀的他，是个瘸子。
7: 哟，那张三儿怎么没去呀？
1: 张三儿，岗村就没让他上前儿，还张三儿呢？
6: 丁队副啊，我跟你说啊。那张三儿啊，可比你心眼多啊。
1: 嗯，二头，你也多防着他点儿，听见没？
6: 嗯，
1: 洋行那件案子，那小子一直想插手，真的，多找机会好好的收收他。
3: 看来鬼子一直在暗中调查洋行的事情，再加上这次扫荡，鬼子损失惨重，我估计他们已经察觉枣庄地区有咱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了。
6: 从济南派来的这个山口大佐老奸巨猾，不太好对付，咱得想点办法以防不测。
3: 你说的对，政委，你有啥看法？
8: 我就担心咱们这些同志赌博酗酒自由散漫惯了，万一有个不慎真惹出点事情来，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6: 哎，我也有这种看法。
3: 政委，你有啥高招？
8: 老洪，过去你给大家讲过政治课没有？
3: 我、哦，政委啊，我这个人你不太了解，这方面我自己还没闹明白呢。哎，你来了就好了。
8: 那这样吧，从明天开始，利用晚上的时间，我给大家讲政治课，提高一下大伙儿的觉悟，也让大家。

0: 家明白一些革命道理，你们看行吗？
1: 那可就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哎，政委，我看从今天晚上开始吧。
0: 行啊。
3: 钱柜一直放在松崎这儿，凶手究竟有没有盗走钱，我不太清楚，因为平时

慢点儿。尤其是大掌柜松崎，平时总是自视功高，目中无人。松崎他还有个坏毛病，经常半夜里唱歌，很难听，吵得人休息不好。我们只能忍着，敢怒不敢言，没办法，这是我的房间。

0: 我们来看看，
1: 金山君，
2: 嗨，
1: 你对冈村少佐说，你在被子里看到了凶手的脚，是吗？
2: 是，我看到了，
1: 几只脚？
2: 两三只，好像五六只，
1: 到底几只？
2: 六只。
1: 这么说，是三个凶手对付你一个人？
2: 是。
3: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5: 对呀、
4: 啊，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6: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7: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5: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

0: 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

0: 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

0: 双手托天通山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

0: 完全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杨雪，最好不要把我惹急了，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
3: 是吗？
2: 试试啊。
4: 你们现在鹬蚌相争，最后老夫渔翁得利。你们，
2: 我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女人，
5: 这是不能和杨雪合作，对吧？
6: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党建新视线》。一处陵园铭记烽火岁月，十三烈士铸就不朽丰碑。1933年，在珲春市大荒沟村，十三名年轻的游击队员遭遇日军的偷袭，顽强抵抗，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保家卫国的誓言。今天，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片密林深处的红色热土，回望那段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1: 这里是珲春市大荒沟村，山高林密，沟谷纵横，在群山环抱之中，有一处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这里长眠着十三位抗日英烈，九十余载风雨洗礼，那段烽火岁月的悲壮故事依旧在边境大地上久久回荡。大荒沟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珲春人民抗击日寇的重要根据地。1933年阴历八月，根据东满特委指示，珲春县游击总队第一大队部分队员参加完东宁县城战斗后，连夜返回休整。疲惫不堪的29名游击队员草草住在了大荒沟村的一个地主家空房里。然而，由于叛徒的出卖，让平静的休整之夜骤变险境。8月18日凌晨，投敌叛变的原珲春县委秘书裴元一带领日军讨伐队和伪自卫团突袭游击队驻地。当哨兵发现时，敌人已距离他们不足20米。枪声划破了山林的寂静，子弹像雨点一样穿透门窗，射进屋里。中队长朴振兴立即指挥队员突围，他带头踢破窗户，但凶残的火力瞬间将他击倒。小队长吴斌赶紧带领队员从房门突围，又遭敌弹击中腹部。他强忍着剧痛继续向前冲，以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战友突围，最终倒在了一棵山楂树下。经过激烈搏斗，16名队员成功突围转移，但中队长朴振兴、小队长吴斌、队员金龙学、朴永信、梁泰兴等13名年轻的游击队员壮烈牺牲。他们中有的尚未成年，有的性命未详，却用生命践行了保家卫国的誓言。
2: 由于战事紧张，

0: 突围出去的游击队员和附近的抗日群众，把13位烈士的遗体啊，就是你整理好，合葬一处。58年的时候呢，党和政府在当地群众的带领下，把他们的遗骨整理出来，选择了这块墓地，把他们安葬在这里，建了这个13米高的碑，象征着13位革命烈士的身躯；建了这个13个台阶，它象征着13位革命烈士曾经走过的路。
1: 青山无言，钟鼓长鸣。如今，这里成为延边州红色教育基地，每年接待上万名参观者。红色精神在边境沃土代代相传。13位烈士用热血铸就的家国情怀，永远激励着后人铭记历史，奋勇前行。

0: 一台美国制造的新格缝纫机头，外壳斑驳，零件完整。它是东北抗联最特殊的武器。在零下三四十度的长白密营，缝纫队队长崔吉书带着姐妹们背着它行军，就着油灯通宵赶制军装。前线枪声阵阵，后方针线声声。这台缝纫机既见证了军民同心的深情，也铭刻下被服厂坚守后方的无声壮歌。这是一台20年代美国制造的新格牌缝纫机头，它长36.7厘米，宽18.8厘米，高16.3厘米，外形完好，零件完整无缺，黑漆已大部分脱落。它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陈汉章部牛心顶子被服厂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更是一段烽火岁月无声见证。9.18事变后，日军把东北围得严严实实，抗联战士缺衣少食，冬天在长白山里打仗，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好多人还穿着打补丁的单衣，冻得手都握不住枪。陈汉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就带着战士们在安土敦化交界的牛心山建起了秘密被服厂，通过缴获和当地群众秘密支援，前后凑了十几台缝纫机，这台就是其中之一。
1: 崔吉书是裁缝队队长，他常对战友们说，缝纫机就是手中的枪，是我们的武器。部队转移时，他常常背着几十斤重的缝纫机在雪地里行军，一到宿营地就立刻放下机器开工，没有电就用手摇或脚踏。当地的老百姓也常常把家里积攒的旧布、旧棉花等偷偷地送到密营。女战士们白天站岗放哨照顾伤员，一到晚上便借着油灯的微光，一针一线地帮助战士们缝衣服、做被褥，常常一干就是通宵。
0: 就在女战士们踩动缝纫机赶制冬装的同时，陈汉章将军正带领前线战士打响一场场硬仗。1939年大沙河连环战，歼敌251人，缴获的布匹直接送到牛心顶子被服厂。崔吉书和姐妹们握着这些战利品，通宵达旦缝军装，前线的胜利与后方的针线就这样紧紧连在一起。韩葱岭的枪声更是对被服厂最好的守护。1939年9月，陈汉章在敦化韩葱岭设伏，一举击毙日军少将松岛，全歼80多名敌人。这场大捷让日军不敢轻易进山清剿，为被服厂赢得了安稳的生产时间。前线的胜利离不开后方被服厂的支撑，每一件军装，每一针一线，都连着战场上的枪林弹雨。
1: 1940年3月，因叛徒告密，日军重兵包围牛心顶子，陈汉章率部苦战一天，伤亡70余人，深夜拼死突围，转移至深山。撤退前，战士们舍不得将这些带来温暖的缝纫机毁掉，于是便把它们深深地埋到山里伪装好。可惜的是，大部分的缝纫机还是被敌军挖出来砸毁了，只有这台新格因为藏得最深最隐蔽，才得以保存下来。
0: 1982年，当地林业工人进山作业时偶然发现了它，如今再看这台

0: 缝纫机头，掉漆的外壳，锈坏的内件，都刻着当年的艰苦。他见过崔吉叔背着他行军的身影，也记得深夜里哒哒哒的缝纫声和密营里的火光。他不是什么威力无穷的武器，却用最温柔的方式陪伴抗联战士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见证了军民同心的深情，也记录了抗联战士们宁死不屈的气节。近年来，双辽市王奔镇光明村立足乡村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特色种植新路径，因地制宜发展羊肚菌产业，创新种植模式，引进专业技术，带动村民就业，让小众珍稀菌菇变身富民兴村的大产业，实现了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村民就近增收致富。它叫羊肚菌，是珍稀名贵食药用菌。眼下，在双辽市王奔镇光明村的彭模园区，一栋栋羊肚菌种植大棚里热闹非凡。每天早上6点，来这里打工的村民们就开始忙碌起来，采摘羊肚菌是他们一天里最主要的工作。
1: 以前村里头就有几栋大棚，完了我们经过那个出去参观学习啊，和那个出外边考察，完了相中这个羊肚菌了，请了不少技术人员来教我们去怎么种植，怎么去生产，感觉这个产量挺好，价格挺高，挺有收益的。
0: 就这样，光明村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从2023年开始种植羊肚菌，21栋大棚全部采用羊肚菌加赤松茸的两茬种植模式。每栋大棚平均年产菌菇2500斤，3年里，光明村村集体经济实现了由3万到30万的倍速增长，同时还招收了村里107户村民加入到菌菇的种植和采摘工作，平均每人每月能挣到3-4千块钱。
2: 这个大棚建老好了，给我们创老多效益了，一天挣100多块钱，200来块钱，挺好吗？
0: 不过，虽然羊肚菌经济效益明显，但在种植和采摘环节需要注意的问题却很多。村党支部为此专门从外地请来了技术人员长期驻村，为种植户们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
3: 我们现在已经组织采摘了，我们需要注意点什么？
4: 注意不要破坏了我们现在已经长成的这个蘑菇，还有这些小蘑菇，因为你可能看不见，一脚上去就可能几个蘑菇被踩坏了。
3: 村里头给咱们请人注意指导啥的，告教咱怎么管理大棚。今年收入13多万块钱，村民干活都顾本村的，带动了村民在这干活也挺好。
5: 他们虽然故宫也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咱们党员有时间义务来帮忙，能干多少干多少。
0: 如今光明村的羊肚菌已经远销南方多个省市，一直供不应求，很多外地客商也纷纷前来参观学习和咨询采购。光明村彭模园区种植菌菇的成功模式也得到了上级党委政府的高度认可，并通过组织跨村联建，争取带动周边更多的村镇一起扩大种植规模。小菌菇正在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带动百姓就业的致富伞。 主题党日是基层党组织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员教育管理、夯实支部建设的核心载体，是常态化抓实党建工作、激活党组织活力的关键抓手。今天的党务知识小课堂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为大家讲解主题党日相关业务知识，助力基层党务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开展。
6: 赵书记，我这刚接手党务工作，对于咱们的主题党日的一些形式和内容总是不大了解，您今天能给我讲讲吗？
7: 问得正好，今天咱们就把主题党日讲明白，避免以后走弯路。首先必须明确，主题党日不是单纯开会，是党支部每月固定一天组织党员开展活动的重要载体，遇到特殊情况可适当调整时间，但不得少开和不开。参加对象为支部的全体党员，也可根据活动主题吸收党员发展对象、群众代表和外来流动党员等相关人员参加活动。活动前咱们要确定好主题和内容，活动后要抓好落实，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6: 主题党日原来也有固定的时间呢，那咱们开主题党日的时候都需要做些什么呀？
7: 主题党日应该始终贴近党员思想和工作实际，主要内容呢有5项，咱们一定要记好。第一，集中学习，学习党章，

0: 学上级精神，筑牢思想根基。第二，过政治生日，给当月入党的党员送贺卡，重温誓词，唤醒初心。第三，志愿服务，比如进社区帮扶、政策宣讲、践行党员使命。第四，民主议事，讨论支部重点工作，倾听党员群众的意见。第五，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1: 那曹书记，咱们开主题党日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0: 雅欣，这就问到关键了。开主题党日有几个常见的误区，咱们一定要避开。第一，主题不鲜明不集中，导致党味不浓。第二，活动内容脱离实际，对接上级党建的要求不精准，联系党员不够紧密，内容空洞没有针对性。第三，形式不够灵活，单向念文稿，缺乏互动，党员参与感较弱。第四，纪律不严，程序不规范，临时定内容，请假不规范，纪律性严肃性不够。规范要求就是主题鲜明，形式丰富，程序规范，纪律严明，做到有仪式、有互动、有记录、有时效，让党味更浓，鲜味更足。
1: 嗯，明白了。那我以后组织同志们开主题党日啊，一定严格按照规范程序来。
2: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你这脑子没进水吧？没有，让你进的。哎，
1: 胃病咋好了？啊？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2: 人约黄昏，你干啥去？啊？
3: 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4: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3: 哦。哎，秉慧，这最近咋无精打采的呢？没睡好？
4: 一言难尽啊。最近这不是在我姐家住吗？我现在呢都成了小外甥的御用陪读了，每天陪她写作业。那其实啊，这也没什么吧，但是关键她气人。
3: 大道，这辅导作业咱可不能动怒啊！你没听说过吗？前段时间有个网友就是因为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生气，哎呀，都气出脑溢血住院了。
4: 帆帆，你不是当事人，你是真不知道我们的痛啊！就比如说有道题哈，看图回答问题，图中呢就是《西游记》里的唐僧、

0: 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四个人的卡通图像。嗯，问一共几个人？哎，这不就数数吗？
1: 啊，对呀，四个人呗，还能几个呀？
0: 哎，你知道咱小外甥咋说的吗？
1: 咋说？
0: 说答案是二。
1: 那为啥呀？
0: 他说了，有两个是动物，孙悟空呢是小猴子变的，猪八戒是小猪变的。
1: 哎，不是饼花，你其实仔细想想，孩子没错啊，是大人先入为主了呀。
0: 这倒是可以理解哈，说明孩子观察细致。嗯，那你说我教他算数，那写个阿拉伯数字的二，你猜他说啥？
1: 说啥？
0: 舅舅啊，你这不就是画了个小鸭子吗？根本也不上道啊。
1: 等会儿，我觉得吧，你不能只看事情的一个点，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想一想，小外甥这想象力是多丰富啊，这可是财富，你得好好开发。哎
0: 呀，我现在终于理解小时候我妈和我爸捂了豪风的是为啥了。
2: 我可惨了，我是有家不敢回，我谈了个男朋友，我爸肯定不同意。您说今天过年我把他带回家，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还有人要我吗？有。那位大哥啊，仗义大哥，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我和我男朋友上你家住去。喂，亲爱的，你赶紧过来吧，啊，咱找着下家了。嗯啊，哟，我们家安防盗门了。爸，哎呦，嚯，这门槛够高的。爸，爸比，爹爹，阿爸 ，father， 老头，给我出来！哎，
3: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出来了。不浇花的吗？
2: 啊，爸，啊，一会儿咱家来个人。
3: 还来个人？什么人？
2: 我男朋友。啊，
3: 你交男朋友了？
1: 怎么了？
3: 我不同意。
1: 为什么呀？
3: 你才多大呀？你才25就谈恋爱呀？我照顾你呀，我不管，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2: 合，他巨蟹，我双鱼。
3: 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
2: 我不管，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
3: 敢！哎，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
2: 干嘛呀？我搁里屋了。
3: 明天啊。那老相好到咱家来。啊，
2: 您交女朋友了？我不同意。您才多大呀？您才51就谈恋爱？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3: 合。我属鸡他属猪，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要收藏在家里的小棉袄。你给我拿出来。
2: 您自己拿去。
3: 这跟你说的。嗯，好，我自己去。反正棉袄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我花着痛快。
2: 站住，还是我去吧，不要让那桶臭味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
3: 这闺女真傻，那棉袄就没兜。
4: 哎呦，我说老板呐，这棉袄啊我肯定给你收回来，说主板这么一打呀，我坚决不后退，我今天拿走小棉袄是价格绝不贵，哎，我要不把他拿下，您就把我退，哎，您就把我他挂了。您说这骂破老板的没说完话的呀，没挂呀。不是爸，老板呀，不是没说你呀，我是说呀，您永远把我催，我先挂了吧。就是这件。
2: 他来了。
3: 站住，你干嘛去？
2: 我开门啊。
3: 开门也得我去啊。回去。
2: 不回。
3: 退下。
2: 诺。

0: 过年的跑我们家抢闺女来，你以为你皇室人呐？你看我怎么斗地主。
1: 哎呦拜拜，我都你哎呀这个。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是好大一坨子小鲜肉哦。哎呀，没把脂肪摔出来吧？
1: 没有啊。哦，
0: 那就没我什么责任了。
1: 拜拜。哎，我今儿个来呀，就是想娶您家
0: 这个休想。哎，嗯，大过年的这么就见面了？我俩胳膊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你有诚意吗？
1: 有啊。没诚意，大过年我上你们家干嘛呀？我吃饱了撑的，拜拜咱痛快点，能娶娶，不能娶拉倒，我后边还好几样等着我呢。
0: 你还娶了别人家了，
1: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你就说吧，今儿个把他娶走你要多少钱？
0: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1: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吧。
0: 你脑子没进水吧？
1: 没有，
0: 让你进。
1: 拜拜呀，你刺我干嘛呀？哎呦，这拜拜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他不是新的，他是二手货。用过了，
0: 出去！
1: 哎呀，别刺了！怎么还刺呀？
0: 滚！
1: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进门我还干鲜的，出了门成水货了呀！我。
0: 喂，
2: 啊，老乡好啊！
0: 啊，是我，不是明儿来吗？什么？现在就来？啊，好好好！哎，我在家等着啊。
2: 哎呦嘿！还真来了啊，
1: 叔叔，哎，我可拍你这。您应该先接我，
0: 你有医保。哎呦，哦，没事吧小伙子？
1: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0: 送给我的，
1: 里边有炭。
0: 哎呦，这小伙子想得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哦，坐。
1: 您也坐。
0: 好。

0: 什么坐在这里？
1: 接个地方接地气啦，
0: 叔叔。
1: 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这那儿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
0: 称。我是南方人。
1: 南方什么地儿？
0: 您猜。
1: 哦，那哪猜得着
0: ？H 大头。
1: H 大头。湖北。
0: 错。
1: 湖南。
0: 错。
1: 海南。
0: 错。
1: 那是什么地方啊？
0: 福建。
1: 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0: 非常正确。哎呦，
1: 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
0: 叔叔，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1: 我听说了。
0: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1: 娶吧，现在就娶走。
0: 现在就娶走？
1: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我跟你说，大过年的没工夫跟你瞎扯，要娶娶，不想娶拉倒，后边好几家等着我呢。
0: 您还答应了别人？
1: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

0: 老师啊，你别犹豫，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我给他们送温暖。
1: 别捐，别捐，我曾经就是大学生。
0: 坏了，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甭管你是谁，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啊？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1: 您打算要多少钱？
0: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30敢给吗？
1: 30？
0: 哎，惊着了不是？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儿。20。
1: 20？
0: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那炭还要钱啊？行了行了行了，18你取走，
1: 18就取走，
0: 骗你是小狗，
1: 叔叔，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啊！再走，我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你给我洗脸来了，宝贝儿，
2: 爸。
0: 火罐来了，跑这儿？
2: 什么打火罐？
0: 干嘛呢？这是？
2: 您不都同意了吗？
0: 我同意什么了？
2: 他娶我呀！您说了，18就娶走。
1: 骗我！您是狗。
2: 爸，嘿嘿，这是20，那两块别找了。爸，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您刚才都同意了。那我就跟他走了，
0: 啊！哦，这就走了，哎，走吧，走了就别回来，
2: 爸，
0: 别叫爸。20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10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
2: 爸，您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
0: 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爸爸去哪儿啊？
2: 爸，
1: 叔叔。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我还知道，我把他娶走，就没人陪您说话了。我更知道，我把他娶走，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但叔叔，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你一生幸福。哦，为了以后跟你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我们马上飞奔上来。
0: 还是我飞奔下去吧。千万别跺脚，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啊。孩子，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这些年甭管谁，只要一提聘姑娘，我从心里就别扭，舍不得呀。其实刚才我这么闹，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能拖一天是一天。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厚道人，做事呢还挺周全。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小伙子，今天叔叔就做主，把他最亲。

0: 女儿就托付给你了。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看，啊，大哥的发明成果，这架飞机怎么样？
2: 好，
1: 从外形到配置，真皮座椅，全景天窗，啊，你说差啥？
3: 就差不能飞。
1: 说的漂亮。敢这么直言不讳的顶撞大哥了，是不是啊？这么多年你作为我的发明小助手，大哥发明的东西你是不是最实用啊？给你发明那个防丢钱钱包用没？
3: 用了。
1: 丢过钱没？
3: 一分钱都没丢。
1: 什么道理？
3: 道理就是只能进钱不能出钱，存多少钱都拿不出来，就和貔貅似的，只进不出。

不都是为了你吗？你攒不下钱啊，包括发明这架飞机，为了谁？不还是为了弥补你心灵上的创伤吗？我这个兄弟，人生的

0: 我就坐这儿。人家说这个座位真是我的，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也急了，你就坐这儿，你就坐这儿，今天飞机你开啊。
1: 这是七八位，
2: 你好啊，八八八八，说我呢？咱俩不一起坐的飞机吗？这台飞机这家喊的，哎呀妈呀，飞机飞得太高了，太刺激了，下面的人啊像蚂蚁似的，后边有个老太太，嘎巴给他个嘴巴子，能不能小点声？我心脏不好，飞机没起飞，那就是蚂蚁。
0: 所以说从那之后咱们哥俩立下志愿，别人的飞机咱不坐，自己发明，怎么样？这回你想坐哪坐哪。
2: 你这玩意儿就是个三轮车扣个棚，这玩意能飞吗？以后是爱谁开谁开，我不开，我走了。
0: 站住，你忘了当初我们立下的誓言了吗？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轻言放弃的那算不上诺言。要想成功你得敢于挑战，飞机飞不上天你永远是个保安。
1: 哎呦，我真哭了。
3: 大哥别说了，我错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知道错了就好。大哥呀，给你一次机会，你呀上咱们保安队长大成子家，你看看他们家还有什么能拆的东西，你拆下来点，咱看看能不能用上。
2: 大哥呀，我感觉你越来越过分了，他们家让我拆的已经稀巴烂了，已经啊没啥拆的了，我不去。
0: 你去不去？
2: 不去。
0: 去不去？
2: 不去。
0: 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

0: 放弃的，那不是诺言。
1: 往下说，
0: 要想成功，只有敢于挑战。飞机不上天，我永远是个保安。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大哥，
1: 好了好了好了，兄弟不哭了啊，不哭了。这个大哥给你机会了，赶紧去吧去吧。
0: 哥呀，我实在下不了手了，他们家房子让我拆空了。
1: 小峰啊，容易实现吗？
0: 你别说了，大哥，我去啊，磨磨唧唧的，
1: 没点办法。
0: 哎，我去，哥呀，队长来了。
2: 你说你俩一天净研究没用的，整些小发明，又研究啥呢？
0: 研究飞机。
2: 飞机在哪呢？
0: 这儿。队长，
2: 这是飞机啊，我以为是潜水艇呢。
1: 队长，你要这么说话的话，你属于忘恩负义啊！啊，你说我这么些年给你发明的东西，你用没用啊？不说别的。给你发明那个自动热菜机用没？胃病咋好的啊？
2: 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0: 队长说话太过分。
2: 我下水道啊，我过分呢？
0: 你得有良心。以前你体重多少？300多斤，是不是我哥研究出减肥药，你吃上以后瘦到180了？
2: 我遭多少罪你知道吗？让我减肥几天就见效，我信他的，我说吃吧，一天吃3粒减肥药，一粒这么大。我吃完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呀是巴豆跟酸奶和的面给我蒸的馒头。吃完以后我在厕所待1个多月，我媳妇发寻人启事才把我找着的。你差不点把我吃丢了，你知道吗？
1: 啊，就算我之前那些发明有点瑕疵，
2: 那叫有毛病。哎，
1: 看看我这飞机，没毛病吧？

0: 啊，这鸡身，
1: 这鸡翅，
2: 啊，那还有俩鸡腿是吧？
0: 你看看这内部构造，
2: 我看着了，啊，飞机上安个行车记录仪，天上有碰瓷儿的，啊，
0: 队长啊，我跟你说啊，飞机的原理吧没那么复杂。你知道国外最早发明出飞机那哥俩叫什么名吗？
1: 我知道，海尔兄弟。
2: 你给我滚一边去！那哥俩我认识，叫舒克和贝塔。
1: 舒克谁呀？
2: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哦，嗨，我不认识他。
0: 你说那是动画片儿，人那叫莱特兄弟，知道不？莱特兄弟最早是干啥的，你懂吗？人家俩就是修自行车的，人家都能成功，咱们差啥呀？啊，队长，看这飞机不眼熟吗？啊，这个，你们家的电风扇，你们家为啥那么通风？这玻璃是跟你家窗户卸下来的啊？主体看看这是啥啊？这就是你那台电动三轮车改的。所以说这架飞机你是总投资人，你也属于总工程师，明白吧？
2: 其实你俩每次上我家拆任何东西我都知道，其实我就暗中的要支持你们俩。
3: 这小子你真行啊，你这样
2: 啊，疯啊，行
4: 啊。这大厦保安都跑哪去了？保安大橙子，你作为保安队长带着头的，你不站岗你干啥呢？啊，想让我的经理给你踢班啊？
2: 跟谁说话你？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们三个就是保安界的爱因斯坦。没看着吗？研究出这大飞机。
4: 这什么玩意儿？从哪儿整的？赶紧给我整出来！
2: 废话，瞅你胖那个样，我都不认输你。回去给他整点减肥药，让他失踪俩月。
4: 你们到底飞不飞啊？你们到底要干啥？
2: 飞一个给他看看。马跃，
0: 是，
2: 哎，整。
0: 队长，你先别激动。
2: 咋的？
0: 不是，我这飞机离能飞吧，还得一段时间。
2: 得多长时间？
0: 反正是得一段时间。
2: 他临死之前能看着他飞不？
0: 说那个，他今年多大岁数？
2: 你多大岁数了？
4: 三十。
0: 三十，活到三十五的话，那还有五年呢。
1: 大哥，你说话不能那么较真啊！还三十五，万一他三十二没了，谁那三年谁的赌啊？
4: 你们仨听好了，我明天就死，就是为了今天看你们飞。今天要不飞的话，我死不瞑目。
2: 你看看，遗言都留了，飞一个给他看看。这时候你就别谦虚了，飞。
1: 咋整啊？
0: 飞！
2: 整！
1: 上！
2: 瞧你胖那样。
0: 塔台，塔台，满天飞号，请求起飞。
2: 我是贝塔，我是贝塔。舒克可以起飞，
1: 去，
0: 起飞。

0: 炸了。
1: 对呀、啊，研究的就是轰炸机。
2: 恭喜经理，你可以好好活着了。
3: 你能活到35了。
1: 不是，什么事？
2: 失败了。
3: 失败。
2: 失败。失败。
1: 跟你闹玩呢。我们吧，研究的是炮仗。你家过年不没放炮仗吗？我先给你来一个大响动的。没啥事儿，咱回上班。
2: 对对对，我上班。对对，
0: 都给我滚蛋！
1: 呸！还逗我呢？
3: 队长啊，对不起。
2: 队长啊，这事儿好像跟你没啥关系。飞机好像是我。

0: 我俩研究的。
1: 不，那这话说的好嘛，容易实现的它不是梦想，轻言放弃的它不是诺言，要想成功得敢于挑战，有了梦想才有美好的明天。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现在天气呢是一天比一天热，大家伙呢是不是一打开车门能够感觉一股热浪袭来呀？真的是燥热难耐。
1: 是的，我一般上车的就开空调，但是温度呢也很难快速的降下来。
2: 所以啊，今天就教大家一个好办法来使车内的温度迅速降低。具体来说呢，就是先打开空调调到最大档，并开启外循环。与此同时呢，打开所有车窗和天窗，一分钟左右呢关闭所有的车窗和天窗，将外循环呢改为内循环，同时呢将空调风量呢降到一半。
1: 车里很热，上车的第一个动作应该是打开车窗，启动空调外循环，排除热气。
2: 如果你上车打开空调呢，立即使用内循环，不仅制冷效果不好，而且呢会增加引擎在初始运转时的压力，这可不是一个好的用车习惯啊。
1: 是的，养护爱车从我做起，欢乐颂咱们继续。
3: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你干啥去啊？
4: 呀，小倩呢？
3: 你没看着我吗？
4: 我以为是树呢。
3: 你讨厌。我送你一个礼物呀。
4: 我不要。
3: 你要呗。啊，
4: 不要。
3: 你要。
4: 我真不要。
3: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4: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3: 你没带毛巾哈？啊，那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4: 什么？
3: 我给你叠个鸡。
4: 小倩，
3: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4: 你要干嘛呀？
3: 彩晨，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4: 有个铁盆。
3: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4: 没破呀、啊。
3: 我帮你缝上。
4: 哎，不用，
3: 来，
4: 不用，
3: 小倩，哎，
4: 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3: 我想给你叠个鸡。
4: 叠什么鸡呀、啊？
3: 彩晨，彩晨，
5: 姥姥，
4: 你在那干什么？
3: 我都是按小斐教的做的呀。
4: 小斐让你把人家扩了啊！
3: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4: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小斐，再教他一招。
6: 小倩、啊，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3: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6: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3: 那倒没有。
6: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猜猜我是谁？
7: 哎，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斐。
6: 你坏。哎，
7: 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6: 公子。让小斐为你舞一曲可好？
7: 这，
6: 你听。

0: 姐太厉害了，看我的。
1: 哎，别闹。
0: 猜猜我是谁？
1: 我默默啊。二叔啊。
0: 女的。
1: 啊，我好好默默啊。粗糙的皮肤。樊舅妈。
0: 是我。呀，
1: 小倩呐。
0: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1: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0: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1: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0: 有我在，你怕什么？
1: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0: 你听。

0: 雪见，下来。
1: 我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雪见，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托往人身上一上，人腰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别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了魂飞魄散吧。
1: 之间不能有感情吗？
0: 小倩，你找我？
1: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0: 是啊，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1: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可以啊。
1: 陪我跳支舞好吗？

0: 圆了，你一直看着它，月圆的时候它会很美。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

0: 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下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天哪！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越近，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

0: 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2: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3: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4: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5: 从平川蓝海到长白秘境，
6: 找答案，见赐我
2: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7: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8: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9: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0: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出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好

0: 吉林体彩携手中石化开展公益活动，理性购彩宣传走进加油站。6月11号，吉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中国石化长春市公司，在长春8家中石化加油站正式启动乐透好事安心小镇主题公益活动。首期活动落地南四环路加油站，活动把趣味体育互动和公益反诈科普融为一体。活动中，针对世界杯期间各类购彩诈骗高发问题，工作人员在现场普及正规购彩渠道，引导市民理性购彩。此次政企跨界联动，将公益宣传扎根市民出行场景，以亲民通俗的方式普及合规购彩知识，持续传递公益体彩正能量。
1: 每天我都在这里等你，无论早晚，只要你想见我，我都会在这里。
2: 认识我，
3: 来吧。
1: 我认识你们所有人。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我听过很多人的故事，
2: 继续努力。
1: 我欣然与你们的分享。
5: 哎，你在体彩店吗？快点快来，
6: 马上就到。
1: 我感动于你们的欢笑，我见证你们的努力，我铭记你们的汗水。我是谁？我是中国体育彩票。体彩让运动触手可及。中国体育彩票。
7: 胜平负游戏是猜足球全场比赛的实际比赛结果，胜选项表示主队胜，客队负，平表示主客队战平，负表示主队负。

客队胜，让球胜平负游戏是在胜平负赛果的基础上猜结合让球数调整后的赛果，是否让球让几个球取决于对阵双方的实力差距，并会在赛程公布时同步公布，且开售后不会更改。无让球即是胜平负游戏的结果，主队让一球则是将赛果中主队进球数减一后的赛果，主队受让一球则是将赛果中主队进球数加一后的赛果，以此类推。

0: 大家一定很好奇，什么是彩票公益金？彩票公益金啊，是按照规定比例从彩票发行销售收入中提取的，专项用于社会福利、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的资金。另外，逾期未兑奖的奖金也纳入彩票公益金。每一张彩票的购买都体现了公益的价值，每一位购彩者都是公益参与者。
1: 我来说说彩票公益金从哪儿来吧。根据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彩票公益金来源于彩票发行销售收入和逾期未兑奖的奖金两部分。
0: 公益金是体育事业建设的生命线，我们要坚守公益初心，严格践行公益金宣传实施规范，与万千购彩者一起用小爱助大善，将关爱和温暖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人，让体彩公益之花绽放得更加绚烂多姿。

0: 咱们心理中心嘛，主要就是为咱孤独症啊，包括心智学员呐、做一些文化课培训。特长培训、职业技能培训这样一个残疾人的托养服务机构。
1: 来，
0: 目前来讲呢，有两个部门，一个部门是学前部，以文化课为基础；第二个部门呢，就是咱们个脑瘫部。
1: 今天表现非常好了呢。
0: 对了，我们还有一个大龄部，年龄最大的已经快40了，最小的也得25、26了。我们就开展了手工技能培训，让他们多元化就业的形式去融入社会。那当时是纸浆化。陆续这些年呢，他们都有了一定的提高之后，我们现在开展了一个藤条编织，以上以下，来，
2: 好，一丝一丝
0: 拿起来，对的。
3: 大家好，我是新宇小蜗牛工作室的夏老师。第一个我们大龄心智学员的作品是他们的书法作品。
0: 去年10月份。我们开始的就是直播了啊，就是每次吧开播都得卖点产品，而且我们轮流的领着孩子上直播间，他们都非常愿意来，他们都愿意表现自己，打招呼说话，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社会的一个活动。通过这样的一个康复，他们会越来越好，而且能够接近正常人。
1: 啊，在我们的1号链接，
0: 今年我们开展了融入社会这样一个项目，而现在我们也通过各种演出啊，让他们感受到自身的价值。每当他们上台演出的时候，眼里都放着光，只要一上台，我就心里就觉得特别感动。这么多年曾经付出了那么多，而且他们能够上台，这是给我最大的一个礼物了。我就觉得，这么多年的坚持还是有意义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你心诚，石头都能开花，何况我们的孩子。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各位晚上好，我是燕林，一起来看天气。明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省内大部分地方将以多云天气为主，有阵雨或雷阵雨，提醒大家减速慢行，安全第一。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四平西部、白山东南部、延边南部有小到中雨，其中白城、松原、四平西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西北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大部、通化大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受降雨影响，端午返程气温将有明显回落，体感比较凉爽，建议大家除了带好雨具，也别忘了适当添衣，遇到雷雨时请及时躲避。祝您假期返程平安。好的，来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雷阵雨，17到26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中雨转小雨，15到26度。松原小雨，16到24度。四平小雨转晴，17到26度。辽源小雨转晴，15到25度。吉林小雨，18到23度。通化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白山小雨，15到24度。延吉小雨，15到21度。长白山小雨，12到23度。汪泾小雨，14到20度。榆树雷阵雨，16到25度。大安中雨转小雨，17到25度。龙井小雨，15到22度。敦化小雨，14到21度。长春雷阵雨，17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皓月牛肉真棒，
7: 皓月牛肉来了，
4: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仁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皓月牛肉真棒，
7: 皓月牛肉来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1: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好远牛肉来啦！
3: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1: 从国之重器到百姓日常，邮储银行服务经济所需，客户所愿。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20日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双线联动文旅活动精彩纷呈；
1: 吉林省把生态资源区位优势切实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增收实效，以正确政绩观赋能高质量发展；
0: 吉林持续推动吉林一号卫星工程建设与应用；
1: 多彩民俗活动点亮端午假期，让传统民俗焕发时代活力；长影集团出品电影《抓特务》，端午假期正式登陆全国院线；
0: 吉林市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薪火，以少年之声忆英雄岁月。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近年来，我省旅游发展步入快车道，日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今年的端午假期，我省旅游行业向好态势显著，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丰富多元。
1: 端午假期，长春市西民大街上举行的乐享端午主题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活动现场投壶、套圈、制作艾草香包等互动项目人气十足。作为百年历史名街，西民大街化身文旅融合大舞台，三大板块精彩纷呈，主舞台健康科普与演艺同台，市集摆摊汇聚国风美食，德苑公园内游戏手工免费体验，让传统节日焕发时代活力。在吉林市望云十九方，一场端午主题的古风游园会火热开场，戏曲剧团以 NPC 加主题演绎的形式与现场观众热情互动，引得现场观众笑声不断。
2: 希望通过我们的活动让大家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和快乐。
1: 假日期间，吉林市玄天集音乐街区同步开放乐队演绎、露天电影，为市民游客营造一个可观加可感加可参与的休闲娱乐场所，
3: 气氛特别热烈，非常开心，传统文化气氛特别浓厚。
1: 在吉林，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已经不仅是一条交通要道，更是重塑区域旅游格局、激发市场活力的新引擎。在珲春市渤海古镇景区与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合作，公益赋能文旅、文旅带动就业的新型文旅演绎已经亮相，便广受好评。相关演绎短视频更是在全网播放量破千万，
4: 能给大家带来一份开心和温暖，我也觉得非常有成就。
1: 假日期间，长白山北、西南三个景区同步开放，推出系列门票减免政策，吸引客流稳步攀升。登高观天池、徒步赏林海、沉浸式体验原生态自然风光，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争相拍照打卡。
5: 我第一次是零八年的7月底，我们来了，上来以后是

0: 没看到天池，没想到今天如愿以偿啊。
1: 长白山守得云开见天池，感觉特别的神圣。长白山这边对毕业生，包括我们现在本硕博毕业生，都是免门票的政策。
2: 端午假期，画店红石湖山水风光秀美，令人沉醉。漫步磐石红色加地质特色线路，广受游客青睐。国334文旅大通道沿线旅游热度同样持续升温。一条沿边开放尽览边疆风情，一条穿山越岭串联生态秘境，双线联动，不仅盘活了沿线资源带火了假日经济，更在绿水青山与冰天雪地间架起共同富裕的桥梁，让吉林的诗与远方因路而兴，因路而美。全省各地立足生态优势，盘活闲置资源，摒弃短期功利思维，以务实长效的发展理念深耕文旅产业。通过生态优先、实干惠民、兴边富民的发展路径，把生态资源区位优势切实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增收实效，以正确政绩观赋能高质量发展。
3: 端午假期，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恩都里商旅社区人气兴旺。这片曾经长期停滞的闲置商业地块，经过攻坚盘活改造，如今汇聚50余家特色商铺，近500间精品民宿，民俗展演、毕业歌会轮番上演，火热文旅消费，激活区域发展动能。项目不仅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还提供500余个稳定就业岗位，带动上千名群众增收致富。
4: 今天也是看了天池，然后景色都很美，然后今天晚上来听听的音乐会，就有牵车的感觉。我感觉这一块就是很漂亮。
5: 对比去年跟今年来比的话，肯定是游客稳定的增加。大家可以看，我们店还蛮多人的。对于长白山这个投资来说，我觉得还是信心满满的。
3: 横贯吉林东南部的国331沿边旅游大通道，一路串联湖光山色、边境风情，完善的路况和配套吸引全国各地自驾游客慕名前来，持续带火边境全域旅游。
6: 这次我专门沿着距331自驾过来，沿途一步一景，路况平整顺畅，游玩特别放松惬意，有机会还会约上家人朋友再来居331。
3: 路网通百业兴，畅通的延边旅游大通道引流聚客，有效激活吉安全域文旅资源，更让沿线乡村搭上旅游快车，特色民宿业态蓬勃发展。
7: 我们会以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重要指示，自觉为人民出政绩。我们始终牢记，政绩不是写在报告里的数字，是老百姓口袋里实实在在的收入，是边疆大地上越来越旺的人气。
8: 自从国331这条公路建成后，直接把天南海北的游客送到了我们的院门口，我们的特色民宿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3: 一代代践行引松精神，前果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依托查干湖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让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绿水青山持续赋能地方发展，惠及地方百姓。
9: 把良好生态当作最珍贵的价值，不搞急功近利的短期开发，不做透支生态的短期项目。以文旅富民检验工作成效，
3: 从盘活闲置资产打造文旅新地标，到依托沿边通道做强富民旅游产业，再到坚守生态底色深耕绿色经济，吉林各地以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长远惠民利民，持续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吉林省将光电信息产业列为1号工程。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国商业卫星领域的龙头企业，持续坚持自主攻关，建设了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吉林一号，每天获取海量遥感数据，服务范围不断扩大，有效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形成集群优势。
3: 6月15号，由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文物01星、彩云光学01星、安铁03星、利川红卫星等8颗卫星，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升空。它们的背后是与文物、地矿、茶叶产业、城市治理等更多领域的合作。 多年来，长光卫星持续加强自主攻关，相继攻克光学载荷、小型化、轻量化等技术难题。截至目前，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组网卫星已达161颗，是全球

0: 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可以实现每天对全球任意地点多次重访。
1: 我们公司制定了遥感信息服务加通信卫星制造双轮驱动战略，坚持研产学等多方面的协同创新，以整星研制牵引本土产业链的发展，以星座建设为核心，带动省内的企业参与上下游的配套，依托海量的吉林号数据资源，推动遥感与农林环保等各行业场景的融合，持续地释放遥感数据的价值。
0: 2025年，长光卫星营收超10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数据服务营收占比超过80%。今年公司整合吉林省相关政府部门需求，正通过吉林一号高分辨卫星拍摄多期吉林省一张图影像产品，并根据季节变化特点服务行业发展。项目采取边研发边应用边服务的形式，最后形成一款成熟产品。
2: 我们希望是呢，通过吉林省的这个统筹项目呢，去打造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的应用产品，通过这个方式呢，去助力我们走向全国大市场。我们基于吉林号的数据研发了自己的遥感大模型，希望通过这些再结合的智能体的技术，把大模型的产品的这些推广和应用，更好的去挖掘吉林号的数据的价值。
0: 作为吉林省光电信息产业的重要企业，长光卫星已经拥有完整的商业卫星产业链能力。从卫星研制、运营到数据生产和应用服务，公司已经形成全链条布局，并带动了上下游千余家企业协同发展。
1: 未来呢，我们将依托卫星产业发展需求，进一步的强化产业链的协同创新和资源整合能力，持续的建设吉林号卫星工程，加快构建先进通信卫星规模化制造体系，进一步的加大遥感应用的开发力度，吸引更多的上下游优质企业、创新资源以及高端人才向吉林集聚。
0: 15/5期间，吉林省将推动吉林一号从遥感卫星制造向遥感信息服务深度迈进，挖掘海量数据价值，带动数字经济、卫星互联网高质量发展。
3: 端午假期，全省各地立足地域特色，开展龙舟赛事、民族联欢、非遗体验、红色文明实践等特色活动，让传统民俗焕发时代活力。
0: 2026吉林市端午节龙舟邀请赛在松花江临江游园水域开赛，8支队伍开展200米、500米直道竞速，点燃假日氛围。
4: 端午节举行赛龙舟比赛，我感觉是一条非常开心的事情。
5: 场面上来说是非常震撼的，咱们这个天气嘛，这种22度的夏天相对凉爽一些。
0: 白山市举办了龙舟邀请赛，江岸同步开展国风市集、诗词诵读、少儿长卷绘制等活动，还举办了龙舟拔河等特色项目。
6: 赛场环境特别好，江面开阔，氛围热烈，赛事组织的也越来越专业，也感受到了浓浓的端午氛围。
7: 太精彩了，可以看表演、包粽子、玩游戏，特别好玩。
0: 四平市举办红色鹰城浓情端午主题活动，非遗手作、红色观影、趣味游戏等活动同步开展，
8: 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非遗的行业来，同时也祝大家端午节安康。
0: 延吉市推出非遗剪纸时装秀，各族家庭齐聚一堂，体验剪纸、艾糕、香囊手工制作等传统民俗，
9: 特别有国风韵味，这是一次特别新鲜独一无二的舞台体验。
0: 吉安市大吉他广场人头攒动，包粽子大赛火热进行，志愿者们还将爱心粽子送到环卫工人手中，让端午佳节的温暖接续传递。
10: 你看这粽子必须大小均匀，四角饱满，除了糯米红枣，还得加上人参，这才是咱们吉安的特色粽子。
0: 长白山云顶市集开展非遗展演、包粽子、国风走秀等多彩活动，丰富群众节日体验。6月19号，端午假期首日，吉林省音乐厅音乐市集正式开集。市集融汇音乐艺术、潮流美食、文创互动于一体，打造沉浸式城市文化新场景。作为吉林省音乐厅户外核心活动，音乐市集运营周期覆盖6月至10月，每天常态化运营，重点依托周末及法定节假日推出各类主题活动，构建全天候多层次市民文化休闲空间。
11: 办这么一个市集，既能跟这个音乐厅有一个联动，然后还能带给大家艺术的这个熏陶。
3: 6月19号晚，东方诗语、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本场音乐会由钢琴艺术家马修·奎克演奏，以灵动黑白琴键串联中西经典乐曲，为乐迷带来一场兼具东方诗意与西方浪漫的视听盛宴。
0: 6月19号，由长影集团出品。

史健全编剧，冯小刚执导，雷佳音与胡歌领衔主演的电影《抓特务》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影片改编自张策小说《无悔追踪》，讲述1949年开国大典当天，由雷佳音饰演的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由胡歌饰演的潜伏特务冯静波，为查询真相搬进同一院落，两人从此纠缠近40年的故事。

0: 特务这个电影顾客反响特别好，会加大这个排映的占比和场次，黄金时间也满足广大周边居民的观影需求。
1: 端午假期，吉林省各地节日市场供需两旺，从商超货架到田间地头，从传统民俗商品到应季山珍土产，生活必需品市场量足价稳，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2: 香甜软糯的粽子承载着传统节日的仪式感，也检验着民生保供的响应力。在通化市，端午消费市场迅速升温，走进市区各大商超，端午商品专区格外醒目，传统糯米、豆沙、蛋黄、鲜肉口味齐全，榴莲、芝士等创新口味也一应俱全，粽子品类达50余种。与此同时，蛋品、肉类、果蔬等民生商品备货充裕，价格稳定。
3: 端午节的商品挺齐全的，今天来买粽的还有鸭蛋，正好赶上超市还有打折促销，就多买了点，感觉节日的氛围挺浓，商品种类也是应有尽有。
4: 端午节期间的节日商品供应还是非常充足的，包括蛋类还有蔬菜水果的库存量也是非常的丰富，所有商品的储备量呢是平时的5到6倍甚至更多。
2: 节日里一颗草莓的产销轨迹映射出乡村产业与节日消费的紧密衔接，在安图县松江镇果蔬种植基地，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每天300多斤的产量依然供不应求，当地山野菜也大量上市，新鲜直供商超市场，让市民和游客在家门口就能尝到应季珍品水果。在通榆县，民生保供的底线思维则体现在货架的满满当当之中，米面油、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蔬菜、水果、猪肉、牛奶等必需品摆满货架，超市精准对接消费需求，建立常态化补货机制，确保货架不空，货源不断。
5: 蔬菜呀、水果都特别新鲜，特别好，给孩子买点水果啊、青菜呀，我觉得特别放心。
6: 提前部署，积极加强与商超和保供企业的信息对接，及时掌握重要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情况，全力保障群众在节日期间的消费需求。
2: 针对端午假期居民对生活必需品需求量增长，全省各地保供企业提前拓宽供货渠道，加大粮油、肉蛋、蔬菜、水果等核心民生商品的储备量，建立实时补货机制，主动稳定商品价格。从产地直采到商超直供，从预案储备到动态补货，一张覆盖全省上下联动的保供网络正在高效运转，确保节假日期间市场货源充足，价格稳定，让百姓的菜篮子拎得更稳、更轻、更舒心。端午假期，在大家尽享假日休闲时光的时候，还有不少人坚守在各自岗位，用敬业和奉献诠释忠诚与担当。在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中医科诊室里，窦于长教授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诊室，节假日在岗是他从医30余年来不曾改变的坚守。上午8点，门诊候诊区坐满患者，窦于长教授细心问诊，耐心诊疗，日均接诊100人次左右。
7: 解决帮助人家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大医精诚的感觉，解决病痛同时呢，患者也给你带来了喜悦，这就是工作的意义所在。
2: 诊室内69岁的巩玉梅正在接受针灸治疗，说起自己的就医历程，她很感激假期期间医院还能安排医务骨干来值班值守。
8: 一些老年人说话就是有时候口齿不清啊，或者是行动受缓呐、他都像对待亲人一样去对待你，所以让我们很感动。
7: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做得很完美，但我们会尽其所能。
2: 临江市人民医院心内科医生穆慧坚守临床岗位，随时处置急症患者，全力保障节日医疗救治。
9: 我们这个职位就是时刻准备着，因为健康不放假，所以医疗一线我们也时时在岗。
2: 四平市第四人民医院实行领导代班值守制度，院领导下沉一线巡查督导，筑牢节日医疗安全防线。
10: 作为一名临床医生，不管在节假日还在平常，患者的安全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虽不能陪伴家人，但能为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倍感踏实，这是我们医者的责任与初心。
1: 在吉林市博物馆，每逢周末都有一批佩戴鲜艳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在红色展厅以清澈童声生动讲述白山松水间抗联战士浴血奋战、江城人民迎接解放的英雄往事，在少年宣讲与群众聆听的双向互动中，推动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2: 步入吉林市博物馆二楼沃野壮歌吉林地区革命斗争展厅，泛黄的历史照片。

0: 珍贵的烈士遗物，生动的密营复原场景，整齐陈列，无声诉说着吉林大地上共产党人播撒革命真理，东北抗联将士浴血奋战，江城人民迎接解放的壮阔征程。每逢节假日，展厅内总能传来稚嫩而坚定的讲解声。来自全市多所中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身着整洁白衬衫，佩戴鲜艳红领巾，有序为前来观展的市民群众游客提供免费志愿讲解服务。
1: 抗日联军第一军杨靖宇任总司令，魏正民任总政治部主任。
0: 讲解过程中，红领巾讲解员们立足展馆史料，深情讲述杨靖宇、魏正民等革命先辈在吉林山林开展艰苦游击斗争的英雄事迹，系统还原本地早期党组织建立、抗日武装斗争、解放吉林城等本土革命历史脉络。参观者驻足聆听，在少年视角的红色叙事中重温烽火岁月。
2: 站在展厅里，给游客讲述先辈们在冰天雪地里坚守密营、奋勇杀敌的故事时，我总能感受到先辈们不怕牺牲的精神。今后我会坚持每周来馆讲解，不断增长知识本领，当好家乡红色历史的小小传播者。
3: 我认真学习了每一段本土革命故事，才知道我们脚下这片土地藏着这么多英雄事迹，我特别自豪。
4: 看着孩子们主动了解党史，宣讲英雄事迹，能感受到红色精神真正扎根在我们下一代心里。
0: 据了解，自沃野壮歌专题展开展以来，红领巾讲解志愿活动已持续开展200多场，累计服务观展群众数万人次，成为江城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传播风景线。
5: 用少年之声活化红色展陈，让更多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愿意走进博物馆，读懂江城红色记忆，把总书记传承红色基因的嘱托落到日常宣教实践中。
6: 6月20号至21号，由中国光学学会主办的第14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全国总决赛在长春理工大学举办。本届赛事以“科创未来，智慧光电”为主题，汇聚全国108所高校、241支参赛队伍、950余名青年学子同台竞技。赛事规模和参赛赛道覆盖面均刷新历届纪录。赛事首次实现创意赛道、光学设计赛道双赛道同步同地开赛，全程配套企业展览、校企对接交流活动，为参赛学生搭建产业交流、实习就业的双向平台，延伸赛事育人链条。6月20号，东北现实主义题材精品微短剧《奔头》在吉林广电大厦正式开机。该剧由红果短剧、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春喜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出品，采用温情公路叙事模式，以东北青年铁柱雪饼侯与儿童婉婉的千里寻亲之旅为核心主线，讲述主角历经世间百态、感受人间善意的故事。
0: 今晚东北超重磅吉林德比延边队主场对长春队的比赛将如期打响。下面来看吉祥新闻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备受球迷关注的东北超吉林德比今晚将在延吉火热打响。那么这一场省内的绿茵对决兼具了硬核的竞技价值和本土的足球情怀，在这个端午假期为全省的球迷奉上了一场高质量的足球盛宴。绿茵逐梦，同心前行，我们期待两队携手奉献一场高质量的比赛，以昂扬的风貌展现吉林的体育精气神，共同书写全省足球向上向好协同发展的崭新篇章。
8: 两队赛出比赛风格，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不管是谁输赢，因为都是我们吉林省的球队嘛。
9: 作为延边球迷，我希望我们东北超、东北一家亲、吉林德比共创辉煌。
6: 以赛聚力，以赛促建，本次吉林德比是省内足球互通有无、互促共进的重要载体。两地队伍同台切磋，互学互鉴，在技术战打磨、梯队建设、队伍管理等方面双向交流，取长补短，持续夯实我省足球发展根基。
7: 吉林德比早已超越了简单的胜负较量，因为始终秉持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赛场之上，双方将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赛场之下，长春延吉两地的球迷同心同源，文明观赛，生动诠释了吉林足球一家亲的深厚情怀。
0: 6月14号，随着最后一道调度指令执行完毕，长春双阳、双花乙线、梯街4家变电站66千伏线路工程正式投运。该工程新建27基杆塔，线路全长7.26公里。该项目的投运是双阳4家变电站形成双电源

0: 进线结构，实现主备联动双元保障的高可靠性供电模式，为承担长春大冬会雪上赛事任务的莲花山滑雪场赛区提供供电保障。
1: 清风伴盛夏，繁花漫吉林，缤纷盛景勾勒出夏日独有的山河诗意。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夏日秀美风光，感受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3: 助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3: 助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

0: 年少相逢，质朴初心是彼此心动的微光。
1: 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2: 我找了你八年了，玉珠，
3: 取的就是我老婆的这个名字。
0: 山海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4: 48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0: 蹉跎奔波，几经聚散。风雨半生过后，他们能否再续前路？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5: 东北超好吃延吉站旅程继续，美食吃不停，精彩笑不够。
6: 这话意思是我没审美，
7: 有点可能不多。
6: 你要毒死谁？
8: 成年人不做选择，
7: 这好像很看不起我们的样子。你们是没吃过吗？连海灵菇都没吃过吗？
6: 接到这个通告我就很兴奋。
7: 录制了一天以后，他的脸圆了，对吧？
9: 你在剪吗？
5: 6月20号21:06，吉林卫视，不见不散。
10: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

《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3: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刻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2: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
4: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2: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 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建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8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基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
5: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15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瓷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6: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2: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1: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7: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8: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

0: 阿远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大石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2: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1: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3: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4: 今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悠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5: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4: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12红亮相特色体验区。12红包括12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6: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4: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

0: 地开型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十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1: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2: 在河南许昌这家企业，眼前这片巴掌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3: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三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2: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10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4: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五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2: 数据显示，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0: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5: 就在前两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6: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7: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5: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8: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9: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10: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1: 一枚香包不过掌心大小，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11: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吧，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0: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田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12: 当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0: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香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香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13: 我们要经历8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香包缝好。
0: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香包也会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14: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香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赤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再逐一的提取。
0: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香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15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2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陆续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1: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

0: 文化魅力。
1: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2: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1: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3: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1: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宪法第9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5: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2: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6: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1: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6: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云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船运公司的人刚才来了电话，说我们的船
3: 怎么了呢？
2: 遇见风暴了，联络不上。
4: 你半夜三更的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5: 爸，我找他们聊聊天。
4: 聊聊？你算个人吗？你和江江和兄弟，你就这么出卖他？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颐养集团。

0: 请你挑选我怎么样？你不会挑我吧？
1: 我教你，很简单，看，
0: 相当于右脚或错脚。
2: OK。
0: 其实我也是刚学的啊。

小月，没事吧？叔叔担心。

0: 哎，但是你怎么把费兰德摸得那么轻？我自己都不知道他家族兄弟不和呢。
1: 这是我长这么大撒的最大的一个谎。
0: 哎，你还身后说你代表其他公司的时候，真的太吃惊了呀。
1: 这就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你在一起久了，你身上的坏毛病都被我学到了。你得感谢一下你自己。哎，我有点想不明白一件事。费尔南德除了攻击我们，对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那他今天这个舞会的目的是什么呢？
0: 虚荣吧。
1: 不，不会是虚荣。如果他这个局不是为我们设的，那就一定是为那两个客人设的。
0: 嗯，你是说他要让那两个人看自己失利？
2: 你不是见过他们俩吗？你记得说他们长什么样吗？
0: 应该能记住了，好像在哪儿见过了。
1: 真的？那就好办了，我明天能查出来。

0: 哎，
1: 喂，干妈，咱们那船货到哪儿了？
0: 货暂时还没有消息，有消息我会马上告诉你的。你昨天那个酒会参加的怎么样？
1: 费尔南德在所有经销商的面前把我们在国内的丑闻暴露出来。
0: 外国人也用这么下作的手段想搞错我们？
1: 他还请了两个神秘的客人，我刚把那两个人的资料查出来发给你了，干妈你看一下。
0: 嗯，等一下啊。
1: 其中一个是东南亚最大的五金经销商，还有一个是北非最大的日用百货经销商。
0: 你怎么看？
1: 我跟亮商量了一下，费尔南德可能是想放弃杨氏，另辟一条新的战线。
2: 我想我要在这边多待一段时间了，
1: 跟那样去各个市场多走一走，来巩固一下我们在这边的销售网络。
0: 好，随时保持联络，辛苦了爷爷。
1: 你也是。好，拜拜。

0: 么看着我啊？
1: 那条项链是他送给你的吗？不好意思，我这是有点好奇。我好奇，因为我准备给你送一条。都感谢你这几天的努力，感谢你为我做第一次撒谎。晚安。

0: 乐总，今儿我们捏几颗妆？
1: 你到我睡着就行。
0: 你最近经络不通，是不是休息不好？
1: 严重失眠，想睡也睡不着，就算睡着了也做噩梦。哎，小松。

0: 这晚上老是梦见一个人，说梦话都叫他名字，这怎么回事啊？
1: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骆总，你一定白天总是想着。

0: 这个事情你妈妈怎么讲？
1: 她说外公不好，是骗子，是混蛋。
0: 确实你外公过去是骗过他的。
1: 可你们也老骗我呀。
0: 我们哪个骗你了？
1: 我妈答应过带我去迪士尼，你也答应过带我去 NASA。 我妈没时间也就算了，可我查完 NASA 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进。
0: 拉萨为什么就没有资格进？不就是在西藏吗？
1: 是 NASA。

0: 你又喝那么多酒，吃饭了没有啊？小光，怎么天天在家待着，还不如去上班呢？也不去帮我爸盯着点买卖。
1: 小光，我跟你说啊，你这么下去可不行的。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抛弃生父不养，一度闹得沸沸扬扬。骆雨珠女士也几次拒绝采访。今天我们终于见到了当事人骆老先生。骆老先生，您有什么话要给大家讲一下？
2: 姐，你看电视，怎么了？现在负面新闻满天飞，所有的情况非常不利于我们玉珠集团。
3: 怎么了？
4: 我是骆雨珠的爸爸。
3: 打电话，给电视台打电话。
4: 我知道了，我马上通知他们停止播放。
2: 否则我去告他们。外头的传闻都是针对我女儿的，我一直在躲。我怕见你们，我真是没脸见人。他十几岁的时候，我就把他卖给了人贩子，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我又骗了他的钱。我是天底下最混账的爸爸。 我原来是一个赌徒，赌徒在赌钱的时候，就跟着了魔似的，六亲不认，所以你们都错了。你们以为他对我不公，那是因为他一次又一次的原谅我这个爸爸，受的伤害太深了，他能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是因为他的努力、勇敢。 来的一切都不容易，所以，他不应该再受到委屈，受到惩罚的，应该是我这个爸爸。玉珠，爸爸是个混蛋，爸爸是个混蛋。
5: 你外公是混蛋？
2: 哎呀，
6: 我外公可是英雄，是我最好的朋友。
2: 玉珠。 当年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人贩子，他们说是来接亲的，把你走了以后，我就后悔了，我去追他。当我追到他们的时候，你已经走了。玉珠，我真的是没办法，那些要债的追到家里来，要用你来抵债。

我不想长大成人，我真是怕他们把你。我想死过好几次，可是我不能死，我要替你还债。玉珠，爸爸对不起你，玉珠。

有的时候真的很羡慕你，从来不知道那个叫父亲的人是谁，长什么样子，在哪里生活，可以当这个人从来就不存在。我没事的。

0: 起来了？小东西，你这个小调皮，病都好了是不是？
1: 看什么呢？
0: 这边。

0: 妈，还要问什么？
1: 因为他搬到义乌来，是不是就是为了来找我？
0: 妈，你该原谅外公了。
1: 当时拿走我钱的时候，有没有管过我的死活？
0: 妈，
1: 问。

0: 厂长。
1: 哎呀，你不要叫我厂长，应该是我跟你叫蒋厂长才对啊。
0: 大伙儿前两天还念叨着您呢。
1: 哎，我们不讲别的客套话，我问你啊，我们厂怎么了？
0: 不好意思跟您提。
1: 你得跟我讲啊。
0: 您是看了那条新闻的吧？
1: 对呀。
2: 你看，
1: 前两年还好好的，一直说我们厂又改革又创新又出新产品，怎么说倒闭就倒闭呢？而且你为什么不跟我讲呢？
0: 我没脸见您啊。
3: 这不杨总跟您在欧洲那边打价格战吗？
1: 我们打价格战跟我们厂有什么关系呢？
0: 他之前非让我们压低成本，把研发的新产品都给停下来，
3: 这结果呢，国内市场全被人给抢了。我听说杨总还要关闭一些厂子。
1: 你该给我打电话的。
0: 我知道您跟杨总是对手，你们肯定有自己的眼光，我不想去打扰

0: 决，我沈江河。
1: 干嘛要给我打电话？
0: 我想问问你，你还准备再降一轮是吗？你到底图什么？
1: 打败玉珠集团，赢得市场。
0: 哎，你是真想要市场吗？你的智商哪里去了？老飞现在找了东南亚还有北非的两大经销商，你看不出来人家要取代你吗？
1: 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0: 我为你好啊，我不想看到说杨氏，哎，死得那么惨，我更不想看到说玉珠，我们这边完全成了一个炮灰，最后死得莫名其妙的。
2: 我跟你讲，不要再这么内斗下去了，
0: 好不好？哎，这样我们赶紧约一个时间，越快越好，然后我们两个当面谈清楚，你看好不好？
1: 我现在就在你楼下。
0: 你说什么？
1: 你觉得奇怪吧？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我这几天睡不着觉，心里事情多。我让助理打听了一下，你这几天都在公司忙到很晚，所以我就特意过来看看。我就在楼下这样傻看着你的亮灯的窗，像个傻子一样就这样看着。

0: 没想到这么多年我第一次来你办公室，还不错，很大气，
1: 比不得杨氏的啊。
0: 我不喝茶。
2: 咖啡。
0: 知道费尔南德不跟我合作了，选择了其他的合作伙伴，骆一珠做梦都能笑出声吧。
1: 我说啊，你好歹是杨氏集团的总裁啊，这些事情你惦念不忘的话，小了。
0: 公司催着我回去开董事会，检讨我对欧洲的贸易。费尔南德那边逼着我再一次降价，我已经几天几夜睡不着觉了。
1: 不加糖的对吧？
0: 这么多年还记得我的习惯啊。

0: 场实话，你们集团董事会的情况真的不该跟我讲。
1: 对你我还有什么怕讲的呢？我恨不得把我经历的所有的事情都跟你讲，我甚至有的时候快扛不住了。我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0: 我先去倒杯水。

0: 陈江河，我快扛不住了。
1: 我猜到了，早想把你约出来聊，因为这件事情不讲已经来不及了。你觉得现在这个样子是抢市场吗？现在其实是我们两家在这相互残杀。按说呢，玉珠也好，你们杨氏也罢，任何一家甩出来的产品，只要甩去欧洲，一定是畅销的，而且价格坚决不可能这么低。可是现在两败俱伤，渔翁得利的是老费，你愿意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0: 那是个老狐狸，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1: 玉珠集团不想再降，但是前提是我希望杨氏也能够尽快把你们的价格拉回到一个正常的水准。
0: 然后呢？咱们两个去喝西北风，把欧洲的市场都让给别的经销商。
1: 如果我们两家联手的话，会怎么样？你有没有想过？谁能打得过我们呢？你不要笑啊，这是事实啊。但是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价格销售体系，对不对？
0: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这么爱做梦？
1: 这怎么是做梦呢？
0: 你跟德国人合资办厂就不靠谱，在上海商厦一层开店更不靠谱。人家给我们定位是什么？中低档。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到时候鸡飞蛋打，把自己的营地都给丢了。
2: 我怎么就那么不信邪呢？
1: 杨雪，我陈江河从一穷二白做到现在，不敢讲做得有多好，但是我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向来都愿意去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对吧？
0: 别动。
1: 你搞什么名呢？
0: 就这个样子。

0: 你这个样子突然让我想到好多年前你让我帮你。
1: 哼，
0: 就是这副熊样。
1: 哎，拜托你注意你的用词啊，这句话从你嘴里面讲出来有点不成体统。
0: 陈江河，
1: 嗯，
0: 你能不能坐得离我近一点？
1: 我们在谈工作好吗？
0: 可是我想跟你说心里话。
1: 好，你讲。

0: 如果当初没有骆玉珠的话，你会不会爱上我？三大厂那么多年，你对我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1: 真的没有。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你为什么还要纠缠这些有的没的的事情呢？我今天现在给你看一下这个销量还有报价单。
2: 我估计看完这些东西之后，你应该就不会睡不着觉了。

那个女孩啊，可有主意了，特别聪明，她有时候也挺霸道，但是我觉得这个霸道吧还挺可爱。有一次啊，我带着她跑出来，我们两个人手牵着手在铁路上走啊走啊，她的手心都是汗，湿湿的，她也不问我去哪儿，我回头看着她，她也看着我，那个眼神我永远都忘不了，又信任又喜悦。那时候我就发誓，我一定要牵着这双手走一辈子。

叔叔把所有的心里话都跟你说了，这些话我还没告诉过任何人啊。虽然你听不见，但是我终于也对一个人说出来了。

0: 秀妍。
1: 喂，你在哪儿呢？你最近过得好吗？听干妈说你还没回去，我打了好多次电话。喂，
0: 秀妍。
1: 喂，来了。
0: 给你五分钟，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1: 什么地方？
0: 你快点啊，我在门口等你。
1: 这么晚了还要跟谁谈啊？
0: 这个城市最热闹的时候是午夜，那最好玩的地方是哪里呢？
1: 那种地方我不去。
0: 哎呀，快点，我在大堂等你。

头。

0: 谁喝的咖啡啊？
1: 杨雪昨天晚上来了。还真是让我给猜着了。他们现在整个这个杨氏啊被老费给绑架了，所以现在非常困难。那我现在就给他出了一个对策，我就是说，哎，不要开，哎，很冷的，哎，
0: 你要说什么？
2: 说吧。
1: 前阵子是这样，我觉得我们两家呀，再这么争下去，彼此损失都很大，都会让别人占尽便宜，所以不如说我们两家联手。
0: 应该加张床啊！
1: 有什么话你直说好不好？不要这样夹枪带棒的。我若隐瞒你，你可以怀疑我，但是请问我隐瞒了吗？
0: 他答应你的对策了吗？
1: 没有表态就走了。
0: 表不表态都没关系，反正他答应了，我也不会答应的。哎，我靠近你的
3: 肩膀。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

0: 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触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触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触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触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7: 浩源牛肉真棒，
8: 浩源牛肉来了。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2: 杨雪，最好不要把我惹急了，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
1: 是吗？
2: 试试啊！
3: 你们现在鹬蚌相争，最后老费渔翁得利。你们，
2: 我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女人，
4: 就是不能和杨雪合作，对吧？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没有必要太就重了。表不表态都没关系，反正他答应了，我也不会答应的。哎哎，
1: 我跟你讲这么半天前因后果，分析利害关系和局势，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什么镯子？
0: 因为是你唯一送给过我的首饰，所以我觉得有必要知会你一声。
1: 早饭
2: 在这里。
1: 我们家就做首饰的，要买。
3: 你这个事情跟刚才我讲那个事情有什么关系呢，陈总？你看那床要多大的合适？有的时候这个高层的一些决议，你不听见是最好的。
4: 知道了。老乡们，发放救济款了！
3: 来来来，领钱了，领钱了。来来来来，快去后场，来领钱了，领钱了。哎，小月，别动，别打扰。哎，后生，来来来来来来，你石子多，估算数，过去帮大伙统计一下。
5: 到了，到了。
3: 这可是救命钱呐，往后啊，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这电冲了，路也坏了。估计你啊，这个乡是有八九的劳动力都得出去讨盘干。
5: 哎，来来来，过去领钱，领钱啊！大家快点，大家快点，领钱了，领钱了！来来来，都站好，站好了。
3: 这支款终于到了，到了。
5: 好了好了，再发钱了啊！来，记一下。魏国，
3: 走，
5: 走，你家三口人，1800。
6: 这支款稍微点。
3: 东兴，四口人，1440。村长，这一人一个月才360，是不是少点啊？
5: 不是一个月，是一年。
3: 1年360，
5: 这就不少了，够美的了。张庆军，
7: 哎，来来来来来。
0: 有什么巧的？
8: 杨总撞态不怎么样啊？昨天没有睡好吗？我听会馆小翁说你最近也总失眠，彼此彼此嘛。陈江河这个人啊，对谁都心慈手软，我就不一样。
9: 杨雪，最好不要把我惹急了，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
0: 是吗？
9: 试试啊。杨总。
8: 说呀。
10: 玉竹今天出了几碗新的主题，跟咱们完全冲突。你的
11: 采购今天才到吧？缺什么去我那儿拿啊？
12: 骆总。
0: 骆总，看清价格了。看清了，
11: 每个款式都比杨氏第一分钱，我们刚去确认的。把这些款式全部给我摆在明面上。
10: 好的，骆总。换好茶。
11: 几位老板，咱们先到这边喝点茶，正好今天我们杨总也在。
10: 哦，茶就先不喝了，我们这水边转转。杨总，抱歉啊。
13: 喂，
14: 哎，杨总，
13: 什么事儿说？
14: 您干嘛老不接我电话呀？
13: 我没时间。
14: 我都看见您了，不耽误你多时间啊，我就在你车旁边呢，见一面。
0: 杨总，
1: 说什么事儿？啊，
0: 那个，你看，那几个厂长您也见了，我的这些资源呢也都奉献给您了。可是今天我查了一下，我那卡上钱还没到账呢。
1: 他们回去商量之后都说不跟我合作。
0: 什么？不可能，都说好了的。
1: 你回去问问你老丈人吧，以后不要跟我联系了。
2: 哎，杨总，
0: 你听我说，杨总。

0: 事，干的好事，你干的好事。
1: 大光，这些买卖都是你的，八个摊位，你想卖什么都可以啊，只要好好的努力的一分分的赚。孩子大了，我帮你带，你和巧姑一样做事情，我就不信我们就不会发家致富啊。
0: 爸，你这是在害我呀。
1: 我这是在救你，我是在替你爸救你。上到这儿，所有的路我都给你断了。
0: 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1: 啊，你以为那些老板都跟你一样赚昧心的钱吗？他们都是一些成功人士，成功人士是有成功的道理的。
0: 你的意思，我是没成功过，对吧？我只能守着这些小摊做小买卖，对吧？
1: 从前我心气高，我避过你，我只要你好好的做人，好不好？
0: 不好，我一定证明给你看。
1: 你还证明什么？这是你最后的路了。

0: 收好这份名单啊，这些人陆陆续续都会找你联系。以后呢，你跟叔无论卖什么，当然我说这个咱不要出一个大矿啊，他们都可以来做你的分销商。
1: 哥，你这不是找几个帮手来帮我家卖东西吗？
0: 哎，这个话到你这里打住啊。第一，坚决不要让我叔知道；第二，尽量不要让大光知道。
1: 嗯，谢谢哥。
0: 别说那些没有用的，我要去接趟小路，你要不要我给你捎回去？

0: 烧不了你了。
1: 啊，没事没事。
0: 啊，你先走吧。那个，记得我们俩谈话要保密的啊。
1: 知道了。嗯。
0: 把小王给我叫过来。
1: 哎，好。
2: 陈总，您找我。
3: 怎么回事？
2: 这些是骆总让我们专门针对杨氏生产的。
4: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5: 你好，需要点什么？
6: 小龙，小龙。
4: 哎，骆总，
6: 催货热产，让他们慢慢挑。
4: 好的，骆总。
7: 哎，谢谢谢谢啊。
6: 干嘛？
0: 你在哪里？
6: 我在展厅啊。新出的款式很受欢迎，在里边谈合同呢。
0: 哎，你是诚心是吧？
6: 我怎么了？
0: 你现在每一款首饰都比别人低了一分钱，每一款首饰的主题都跟人家撞了车，你现在问我怎么了？
6: 这是做生意啊，陈江河。我哪儿做错了吗？
0: 哎，你这样斗来斗去的，你会坏了大事的，你知道吧？
8: 先别给我讲大道理，
6: 你先回答我，是不是他打电话给你告状了？
0: 罗玉珠，你给我冷静冷静。我问你，这几款首饰能赚几个钱？你们现在鹬蚌相争，最后老费渔翁得利。你们，喂，
9: 爸。
4: 喂，你好。哦，陈总。好的，骆总，陈总找您。
6: 不接，说我出去了。
4: 陈总，骆总刚出去了。
0: 他刚出去什么？我都听见他在旁边，让他接电话。
6: 你要干嘛，陈江河？
8: 怎么了？他的话对你来说很重要是吧？你跑来质问我。我还没有质问你呢，
9: 昨天晚上你们俩干嘛了？我还没搞清楚呢。我告诉你，陈江河，
0: 罗玉珠，你给我冷静冷静。这样，你先别跟我吵，等你冷静完了，我们再谈，好吧？

0: 喂，你好，找你们杨总。
1: 对不起，杨总不在。
0: 那这样，你跟我讲讲怎么才能找到你们杨总？他手机一直关机。
1: 他今天临时回上海了，请问您是哪位啊？
2: 爸，我们现在还去吗？
3: 我说不去了吗？
2: 我刚好像听到陈董跟骆总在吵架，哎，你还去啊？别到时候热脸贴冷屁股，吃力不讨好啊！
3: 你听着，今天这个事情，我去跟你妈讲。
2: 行，走吧。
3: 指路。
4: 啊！来来来，歇会儿，歇会儿，拿喝点茶啊！来来来，歇会儿，歇会儿，拿喝点茶啊！
5: 哟，别烫着你啊！我看。
4: 怎么样味儿？
5: 香啊，味儿也发沉。村长，这不是咱们平时喝的那茶吧？
4: 这是他们进山在老林子里采的茶，只有那么几棵树，喝起来跟别的啥都不一样。
5: 我说呢，村长，带我去看看。
4: 哎呀，深山老林的路不好走啊！
5: 再难的路，我都要去走走。怎么，你也想跟我去啊？啊，小东西，啊，小跟屁虫，在家乖乖等着，叔叔你采好茶回来喝，行不行？

0: 哎，村长，歇会儿，歇会儿，让我喘口气儿。
1: 还不到一半了，怎么样？撑得住吗？
2: 真是没想到，这么深的山你们也进得来啊！
1: 山里人都清楚，越是宝贝藏得越深。为啥呢？要是都那么容易找，那宝贝轮到你摘？啊？
0: 那倒也是。走。哎呀，走。
1: 你准备啥时候走啊？
2: 等简峰打好了吧，我不跟您说过了吗？
1: 爹说要让小玉以后能自个儿活下去，看这情形，这娃是离不开你了，你总不能带他一辈子吧？村里都商量好了，一起养他。可我发愁的是，有你在，这娃还不会太想爸妈。这你要是走了，这几天你得跟着娃冷一冷了，先让他适应。

0: 爸。啊？今天我们车队的人都问我，那个电视上的人是不是你爸？
1: 他们怎么知道的？
0: 爸，你去过我们车队给我送饭。你说现在那个邻居们看我们都什么眼神啊？哎，我是真不好意思跟他们打招呼。你说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非得上这个电视
1: 啊？那你这小子怎么这不明白呢？你如果嫌丢人，咱们就搬家。
2: 八哥，
3: 露露，
2: 你看谁来了？
3: 谁呀、啊？

0: 你也挺好的，我常听木鲁说起你。哦，头发白了不少呢。
1: 是，
0: 老了。电视上可是蛮帅的。哼。
2: 天宝。
1: 对，天宝，这就是天宝。
0: 我陈江河。
1: 我知道，
0: 身子骨还是蛮结实的哈。
1: 我姐她没过来，
0: 她在忙，让我过来看看。哦，做饭呢？
1: 啊，我做饭呢。
3: 二哥，我这样才能做的饭。
1: 好，好，好，我马上给你做好吃的啊！哎，天宝，你还愣着干什么？快让你哥哦，不不，你姐夫进屋里坐。
4: 我可买了几个菜的啊！
1: 哎呦呦，赶紧，快快快，
5: 走吧，
1: 快
5: 来。
6: 来了，菜齐了，
1: 来来来，
4: 听说你以前当过兵啊？
5: 啊，当了三年。

0: 元宝穿军装还是蛮精神的哦，
1: 军装漂亮。哎，快坐。哎，贾浩，坐。
2: 哎呦，
0: 这也不知道是谁照顾谁呢。我看他这个手艺还是蛮不错的啊。哎
3: 呀，都是些家常菜。
4: 一株持弓。
3: 嗨，他就喜欢我做的菜。
0: 那说明你跟你妈还真是一个口味。
5: 嗯，这些都特别好吃。
3: 哎，颜色聊，快倒酒啊。哎，
1: 来，姐夫来，来来来，喝酒。
0: 天宝，
3: 来来来，
0: 我开车不能喝。
3: 哦，好，开车。
0: 这样，你给你爸，你们两人倒上。
3: 好，
1: 来，爸。
5: 陈总，你今天要提几杯酒啊？
0: 我提三句话吧。
3: 啊。
0: 第一句话，血浓于水。第二句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第三句话我是在这面墙上看到的，叫做家和万事兴。这样我们爷儿四个，水也好酒也罢，把它干掉。我来讲我的意思。
3: 好，来，快坐下。嗯，吃菜吃菜。
1: 好，
3: 来
1: 吧，小洛。
5: 来，开动了。
3: 来，你喜欢吃。来，给你。
6: 吃饭啦！吃饭啦！
7: 夫人，吃饭。

0: 先生说他去接小鹿去了，不回来吃饭了，咱不用等他们。饭菜都凉了。
1: 哎呀，行了，我不饿，你自己吃吧。
0: 好容易做了一桌子菜都不吃，都不吃早说，都浪费了都。
1: 都是我的错是吧？一个一个的都冲我来，我不吃饭有错了？
0: 哎呦，你说我说啥了？你还发生脾气了？哎，行行，我走行了吧？我走啊。
1: 你没事别上来了。
2: 大不了我自己吃，又不是第一回这样。
1: 喂，
3: 喂，妈，妈，我知道怎么让这个村挣钱了。这个村的山里边有六个夜叉树，然后呢，我刚到城里找专家鉴定了，你猜这一斤茶叶能卖多少钱？我给你算算啊，你看，一棵树能产六斤茶，有六棵夜叉树，六六三十六，这就是36斤啊。妈，你可知道啊，这可是纯正纯天然的野生老茶树，我相信我只要好好打造它，我肯定能把它包装成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妈，你再听我说话没？
1: 哎呀，你说一堆说什么呢？你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你先管管你妈，你妈都快成灾民了。
3: 妈，哎妈，我一会儿打给你啊，我先接个电话。
1: 喂，
3: 村长，我正要给你打电话报喜呢。
4: 你快回来吧。
3: 怎么了？
4: 小玉她不见了，你赶紧回来吧。
3: 怎么搞的？不是你们一帮人怎么连个孩子都看不住啊？
4: 一走她就哭，这天黑的时候就不见了，见她沿着山路一直往下跑，我们正四处找着呢。
3: 村长，你们继续找啊，我马上就回去赶最后一班车啊。

0: 赶紧收拾东西去下一个城市。
1: 哎呀，再住一天啊？
0: 不行，
1: 求你了。
2: 不行，你毒瘾又犯了，我最怕这个了。
1: 我的手机上来了，你也没看见吗？这种运气一坐过就没了。
0: 亮，你不是跟我说过你毒瘾已经戒了吗？这算什么？
1: 就一天啊。

0: 村长，什么情况？那你倒是找人去找啊！你把全村的人都派出去找，我还有两个小时才能到呢。但是天一黑，孩子会很危险的，你知道不知道啊？你快点啊！
1: 为什么不能告诉妈？
2: 你哪儿那么多问题呢？
1: 因为咱们都是男的，而我妈是女的。
2: 算是吧。小王。
3: 哎，陈董，您不是每天让我们检查各展厅和销售部的录像吗？
2: 怎么了？
3: 现在是有点异常情况。
2: 什么情况？你在这里讲啊。
3: 不是，我觉得还是您亲自看看比较好吧。
2: 我回公司现在。

这回可是贵了，为了买它差点把命搭上。我发现现在这个年纪是真不行，反应力大不如从前，连天一擦黑差一点跟一个车子撞上，还是得注意安全啊。现在这个有各种报道讲这个什么，说华商啊说在国外啊可要注意安全。哎，老吴知道吧，那不就是在外面高速公路上车门都让人拉开了，要不是他老婆叫的凶就被人抢掉了。会所没听见这个事情？还有一个报道讲一个华商说是被绑架了，也姓陈的，你说他们家人多可怜啊，2000万的赎金送都送过去了，还是被撕票了。哎呀，所以说呀，赚再多的钱是没有用的，命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就应该趁着大好的时光啊，

0: 请问，如果我被绑架，你要送多少赎金过去？
1: 那我怎么没有钱的？
0: 干得漂亮！别闹了，起来喝茶。
2: 哎呀，闷死我了！
0: 下去。
2: 我想了一下，我确实太意气用事了。我真的不应该着急推出那些首饰。
0: 哎呀，还行，境界终于陡然提升。
2: 制作粗糙，设计也没有新意。哎呀，都是一堆垃圾。
0: 你看，
2: 我已经让他们给送回去重新做了。哎，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你是要制止我的。
0: 我没有。对，我以后好好制止你。
2: 但是依然不能跟杨轩合作。
0: 你看，我是刚刚跟你讲过，你这个境界
2: 都不要跟我讲境界，那是男人的事情，我是个女人。
0: 喝什么茶我去泡。
2: 冰种的吧，挺漂亮的，为什么要送啊？陈江河，我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女人，我当然也知道商场上的打法，但是有些禁区你就是不能碰。
0: 就是不能和杨雪合作，对吧？
2: 把八字去掉。

0: 喂，
1: 哎，我方家宝里有银行卡，你帮我带过来。
0: 我来欧洲是来占领市场的，不是来赌博的。
1: 就一次，我求你了。
0: 那种地方我是不会再去了。至于你的输赢也跟我没关系。

0: 我说了我不会去的。
1: 我的蹲守是菲尔南德。
0: 知道了。

0: 鞋干什么
1: ？Lady, you better don't do that. You really embarrass him.
0: 你想拦住我吗？
2: 你不能再玩了。
1: Well, it seems the line is controlled. By Dorian, 走路的。
0: 你不上场，你看。
2: 你不能再玩了，你已经入了他的局，怎么玩怎么输。
3: You are not needed. Get out.
2: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是输是赢跟我没关系，你最后毁的是你自己。
3: Get out of my face! I'm playing here.
2: 醒醒吧。
1: Go ahead.
4: 乔爷，
0: 你把我带醒了。费尔南德是一直在激我了，他是用杯而来的。我再也不赌了。你是我的天使，你是天神派来给我的。从第一次见面，我就知道你是与我的。
2: 莉亚，
0: 哎，乔爷。

0: 我今天不是买桌子吗？
1: 嗯。
0: 这发现我们中国人啊，可了不得了，这个消费能力越来越高，主要现在生活水平高了嘛。
1: 嗯。
0: 所以现在人们这个消费习惯啊，这两年变得厉害，你发现了？
1: 发现了呀。
0: 这两天人民币又升值了，你注意到了？
1: 汇率最近波动都挺大的。
0: 是的，所以说我们这些出口企业难上加难了。那我就在想，说国内做不了，国际也做不了。我们过去一直说想把产品卖到国外去，可是国外有太多太多的好东西，一个是不好寄，另外一个我们为什么不说要把国外的好东西引进到我们这边来，然后我们抓着全世界最好的商品我们来卖呢？我讲的就是一个全球买全球卖全球的概念，你能听懂？
1: 挺绕的。
0: 嗯，
1: 买全球卖全球。
0: 是的，如果要这样的话，这意味着我们不仅仅是陈江河和骆玉珠，我们还是老费，我们还是莱昂。哎，如果要是按照我这个思路走下去的话，你想，我们势必要跟更多的人展开一个更广泛的合作，就比如说德国的高端品牌，比如说美国的厂商，比如说英国的厂商，对不对？甚至比如说上海的央视集团的杨旭，这就是大家合作嘛，是吧？嗯，来加点茶。
1: 最后这一个我当你说漏嘴了啊。
0: 讲了这么多又白讲了，别喝了，上去睡觉吧。
1: 你先睡吧，我再喝一会儿。主要是想认真的学习一下陈董刚才的讲话。

0: 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中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啦。
8: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来啦。
8: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上一期王宁高秋子连闯五关集齐徽章，
1: 嘿咻
2: 哎呦妈耶，
0: 这一期美食大餐终于解锁，
3: 快走吃美食。
2: 已就位哈，今儿呢我也是把我当地的美食向导也请来了，
4: 又是动用了你的人脉，
2: 必须的呀，
4: 到哪儿就靠人脉。
2: 来，崔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人民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崔明玉。
2: 崔老师，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呗。
5: 这就是咱们的延边黄牛，延边黄牛不能小看的，它是中国五大地域的良质牛之一，而且呢是国家规定的中国地理标志产品之一。
4: 不是五大名牛之一。
5: 对，你们可能来的时候发现很多山都是牛，都是散养的，它是通过这600天到800天的之后呢才能出栏，所以它看起来是肥瘦相间，而且呢汁儿多也很嫩。
2: 烤上吧，咱边烤边说。
4: 就是刚才我进来的时候，我看见别人桌吃，我差点去拿人别人桌。
2: 就是吉林的烧烤嘛，分很多种，包括九十州各有不同，百花齐放。
4: 嗯，就烧烤是一个地方一个味道，甚至一个区就一个味道。
5: 对，一个地方一个味儿。我记得小的时候，我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吃过这个串儿，那时候当时就是穿的很小很小的。
4: 是不是用那个车辐条穿的？
5: 对，
4: 对吧？原来自行车那个上面有辐条，应该差不多了。来，尝一尝。
5: 有不辣的料、细料、串料、板筋料，
4: 这么多种料。刚才在烤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先把小料都弄好，要不然太耽误吃了。我现在急得不行。
2: 真香，好香啊！
4: 感觉香的我天灵盖要冲开了。
2: 好嫩，
6: 这个这个牛肉，这个汁爆开，好香，
5: 很搭，是不是？
4: 我到延吉来吃饭，就会心里特别踏实，随便吃就没有踩坑的。
5: 对，
4: 就这么多天，就没有吃过哪样东西说不好吃，或者吃不惯。
5: 嗯，那以后常来延吉玩啊。
4: 我得在这置业。它包法有什么讲究？
5: 放一个蒜片儿，还放一个辣椒片儿，再放这个酱。哦，
4: 蒜片儿、辣椒片儿和酱。
5: 为什么跟这个素子一起吃呢？就混熟搭配嘛，更健康，更容易消化。
2: 好吃怎么说？朝鲜族语，
6: 麻鸡血肉，
7: 麻鸡血肉，
4: 铜背麻鸡血肉，
6: 好吃好吃。
4: 因为我平时吃到一些比较好的牛排，那个牛排啊，它很考验厨技，就是你烤的稍微老一点，它就很柴。我本身是没有任何厨技可言的，这些有几串是我烤的火比较大了，但吃起来还是很嫩，一点都不柴。嗯，其实我觉得以后也不用说谁是小鲜肉什么的，就说你是
2: 黄牛
4: 小嫩牛。
6: 我武汉人嘛，然后武汉那边的烧烤其实也不错，但是就是没有过这种大量的，然后很嫩的这种，
2: 对，
6: 就是确实是风味不一样。
2: 现在咱吃这种就是延吉串，它属于那种锅边串，直接在上面直接烤，
4: 就我们自己
2: 来烤。
6: 对，
4: 我分析为什么延吉啊，敢让人这么烤。这边的原材料太夯了，
2: 说太好了，
4: 怎么烤都好吃。
2: 是啊，
4: 这个有大蒜的，这个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
2: 是，
4: 因为我有的时候在外面吃牛排或者吃意面，我都会跟人家要一半大蒜，在南方他们就特别不理解。
6: 我以前是不理解的，
2: 现在接受了吗？
6: 我试了一次，我吃面的时候来了一下蒜，
4: 特别
6: 我才知道以前我吃的那个面差点味道，就是蒜，
2: 灵魂就在那儿呢，
6: 真的很得劲。而且其实大家都吃蒜，就没有谁嫌弃谁了，
5: 都一起吃了，咱四人都吃了。
2: 而且这种烤了的蒜的味道吧，和生蒜的味道又不太一样，
4: 又不一样，它会烤得面面的，
5: 挺香，
4: 口感也不一样。那个生菜是不是也可以用刚才的方法？
6: 这个
4: 也可以包，
5: 也可以
4: 包着肉吃，是吧？
5: 有的人呢还把这两种蔬菜就这么包，这么更好吃。
4: 哦，叠在一起包
2: 啊，两片包在一起。
5: 对对，这样的话素菜的味儿就上去了，素菜提香嘛。嗯，
4: 我再包两个烤的大蒜啊，
2: 感受一下这个两重叠加的口感是什么样的。
5: 来，老师再来一个这个。
6: 谢谢。
2: 它和它在一起。哦。
4: 我发现咱们几个的词汇量也是相当的匮乏，就说这个食物好吃啊，就是
6: 但是哥，说实话，我 我觉得对食物最高的评价就是好吃。
4: 我认为对食物最高的评价是打嗝，吃到打嗝。
5: 那有的是小的话更好吃一些，烤透了嘛。但是这个的是肉汁儿多，
6: 小的如果火候不好就会老，
5: 这样的是汁儿多。
2: 对，小串也是一种特色，但是，
3: 哎呦我的妈！
2: 哎，懂了，懂了，懂了。哎，懂哎。
4: 你比量一下自己的嘴，大概自己的嘴的一个半，就是让它刚刚鼓出来一点。确实是这样的。一切都值得了，我还想再去闯一次关，还能再吃一顿烧烤。你们先忙着，我们先吃哈。
2: 向大哥也来呗，一起呗。
4: 快来，我给你们烤点。
2: 来到延吉，除了吃最正宗的朝鲜族美食，在网红墙拍照打卡，还有一项必须要体验的就是找一家咖啡馆了，感受这座城市独特的咖啡文化。延吉呢，拥有超1000家的咖啡店，每万人咖啡店拥有量是上海的近4倍。咖啡文化已经深度地融入到当地的日常生活当中，每家店啊都有自己的独家王牌，搭配特色的雪冰。我看我们的嘉宾已经体验上了，跟我去找他们吧。银哥、雨婷，我来了。哎，别说哈，这咖啡厅选的蛮有格调，蛮有质感的。二位是不少做功课呀。但是今天呢，咱不是来品咖啡的，咱们组有任务。今天咱有一波挑战赛，怎么个挑战法呢？哎，稍后就需要二位制作一杯啊特调的咖啡，加上特色的雪冰。
6: 胜负欲上来了，
2: 工具都给你俩准备好了。
6: 开玩笑，
2: 看看专不专业？来。来，小夹板套上。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这一轮的挑战环节了，看看二位谁做的咖啡最好喝。那稍后呢，我们会有大众评审三位哦，为大家打出分数。当然了，获胜呢会获得我们的延吉的伴手礼一份哟，为荣誉而战。加油！
5: 这个伴手礼，
8: 纷争开始了。
4: 漂亮一点的梨，完美。这个把中间的核给剔出去以后，把中间的梨肉会用勺子给它刮成泥，留在这个里面。
9: 好，

0: 自己研制的润肺益齿咖啡，吃个梨，喝点咖啡，能够提神的工作，同时呢，又能有很好的嗓子看东北超，给我们喜欢的球队加油助威，加油！
1: 一杯冰 ，Step One，Step Two，Come on， 巧克力挂杯，来一下啊、哦！一定要有这种态度，你知道吗？你要把这种不羁的态度拍进去。美女挂杯，哇，非常的香，这个巧克力挂杯诱不诱人吧？我就问你们，哇，谁看了不喊一声绝？
2: 厉害！
1: 好，再来一点小百香果。这个百香果酱是我们老板自己酿的。非常的清甜，非常的香，再来一点小小的柠檬。

0: 檬汁调一下味道，中和一下这个咖啡的苦味。啊 ，Step Three 完成，这是 Step Three。然后我们的那个呢，老板，我们的那个美式结束好了吗？
1: 可以了，咱们可以先倒水。
0: 哦，先倒水是吧？好。略显不专业了，不好意思。加多少水来着？
1: 9分吧。
0: 9分吧，好。非常的棒，我很满意。到了我们的最后一步了，就是咖啡液，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步了。Last step， 绕圈圈，这样显得我更专业。哇，完成，完成了，家人们。
2: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做的就是雪冰，雪冰是延吉这边的特色，就是它跟我们平时吃的刨冰啊那些冰沙还不一样，就是它到嘴里会特别的绵密，
0: 绵密，绵软，
2: 就是我怎么跟形容呢？
0: 有多绵密呢？
2: 这盆里就是雪冰，因为不敢打开怕它
0: 化了。
2: 所以就，我会有没有小勺子给我一个？
0: 哇，真的跟雪一样，
2: 难怪
0: 叫雪冰了。
2: 对，因为它这个是用纯牛奶做的，所以尝起来呢就会。
0: 你就是想吃吧？一眼看穿，来吧。
2: 一般城市刮上层还是往底下挖？
3: 给它刮散，然后就可以。
2: 刮散这样是吧？哦，
0: 这样子啊，有讲究。来吧，大勺啊。
2: 然后。到碗里给它稍微塑一下形。
0: 我是够了吗？这个
3: 可以了。
0: 好嘞，那开始。今天我要做一个蓝莓，还是必需品。哎呀，你还中间挖个洞。
2: 挖个洞，你好往里藏食材啊，这样我们给大家的这个会很实惠。
0: 藏在里边，其实是看似外边是一层牛奶冰，但里边别有洞天。
2: 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已经是下午了嘛，就是我很怕大家饿，所以这一碗呢就是打糕，延吉这边的特色的朝鲜民族的打糕。
0: 我都没吃过，我想尝一
2: 个。这个是给大家的。
0: 谢谢。
2: 你吃了我也不能不吃啊。
0: 你又来。哇，
2: 好好吃。哇，
0: 真的是。
4: 哇，真香。
0: 多加草莓，我爱吃。我最爱吃的就是这个。
3: 满根儿，
0: 这个是啥？这个是红豆吗？
2: 红豆泥。
0: 感受一下，我马上就要做完了。哎呦，你还摆盘，你整那么好看呢你？
2: 我是一个有审美的人。
0: 这话意思是我没审美。
2: 有点可能不多。
0: 我觉得我做的非常的完美。
2: 这个就是我的杀手绝技了。
0: 这什么东西？
2: 牛肉酱。
0: 你要毒死谁？
2: 因为我这个里面有打糕，就是大家饿的时候可以吃这个，又很凉爽，然后上面加一点有甜甜的果酱，还有稍微咸一点的这个牛肉酱，上面我觉得会特别的增进食欲。
0: 这是什么东西？我看了想打人的程度，家人们。
2: 成功。
5: 哎呀，我
2: 怎么样？
5: 我都震惊了。我请问，这是挑战还是艺术创作呀？来，二位到前面来。如果让我评，双料冠军，但是我没话语权，我什么也不算，怎么办呢？请出我们的三位大众评审是谁呢？是就是店员，因为他们有着一个超高的一些专业水准。对，我们让他们来评价一下，好不好？那我们先有请第一位来打分。
6: 你好，
0: 你好，老板，
6: 你好，你好，老板，
7: 评委好。
5: 来吧，来吧，有请您，有请您。来吧，我的左边代表我们的宁哥，右边代表雨婷。哎，你如果对，就是把这一票投给他；错，就是这票没有投给他。所以你的选择是。啊，你是这样投的？
7: 对。
5: 哦，恭喜宁哥！我想知道你的理由哦。理由是什么？哎呦！理由是，
4: 这个雪饼其实我刚刚看到有这个酱料的时候，其实我有点拒绝，
5: 是，
4: 但是吃到嘴里边以后发现是很新奇的味道，
5: 多层的口感，
4: 对，是的，是的，其实也都很好吃，只觉得它更新奇一些。
5: 好，谢谢谢谢谢谢你的这一票，
2: 您慢走，
5: 目前看哈领先一步，宁哥，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帅哥太帅了，
5: 也不用如此形单，来吧来吧，品尝一下。来吧，选择权交给你了，用心选啊，用心选。
0: 哥，你看看我，哥，你的头发挡住了你的眼睛。
5: 所以你的选择是，哇，好难选哈，其实还在犹豫过程当中。
2: 我觉得我们这位兄弟不会被美色所打动，
0: 也不会被话语给。
5: 兄弟说，我就被美色所打动。哦，可以。
0: 你又赢了，我不相信这一切。我不是，你每个都亲个头。
7: 给我投票才能被亲额头啊。
5: 所以
0: 一定有什么端倪，我跟你们说，一定有什么端倪。
5: 这一轮真的要恭喜宁哥，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这个小礼品，来恭喜宁哥！哎
2: 呀，谢谢谢谢！哎呦
5: 哎呦，没有，来个掌声！真的没有这个作假成分在里面，我觉得宁哥你可以拉，还真的很沉，沉不沉？真的是，
7: 真的
5: 是我们的言言有礼，是我们精挑细选的颜值的一个小礼品。哇！希望你能够回去的时候能够再次回忆起我们关于这段颜值的旅行，也把关于颜值的这些美好带回去。
2: 谢谢谢谢，太好了！
5: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继续品尝咖啡的环节了，我们慢慢的喝，慢慢的感受这个咖啡的美妙之处。
2: 好，
5: 好吧，
2: 太好了，
5: 一起来感受，
7: 感受一下，
0: 走吧。

体验到了延吉的咖啡文化。那延吉还有哪些美食等待着我们挖掘去探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到这个延吉哈，到了晚上才是真正的一个专属于延吉的美食时刻。为啥这么说呢？有一道专属于延吉的美食叫做啤酒菜，这个得请教一下这个崔老师了，赶紧把菜单拿上，让我们点一点看一看吧。
1: 对，延边人是特别喜欢喝酒嘛，所以专门就是制作了这样的啤酒菜。
2: 我理解中的啤酒菜其实就相对比较简单，就去超市买点花生瓜子啊，撕开袋就喝点啤酒就吃了，在家里。如果要正式一点的，去店里面顶多也就是花毛一体，花生毛豆拼一盘，然后什么海带丝儿啊，什么豆腐干啊，也就是这些。
1: 我们这个延边的啤酒菜就不一样了，不是那么简单的，生腌的、爆炒的那种。
2: 凉拌爆炒的。
1: 对，比如说那个海灵菇。
2: 海灵菇是啥？是蘑菇
3: 吗？像香菇一样的吗？
1: 不是，海灵菇是
2: 海里面的那个
1: 章鱼吸盘海灵菇。
2: 章鱼吸盘，
1: 你们是没吃过吗？
4: 没有，
1: 特别好吃。
2: 就感觉崔老师好像很看不起我们的样子。你们是没吃过吗？连海灵菇都没吃过吗？
1: 没吃过吗？
2: 我听都没听过。
1: 我们菜单里随便点都好吃。
0: 打开了盲猜固有的认知。
2: 那就这样，来。来，别睁眼睛啊！
0: 盲点了，开始盲点。
2: 来，咱们别睁眼睛啊！一人手指指一个。来，崔老师也来一个。来，咱们3、2、1，都点好了吗？
0: 点好了。
2: 来，天亮请睁眼。哟，
0: 哇！哇，点的都不错哎。
2: 真的。
0: 开始吧。
2: 哎，我看看你第一口先加哪个。
0: 当然是海灵菇。
3: 我也是好奇这个
2: 到底是什么口味。
0: 温馨提示一下啊，就是咱们第一口先感受一下它的辣度是不是能够接受。哦，
2: 看上面的
4: 能感
0: 觉得怎么样？
3: 好爽啊。
2: 爽是什么？是好吃不好？
3: 这个辣它直接冲到了我的泪腺。
2: 你有点累了。
0: 有点辣是吧？
2: 你感动了吗？
3: 有点爽，
0: 但是这个口感和你想象的一样吗？这个海灵菇
3: 脆脆的。
4: 对，很脆的。
2: 嗯，那你也太不能吃辣了，就那么小一颗。
3: 林哥，你感受一下吧。
0: 感受一下吧。
2: 哦，这个海灵菇的口感是我长到现在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种感觉。

0: 像骨头一样，有点脆脆的
1: ，Q 弹的那种，
0: 就是放到牙里面一咬会嘎嘣嘎嘣响，哦，而且特别的鲜。哦，
1: 我突然间想到一个东北话，就挺梗啾
0: 的，脆声的。其实吃完这道菜以后，我回去可以跟我朋友显摆一下。你们知道什么叫海灵菇吗？哎，不许查，上网查。怪不得这儿叫啤酒菜呢，真的得大量的喝啤酒。
2: 在来之前，他们问我能不能吃辣，我说我是武汉人，可以。哦。
1: 刚刚你们问我的时候，我不说了。哦。
0: 但是现在你的脸好红哦。
2: 好上头啊。
0: 哎，我的嘴唇有没有变香肠嘴？
1: 这怎么感觉比来的大了一点呢？
3: 咱们得好好来尝一下这个秋子心心念念的这个生腌系的了。
4: 我就不客气了，好，我先了。
0: 好违心的不客气。哎，这个不用扒皮儿吗？
1: 上面已经扒完了，
3: 上面扒完了。
0: 哦，都不用自己动手啊？
3: 对。
0: 哎呦，我吃虾最大的痛苦就是扒皮。
5: 好吃，这个甜的偏多。
1: 甜口偏辣，
5: 是不是能接受口味？
1: 后劲
6: 来了
1: 啊！后劲来了，
6: 好吃。你们的这个没有那么辣，
1: 没有给你挖空哦。这次都说没有那么辣的，
6: 你相信我。
0: 你告诉我一口还是半口？
1: 一口，真的没有那么辣。怎么样？
0: 这好吃，
5: 真好吃，
0: 我吃起来口感跟果冻一样。哎，怎么做到的？就是生的虾一点腥味都没有。
1: 家人们快尝一尝，来一块蟹。哇，这个蟹，
2: 这个酱料是用了我们朝鲜族的秘制酱料，
0: 对，
2: 很有特色的，每个啤酒店都不一样的。哦，
0: 就每家每户的配方都不一样，但是每家都很好吃。
2: 对，每家都很好吃。哇，
0: 这个肉比那个虾还嫩。
1: 这个真是那种果冻哈，
0: 就是怎么做到的呢？
2: 这个
0: 生的海鲜，
2: 这两个当中哪一个好吃？
0: 虾和那个蟹子吗？如果要我选的话，我都要。
1: 都要。秋子呢？秋子说我也要。
7: 成年人不做选择。
0: 哎，鸡爪还没那个。
1: 是呢，对。你这个不辣呀？
0: 就是人在经过大风大浪以后啊，就是一些小磕小碰已经不在话下了。就刚才经过那么辣的东西，哦，也不是，它也是大风大浪。
1: 就是香，
0: 前调呢是甜，中调呢是香，哎，
1: 后调是辣。
0: 然后你再回，人家都说回甘嘛，这个还回辣。朝鲜族是不是有祝酒歌啊？
2: 有，专门是那个米酒的歌曲。康祖肉大喜闻，可以康祖肉大的。
0: 康祖肉大。看久了，哎，你要是吃多了，洗多了洗，对吧？我看朋友就是啊，吃多了就唱着这种歌，然后围着桌子就看着一张，就洗多了洗。
1: 歌词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
0: 状态
1: 和感情、
0: 心情啊。大家喝嗨了以后，我都不敢想象说，哎，我们这一桌喝嗨了，然后我们在唱歌跳舞，然后那一桌也喝嗨了，然后慢慢大家一起
1: 载歌载舞，
0: 我简直。
1: 那每天生活都好快乐
4: 啊！我觉得这锅开的也差不多了哈。
0: 我们三个像不像三个等待被投喂的小动物？哦，感觉眼巴巴的。
1: 快尝！
0: 哇，好喝！我刚才已经喝了一口了。
2: 是不是觉得那个汤特别好？
0: 汤特别浓，就是一点啤酒的那个味道都喝不出来了，酒精都已经挥发了。只剩下那个小麦芽的香。
1: 是，我刚想说，它是一种甜香甜酱的口感。
2: 而且我说实话，我现在辣的有点上头。吃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但是我来延吉的今天这一天，包括我昨天到了以后吃，我都觉得我来这儿就很幸福，接到这个通告我就很幸福。
0: 录制了一天以后，我感觉他的脸圆了。
5: 没关系，这是急的，
0: 对吧？
5: 现在减都行，但是来这必须得吃。
0: 在延吉，真的，说实话，你想减肥，你痴心妄想，就是诱惑太多了。
1: 而且我说，咱们这些菜全是咱们几个人盲点出来的，没有说做功课啊或者怎么样的。各位觉得哪一道菜就是，哎呀，觉得可能差那么一丢丢意思，咱们就把它撤掉。
0: 撤我这边吧，我这个都是骨头，就是菜都不舍得撤，但是这个我吃剩的骨头可以撤。
2: 我觉得甚至要把那些没有吃的菜，还想再
1: 点一下那种感觉哈。非常感谢崔老师的介绍，崔老师的安排啊，两位满意不？

0: 就满意用朝鲜族话怎么说？满足卡米达。当然了，我们今天也用这个食欲表达了我们对于这个延边菜的满意程度。那我们就一起干个杯！满足卡米达。
1: 下一期再见。本节目由极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2: 手绘吉林，大家好，这里是由吉林省总工会和吉林卫视联合推出的大型职业技能展示节目《高手云集》。本节目由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每一个高手的奋斗都是个人幸福最踏实的注脚，而每一份匠心的汇聚都在共同书写这个美好的时代。今天让我们共同见证高手们的高光时刻。首先欢迎观察团的各位成员，欢迎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全国劳动模范、长春科技学院常务副校长刘洋，欢迎知名喜剧演员、短视频博主星泉，欢迎资深媒体人、主持人演员圆圆，欢迎资深媒体人、主持人秉慧。 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位高手啊，他是一位短视频博主。短视频的主题呢，就是微缩模型的制作。哎，看看我身边的这个微缩模型，我相信啊，大部分人最常接触到的微缩模型呢，是在售楼处看到的大楼的模型。哎，但是阿杜的作品啊，有一点不同。你看他这个作品呢，做的是旧房子。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阿杜、杜淳宇来说一说他的故事。
3: 你见过能凝固时光的人吗？他是短视频博主阿杜，一名95后微缩模型师。他能把你想要的任何场景复刻在模型里，不管是房子的结构，还是门前的一草一木，都能还原得真真切切。不只是还原大家惦念的老家旧宅，像各类的展厅、博物馆、模型、各种大项目，我们都承接落地。
2: 今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起点，1000多平的全新工作室厂房正式启用，我们总算有了更宽敞的地方打磨热爱。从自己闷头热爱到40多人的团队，1000平米的工作室，阿杜在微缩世界里闯出了属于他的广阔天地。高手云集，有请高手阿杜、杜淳宇，有请。
3: 大家好，我是长春市阿杜模型服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我叫杜淳宇，大家都叫我阿杜。现在呢，
2: 您做短视频多少年了？
3: 我做短视频快7年的时间了。
2: 啊，快7年的时间。
3: 对。
2: 那最开始是在哪里发？
3: 一开始是在个人的朋友圈，当时只是把自己的这个制作过程和手艺保存下来，然后简单发朋友圈。然后后来随着这个。
2: 移动自媒体的快速发展，然后开始发抖音啊、快手啊这些自媒体平台。做短视频可以说，在手艺人里起步比较早的了。
3: 对，就应该算第一批吧。所以也感受到了它的好处，是不是？对。对于手艺人来说，其实短视频呢，能让自己这个不光是去研究这个技术，还能让更多人看到我们这边的技术。然后另一个角度就是，它能通过。 短视频拉近我们手艺人和这个观众之间那个距离，能让人观众近距离的触摸到这个我们手艺人做的一些作品。
2: 那想知道最开始拍摄视频的时候，知道视频该怎么拍，怎么样能吸引人，知道大家想看什么吗？
3: 一开始肯定不知道，一开始走了很多弯路，然后补光啊、采光啊都不会去运用，就一开始反正很粗糙。
2: 我们其实主打的这个角度就是要拍出巨物感。
4: 阿杜的视频里啊，
2: 他一个非常典型的运镜，就是他从这个后房子后面升上来，
3: 对，
2: 所以跟他有一个对比。然后来怪兽了，对，就类似于怪兽的感觉。也是经过反复的这个试验，觉得哎，大家最喜欢看到的这样画面最震撼。哎，那想问一下，像这样的一个作品啊，大概要做多久啊？
3: 这套模型我们大概用了2个月的时间啊，又用2个月的时间啊，从最开始画图到拼装，到最终上色，到最终成品打磨出来。
5: 里边老家具啥也都有吗？
3: 这个内部没有制作这个家具啊，有一些客户订单是需要做内部家具的。
5: 我想问一下，你这是做的？

0: 个结构啊，它是用什么材质来做出来的？
1: 我们这个主体材料呢是 PVC 板。
2: 哦、
1: 是一种高强度的那种 PVC 板，
0: 哦，
1: 很结实。
0: 你们尝试过用 3D 打印吗？
1: 当然会有啊。我们现在是根据他的客户的要求，比如说特别特别细微的一些东西，很复杂的一些浮雕或者类似一些小物件，那就需要用 3D 打印。打完之后，我们手工去上色。
3: 我想近距离看看，行不？
2: 来，
3: 好不好？
2: 来，大家一起来参观一下。
4: 哦，你看它这个，包括旁边的这个墙，一点一点的一个砖头都可以体现出来。
1: 对，这都是手工去雕刻的。
3: 哎呦，我快看哭了，因为当时小的时候，我家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开了一间小诊所，旁边真的就有一个水果店，我都知道他家姓啥，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触动人心。
5: 就是正经的咱们东北的这种楼房的样子、
1: 对对对，
4: 就很像一汽那边、
5: 对，八九十年代那种感
2: 老房子。
3: 他家条件好，你看，
2: 对，这个窗户一个、
3: 窗户也是后换的。这个原型是
1: 就是咱们长春那一栋楼
3: 啊，真的有这栋楼？
1: 对，就真的有栋楼、但拆掉了已经。
2: 这是一户私人定制的作品。
1: 对，他家是其中的一户，然后回来拆迁拆掉了，
3: 应该是有
2: 他哪一
3: 户
2: 啊？是不是这？
1: 他家是个三楼，302。
3: 对了，就是
2: 是的，
3: 有空调。
1: 就是看到我们的视频也是，然后就感觉非常的这个，他是一个非常念旧的一个人，怀旧的一个人。然后看到我们的视频，就感觉哎，我要把老家复原出来，因为他拆了快十多年了。
2: 好，来，谢谢几位，您刚刚说的这位客户，他有照片吗？他有老房子的照片吗？
1: 他只有一张照片。
2: 他有一张照片，
1: 剩下的全都是回忆。
2: 那通过回忆再把它做出来，我觉得这个应该很难吧？
1: 它只是很模糊的一个外形的轮廓，然后我们会根据它的描述和它这个简单的轮廓，去用电脑软件去建模，把用电脑的形式把它给它呈现出来，然后在制作过程中呢，也会去反复去跟它沟通，跟它确认每一个细节点。来尽可能的呈现出它的完美的状态。
2: 哦，那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哈。那今天呢，阿杜老师也会在现场给我们展示制作过程，来，有请。那阿杜老师呢，今天要给我们展示的就是做旧的技巧。那看到了这个半成品，我觉得跟刚刚那个成品啊，差别还是很大的。
1: 它只完成了形体部分，接下来做旧呢，就是最重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2: 就是它的魂儿就在这一步上了。那需要用到哪些工具呢？
1: 需要的就是最主要就是这个颜料，丙烯颜料，然后还有这个画笔，需要去涂去装，剩下其他都是一些辅助的一些工具了。
2: 让我们看看这个最关键的一步是怎么完成的。
3: 看看新房怎么变成二手房。

0: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对比啊。现在我这一侧的呢，哎，是之前的
1: 新房，
0: 新房子这边呢，就是经过了30年的二手房了。哎，这个感觉短短的几分钟内一下子就出来了。
2: 这物业不好。
0: 哎，那刚刚你也介绍了，实际这个工序完成还需要用到2到3天的打磨。
3: 对。
0: 啊，那为什么要那么长时间啊？我看现在已经挺好了。
3: 就是为了更加真实的这个复原出这个客户想要的这种感觉、
0: 质感。
3: 因为对他来说，每一个细节都是掺杂了很多的回忆在里边。他要的就是整体这种感觉，把这个回忆找回来。
4: 在短视频时代，大家不看你做这个模型花了多长时间，而是要看你呈现的效果有多好。你像阿杜，他就是用在做模型的这个精度去拍视频，用拍电影的这个耐心去做模型。你就好比像是一个厨子，哎，我做的菜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我还要把它拍的在镜头前面让人垂涎欲滴。
5: 对，
4: 反正我是服了。
0: 那前一段时间呢，阿杜啊还送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然后这个过程呢，圆圆也是全程见证了。我们先来看一下那段视频。
6: 拜拜了，我的父亲。
3: 雪饼猴是大家的开心果，总给我们带来欢乐。他忙着为长春文旅宣传，也是咱们吉林卫视高手云集的推广大使，实打实付出了很多。我心里一直有个想法，能为他做点什么呢？
7: 我是给你来送礼的。
6: 啥礼物啊？
7: 我瞒着你呢。
6: 媳妇儿啊。
7: 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0: 还有一个身份，他是我们吉林卫视高手云集的观察员。今天高手云集请了一位高手，特意给铁柱做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1: 啊，
2: 房子的模型。
1: 啥模型啊？
2: 房子模型。
1: 我家模型啊。快快打开，快吗？
2: 慢点，慢点，
0: 慢点，慢点。
1: 正忙那儿去。这个
0: 特地上你家的拍的照片，
1: 是吧？
0: 一比一做的，
1: 这还得瞧瞧呢。哎呦啊，这是房子，这个四轮子也不假。
3: 对，
1: 这个还得你帮我做一个，这是厕所。这是我们家仓房。
0: 对，
1: 这是我们家三间大房。我告诉你，这是我爸，就是我爸生前嘛留给我唯一的一笔财产。哎呀，太有回忆感了。哎呀，这是
4: 睹物思人呐、
3: 啊！然后这个是我们用了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1: 两个月，
3: 实打实两个月。哎呀
1: 妈！我想跟我大哥说一句话，你去把门关上，开个光帐子，门箱子呢？谢谢哥哥，这笔我一定我留着，我拿到家去，但是终身收藏。一家三口在这模型当中再次相见，感谢吉林卫视，感谢高手云集。
5: 有好多人评论啊，说这个虽然是铁柱的家，但是说小时候我姥姥家我自己家就是这样的。
6: 就是那天我和阿杜去给雪饼猴送这个模型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跟别人的目的都不太一样，别人都去插棚打科去，然后我们其实给雪饼猴给他设置了一个困难，当时他的情绪是很激动的，低头在看的时候直接就那个眼泪就砸到了那个模型里的，而且最后他拽着我和阿杜就是合影的时候，我感受他那个手心都是汗，拽得很用力。所以说一件真正能够打动人的作品啊，是很触动内心的，这种情感的这种澎湃是很难抑制住的。
3: 每一个模型都有一个回忆，都有一群人思念他的人。
7: 所以说现在我觉得摆在那儿的不仅仅是一个老房子，是我们所有人的青春。
5: 是的，那大家之所以想要定制这样的模型呢，是因为这样的模型里，这样的建筑里，一砖一瓦里，那一个角落是属于我们心里最快乐最幸福的回忆。那我相信呢，大家肯定也是跃跃欲试，有没有人想来体验一下？
6: 有
5: 简单的制作过程，来来来，请。好，那现在呢就请圆圆和星泉啊，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这个制作过程。我们现在是在进行哪个步骤呢？
3: 现在是最后的一个步骤，
5: 最后
3: 装饰这个老院子。哦，
6: 但是你观看这些迷你的小物件，你就觉得这些超可爱的。哎
8: 呀，这个盆，
6: 不是
8: 东北人每家都至少有两个盆。
5: 哇，这个太小了，我们能拍照吗？好像拍，哇，这个这太可爱了。
8: 瓷盆，
5: 像是从小人国里拿出来的。
8: 哦，哎呦，二八大杠。
3: 对，二八大杠。
8: 哎呀，当时能谁家有二八大杠，那都老厉害了。
6: 一般都是放在那个门口一点儿
8: 的地方。对，因为得出门。对。
6: 对，柴火垛子。哎，这柴火垛还两种呢，一种是烧的，一种是那种细的引火的。
8: 引火用的。
9: 圆圆姐好像是在玩你姑娘的那个玩具。
6: 哎，干完这些活我真的我想上你那儿找个兼职。
3: 为解压。
6: 不是，这个活干完了之后，我感觉我特别的被治愈了。啊，
8: 对对对。
6: 好。啊，
8: 我想上村里先租个房子，好想回到这个时候。
6: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也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去你那块应聘做兼职什么的呀？
3: 对呀，我们现在大概有七八个的宝妈。他们就是在兼顾家庭和事业之间来从事这个行业，能在照顾孩子的同时，然后还能有一份额外的收入。
6: 这个太适合我了，真的。
8: 感觉一玩能玩一天。
6: 可不。
5: 对，太有意思
6: 了。
5: 但是我感觉是因为之前那些痛苦的过程，已经做了一个月零二十八天，
6: 就最后嘚瑟让我
5: 享受了。对，
8: 所以前两个月咱们没遭那罪，也挺累的，我觉得。
5: 是的，是的。好吧，好吧，谢谢，谢谢。
10: 这个我觉得阿杜是一个综合性的人才，你看他又会这个建模，
5: 对，
10: 要会这个打印，还要会去制作，还要会去用美术去上色。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的工匠。
8: 对，
10: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领域上，我们要培养出更多的像你这样的有技术、有本领、有想法的这个技能人。
3: 谢谢老师。
5: 哎，那未来还有什么样的目标和计划？
3: 未来呢，就是要一方面是扩大这个团队的规模，再一方面就是要把自己的产品和尽可能和咱们吉林的这个文旅啊、文创啊相结合，因为咱们吉林有很多的有文化底蕴的建筑，你包括这个伪满皇宫啊，包括咱们长春站呐、啊，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准备要达到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模型。
5: 那今天啊，从阿杜的故事啊，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呢，阿杜真的是在用心制作，用心的雕琢每一个细节；另一方面呢，阿杜也在向心而行。刚刚也介绍了，把 3D 打印等新鲜的技术也融合到。

0: 现在用一条视频呢，又连接了传统的老手艺，还有现在的世界。我们也祝福阿杜能够越做越好，那更希望很多千千万万像阿杜一样的匠人啊，能够通过短视频把你们的手艺传播给全世界，向你们致敬，谢谢，谢谢。
1: 一流文化科技企业，广电数字信息服务运营商，即视传媒。传播先进文化，共创智慧生活。
0: 我身边的这台自行车，那今天呢，我先要给大家表演一个大力出奇迹。但是呢，不是因为我是大力士啊，是因为这辆自行车呢，它真的是非常的轻，它用到的原材料呢，正是来自吉林化纤集团的碳纤维。今天我们的高手就是来自吉林化纤的曹志娟，高手云集，有请高手曹志娟，有请。
2: 好，我叫曹志娟，我来自吉林化纤集团。
0: 有的时候可能很难想象啊，像是自行车，哎，它也用到了碳纤维。
2: 是的，因为碳纤维特点嘛，是重量轻、强度高、耐腐蚀、不易生锈。在高温和低温的情况下呢，也是不易变形的。像我们公司生产的自行车架呢，在骑行的时候呢，不仅省力、减震性好，而且在爬坡的时候呢，也很轻松，能够大幅度的减少路面的颠簸感。
0: 那听说呢，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你们公司的碳纤维产品，这样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看。哇，看看这些，哎，真的想不到啊，平常我们生活中有这么多的东西都用到了碳纤维，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这些都是我们吉林化纤集团旗下品牌的碳纤维制品，像低空经济有无人机架，像运动休闲有自行车、羽毛球拍，
0: 还包括有我们的这个滑雪用品啊。我看这个头盔，
2: 这也是滑雪用的，
0: 非常轻。
3: 吉林的化纤在这个全国还是比较有名的，在航空天上、无人机上应用的比较多，因为它比较轻嘛。大家你也这个试了自行车，感觉到它的一种轻，主要是减重，因为我们上天都需要减重，在我们这个未来的产业也是应用的比较多的。
1: 在吉林市松花江畔，始建于1959年的老牌国企吉林化纤集团，正迸发着全新活力。一台台拔地而起的生产线，一束束从白变黑的高性能纤维，正不断书写着吉林制造向心而生的动人篇章。走进吉林化纤集团的碳纤维生产车间，百余米长的碳化线上，一束束雪白的碳纤维原丝，历经氧化、碳化等工艺，变身为黑色碳丝。在这个过程中，曹志娟所在的碳化岗位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2: 我的工作就是监控碳纤维生产线的运行状态，在换桶或者接丝出现异常的情况下呢，进行接丝操作。这项操作呢，要求100%的接丝通过率，保证生产线的连续稳定运行。因为高温碳化炉呢，温度高达1400摄氏度以上，我这个工作操作的稳定性呢，直接影响着碳丝的强度性能是否达标。
1: 凭借这手绝活，他在2023年吉林省第二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碳纤维碳化岗位的第一名，并被授予吉林省51劳动奖章。
0: 那刚刚呢，看了这段视频哈，看到您工作中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接丝。那这样子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丝扣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就是碳纤维，哎，看到这个给大家展示一下哈。这个一根呢里面是由
2: 35000根组成，
0: 由35000根碳纤维。
4: 3万多根啊，
0: 有点像我们日常毛笔的那个头，它看起来是一根
5: 像发丝，
0: 对，但其实呢它是一束里面有35000根。哎，那给我们讲解一下平常您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2: 我的工序就是对接丝进行打扣， 就两根丝束对接，
0: 哦，
2: 就打一个这样的扣。
0: 那为什么要打这个丝扣呢？是每一个都要

0: 打它是一个固定的工序还是什么呢？
1: 在有换筒和丝束出现异常的情况下呢，我需要对这个丝束进行打扣对接，如果没能及时的进行打扣对接呢，这根丝束就断开了，对那个丝束的质量和成品率都有一定的影响。
0: 哦，就相当于这一整根从中间就断裂了，但是如果把它接上的话，它还可以继续进入下一个工序。
1: 对。
0: 哦，那是不是对这个结的大小啊什么都有要求？
1: 对，对丝扣的大小啊、松紧长度、形状，每一个微小差异呢，都会影响结丝的通过性。
0: 所以平常您的速度是？
1: 正常来说，一分钟打30个以上算是合格。我一分钟能打50多个。
0: 啊，一分钟能打到50多个？
2: 一秒一个。
0: 哎，那今天呢，曹老师就现场的给我们展示一分钟打丝扣，我们来看看能打多少个，好不好？那现在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那我们一分钟倒计时。开始。

0: 分钟，时间到，请刘洋老师一起来看一看。
1: 哎，我们查一下。
0: 对，有多少？
1: 一个，两个，三个。58个，
0: 58个，哇！
1: 这个动作非常娴熟，非常丝滑，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工匠精神，不断的重复一件事，把这件事做到极致。
0: 是的，是的，而且你看，多细呀，每一根。
1: 对，我还第一次看到这个圆丝是什么样。确实感受到这个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这种专业的技术，所以还得也得向你学习。
0: 好，谢谢。哎，那接下来想问问啊，观察团的各位，有没有人想来体验一下？哎，好，来
2: 有请。刚才新泉还提醒我说，这个动作有点像做脚的
3: 揪髻，揪髻子，对，特别丝滑那种。
0: 哎，但看看这个刀，跟咱们平常用的美工刀
2: 有点像，
0: 有一点像，
2: 它有点像钩针的形状。
0: 那来教我们一下吧。
4: 咱们左手拿着钩刀，
2: 左手拿刀，
4: 对，这个丝束放在这个四个手指上，哎，然后这个丝束放在中指和无名指之间。对，然后从
2: 这个学的
4: 大拇指这边绕过来，哎，对，绕到食指上，对，用食指把咱们刚才夹住这个丝，啊，去勾住这个丝，
2: 勾哪儿去了？
4: 对，勾这底下这个丝，对，给它挑出来，再拿出来，对，
3: 哦，哎，成功。哦，
2: 哇，手有点抽筋儿，这个动作不是那么想的那么简单，
4: 咱们重来啊。
0: 首先夹在
2: 我有点没有自信，
0: 中指和无名指中间，
4: 再重来啊，这么夹，哦，都夹反了，对，然后从大拇指这边绕过来，对，用食指去挑住它。
0: 但是为什么它打的结跟你不一样呢？
2: 对呀，我想想，我
4: 对呀，它没掏出来，用这个食指勾住丝，然后跟大拇指一起把它拿出来。
0: 那直接记，
3: 曹老师刚才说
2: 的吗？
3: 一分钟58个，
4: 这样不行，
0: 好像不太像呢。
3: 袁老师，我觉得58分钟怎么也能整一个。
2: 哦，对，这动作就不连贯了，不行，这不是一个，这不是一个那个
0: 很简单的事情啊。
2: 对，
1: 原来打结
0: 感觉怎么样？
3: 对呀，
2: 看似吧，它是一个简单的那个手工，但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追求精准和专业度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0: 哎，那你说说，他打的这两个结是合格的吗？
2: 有一个合格的没有？
4: 这个来说算是合格，但是这个尾巴有点，尾丝有点长了，
2: 确实是不合格。你看这都起毛丝了，这
5: 通过不了。
2: 但是这个勉强哈，
0: 这个是合格的，
4: 对，这个是合格的。
0: 在我看来都差不多呢。
2: 那我这个
4: 就每一个微小的差异呢，它都会影响那个结丝的通过性。
2: 这不是35000根吗？这出来
0: 已经出来了，被你整出来50多根，
2: 是的。
0: 像咱们今天现场这个展示和平常真正在生产线上的工作有什么区别呢？
4: 和现场不太一样，因为在车间里呢，刚出炉的鸳鸯丝它温度很高，能达到50多度，我们需要在这个温度下呢直接用手去进行打扣接丝，
0: 那个温度会比咱们现场的高，
4: 对，
0: 是吧？而且您说平常在生产线上主要是连接，然后今天我们在现场是把它割成一段一段的，
4: 对，这个是练习速度。哦，
0: 明白了，这个是平常练习的一种方式。
4: 对，哦，
0: 那这份工作平常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一起看一段视频。
6: 碳化车间就是碳纤维生产里实打实的火焰山，碳化炉里最高温度高达1500摄氏度，里面反应剧烈，气流呼啸，碳丝还飞速运行，全程高温高速。这儿的工人可不是单纯轮班钉机器那么简单，丝束一旦发生断裂或者起毛，就容易在碳化炉内部堆积起来，影响碳纤维成品的质量。如果断丝多的话，会堵塞管道，严重时可能导致生产线停车。曹志娟所在的岗位就是监控丝束的运行状态，碰到起毛或者断裂的鸳鸯丝，用剪刀提前剪断，拉出备用丝筒里的碳丝，跟剪断的鸳鸯丝进行打扣相接，用丝筒里的丝束代替起毛或者断裂的鸳鸯丝，使丝束连续运行，这样既不影响生产线持续运行，又保证了碳纤维成品的质量。
7: 使用剪刀将鸳鸯丝剪断，与碳丝的一端呢进行系扣，进行打扣操作，在 第二个接头运行出驱动的时候，我们再进行对接。我们需要把这个碳丝的部分卷下来，等到第二个接丝扣运行出驱动的时候，使用碳丝的回头部分与鱼养丝进行打扣连接，同时呢挂配重。挂配重是给予丝束一定的张力，以防止因误张力挂炉底造成伤丝，同时保证这个丝道正确。我们刚出炉的鱼养丝呢，温度很高，能高达50多度。我们需要在这个温度下呢，直接用手去打扣接丝。
6: 日复一日的打扣接丝，看似枯燥，却是黑色黄金炼成路上最不能掉链子的一环。凭借这套绝活，曹志娟将班组接丝通过率提升了近10%，实现了以100%的接丝通过率，守护100%的中国制造品质，让吉林化纤集团的碳纤维在无人机、风电等领域绽放光彩。
0: 啊，非常厉害啊！哎，那刚刚看到视频里呢，丝上出现了一个钩子，说那是增加配重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4: 是的，这个是我自己研究出的接丝增加配重操作法。
0: 是把它挂在丝束上。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4: 使用配重呢，是给予丝束一定的张力，防止丝束因无张力刮炉底而造成伤丝。就这个创新接丝法呢，为保证碳纤维生产线的安全稳定高效运行呢，也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2: 原先我们觉得新材料的创新可能靠的是宏大机器啊，实际上是每一个岗位最细节上的这样的精进。像曹志娟这样的一线工人，他们在他们的岗位上用匠心守初心，用这种创新破难题，也让我们的这个化纤产业从以前的跟跑到现在这样的领跑。
5: 其实站在普通人的角度看这个职业哈，它真的很让人敬佩。它在高温的设备当中，在这个普通的车间里面做这个平凡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觉得是他们用自己的匠心，用自己的责任心去筑起了大国产业的根基。
0: 谢谢各位老师。那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曹志娟这样的劳动者的努力，我们才看到吉林化纤的碳纤维产销量在2025年达到了世界第一。每一个高手在岗位上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就能够共同织就未来世界的蓝图。谢谢谢谢，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志娟，谢谢谢谢。
6: 指尖接续碳丝，刀下雕琢光阴，一刚一柔，皆是匠心。高手云集，下期再见。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8: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9: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8: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9: 对呀、
8: 啊。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0: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9: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8: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9: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8: 双手托天理三焦。
9: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9: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8: 明白。
9: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8: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是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9: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8: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6: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8: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9: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8: 这个力道，
9: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8: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6: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十

0: 是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

0: 立带伸，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椎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第7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7天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7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7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1天胜过练习普通版1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

0: 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

0: 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0: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汛期暴雨多发，防。

0: 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1: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你不是把人手都摸过了吗？
1: 嘘嘘嘘，小声点，不用说，小声点。就我这身体，我这年纪，算了吧。
0: 你现在想到年纪了？你摸着人家手时候17岁，放开手了，你变70岁了，你别那么没出息，行不行？哎呀，
1: 这人贵有自知之明。再说了，我觉着沈清跟丽娜不是特别支持。
0: 老沈，你把你自己照顾好，这就是对你子女最大的支持。你想，你如果把连护士长带回家，那全家人还不举双手欢迎啊？我告诉你啊，明天最后的机会。表白，捅破这个窗户纸。
1: 表白啊！啊，太快了吧，这个！
0: 哎呀，你瞧瞧你这个磨磨唧唧，你这辈子想当个老光棍是不是？
1: 你小声点，你别那么生气，来来来，哎，走。他怎么表白呀？
2: 我觉得给他唱首歌。
1: 唱歌？
2: 嗯，
1: 唱歌我不行，朗诵是我的
0: 长项。老师，我求求你千万别朗诵。中秋晚会那天你忘了，你这一朗诵，不把自己朗诵到医院来了
1: 吗？啊，行，不提这个，那咱们就唱歌。诗言志，歌咏言，唱什么歌呀？
0: 你要不就唱我表白那首歌，野花。反正我告诉你啊，我一唱完，那小田镇立刻就同意了。
1: 这么神奇啊！啊，野花，怎么唱的？哎，
0: 等会儿，我让你听一个啊。

0: 而且挺好。哎哎
1: 妈，其实我觉得连一连挺好的，
2: 和和气气的，还是护士长呢。
3: 你想想，铁打的医院，流水的病老头，是吧？你说比你公公级别高的，是吧？年轻的多得多，护士长，为什么到现在还单身呢？
1: 我听说之前他是为了照顾他儿子，可是他儿子身体不太好。
3: 哎，哎，他儿子，儿子身体不好，比啃老还可怕呀，是不是？

0: 去玩一会儿。
1: 我跟你讲，人家肯定是另有所图。
2: 妈，你又来了！哎，人间就没有真善美了啊！
0: 善美，善美，善美。
3: 那我走了。哎，
0: 我跟你讲啊，你公公出院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啊，咱们收拾收拾，速战速决，把一切可能性都切断。哦。
4: 哎，妈，我有个作业本落学校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你人怎么没落学校？我还赶回去做饭呢。哎呀，
4: 我人不是被你接走了吗？我坐地铁啊，我很快回来。
2: 路上慢一点啊，快点车。
5: 李姐，二床输完液了。
2: 哦，好。
6: 李姐，当时家属的道歉信看了吧？那也算还我们一个公道了，开心。
2: 小林啊，嗯，那个周二我有点事儿，能不能跟你串个班？
6: 可以啊，
2: 谢谢啊。哎，
6: 周二沈教授出院，你不去打个招呼呀？
2: 不用了。

0: 爷爷，哎呦，您怎么过来了？
1: 我来看看你，爷爷，你是不是喝点那春药了？
0: 对对对，你坐坐坐坐。哎呦，
1: 爷爷，
0: 啊，
1: 护士长现在是你女朋友了吧？
0: 不是，你别瞎说，没有啊。
1: 你还没表白呢？
0: 没有。
1: 爷爷，您不是告诉我说人类最伟大的品质是勇敢吗？您也得勇敢起来。这是我准备送给别人的，先支援您用一下，您拿着。
0: 送谁的？
1: 别问，问了我也不说。爷爷，等你表白成功了，我就告诉你。
0: 你小子也有秘密。
1: 爷爷，奶奶给我托梦了，她跟我说，她赤手空拳来到这个世界上，走的时候带着很多很多的爱，她觉得很满意。她想跟您说一句谢谢，但是不好意思。因为咱中国人总说一家人不用跟一家人客气，但还是得说的，不然您怎么知道他给了您五星好评呢？
0: 真的？
1: 当然了。
0: 那你跟我说说奶奶还说了什么了？
1: 奶奶还说让您晴天爱晴，雨天爱雨。爷爷，奶奶希望你幸福。
0: 这孙子挺会说的，你看。
2: 黎德制药呢有一款专利叫 NPI，秦博士呢建议咱们引进。
3: 继续。
4: 这是一款啊针对肿瘤血管的破坏剂，对我们的 M701、M703两款靶向药都有用。如果引进成功的话，将极大的加快我们研发的进程。
3: 那边快上班了，那我现在让小金发个邮件询个价。
5: 因为盯着这款专利公司呢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咱们必须抓紧时间，有任何的这个专业的问题咱们就请教秦博士，
4: 有什么问题你就说。
3: 好好，
4: 我先盯着我这实验去了。
5: 好，辛苦啊，
3: 辛苦
5: 辛苦
3: 辛苦。
5: 刚才科学家咱没好意思说，我这个价格方面还得
6: 放心吧，我一定会让财务好好测算一下性价比的。
5: 幸亏我把你从四大挖过来了，不然我怎么办？
6: 别瞎表白了。
5: 行了，你回家吧，不早了。
6: 回什么回啊？我爸后天要出院，我手头好多工作得清一清啊。

0: 忙了，
1: 别太累啊。
0: 你早点回去，
1: 我晚上有局。
0: 注意身体。
2: 拍拍我的肩，我就听你的安排。摇摇摆摆的花样，他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他老去枯萎。
3: 下班了，护士长，我先走了。
4: 哎，好。

一莲，我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上天就安排我在这儿住院，为的是与你相遇，我不能辜负。我早就为你写了一首藏头诗：连年听雨屋檐下，一枝明朝杏花生。连君春夜孤鸿影，好把心事诉无凭。我现在把无凭改成了白头，好把心事诉白头。我想和你携手走一程，能走多远？

0: 我在这个扶手啊，再打算叫他回，明天你爸爸回来就好用喽。
1: 沈清，沈清，
2: 你看，
1: 嗯，
2: 哎，
1: 你给我手机上定个闹钟，医生说了，你爸有好几种药都得按时吃。
2: 那都定几点啊？
1: 有两个是要饭前的，两个是要饭后的。
3: 哎，怎么办？
4: 哎呀，花为谁开？
1: 呀，
4: 为谁？
1: 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周二才出院吗？
4: 就是啊，爸。
1: 病好了就出来呗，还管什么周一周二，那又什么好地方，对吧？
4: 沈多乐，怎么回事啊？
1: 哎呀，哎，瞎比划什么呢？行，我来说啊，亲家，
4: 啊，
1: 自从静民走以后啊，我一直很沮丧。今天我迈出了第一步，向连护士长表明了我的心意。 多乐说得好啊，多乐他告诉我，晴天爱晴，雨天爱雨。我过去什么样啊？我是晴天怕晒，雨天怕淋的。我现在要改变我这种生活态度。我活明白了，我要是活好了，那就是对儿女的最大的支持。还有你，孙金母，
5: 啊，
1: 那鞋我记着呢啊。 不用沈清买了，我现在会网上下单了，你等着收货吧。哦，对了，我还要郑重的跟大家说，在我住院的这段时间，你们大家忙前忙后的，操碎了心，你们很辛苦，费心了，感谢大家。
2: 爸，你
4: 爸，这。

0: 沈代啊，
1: 哎，嫂子，我怎么听着这背景音乐变了呢？
0: 对，改听野花了。
2: 改成野花了，不听梁祝了。不错不错，
1: 爸昂扬了啊！我就说呀，这医院呢，它就是一所好学校，这人只要往病床上一躺，

0: 没有，真没有。
1: 啊，没有，你把门关起来干嘛？
0: 你有话就直说。是你让我说的啊，我就觉得吧，爱情真的挺滋润人的。
1: 沈丹，要不你也赶紧找一个。
2: 刘丽娜，这女人上了岁数以后，是不是都以做媒为乐呀？
0: 嘿，沈丹，
2: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还忙着呢，挂了。
0: 是，沈庆，你妹妹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啊？啊，
3: 她又怎么了？
0: 我就说了一句，让她也找个伴儿，哎，她就跟我翻脸了，还问我女人上了年纪是不是都爱做媒啊？我谢谢你们全家啊，说我上年纪。我还不是给你们家干活干老的吗？
3: 他在感情上受过伤害，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当年啊，被那个渣男骗得团团转，咬碎了牙往肚里咽。
3: 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就别说了。
0: 我不说，你们家就没有人说。沈丹一把年纪了，还飘落在海外，孤单寂寞冷，老了以后怎么办啊？还有啊，你爸跟护士长的事儿，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你妹啊？
3: 你别管了，我找机会跟他说。
0: 哟，投诉我？
4: 哥，管管你老婆，能不能点边界意识啊？动不动就劝人结婚，她自己婚姻很成功吗？哎，你们俩吵架什么样子，我还不知道吗？
0: 什么意思啊？我们夫妻俩吵架，你妹怎么会知道啊？
3: 我怎么知道？她怎么会知道的呀？
0: 不想过了是吧？都知会你妹了。
3: 你别瞎解读啊！这……
0: 来来来来来，我们复盘啊，咱们俩每次吵架都是为什么？
3: 这开什么玩笑啊！这老夫老妻还复盘，你这不是？哎，我怎么把这个事儿忘了？安瑞峰约我今天去公司开会呢，我怎么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切，
0: 一个礼拜就休这一天，还休不安稳啊？
3: 我们现在是创业企业嘛，等上市就好了。
0: 上什么市啊？菜市场的市吧。
3: 走了走了。
0: 咱中午回来吃饭吗？
3: 我叫外卖，你不用管了。
0: 我菜都买好了。沈东乐。干嘛去？
5: 你的同学去图书馆，为学习，为了优秀。

0: 你在干什么呢？
1: 我刚买了点便当，准备吃完了就回去忙了。
0: 啊，
1: 这是在哪儿呢？
0: 我这准备去图书馆呢。啊，你看看啊，我身后，看见没有？
2: 多少生龙活虎的老人呢？
1: 还是觉得您最健康。
0: 我还在努力，还努力。
1: 你家药吃了吗？
0: 哟，没吃啊。
1: 不让人省心，加药得定时定点吃啊，要不然对身体是有损伤的。
0: 吃了，逗你的。但是啊，我觉得没有你，我是万万不行的。
1: 行了，不说了啊，我得去忙了，马上进楼了，信号也不好，咱们晚点再说啊。哎，
0: 好嘞好嘞。哎，依莲，不要太辛苦哦，我随时随地等着你的电话啊。

0: 多乐和沈清不在家，咱俩就吃盖浇饭了啊！哦，今儿个呀，嗯，哪儿来的菜？来了，来，
1: 好了，啊，你好，连护士长，正好沈教授喜欢吃田螺塞肉，我会做，
2: 真香。哎，丽莲啊，我让孩子们以后就叫你莲姨吧。
1: 可以呀、啊，我觉得挺好的。
0: 莲姨啊，会不会显老啊？
1: 不老，我觉得挺好的，就听沈教授的吧。

0: 你给那个孩子拿副碗。
1: 好嘞，好嘞，
2: 我自己来。
0: 你就坐这儿，你今儿就吃现成的，来来，坐这儿。
1: 行，那我吃这个。
0: 哎，你别光吃这盖浇饭啊，这些菜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1: 来，
0: 尝尝莲姨的手艺。
3: 哎，吃虾呀，一定要把中间这条黑线给它抽掉，虽然有点麻烦，但是难不倒我。你看，
1: 沈教授的手真巧啊。
3: 出来了吧？
1: 哎，真是
3: 难不倒我。
0: 哎，你怎么没吃啊？哦，来，行行，蘸点醋。来，吃吃。
3: 哎呦，我要吃这个田螺喽。
4: 爸，那你们吃啊，我回去我把衣服收了。哎，哎呦，回去吃了。
0: 哎，行，
2: 那我再给你加点菜。
1: 好，好，行行啊，
2: 够了够了，
1: 再给你拨点。
2: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你们吃。
0: 哎，丽娜呀。啊，我最近呢，老忘吃药。哦，这个高血压药不吃是很危险的呀，我就让莲姨来监督我。啊，你跟沈清说一声，下周莲姨就搬过来了。来来来，这个别忙活半天，你没吃着。
1: 好好好，哎，
0: 香味儿哦。
1: 嗯，沈清，哎，你后妈又来了。
5: 哪儿来的后妈？你胡说什么呢？
1: 护士长他又搬过来了，同居。天要下雨，爹要娶亲，这可不是简单的谈恋爱啊。沈清啊，你后妈比你也大不了几岁，你什么感受？
5: 八字没一撇的，别胡说八道。
1: 高血压很危险的，所以我要请莲姨过来监督我。哎，我不是人，我不能监督啊！我早都上好手机闹钟，一天提醒三次了。
5: 不是，这就同居了，这也太快了吧！
1: 沈大连谈恋爱都还不知道呢，这一下好了，有诈！
5: 千万别跟奶奶说啊，本来就够乱的了，她知道肯定得闹事
1: 儿。一直不说啊？瞒到地老天荒。
6: 现在呢，这款肺癌靶向新药 M701 已经进入了临床一期，贵公司的专利 NPI 将极大的推进这个研发的进程。一旦 M701 成功上市的话，晚期肺癌的肿瘤缓解率将达到62.9%。
1: It's amazing.
7: What you have here is truly amazing.
5: 我妈妈得的就是原发性的肺癌，5年后转移到乳腺、胸腔、头部，最后无力回天。所以 M701 对于我来说意义是非比寻常的。
6: 作为商业谈判啊，我们不应该说自己的私事儿，但是为什么要说出来呢？就是因为我们想表达的是，这件事情跟我们所有人都息息相关，也是为了表达我们购买的诚意。
5: 我们也知道任何一款专利的研发非常的不容易，投入的精力和成本没办法用金钱来衡量，但是以我们公司现在的实力，我们能给出的最高的价格就是680万美金。
8: 先生，沈先生，如果能为中国医药行业贡献力量，我们将倍感荣幸。同时，我们也认可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与贵公司取得一个深切密切的合作。这个价格，我们接受。
5: 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感谢，
5: 谢谢谢，
0: 感谢。
9: 哎呀，我跟你讲，孟玉兰。这么多优秀的女同志，我是力荐你的，啊！哎呀，就在医院里热乎一下。
10: 你看这老爷子，这出院都大概有半个多月了吧，一点动静都没有。
9: 人家护士长年轻，那选择的余地可就大了，是吧？你呀，应该有信心，你不能老是这样，你有机会。
0: 走，哎呀，
2: 你怎么还拿那

0: 哎呀，没问题，能行吗？能的。完了，这回长东家长大了，不是，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先挂了啊。
1: 哟，沈青回来了，这嘿，回来的正好。来，哎，搬家，你赶紧的。哎，不用他
2: 了。
1: 这快快快快快！来，别在这愣着了。
2: 不好意思，我上班啊。呀，啊，
1: 呀，还呀？哟，
2: 怎么这么多东西啊？啊，这怎么回事？
3: 妈，您来了。
2: 啊，
3: 不是，
2: 我介绍一下，这是梁副市长，我爸的。 啊，见过，见过。
3: 对，见过。
2: 这在医院见过。哎呦，又沈庆，哎呀，你穿的这衣服，你不能办。你说你穿孩子或搬着衣服，哎呀，
3: 我跟你讲啊，梁副市长，我们沈庆啊，在外面是有成年在家长，本本上堂堂，
2: 不行啊，你给他弄这么多呀？哎呦，哎呀，
3: 我养儿先是用儿一时，这又怎么了？
2: 哎呀，
3: 行了，你
2: 真是
3: 得
2: 省着点用了，他得赚钱呐。
3: 哎呀，行了，我这正式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2: 我刚出院，需要小莲来照顾。啊，我们就搬过来了。哎，这个是丽娜的妈妈，我的亲家孙宝琴。孙宝琴，正式认识一下。
3: 对，你们
2: 哎呦，真好，真好。哎呦，这是辛苦你了，梁副市长，老干部病房搬到家里来了，今后我们有病都不用上医院了，就找你看了。
3: 行，
2: 不是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3: 是
2: 这些事情。
3: 你们找我呀？我干这些事情，难道这是不得？我跟你说，我年轻的时候啊，
2: 您这么在我们这儿没关系，在我们厂部已经啪就上街了。
3: 我干呀！
2: 不行，给我
3: 你这小身子骨，我跟你说，打针呐，发药，这还行。这劳动人民的活我来，别抢，别抢，别抢！
1: 哎呦，你们两个就别争了。哎，你快去给他摁电梯去，摁电梯。
2: 哎，好，我那这那这
3: 我来，我去，
2: 你去摁电梯，你去摁去吧，快去吧，你别管了。
1: 回来了，是怎么了？不是去谈判吗？怎么累成这样了？还说呢，在楼下被爸抓壮丁了，帮着搬家呢。
2: 搬谁的家？
1: 你说搬谁的家？
2: 护士长啊，这就刚扛入室了。
1: 对了，你妈也在楼下呢。啊？
3: 哎呦，我看看，
4: 哎呦，累着了，哎，快，放下来，哎呦，你妈，我就是干活的命，你看看，没事，
3: 没事，
1: 还你给他喝口水，
3: 哎呦呦，
1: 要不是你妈妈呀，哎，就这些堆一堆玩意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搬上来呢。
2: 好嘞，
3: 别弄了，我来。
1: 哦，对了，丽娜妈妈。
2: 这鞋我给你买着了，赶紧的，给你妈。哎呀，我跟你说啊，网上寻了一天才找着的，适合你妈气质的。是吗？你赶紧试试。哎呦，
1: 谢谢啊，谢谢亲家公，谢谢。
2: 喜欢吧？
3: 啊，喜欢，喜欢，
2: 特别适合我。
3: 好，
2: 特别好，一看就特别适合。 行了，干活吧，来就是干嘛的，就是干活的，别愣着了。
5: 让你媳妇来吧，我放过去。
2: 哎，我说就搁这吧，先。护士长，你这个就这个衣服是不是要放到那个房间里去的？
5: 我来了，
2: 没事，没关系，不沉的。
5: 哎，这是桂花是吧？
2: 是是是。
5: 桂花是吧？
2: 是是是。

0: 金娜呀，我觉得把这个花架子给搬到沈丹那个房间里去吧。
1: 那这不是挺好的吗？妈，你别瞎指挥。
0: 人家后长这么多东西，你得给人家挪地方。啊、
1: 哦，好的好的，哎，
0: 那咱俩一块儿，
1: 我一个人就行、啊。
0: 哎呀，要不，哎，我帮
2: 一会儿我来吧。
0: 啊、不用不用，你不、啊、不用管。哎，慢一点慢一点啊，慢一点，别碰倒别碰倒，慢一点。
2: 是。
3: 哎，你还关门啊？
0: 我说什么来着？啊？你说我说什么来着？
3: 你说什么了？
0: 这男人从小到老他离不开女人，你看你公公啊，你公公多神速，嗖，宇宙飞船进屋了。
3: 妈，你们好出息啊，爸有人照顾了，而且是专业人士。
0: 反正是木已成舟了，那也就只能是这样了，对吧？哎，不过呢，你公公找个小的，哎，倒也不错，你就省得你伺候了。但是啊，你公公的工资卡，还有这房产证，一定看住了，那些都是给多乐留着的，你这个钱你不能放松啊。
3: 公公的工资卡我怎么看啊？
0: 哎呦，你这孩子真没用啊！你看，你这你就得硬气，你知道吗？你不说别的，你说多乐，多机灵，啊，这个运动细胞啊多发达。那是谁呀、啊？那是咱们家的遗传基因。咱们老沈家啊，我全部都是云母嘎的脑袋啊，所以你得硬气了，要不然你挺直了，对吧？你看看现在，外人已经进屋了。
3: 嘘，妈，唱戏呢，轻点儿。
0: 外人已经进屋了，你得提高警觉。
3: 知道了，知道了，
0: 这别说了，快出去吧。
3: 好了，好了。
0: 哎呦，副市长啊，这衣服真是够多的，全给搬到屋里去是吧？
1: 把鞋放进去了。
0: 我去，
3: 妈，这鞋放里头。
0: 哇，这鞋真漂亮哎！我觉得你应该买这么一双。
3: 哎呀，挺好看的，我穿不了这种带钻的。
0: 那护士长都能穿，你怎么就不能穿呢？对吧？这女人该闪亮的时候就得闪亮。护士长，您说我说的对吧？
2: 是是 是。啊，您放那儿吧，一会儿我自己整理。
0: 行了，别愣着，赶紧干活。你不用管我，这挺好的，走。哎，就没事没事。哟，四件套，哟，挺雅致的，挺好。跑哪儿啊？
2: 我自己来吧，你们先忙着啊。
3: 那总得先洗洗吧。
0: 哎，对，你洗洗。
2: 我都洗过了的。
3: 行，换了，都换了。
0: 哎呀，护士长，说话我真挺佩服你的，你适应能力真强哎。我就不行，真的，我要换了床的话，我就睡不着了。
2: 我们总加夜班，都已经不认床了，那休息室能眯一会儿就眯一会儿。
3: 我婆婆生前最喜欢这个粗布的床单了啊，我得帮她留个好。
0: 好。
2: 好，谢谢。
0: 啊，不客气，
2: 谢谢啊。
4: 哪儿搬家啊？
3: 别去了，我妈全都搬上来了。
4: 啊，不是，妈那么大年纪了，再累个好歹啊。
3: 哎呀，我们老刘家一脉相承，致力于努力服务你们老沈家，可这护士长也连累我妈爬高上帝的。
4: 我跟爸说，使唤我就算了，这么使唤妈不合适。
3: 别去了，去了生气。
4: 怎么了？
3: 领导班的大更迭，大换血呢。这不床单都揭下来了。晴天爱情，这也太快了吧。
4: 这也太过分了吧。
3: 我妈说的对，男人啊一旦想开了，拔起腿就跑。这可是妈当年最喜欢的老粗布了，我给拿回来留个念想。

0: 别看书了，刷牙去。哎，老公，你这会儿洗它干嘛？你放着我来啊。
1: 顺手就洗了。
0: 哎呀，这会儿又没阳光了。多乐，你干嘛去啊？
2: 我教你语文题。
0: 不许去。今天晚上不许去，爷爷睡了。

0: 的颜色？
1: 用绿的，绿的清新健康。
0: 要不这三个用橙色明显一点，是不是？
1: 哦，那都听你的，听你的，听你的。
2: 爸。
1: 啊。
3: 林姨，我床单洗好了，哦，我放沈大屋啊。
4: 啊，好，辛苦了啊，谢谢谢谢。
1: 嗯，
0: 是吧？
1: 要不然你把那个藏红花，还有那个枸杞也写上。
0: 藏字怎么写？
4: 我一下提笔忘字了。
1: 这老玩手机玩的。来来，拿张纸来，我告诉你怎么写。来来，啊，草字头。
0: 草字头。
1: 这个笔划要写对了，你就容易把字记住喽。对不对？
0: 还是您写的好看哟，
1: 丽娜。
3: 爸，你们在写什么呢？
1: 爸，我那个，连姨给我弄一个这个吃药的打卡的表，她说这样的容易记得住，吃什么不会忘这个。
3: 真专业，
1: 一目了然。来来，
0: 这样就行
1: 啊。
0: 咱们再换一个颜色。
1: 你换什么颜色？那这个黄的。这个，你看哪个好？好，好，好。
5: 我大卫森给我发言，你的啥？
6: 让我们一起携手，就走着看。能走多远走多远。
5: 你说这两个人的岁数加起来都到清朝了，还来这一套？哼。
6: 嗯。

0: 你不讲，你发的都要点赞嘛？这条不能点赞，这条不能点赞。哎呀，行，我删了，我删了，我删了，我重新发。
1: 又不能点了。
0: 哎，我跟你讲，我这条删了，重新发，你不要点赞了。
1: 不点，不点，不点。
2: 一起携手，先走一程。能走多远走多远。不要说话，戴戴的微信。喂，戴戴，你好呀。啊，阿姨。
3: 您现在说话方便吗？我有个事儿想问您。哎，方便方便。哦，你说你说。
2: 我爸是不是谈恋爱了？
0: 你爸爸谈恋爱啊？哇，那个，戴戴，你怎么？

0: 去问这个事啊？啊？哦，要要要！哎呀呀，该死该死该死！我发朋友圈你看见了吧？哎呦我，哎呦呦呦，我把这事情搞忘了啊！
1: 阿姨，到底怎么回事？
0: 戴戴呀，我要是跟你讲的话，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是我跟你说的，好吧？你看沈清也不愿意跟你说，是不是呢？你爸爸呢？你爸爸不仅仅是谈恋爱，现在护士长都搬进来了，而且把你妈妈的床单换掉，都换成自己的床单了。
2: 你说什么？

0: 家里是不是来新人了？啊！
1: 快听听。
2: 你能不能小声点啊？你能不能冷静冷静？
3: 你让爸爸慢慢跟你说。
2: 爸爸的心路历程已经很久了，我就是觉得怕打电话说不清楚，我一直在给你写信息呢，知道了吗？我这不刚刚写了一半。
0: 爸，你现在这就是刻意隐瞒，你还当不当我是你亲女儿？你是不是欺负我人在美国呢？
1: 沈太怎么知道的？你告诉他的？
4: 我没说过呀，他哪知道的呀？这要爆炸了，真是。
5: 沈清，你过来。
0: 那去吧。
1: 我不想见那护士长。
4: 哎呀，去吧，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爸都求助了，快去。
6: 你听我说，哎，你赶紧的把我这电话给我调到一个，就是沈代来电话发微信我都不知道听不见的这么一个程度。
4: 静音呗。
1: 不行，我直接给您调夜间模式吧。
6: 我不知道，您就反正让我听不见他来电话就行。听不见了是吧？
1: 听见了。
3: 别接，你接了更麻烦。
7: 来。
0: 哎呀，
7: 水果，吃点水果，这苹果可新鲜了。来来
6: 来来来，坐着吃水果。
0: 小金，你多吃点水果，
7: 可新鲜了。
0: 我们才走几天，什么但愿人长久，什么跟死神攀交情，居然撒

0: 这是女儿有意见了，要不然我先回去吧。
1: 这是我的问题，我没把话给他说清楚。
2: 爷爷，爷爷，
1: 是我。哎，
2: 姑姑让你接电话，还打我这儿来了。
1: 哎，你听我说，你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你回国再说行不行？
3: 我算是看透了，我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2: 怎么了？
1: 没事没事
4: 没事没事。
2: 啊？
4: 姑姑退群了。
3: 哎，得了，你先回去吧，这儿没你事儿。
2: 我，
1: 你，哎，你们说他像什么话？你说这个啊？
4: 别生气。
3: 爸，您先别着急啊，回头我们跟沈大聊聊。
4: 对，我跟他
3: 是吧，沈清？
4: 我跟他聊。啊，
1: 你们俩好好跟他聊聊吧。啊。
4: 哎呀，我们先回去吧。
3: 好。
4: 啊，我们先回去。
1: 对，
4: 不好意思啊。

0: 我觉得吧，我还是走吧。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是我的问题，我就没有给这孩子呀把这个事儿说清楚。这孩子打小就出国，我又惯着他，脾气又大。但是你想，这个孩子他总是希望他爸爸能过好吧，对不对？咱俩要把日子过好了，他最不也就接受了吗？

0: 让您受委屈了，我觉得我有点对不住你。
1: 哎呀，其实我委不委屈没关系，但是孩子的意见很重要。
0: 我一定解决好。

0: 这倒腾什么呢？啊，你现在走不了了，我要把你的鞋给藏起来。妈，哎哎，让娜，女儿回来了。
1: 你是唯恐天下不乱啊？你就是看我过得太舒服了吧？
2: 不是你，你跟我找王外拐啊？我是你妈，护士长是你妈，
1: 你是我妈，你也不能胡作非为。
2: 我怎么胡作非为了啊？
3: 你把老沈家搅得鸡犬不宁，我在中间我很难过。
2: 你这孩子，你不想一想呀？啊？现在能够治护士长的只有沈代，我不讲，你们沈家人都不讲，闷葫芦摇哎，我是为你好的嘞。
1: 不要你为我好。
2: 不依我，我得管你呀！啊，你用脑子好好的琢磨琢磨呀！人家护士长比你公公小20多岁，哎，说搬来搬来了，还洗好床单搬来了，他肯定要图什么呀？这里面有诈呀！所以沈代必须出马，把这个阴谋扼杀在摇篮里。
1: 妈，你不要把人想那么坏啊！
2: 再说沈代出马有毛线用啊？他离得这么远，一吵架他直接退群了。啊？真的呀？
1: 你要干嘛？
0: 不是，我是想沈代啊，他必须得出马。沈代这个出马的话，你们家……
1: 妈，我真想在你嘴上装个拉链，给你拉上。
0: 干什么呀？
1: 妈，我现在跟你讲，现在局势很复杂哎，你一闹，沈军就把所有的事情都算到我头上了。
0: 哎呦，
1: 你要是真想让我们俩离婚啊？
2: 你就尽情搅和，那没有没有没有，哎，行了，屁股抬抬，坐到包上了。哎呀，
3: 走了，爸，我走了。
2: 哎哎，不，先吃饭，吃饭再走。
3: 气都气饱了，你。
2: 哎呀，算了，烦你。
3: 你女儿哎，
2: 气死我了。
1: 莲姨，哎，请进。哎，我做了点酒酿圆子，想请你们尝尝。哎呀，好香，谢谢。尝尝。哎，对了，周末的时候，我和你爸想请你们过去吃点东西。把你爸妈也一起叫着吧，好不？谢谢莲姨。不过周末我爸妈要去农家乐，不见得有时间，我们肯定来。 哦。
4: 好，那好啊，哎，行，那我就不打扰了啊。
5: 好，谢谢啊，谢谢。
1: 那我就不打扰了。哎呀，这，你说要叫我妈吗？我就怕她。
4: 我们跟她还不太熟呢，你妈来了，万一乱说话，大家都不高兴。
1: 沈宁，你什么意思啊？我妈来了，大家不高兴，莲姨来，大家就高兴啊？
4: 好，我乱说话了，我乱说话了啊。
6: 嗯，哎哎，老狗啊，哎，这个周末就别安排事儿了啊，呵呵，带着你那个小田镇到我们家来，尝尝一莲的手艺。那你真是吃了上顿你就想下顿，来吧，呵呵，保你满意。妈，现在就是这个莲姨的事儿。
1: 弄得沈家上下暗潮涌动的，都是你搞的。所以这个家宴啊，不简单啊！我跟你说，你跟爸千万别来趟这浑水。我已经跟他说了，周末你们要去农家乐，这不正好省了你见面礼吗？
5: 哎，不跟你笑了吧。

0: 哎，不说了啊，就这事儿。嗯。
1: 哎，不赖我吧？
0: 你又知道了？你别动啊，我来扫。哎，那九娘元宵少吃一点啊，糯米的咱不消化。
2: 你上厕所呢，能不能尊重一下隐私？
0: 隐什么私？一拿手机就有隐私。痔疮开刀的时候，我伺候你，怎么就没有隐私啊？
2: 烦不烦？变得跟你妈似的。
0: 我妈只能我批评，其他人不许说。是她生我养我，贴着嫁妆把我送到你们沈家来干活，你还口诛笔伐，你有没有良心？
2: 我开个玩笑，你别动不动就急呀、啊，弄身上啊。
0: 现在涟漪来了，她不急、啊。以后你们姓沈的都由他喂。
2: 把门给我关上啊！
0: 好，给你点隐私。你爸在拉屎。
2: 你就拿喇叭喊一嗓子。
0: 你笑什么笑？拉屎有什么好笑？放着挺好吃的，要不要看？

0: 老杨信，连毅连同志要表扬。
1: 谢谢。
2: 瑞芳，那套财务预警系统的报告你看了吗？越是咱们顺利的时候，越要知道怎么踩刹车啊。好，那你看完咱俩碰啊。
3: 周六晚上6点准时开席，作为长子希望你能支持爸爸，劝劝带带。

0: 哎，戴戴，太好了，你终于接电话了。
1: 有事说事儿。嗯，戴戴，是这样，你不是退群了吗？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周末呢，爸和那个护士长请我们吃饭。既然木已成舟，你就别跟爸赌气了。怎么说呀，那也是爸，啊。
0: 你到时候打个视频，别让他下不来台呀。我跟你说啊，你别在这儿对我亲情绑架。哎，那也是我家，我问问你，家里边来新人了，咱就不说你们征求我的同意了，这最起码的知情权你们得给我吧。这事儿怪我，是我跟你嫂子说的，我不想告诉你，就怕你乱用知情权。
2: 哼，
3: 那不管怎么样，
2: 自从那护士长来了之后，爸心情好多了，他之前什么样你也不是不知道，他太孤单了。
3: 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
2: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你跟爸好好聊聊啊。
3: 我没有牛，我不油爹，再见。
2: 嘿，什么？没想到你还会做蛋饺啊。<笑>
3: 哎呀，我妈教的，以前过年总做，小炉子一只，热气腾腾的，一家人围着，团团圆圆，可好了。<笑>
2: 这一转眼，孩子们都大了。哎呀，这一年一年，慢慢的年味越来越淡了，静明也走了。<笑>
3: 以后我就替静明。
2: 来守护你，
3: 依莲，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做好孩子们的工作，让他们能够尽早的接受我们这种关系。还有你的孩子，你也把他叫过来吧，总归是一家人嘛，迟早是要见面的呀。不急，啊，慢慢来，等你的家人先接纳我了再说。
2: 真抱歉让你受委屈了。哎呀，曲艺迎合才叫委屈，我心甘情愿，最不委屈。<笑>行了，赶紧打鸡蛋吧。哎，
4: 嗯，蛋饺的清香味儿出来了，
2: 哟，真的吗？
4: 啊，真的。<笑>
2: 爸，
4: 怎么了？我们来了啊！
2: 哎呦，过来了，
4: 来了，
2: 我这味儿了吗？
4: 哎，
2: 哎呦，
4: 慧姐做蛋饺呢。哎呀，
2: 没礼貌。
4: 没礼貌，没少。
2: 哎，我来干点什么吧。
4: 哎呀，不用不用，你赶紧去忙吧。对对，你们做做。
2: 你去把那几个菜给端进去。
4: 好嘞好嘞。
2: 我来。
4: 你歇着，你们先慢都歇着啊。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2: 没有
0: 行，
1: 不换鞋，
0: 啊，今天不换鞋。丽娜说了，
2: 这是
0: 换
2: 鞋的，
3: 这是专门给康复病人吃的，
0: 是吧？你想的周到，想的周到，我就放我这儿了，别人不许吃。
3: 哎呦，来来来来来，你看。表扬信都写上了啊！连副市长功不可没呀。
0: 那是那是。
2: 沈教授现在气色特别好。嗯。
3: 哎，沈晴啊，你瞧瞧你爸，满面红光的，是什么让这个七旬老人宛如新生呢？
4: 爱情的力量，
3: 爱情的力量。
0: 老狗，哎，就你这狗白白，什么好话到他嘴里啊，味儿都变了。那我太了解了，忙活完了，来来都落座吧，落座落座，来来
3: 怎么坐？
5: 你坐这儿，上桌
3: 上这
0: 儿。老狗致辞，你致辞。
5: 哎呀，你看看这一大家子热热闹闹，感动啊！你太有福气了呀！
2: 你是羡慕吧？那沾沾福气，沾沾您的福气。
0: 来，哎，有福气有福气啊！哎，遇上了这个一连。来来来，今天一大桌子菜全是他一个人操办的，
6: 尝尝尝尝。
2: 来来来，沈教授寿比南山。
0: 哎呦，又起来，坐下。
1: 太太，你回来怎么不说一声，我好去接你啊。
0: 对呀、啊。
6: 这是我的家，我不能回来吗？我想我妈妈了。
7: 戴戴累了吧？长途跋涉的，来来来，坐坐坐。
6: 那加班椅子吧，放在哪儿？我去拿餐具。来，
7: 你坐这儿啊。坐你哥旁边。来，加，快点，来，把脸转一下。那个，沈大夫，总听你爸说起来，总念叨着呢。这回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
8: 我是沈大夫。你是谁呀、啊？
0: 戴戴，能不能有点礼貌？这是连护士长，我不跟你说过吗？
8: 哦，对对对，连护士长，那个连护士长您好，那您现在在我们家算是兼职呢，还是加班啊？
9: 戴戴，失礼了啊。
3: 戴戴，你看，你这个千里迢迢的来，咱们先吃饭。民以食为天嘛，来，没有什么事儿一顿饭解决不了的。来，欢迎戴戴回来，来，举杯，来，
8: 爸，您这手术刚做完，这么快就能喝酒了？
3: 说得对，那个老沈啊，你喝茶吧，喝茶。
7: 是我不好。
2: 我们喝酒，沈教授喝茶。
3: 吃饭。对。
7: 戴戴，天热，你把这大衣脱了吧。
6: 你们热，我心里冷。
0: 沈大爷，
2: 沈教授啊。您这次身体恢复得这么快，真是太好了，祝贺您。我跟老狗敬一杯，然后我们就先回了。我们俩是外人，你们一家人，好好聚，好好说说话。
3: 对，
2: 沈教授，
3: 我们进来，
9: 坐下。你们二位坐下，别走，这儿没外人。
1: 吃饭吧，来，戴戴，蛋饺，你最爱吃的蛋饺。
8: 你还知道我最爱吃蛋饺？那你记不记得蛋饺？我只吃马佐的。还有啊，我问你们，这人活着为了什么？就为了吃饭，就为了吃药，还列表吃，还贴墙上吃，
0: 过分了啊！有家教没有啊？念书念哪儿去了？
8: 这还没成后妈呢，我就已经没了家了。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个家我就回错了，我就不应该回来，是吧？我走。
1: 戴戴，
7: 发那么大的火干嘛？
6: 放手！这个叛徒！
1: 怎么跟你嫂子说话呢你？
6: 你们一家人都是叛徒，见利忘义，忘恩负义，永远别是娘。
1: 要走你就走。从哪儿来的滚哪儿去，非美国人添堵去，走。
7: 沈清还嫌不够乱，沈丹你得快去
1: 走啊。哎呀
2: 别说，
6: 走就走，谁放了谁？
0: 别，
6: 够不够你放开我。哎呀，你让我走。哎呀，放
2: 了谁？走。哎呀，别这样，
6: 别拉我。哎呀，你还给我放手呀？
10: 给狗宝宝一个面子啊。
7: 对，
8: 憋着气回来呢。
1: 哎，怎么跟爸说话，怎么跟你说话呢？
10: 你坐下，
7: 别说气
10: 了。你长途跋涉刚回来，
7: 你看好爸就行了吧。
2: 好好说，
7: 冷静，
1: 我冷静，让我狗伯伯批评他啊。来，快坐。

0: 哎，爸，别光喝酒啊，吃菜。沈代，今天这个茼蒿特别新鲜，特别嫩，你在国外吃不着的啊。
1: 对对对对，我们江南啊，就这些蔬菜特别水灵。嗯，
0: 就茼蒿啊，代代小时候就喜欢吃这茼蒿啊。
2: 是吧？
1: 哎，鬼爷呀。
0: 茼蒿人是外来户，人原产地是地中海，咱中国以前没这玩意儿，而且我姑姑喜欢吃的是芦蒿。什么芦蒿、茼蒿呢？都是蒿，都一家人，一家人嘛。
1: 对，就记住一个蒿字，
0: 两头都是一样的。
3: 对，哎，许家的鸭子，早知道你回来就让你嫂子去买鸭四件了。
4: 我要早让你们知道我回来，我还回得来吗？这是你家，谁不让你回来啊？
5: 不是我家吗？那家里来新人了，这事儿你们谁告诉我？你们谁提前通知我一句了？你们全是能来一天就一天，你还有完没完的？你到底想说什么呀？你这。
4: 我想说，你想让这个外人代替我妈的位置，我不同意。爸，老实，老实，老实。这样，我说两句吧，行吗？代代，其实我呢，从来就没想代替你妈的位置。 而且，你爸爸对他的感情，我们都知道，不光我知道，整个小区、整个学校都知道。而且我不仅仅知道，我还特别特别的钦佩。

0: 我来呢，没别的目的，我就是想来照顾照顾你爸爸。我就想让他不再孤单了，不再悲伤了，不再长夜难眠，三餐无绪了。 叫脸护士长，非常对。你叫我厨师也对，叫我保姆都行，因为我就一个目的，我就是来照顾你爸的。而且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想让你爸爸晚年幸福点儿。
1: 能不能有点情商啊？哎，老夏，来，拜拜。这太多了，这哪吃得完？
0: 慢慢吃，这粉色的是降压药啊，千万千万记着吃。饭后吃啊，这水有点烫，吃完饭了正好差不多了就。哎，吃完药记得那儿有打卡的地方，别忘了啊。
1: 放心吧，连护士长。
0: 小点声，戴戴还早时差睡觉呢。
1: 这小子真是。

林姐，三床血压降下来了，可以手术。真的？嗯，太好了。哦，对了，刚您儿子打电话到科室来了，说一直打你手机不接。哦，可能静音了，没听见。是不是怕妨碍沈教授休息呀？赶紧去忙你的去。饿了想着喝点粥啊。 小砂锅热一热，就在那个，对对对，中间那个柜子上，挺好，挺好。

0: 妈，早。
1: 哎呦，不早了，闺女，都十点了，快吃早点去吧，莲姨给你做好了。
0: 是给您做的还是给我做的？
1: 闺女，爸爸都已经偃旗息鼓了，你也见好就收吧。啊，
0: 好，我是没见着。回忆我倒是见着了不少。

0: 这个紫茶杯是妈妈用过的吧？这个椅子垫是妈妈亲手缝的，当时那个针还是我穿的。
1: 好好谈谈，
0: 太太呀，妈妈走了，爸爸也很心疼啊。我没忘他，我在想着他，那行不行啊？不行，爸，您也太快了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中秋诗会的时候，您念的我泪流满面的，这怎么住个院还换新人了呢？还把他带到家里住，还跟我哥一起瞒着我。我啊，我是您的亲女儿。
2: 你
3: 哥不都跟你解释了吗？瞒着你就是怕你像现在这个样子呀。
0: 我现在什么样了？啊？我现在怎么样了？ 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哪天我没惦记你？我每天我都惦记着你，吃没吃好，喝没喝好，睡没睡好，按没按时吃药。您那好，都有人帮您吃药打卡了，您也没告诉我一声啊！我看您是药一颗都没少吃，您这个亲女儿要忘了吧？
4: 我怎么可能忘了我的亲闺女呢？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啊，你妈走了，我整天躺着，我早点死，我跟你妈早点见面去，行不行啊？我的苦，谁能知道？儿子是在边上住着的，可你哥最近工作特别的忙啊。 我的亲闺女远在千里之外，对不对？那你说，你要爸爸怎么样？
0: 让他走。
4: 是爸爸再三请求下才搬到家里来照顾我的，我不能做那样的人，我也说不出口。莲姨对我很好，我们两个合得来。爸爸老了，我不想慢慢劳役，只能挣个朝夕。我希望你理解爸爸。
0: 我可以理解爸爸，但谁理解妈妈？ 再婚的自由，我也有回这个家的自由。从此以后，我们求同存异，井水不犯河水。

0: 密码锁，沈代同款，能入得了他的法眼，这锁肯定万里挑一，咱们家也换一个啊。
1: 好啊，省得总忘带钥匙。
0: 就是啊，每回都上你爸那儿去拿，太麻烦了。你一会儿给安上啊。
1: 不包安装啊？
0: 安装费300块，抢钱。

0: 那人家也是付出劳动了。
1: 那我们家又不是没有劳动力，干嘛要让外人赚这个钱？说明书我刚看了，很简单。

0: 说戴的那锁谁给装的？
1: 他肯定是花300块钱找人装。你看，工具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总得把那个旧的锁拆了吧？
0: 您看看说明书吧。嗯，
1: 看看。
0: 这挺复杂的呀。
1: 啊？不复杂呀，你看，这不是一步一步很简单。
0: 一步一步，他先拆这个旧锁，谁回来了？
1: 谁呀？
0: 郭市长。
1: 他回来他的，我们按我们的锁。14。
0: 你呢？我觉得这锁不能着急装啊。
1: 为什么？
0: 你想啊，现在家里楚河汉界的啊，你这时候装锁不相当于站队了吗？
1: 是啊，还是你想的深。哎，你说沈代这么做什么时候能把你气走啊？
0: 我觉得玄，你看家里暗流涌动的，他自清流潺潺，没准啊是他把戴戴给熬走了。
1: 也是，沈戴张牙舞爪的，其实就是个纸老虎。
2: 妈，我回来了。哦，我今天买的是薰衣草的香薰蜡烛，相信我的品味，你一定会喜欢这个味道的。哦，对了，妈妈，我今天还给您买了绿柳居的马蹄糕。佳佳，你的最爱。其实以前每次路过那儿的时候，我都想给您买。哎呦，但是我一看排这么长的队吧，我就想，算了吧，下次再买。现在马蹄糕买回来了，您却吃不到了。

你说像我这种女儿，是不是该打？ 想你啊，妈妈。

0: 你又来了，这么多年都我一个人，你还不放弃呢？
1: 那是过去呀，现在有我了。

0: 嗯，水果香香的味儿。今天是戴戴妈妈忌日吗？不是啊，阿海肯定是戴戴想妈妈了。你看，还买了她妈妈喜欢吃的东西，点了蜡。
1: 哎呦，真是个孝顺的孩子。
0: 哼。怎么了？啊？着凉了？
1: 不是。
0: 那你怎么了？你上。嘿。
1: 哎，没事，我就是对这个气味比较敏感。
0: 哦。哎，吓我一跳，我以为你感冒了，刚才给吹着了呢。那好办。这么严重，
1: 你这是不是忘吃了？
0: 嗯，药啊，哎呦，我都放盒里了，光急着去接你，忘吃了。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睡不着，想不通。啊，又为什么事儿啊？我在想啊，这有的人，在别人家卧他人之榻，安之若素；这有的人呢，在自己家。
1: 自己从小长大的家，连点一根蜡烛的自由都没有。哎，我就想问一问，这亲情何在，天理何在？
2: 我不是故意的，吹灭那根蜡烛。你连依他一直在咳嗽呢，他
1: 对这个味道过敏。哎，我对那个消毒水的味儿我还过敏呢。我说什么了吗？他每天把家里弄得像个医院似的。
2: 这是我的家，还是他的单位啊？
1: 别较劲了啊！爸爸，我没有较劲。妈妈没过完三期我就回去了，我只是想好好祭奠她。
2: 可你妈已经走了。
1: 但是我觉得她没走。妈妈为我们这个家操劳了一辈子。
2: 我希望你们不要这么快忘了他。我跟你妈生活40多年，我没有忘记她。哦，我知道，我跟莲姨现在的状况，你过不去。那你告诉爸爸，我应该怎么样生活才是你满意的？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早上好，我先吃降压药啊。哎，
1: 等一会儿，那个水有点凉，我特意把水给你烧热了。哦，来，兑点热。嗯，你怎么又把蜡烛给吹灭了？我都跟你说我没事儿。
0: 我没吹啊，昨天晚上就灭了。啊，
1: 我今天早上给点上呀。
0: 你又给点上了？嗨，行了，那可能是自个儿灭了，没事。
1: 好，
0: 你昨天晚上没睡好吧？一早上又起来张罗着做早餐。
1: 没事，
0: 你听我的。啊，今儿个你休息，我来做早餐。
1: 行了，您哪会呀？
0: 我告诉你。

0: 我这些日子啊，偷师了些许。
1: 行，
0: 就看我的，
1: 给你个机会。整理整理，
0: 来。你昨晚戴着口罩睡一晚上，又让你受委屈了。
1: 没啥委屈的，我工作的时候不也一直戴着？就是得跟你商量商量。要不然我回去住两天。这样戴戴也有个缓冲，他住的也能舒服一点。
0: 不同意。戴戴是个成年人了，要走也是他走，这房子是我的，我说了算。
2: 是吗？妈，这房子呢，你也有份儿，我爸做这个主，您同意吗？爸，你什么都别再跟我说了，我呢已经一推再推了。还有啊，你不要再欺负妈妈不会说话。
0: 你这叫什么话呀？你也三十好几了，你懂点人事行吗？啊，
2: 还要我怎么懂事儿？
0: 你
1: 不气不气不气，咱不气啊。我不走了，你别生气了啊！
0: 不走了，
1: 我不走了。哎呦，你瞧瞧闹的，这不走了，行了，不走了。爸，干嘛呢？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3: 丽娜来了。
1: 哎，莲姨。哎呀，多乐运动会，我洗了一堆衣服，家里晾不下了，我能晾在你这儿吗？啊，
3: 当然可以了。哎，你等我一下，我把我衣服收拾。
1: 我来吧。哎呀，
3: 不用，你不知道，我那衣外衣都分开的，马上就好啊。
0: 来喽，一莲，面好了。
3: 哎，
0: 拿筷子。哟，
1: 试试，瞎扯淡啊。
0: 来来来来，快来吃，快来吃。
3: 好，哎，去晾吧，衣架都是干净的啊。
1: 来吃吧，爸还从来没给别人做过面呢。
0: 你瞧你说的，我学会了以后挨个给你们做。
1: 真好看。
0: 好看吧？五朵西兰花，两只虾，一个圆圆的鸡蛋，520。哦。软暖如星火，馨香520。
1: 我都不舍得吃了，这么好看。
0: 依莲，只要咱们好好的，一切都过去。吃。
1: 其实，戴戴那边我没生气，因为我妈走得早，我知道她是想妈，这些我都是懂的。
0: 哎呦，忘光火了，忘光火了！来
4: 来来，哎呀，睁眼就有饭吃。
1: 哎哎，先别吃，你看看，你懂不懂？
4: 懂什么呀？这不是碗面吗？
1: 哎，等会儿，你看，五个西兰花，两只虾，一个圆圆的荷包蛋，520。这是你爸发明的爱心面。
4: 我爸还会做面了？
1: 哎呦，沈清啊，你现在这觉悟还赶不上七旬老人呢。你爸对莲姨啊，那是言听计从，柔情似水，你就不能跟他学学啊？是不是得换一个啊年轻的你才能积极啊？
4: 让我怎么学啊？我给你做个1314面啊，然后天天不上班，你说什么我做什么，对你言听计从，演电视剧呢。哎，拿点醋去，快点。
1: 好好，沈总，

0: 沈丹，真是你啊，老梁！我听说你回来了，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没想到在这碰上了。是啊，这么巧。
1: 最近怎么样？我都挺好的，你呢？
0: 我离了，他带着孩子去了澳洲，挺好。你现在自由了，戴戴，
1: 一直以来，我都欠你一声道歉。
0: 不好意思啊，老梁，我这个后面还有个事儿，咱们那个都过去了，就不提了。
1: 我电话没变，回头加个微信。

0: 我给你炖了点鲫鱼汤，本来说放在保安亭就行了，你怎么自己还下来了呀？
1: 我想来看看你啊。

情深啊，还在家当缩头乌龟呢。我告诉你，我们家鸡汤鱼翅根本喝不完，还差你这个野鱼汤，都给我拿回去。叫树的女儿呢？我告诉你，以后你给我自重一点。

0: 哎，我刚那个钓了个大混子啊！哎呦，那正好，你把鲤鱼送到青岛宫那儿去，带带不是回来了吗？提丽娜送给人情呗。知道了。沈阳，哟，丽娜爸爸，
1: 连裤子裳。快进来，快进来。人家有盆嘛，大盆。哟，什么样盆呢？等一下子，丽娜有。丽娜，她家有。丽娜，来来来，那个盆子来。大盆子，快进来坐里边去吧。没事儿，进来拖吧。站住了，外面。哎呦，走。沈教授，丽娜爸爸来了，来给咱们送鱼了。哎呦，哎，丽娜姐，沈丹回来了。哎，
2: 大混子，啊，这外面吃不到的。
3: 谢谢你叔叔，我不吃鱼。
4: 鱼汤加豆腐，现钓没毛，你看剁烂就走了。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没事，这拖一下不就得了吗？您坐您的。哎呀，您真厉害，这么大的鱼呀、啊！哎呦，这在菜市场都不好买，
1: 是啊，
0: 您还能给钓上来？
1: 哎呀，别的我做不多。钓鱼我是行家，出门看天色，钓鱼看水色。
2: 你送鱼不看脸色的啊？
0: 这我都没想到钓鱼还有这么多技术啊！哎，
1: 是啊，什么水有什么鱼，我眼睛一瞄，心里就明白了。好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啊，浮标一定一上午，扭头喝口水，鱼就把饵钓起跑了。我该喝水喝水，该发呆发呆，鱼还一条一条往上钻。
0: 真好，既呼吸新鲜空气，还健康。下次您钓鱼的时候叫上沈教授吧，好吧，沈教授啊，是吧？
3: 什么？
4: 他说钓鱼去。
3: 哦，一起去。
4: 哎呦，好啊好啊。哎，你下一次定好了时间地点你告诉我，咱们一块钓鱼去。
3: 你讲好了啊。
0: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咱俩加个微信。
1: 哦，加微信啊。
0: 对，您下次想钓鱼的时候您叫上我。
1: 好的啊，
0: 来来来，好嘞，是这个。嗯，哎，好嘞啊。
1: 好嘞好嘞。
0: 老渔翁是吧？
1: 是我。哎呀，你们联谊也不是很不容易，堂堂护士长，跑过来受气。
5: 是的，现在一天到晚跟车炸油似的，联谊日子不好过。哎，爸，你也是的，送什么鱼啊？现在这鱼有仇的呀，你又不是不晓得。
1: 现在晓得了。
5: 哎，算了算了，送就送了，他不愁我们吃。哎，对了，爸，哎，这点钱你拿到，不要让我妈知道。
1: 给我钱怎么是啊？你们自己要用的，我不要不要不要。
5: 哎呀，这点钱，你不是要跟你那些鱼友聚聚的吗？
1: 你妈不让我聚。
5: 为什么？
1: 哼，我聚了就要回请，不聚，两袖清风。
5: 他两袖清风的，你不要理他呀。他一天到晚跟那些广场舞大妈、农家乐、一日游，跑到你这个两袖清风了。
1: 这人家是保健品公司啊，99块钱，羊肉二日游。哎，我走了，你这不要送了，回去啊。
5: 哎呀，你算了，不要挤公交车了，公交车今天人多，我帮你打个电话。
1: 打的什么事啊？钱多啊？不是，回去啊，走了啊。
5: 啊，嗯，啊，你慢点。
1: 哎哎。

0: 沈琦，你妹有病吧？
1: 又怎么了？
0: 我爸一大把年纪了，千里迢迢倒好几趟公交车来给他送鱼啊！他拉个脸，告得我爸下不来台。
2: 书香门第呢，简直就是牧场呗。
0: 倒是涟漪忙前忙后的帮着张罗，
1: 确实很过分。他不吃就不吃，我吃啊！你爸辛苦了。哎，对了，我记着你爸那个台钓的杆是不是有点旧了？
3: 我给他们换个新的吧，好吧？
1: 我这还开会呢，有什么事回家再说啊。挂了啊。
4: 沈总，我爸也钓鱼，回头我给您推家店。
1: 偷听老板打电话是吧？把链接发给我啊。
4: 好。
1: 说到哪儿了？
5: 啊，沈总，我跟实德那边的数据对过了，没问题。啊，
1: 对了，还有个事儿，实德资本原来跟我们对接的 Ada 要离职了，新来的项目经理叫艾斯里。
4: Ada 要走，我们要不要请他吃个饭呀？
1: 当然要了，之前他那么照顾我们，你安排吧。
4: 好，保证吃好喝好。
6: 多了你再喝一碗。怎么样？鲜，
7: 真鲜啊！这鱼汤，梁奶奶手艺绝了。
6: 是你阿公钓的那个鱼好。鱼再好也得配上这好手艺啊。
1: 确实好喝。
6: 那好喝就多喝点，多了再来一碗。涟漪啊，这么大一条鱼，活蹦乱跳的，可不好弄呢。每回我都得弄半天，你这一转眼就把鱼汤端上来了，真厉害！
8: 这我可是专业选手，
9: 专业打针的手。
7: 姑啊，你真不来点儿，人间美味错可惜了。
6: 哎呀，就为了一口鱼汤，鱼就没了命，没有口腹之欲啊，就没有伤害。
7: 姑啊，那你还吃剑兰呢？剑兰也有生命呀。
6: 你懂什么呀？那个鱼经过检验检疫了吗？万一有重金属超标呢？
8: 这重金属都出来了。
1: 戴戴啊，这鱼是丽娜她爸爸大乐园给送来的，是她的一份心意，你要不多少尝一口？
6: 为什么她的心意我就要尝啊？再说了，我的态度就是我的立场啊，我虚情假意的说这个鱼汤真好喝，真鲜，然后他下次接着钓，接着给我送，这才叫家具矛盾，好吗？
1: 行，吃你的草。
7: 哎，干什么？别跟那般见识。
8: 涟漪没气走，我先气走了。你这妹可真行。
1: 是大嫂，大嫂肚子里能撑船。
8: 你们家是大海啊，来了就得能撑船。
1: 行啊，
6: 行，我走。你们的度量大，忘性大，都留在这儿喝鱼汤啊！好好听一听啊，新人笑。
8: 又来一遍。
1: 闹什么呀？
8: 哼，沈清，你们家天天演电视剧。
1: 啊？怎么了？磕门上了？
8: 骑马了？
9: 来来来，坐。哎，别生了气啊，补点重金属的。
1: 来，我也补点吧。
6: 那觉得待着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9: 他是不对劲儿，他要对劲儿能说那种话吗？
6: 你看，
1: 什么毛病啊？这屋里头打什么电话呀？
8: 喂，又怎么了？
6: 肚子疼吗？这横气气的，
8: 刚才看他就好像有点
6: 沈丹，
8: 对劲，
1: 是不是
8: 没事吧？
1: 上厕所呀，
8: 沈丹，你说话呀，你开门，沈丹密码多少啊？没事啊，啊，喂喂，沈丹，
1: 你试试他的生日，
8: 0806，不对呀，
7: 奶奶生日，你试试，
1: 对，
8: 08，
6: 也不对，
8: 试试沈教授生日。
1: 这里叫救护车吧！哎，电话给我，电话给我。
10: 林娜，哎，你去准备去医院的东西。
6: 好，
10: 来，奶奶，
6: 忍忍啊！哎，
10: 你先跟我说啊，你能说清吗？
1: 你好，那个120，
10: 你告诉我你怎么了？
1: 我这儿有一个
10: 是这里吗？
1: 患者他肚子疼的受不了了。啊，快点啊！
9: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
10: 别着急，你去带一下小小救心丸，一会儿跟我们一起去医院，好吧？
1: 哦，好，我们一会儿
10: 到楼下去迎一下救护车啊，我怕他们找不着。哎，让他们 上来
1: 了。
10: 我跟他说
1: 你再跟他说。
0: 哎，你好啊，患者意识清晰，下腹疼痛，对，按压柔软，记得带担架上来，我们是在楼上。
11: 是这儿痛吗？你是突然腹痛了吗？那有没有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
0: 没有，蔬菜沙拉生的，会不会有农药残留？
11: 你有没有流产史啊？
1: 医生，这跟这有关系吗？
6: 要不然我们出去等着吧，这都围在这儿，他也不舒服啊。
10: 有大夫呢，放心吧，别担心。
0: 哎，你别问。
11: 要了水好一些了吗？
10: 拜托了，
11: 不客气啊。
0: 哎，
10: 别太着急了。

0: 刚才看他呀是下腹痛，那应该是妇科呀或者是肠道的问题，听听大夫怎么说吧，问题不大，别着急
1: 啊。
2: 哎，会不会是以前流产落下的病？
1: 我哪知道啊。
3: 林姐，检查结果出来了
0: 啊，
3: 病人是巧克力囊肿破裂，加上突然缺钾，就出现了腹痛和晕厥的症状。
0: 哦，我说呢，那怎么样，严重吗？
3: 啊，我们要给他做个微创手术，因为他囊肿破裂了，这个囊液呢播散到了膨腹腔里，引起了急腹症，而且像他这种情况呢，还会导致子宫内膜症。啊，不过你们也不用太担心啊，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太严重，啊，你们先办理一下入院手续吧。
0: 啊，好，谢谢啊。
3: 哎呦，客气干嘛？有什么问题跟我说一声，我先忙了啊。
0: 好嘞，好嘞，添麻烦啊、哎。
4: 谢谢啊，
3: 不用客气。
0: 那你们赶紧去办住院手续吧。
4: 啊啊，
0: 好好好，那边那边。
4: 哎，好。
0: 左拐啊。
4: 好嘞，好嘞。你把这收好了。
5: 上次是你爸，这次是你妹，你们家都能拍急诊室故事。
1: 那你肯定是这故事里的女主角啊。
5: 我可没资格啊，女主角是涟漪。我觉得医院有神性，能让人开悟。你看上次爸住院就想通了，直接把护士长就给接走了。你说这回涟漪帮这么大的忙，你妹会不会欺善求恶？
1: 但愿吧。手续办好了。
0: 好
1: 了，
0: 嗯，
4: 办好了
1: 。太太，
6: 嗯，
1: 用人要好点没？
6: 好多了，没有刚才那么疼。
0: 哎呦，你都吓死我们了。
1: 大夫说不要紧的啊。
6: 嗯。
0: 没那么难受了吧？
6: 不要你哭。
7: 这中山狼！哼，
0: 我是中山狼，你是什么狼？
1: 怎么跟你说话呢？
7: 你看，
0: 老实点儿，爸，躺下吧。
7: 在你眼里，你爸就是个白眼狼，对不对嘛？我是中山狼他爸爸。
0: 你自个儿说的。
7: 我奶奶少说什么话呢？
0: 现在他生病了，
7: 你行天他说这话。
1: 哎呀，好了，你别动了。你说你肚子有囊肿，你饿了都。
0: 不要喊了，你还骚起来。
1: 你刚怎么跟爸说？
3: 沈丹，别紧张啊，我们这个是全麻手术，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那我们开始吧。
8: 别紧张啊，今天出血量比较大，不舒服要说啊。刚才再说一下情况。
3: 好的。
8: 现在有没有恶心的感觉？
0: 没有。
3: 他家属不行。沈丹，你这个是子宫内膜异位，应该跟之前流产有关，当时没有好好保养吧。

0: 妈，出来了，出来了。赛赛，疼不疼？疼不疼？
1: 在呢，在这儿呢。
2: 哥，
3: 别说话，你现在就一个任务，休息。丽娜说的对，咱们回病房说吧，好不？
0: 回病房，回病房。
3: 哎，那个沈清啊，我跟你说一下，现在床位太紧张了，我实在是没有单人间，就安排了个四人间，委屈戴戴了哈。
0: 连姨，这么急能协调一张病床已经很了不起了。戴戴在说什么？我骂他。
3: 哎呦，可千万别，这都这样了。哎呀，走。真是不好意思。
0: 没有没有，
4: 又穿给穿破了，你自己看一看来啊。
5: 破了补下子就好了吧。
4: 哎呀，你看看你这个马甲往这一塞干嘛呀？
6: 哎，这个不要洗，这个不要洗，不要洗。
4: 干嘛呀？
6: 哎，不脏不脏。
4: 怎么不脏？哎呀，全是油啊！你闻闻这个屋里啊，全是鱼腥味啊！而且都包了浆了，为什么不洗啊？兜里有没有东西嘞？
5: 哦，有个鱼钩子。我来，我来，小心扎到你的手。
4: 在呢。哎呀，钩子为什么放在这里面啊？想暗算我呀？
5: 是不是随手一放的？
4: 你过去，你躲远一点。我看看这个鱼钩啊，钩什么鬼啊？哦呦，这个鱼钩哎，好大呀！哎，哪里来的？
5: 不知道哎，哪里来的？
4: 你就是从东土大唐来，我也要没收嘞。你是不是又给你爸爸塞钱了？哎呀
3: 妈，你怎么什么钱都不放过啊？
7: 我爸也是有一帮朋友的，那钓鱼总要凑凑份子吃吃饭吧，
3: 身上得装点钱。
4: 嘿，我不是每月都给他400块钱吗？
3: 400块钱够什么？
4: 400块钱还少啊？
7: 你爸爸是不是想多了呀？
4: 他想得多，他又有钱了，那就要搞事情了，你知道不知道啊？哎，你等一下，等一下，你在哪儿呢？我怎么听到救护车的声音了？
3: 我在医院呢，沈戴巧克力囊肿，要做个小手术。啊，
4: 我的天，戴戴也病了！哎呦，你们这一家人哦，哎呀，哎呀，好吧，好吧，好吧，这样吧，我炖点鱼汤给他送过去来。
3: 妈，你躲八丈远啊！我就这么跟你说，除了沈多乐，沈家人他全部拉黑了。
4: 真的呀？
3: 所以我跟你说，沈家的事儿千万不要掺和，我是没办法。
4: 好啊好，我知道了知道了。
3: 你找什么呢？
0: 手机充电器。
3: 这样还要充电器，休息也不好。
0: 他有事儿要处理，帮他充一下。
3: 是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
1: 戴戴啊，连姨跟大夫谈过了，说你的手术很成功，你就放心吧啊。
3: 这血压体温都挺正常的，那你们回去吧。今天手术完第一天，我来照顾方便一点，也专业。
8: 不要，我不要他陪。
3: 那我陪他。沈戴这个家伙难伺候，我来对付他。连姨，今天真的多亏您了，你们赶紧回去吧。妈这两天跟着也是忙的，你在家陪着爸，我们也放心。
0: 那行，有事给我打电话啊。他睡你也睡，别累着了。
3: 知道知道，那我回去给他煲个汤。辛苦了啊，
0: 走吧。
3: 不辛苦。
1: 怎么发脾气都行，就别作践自己的身体。

0: 疼啊？
1: 你轻点，
0: 轻点，轻点，轻点。
2: 哎，你是他姐姐吧？
0: 我是他嫂子。
2: 哟，你这嫂子挺好的呀。
3: 哎，就是呀、啊，这个平时不觉得，人一躺床上，哎，马上看出人性来了。
0: 沈太，群众的呼声听见了吧？
4: 听到了，听到了。
0: 哦，大姐啊，你们都是生的什么病啊？
2: 我啊，子宫肌瘤。
3: 我，卵巢囊肿。
2: 我宫颈癌，直接把子宫给端了。哎呀，没什么大不了的，都这个年纪了，又不生孩子了，那子宫留着就是个摆设。
5: 哎，话不能这么说，这个子宫的作用，它不仅仅是生，还
0: 你歇歇吧，拉了一刀都挡不住你跟人抬杠。
1: 咱俩说的就不对。
3: 我跟你说，子宫的作用是生小孩，但是它的副作用呢，就是长瘤啊，哎，还容易粘连。这个妹妹呢，这个节育环都长到肉里去了呀。
5: 女人啊，真是命苦，生孩子疼，不生孩子也疼，怀孕疼，避孕也疼，
3: 一点不错。哎，你们两个长得差不多，奔五了吧？
1: 你哪看出来我们像五十岁的、
2: 哎？
1: 你们仨看起来都像七十岁的。
2: 你们的，
3: 我给他擦擦身
2: 了你。
5: 哎，沈呆，我给你擦身，快把衣服解开。你看你一身的虚汗都馊了。
1: 不是，你说这事儿，
5: 你自己能不能把扣子解开啊？
1: 你说我馊这事儿能不能小点声？
5: 快一点。
1: 啊，好好好，来来来。哎呀，
0: 沈呆啊，你这么虚就是营养不良。你说我们天天喝鱼汤，对吧？你吃生菜帮子。你说你不病谁病？还有，我爸好心好意给你送鱼汤，你扯什么重金属？你说你亏不亏心？转过来，给你擦擦背。快转过来啊！你以为我愿意给你擦呢？尿，尿！哎呀！哎呀，尿袋满了！哎哎，护士，哎护士，那个47床沈带尿袋满了，怎么办啊？
1: 尤林呐，你有点
0: 儿。这嫂子可真够笨的
6: 啊！是呀，差一点把小姑子啊，这个尿糊糊给憋死。
2: 这个小姑子怕是没老公，实在没人陪夜了。
3: 别瞎说，
2: 真的，我刚刚觉得像。对吧？
6: 你们真八卦！
2: 哎，你们这帮人，对呀、啊，你还跑过来看了，就你最起劲。
5: 哦，疼
2: 啊！怎么了？怎么了？
5: 疼，
2: 疼啊！哎呦，来来来，我给你换一下。哎呀，这
3: 啊，几点了？
2: 给我放进去。
3: 那么吵，还不让我睡了？
0: 大姐，多担待啊！我们刚做完手术，麻药过去了，是疼的。
2: 都做手术了，谁不疼啊？死了才不疼呢！
0: 哎，大姐，难听话就不要说啊。
5: 这都是不想死才来医院的啊！你们想清静，你们谁想清静，谁去那个雨花功德园？我跟你们讲，那儿清静。
0: 沈大夫，说话也行啊。
1: 你跟一个癌症患者说死，你在这咒我呢？你，哎，
5: 本来都是病人，同病相怜，现在倒好，你们非要跟我比着谁病得重，活该！
1: 一把年纪了还娇滴滴的，你装什么小姑娘啊？再吵，你们都搬太平间去，
5: 搬也一起搬。我跟你说，
0: 你给我躺下。这位大姐，要闹事儿是吧？我告诉你啊，我们家就是人多，今天我陪她，明天她哥来陪，后天她侄子来陪，每天换新人轮流上夜班。你要吵架行啊，我们随时奉陪。
1: 谁要跟你们吵架？人多了不起呀、啊？
5: 人多就是了不起。
0: 睡觉，集体睡觉。

0: 哎呦，哎呦，你干嘛呀？
1: 何淑云，
0: 哎，你快躺下。哎呀，喝水，你跟我说呀。
1: 我不是想让你多睡一会儿吗？
0: 哎呦，我真是受宠若惊啊！沈大小姐居然会关心人了。
1: 嫂子，你这个人吧，我跟你讲，吃亏就吃亏在你那个刀子嘴豆腐心。
0: 我要是口蜜腹剑啊，像你这样的，我活不到第三集。哎，医生，
2: 沈大，啊，怎么样？伤口恢复的还好吧？
1: 啊，挺好的。
2: 那就好。
1: 啊，
2: 注意啊，这伤口千万不要碰到水啊。
1: 嗯，好，谢谢，
0: 谢谢医生啊。
2: 啊，你什么情况？感冒了？
0: 嗯。
2: 这里都是病人，他们抵抗力很弱的。你们家没有别的家属？
3: 有，他家人多呢。
0: 这没有你话多。
2: 啊，那最好换一个人过来啊。

0: 沈清啊，你不知道这一夜我是经历了什么啊。嗯，你那妹妹刚开完刀，都还不能直立行走呢，就怼天怼地怼病友。
1: 这么夸张？不至于吧？
0: 当年啊，等那个姓梁的等那么多年，把自己的身体都白白落一身的病，还得我去伺候他。哎呀，我爸可就冤了啊。这么多年，一个电话随叫随到，修马桶、安灯泡、鞍前马后，屡建奇功。你号称要搞事业，当个甩手掌柜的，就连你那个妹也甩脸给我爸看，真行。
1: 我知道你爸对我们好，啊，1680万鱼竿已经在路上，啊，不是所有的感恩都是用嘴说的。
0: 那都是我在你们家起早贪黑扶老携幼换来的。
1: 我们家是书香门第，被你描摹成封建残余了。你是童养媳啊？
0: 童养媳得花钱买，我可是带着嫁妆来的。
2: 我不说了，我去上班了。我
0: 说不过去。
2: 哎，你把你的奶喝了啊。
0: 嗯，你路上慢点啊。哎，
3: 来，仔仔啊，咱们吃药。哦，
4: 谢谢啊。
3: 来，喝点水。再喝两口吧，好不？
4: 不用，够了。
3: 吃药得多喝水，促进代谢，好不？你是不是想上厕所呀？那就别憋着了，来，我扶你下来。
4: 不用，我自己能行。
3: 哎，别动，先别动，你别动。哎，那嫂子不行，这姐姐可真利索了。
5: 姐姐，
3: 可能长得不像啊。好像也是啊，
6: 小姨吧。别说，
5: 来照顾病人还得是娘家人。
3: 一把年纪了，还那么多人惯着，难怪脾气那么臭啊！哎，
6: 人家有本事，
3: 现在
4: 哎呀，是吧？哎呦，哎，我自己来吧。
3: 没事没事啊，没事没事。来，我帮你把裤子解开。
4: 啊，不用，我自己来。
3: 哎呀，小心留着针。
4: 哎呀，不用，我能行。
3: 特殊情况。就当我是护士，好吧。特殊情况，来，慢点，慢点，哎，别上手你。好不？来，别着急，慢慢来。
7: 糖球，还要糖球啊！
8: 我买两串。
7: 要几串？
8: 两串。
7: 两串。好的。
8: 怎么付款呢？给您。
7: 扫码吧。
8: 扫码可以。
7: 扫码可以的。
8: 坐着
7: 好的。好。好的，好的，好的。好，慢走啊！
8: 谢谢谢谢。
7: 好的，好的，好的。
3: 消停，可能都去做检查去了。那正好趁这个机会，你稍微眯一会儿。
4: 哎，我来吧，来
3: 来来，我来，你可别撑着。哎，来来，等会儿先喝口水。这下可以喝水了，踏踏实实喝一会儿。这年轻的时候

时候也得注意，要不然将来落下病根儿，可不好养了。要不，正好趁现在安静，咱俩聊聊天儿。您说，其实我也是看你爸对你妈妈的那种重情重义，我才决定就这样追随他了。好多年才会进一次医院，体会不到生病了需要有个人照顾的感觉。但是像你爸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太好，可能个把月就要来医院检查一下。你和沈清都挺忙的，有我在身边的话，你们再忙也能踏实的忙。

0: 岁数比您大这么多，身体也不好，您图他什么呢？
1: 图什么？如果一定要有个理由的话，我想可能是我很崇拜他，艾特呗。说谁谁就来了。
2: 爸，
3: 奶奶，
2: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给你送点吃的呀。怎么样，今天好点没有？
2: 好多了。哟，
1: 嚯，这么沉。
3: 奶奶，
2: 嗯，
3: 看这是什么？
2: 爸，我都多大岁数了，你还给我买这个？
3: 嘿嘿，我告诉你啊，人长岁数不改胃的。你记不记你小时候你就爱吃这个，你妈就老嫌哎呀那脏啊，不要给她买。后来我老偷偷给你买，记得吗？今天我来送饭的时候，我看医院旁边就有这么一个摊儿，我赶紧过去给你买了。吃吧。
2: 袁姨
1: 啊，
2: 我能吃吗？
3: 哎呦，我忘了，能吃吗？
1: 没事，少吃点没关系。
3: 少吃的，
1: 好好跟闺女聊会儿啊。
3: 哎哎，
2: 放我一个。
3: 我不吃，你吃。哎，一莲。
1: 哎，
3: 你也有。来吃。
1: 好，我一会儿吃。
3: 吃，你看。Yeah.

0: 我们现在出来了啊，你车开到东门。
1: 哎呀，真帮我拿，
2: 没事，一定要遵医嘱啊，一定要注意，不能吃辛辣。
1: 你们俩别先等会儿，
3: 护士站那有轮椅，我去借一辆。
0: 哎，我去吧，我去吧，
2: 轮椅不至于吧？
1: 怎么不至于？刚出院，注意点好的，啊。

0: 林慧远啊，
1: 有空吗？星期问妈妈开了家牛排馆，我得多带几个朋友去捧捧场。
0: 啊，你都要见人家妈了？你是叫人家大姐啊，还是叫人家小阿姨啊？
1: 你来了不就知道我叫什么了吗？
0: 哎呦，来不了啊，我那讨厌的小姑子今天出院。
2: 那挂了吧。
0: 啊，拜拜。
3: 沈大，
4: 等着。
3: 这哪是出院啊，你这是班师回朝啊。
0: 是公主驾到，爸跟莲姨加在一块100多岁了，左右护法，我们两个小兵驾到欢迎。
5: 不许嘲笑我。
3: 公主发令了。
0: 好怕怕。
5: 爸你看他们。
4: 哎，你们两个不许再说戴戴了。
5: 爸说了你们两个不许再说戴戴了。
3: 不说了
4: 啊，不说了。走上车。
5: 累。
4: 再说。

0: 学习吧。6:30下楼活动半小时，7:20下楼帮爸拿报纸（括弧不能坐电梯）。什么玩意儿啊？
1: 健康打卡表啊！我跟李安逸学的，哎，他不仅给你爸弄了一张，给沈代也弄了一张的，走专业路线，服务沈总。
0: 我每天上班打卡，下班打卡，回家还让我打卡，还让骂人活呢。
1: 人到中年更得惜命，你这人怎么不知道感恩啊？哎，你去哪儿啊？
0: 陪爸吃饭。
1: 爸有红袖添香，用不着你陪，你别走啊。来了，亮亮，
2: 嫂子，啊，
1: 这什么？这哪来的？
2: 哎，这么性感的，这么私密的东西，你都能记错地址，幸亏我帮你拦截了。
1: 这不是我买的，
2: 不是你。
1: 我跟你哥用不上这种，多少钱啊？哎呦，456，谁花这个冤枉钱啊？

0: 原来你爸好这口啊。
1: 你爸没准也好。
0: 你爸都70了。
1: 说到这儿，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0: 那你这怎么办？都拆了，
1: 找个空盒子，这行不行？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哎，这合适，
0: 放好了。
1: 去啊，你回去啊。
0: 好好好。
2: 爸爸。
3: 好。
2: 门口有一个您的快递，需要帮您拆吗？

0: 别着急，别着急，哎，路上注意安全，晚上早点回来啊。
1: 行，哎，调整睡眠那中药你别忘了吃啊。哎，
0: 准时吃啊。早饭要吃好，午饭要吃饱，晚饭呢尽量要吃少，养生之道。莲姨给你们做的这个海参小米粥，多吃点吧。来，
2: 嗯，吃了吃了。
0: 你们那是吃啊？你们那数米粒儿呢？

0: 来，再给你们加点儿。
1: 够了够了，爸。挺整齐的。爸，主要是吧，这个能吃多了，您多吃点。
2: 能吃是福。
1: 嗯，
2: 好吃。
1: 哦，对了，爸。这边呢，我觉得也没我什么事儿了，我打算待会儿看一下机票。

0: 你回去了以后，谁照顾你啊？就国外那些吃的，那营养啊，还是在家好，再养养。
1: 不对呀，爸爸，你先别吃了。来，我问您一个问题，老实回答我啊，是不是舍不得我走？
2: 真是，老同志学会植株兄弟了，有进步啊！舍不得你也得走啊！你在这儿多碍事儿！你闭嘴吧你！你多喝点海参粥，我再给你盛一碗。
3: 给爸喝，啊，
2: 对，能者多劳，爸再来一碗。我来了。嗯。
3: 哎呀，怎么一股酒劲啊？来给我，啊！哎呀，中午喝的都快公司缓一下午了。哎呀，真不能这么喝酒，太耽误事儿了。
2: 洗个澡吧，行啊。嗯，
4: 洗个澡。
2: 老公，要不然我帮你洗啊，我在帮你搓搓背。
4: 干什么呀你？哎呀，
2: 你怕你洗澡吗？你们喝了酒了吗你？
4: 你说的我像三岁小孩似的，来来来来。

0: 大姐，我这点热乎气儿全被给你倒腾没了。
1: 谁是你大姐啊？喝也喝不喝？
0: 要喝喝喝，你来，快快去去去，
1: 喝不死你。
2: 不关门啊！
3: 成熟女性是宝藏，每天都有新惊喜。哎，你看这睡衣怎么样？
2: 哎呀，我老婆穿什么都漂亮啊！
3: 不是我穿，这个睡衣可是连衣买的，露这儿，还露这儿。你说她穿给谁看啊？你爸可都七十了。
4: 我七十的时候你也买。
3: 哎呀。你爸和莲姨才是爱情的样子。哎，我跟你说话你听见吗？
4: 我这一个小数点都不能错，
1: 一个小数点都不能错，老婆就能不管闲置，每天不是喝酒就工作，回来就对着电脑，你一点都不关心我。
4: 你要我怎么关心你啊？我喝酒了，我今天喝酒了，上回你说的吧，说酒后注意伤身，是不是？嗯，
3: 那抱抱吧，抱抱总不费劲吧？
4: 抱抱要急，我说了
3: 抱抱嘛，就一分钟。

0: 多久没拥抱了？
1: 还有三十秒啊！
2: 你抱老婆是平板支撑啊，这么难挨、啊、还得倒计时，我看你是直男癌，你得治。
1: 该怎么治怎么治，一分钟到。
2: 沈清啊，我认真跟你说啊，从明天开始得跟你爸学，晚上睡前要拥抱，早上出门要吻别，白天不做具体规定，但是中午你必须得给我发一个微信。
1: 刘亚，你受什么刺激了啊？
2: 人到中年，生活更需要仪式感。
1: 这看什么偶像剧看的呀？

戴戴，这是送给你的，生活还是需要仪式感。我记得这是你最喜欢的花。戴戴，有些话，我觉得还是应该说清楚。 当年在手术室门口，我接到一个电话，学校打来的，说我儿子被高年级的人打了。

他伤得很严重，所以我才……陆良，我也跟你直抒胸臆吧。 我这一次生病呢，把之前的那些后遗症全都治好了。之前我们在一起也都是认真的，我觉得这就够了。 我已经放下了，我希望你也能放下。静堂下。

0: 我忘跟你说了吧。
1: 啊？
0: 你放姜了没有？戴戴他不爱吃姜。
1: 哦，我问过了，放心吧。啊，但是我放了一点姜汁儿，这个为了去那个肉的腥味儿。
0: 哦，那就好，那就好。
1: 行吧。
0: 行。你看差不多了吧？这个。表扬。哎，你看看我这打的还可以吧？这个。
1: 哎呦，还行。哇，好香。你还挺会的。
0: 哎，
2: 给我做蛋饺呢。啊，
0: 对呀，你连姨说。最后一顿让你吃你喜欢吃的蛋饺。
2: 嗯。
0: 你东西收好了？
2: 我那行李都收差不多了。
0: 哦。
2: 爸。
0: 哎。
2: 我走以后您多保重。最重要的是呢，对莲姨好点。
0: 我记下了。
2: 嗯。
0: 那我也嘱咐你两句。
2: 啊。
0: 回到美国以后注意身体，按时吃饭，还有尽早考虑回国的事儿，这个家永远都是你的。
2: 知道，我知道了。莲姨，
1: 嗯，
2: 我那个房间的密码是我爸的生日，我想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啊。后边要是再整理出什么我妈的遗物，直接放我房间就好了。
1: 好，
2: 好。莲姨。再一次感谢你照顾我爸，给我爸生活的勇气，也让我们这个家呀，又像一个家了。

0: 交给您了。
1: 好。
2: 儿行千里母担忧嘛，我这闺女啊，嘴硬心软，脾气犟，幸亏这回生病是在国内，这要是在国外呢，麻烦就大了。
1: 选儿女不管长多大，都是父母的心头肉。
2: 那是，
1: 来，我们
2: 这是什么茄子？
1: 喂，儿子。啊，没事，别担心。啊，好好，我知道了。好，
2: 没事吧？
1: 要不然我先回家一趟，你慢慢吃。
2: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1: 哎呀，不用，你慢慢吃啊。给你分配个任务
2: 啊，
1: 你要是乐意呢，睡醒觉了之后去帮我买点菜。
2: 还乐意？乐意，连老师布置的任务是1000个乐意，10000个执行。
1: 但是你别忘了吃药啊，我都给你设好闹钟了，吃完药一定要画个勾。哎，
2: 记着呢，那你也快去快回啊。
1: 哎，我走啦。
3: 咱们现在正在研发的这款 M71 的本质就是通过激活体内的 T 细胞对肿瘤细胞进行免疫杀害，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 Dr. William 夫妇研发的这款抑制剂能够将 T 细胞招募至肿瘤细胞处。
1: 老公，吃饭了吗？
3: 我开会呢，晚点回你。继续。
1: 哼，24小时开会。
4: 哎，阿姨，你被你掐。哎，我不掐，我怎么知道新鲜不新鲜呀？对吧？你看，你这都能吃吗？你这不能吃的呀。
5: 你掐里就要有。
4: 对吗？我是啊，是这样的。你便宜点，5.5块行不行了？哎，亲家，亲家，亲家，
6: 您是西红柿怎么来的？
4: 看着就像你嘛。
6: 哎呀，丽娜妈妈真巧。
4: 哎呦，
6: 碰到你了。你看
4: 你碰到我不巧，我碰到你就巧了。哎，我天天在这买菜
6: 啊。
4: 哎呀，怎么你也亲自买菜？
6: 这菜市场挺有意思的。
4: 有意思啊，我跟你讲，到那边菜摊去买，我把价都打下来了。
6: 我就在这儿买。
4: 哎，走了呀。哎呀，跟你讲，这个摊的菜特别多，可以把价再打下来。你看看你有什么菜要买，这丝瓜是蛮好的。
6: 哦，我得看看计划里有没有。
4: 好好好，你看你看。看了
6: 没有？
4: 哎，有嘞，丝瓜。
6: 还真是巧了。
4: 巧了巧了，我来给你挑啊，我来给你挑，你不用管。那个什么，你看我给你介绍生意了吧？
5: 啊，
4: 这样。
5: 哎，不能掐，不能掐。
4: 哎呀，你不掐不行的呀。
5: 这样。哎，阿姨，我已经给你便宜了，你就不能再掐了。
6: 我回去自己把它切了就行。
4: 哎呀，不行了呀，这特别压秤。你们男人买菜不知道的，我从来不让老刘买。哦，当然你现在是不一样了啊。哦，好了好了，就这样。啊，秤分量给足了啊。
5: 你放心吧。
4: 哎，
5: 8块。
4: 哎呀，2什么2啊，8块了，你发我也发了啊。
5: 行，
4: 好了，给你了，给完了。
6: 我来。
4: 哎呀，一家人什么你来我来的，来来来，打开了，看看还有什么菜需要买。来，
6: 不需要了，都买齐了，那我就回去了。
4: 行行行，好嘞好嘞，好，再见，慢点走啊。
6: 哎哎。
4: 哟，真够难为你的了耶，做家务嘞。
2: 哎，
7: 嗯，报纸给您带上来了。
2: 好，
7: 您这干嘛呢？
2: 莲姨今天有事儿，我呢亲自下厨来炒菜。
7: 莲姨有事儿我来嘛，您哪会啊？
2: 哎，不用不用，不会就学嘛，我不能这一辈子都做这个，饭来张口之辈嘛，对吧？
7: 我帮您。
2: 哎，
7: 来来来，
2: 不用不用不用，我要自力更生啊！哦，对了，丽娜，
7: 啊，
2: 今天。

0: 怎么样？
1: 好喝。哎，你说你公公啊，现在是菜也会买了，饭也会烧了啊？
2: 嗯，是啊。
1: 可你婆婆活着的时候，哎，肩不能扛，手不能提。
2: 哼。哎呀，我婆婆是没享几天福啊。干什么？
1: 我看看谁。
3: 大回来了吗？来，辛苦了，辛苦了，把礼物给我。
4: 没事没事。
3: 来，必须的。哎，慢点，请进。
1: 哎，丽塔，过来过来，
2: 干嘛？
1: 他俩又找回来了。
2: 哎呦，天天这样，你见怪不怪了。
1: 哎呀，你这，哎，
2: 你看我这。哎，你学的蛮像的。
1: 我就说呀，人家是温柔一刀，年过半百了吧，你说把一个男人给捂得滴溜乱转，哎，连会儿长哈，人家就撒撒娇，抹抹眼泪哈，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全搞定。你得跟人家学学那活标杆儿。
3: 哎，来来来，快快快快快来，请看，自买，自炒，自端。哈哈，且不说其味如何，哎，心意可加否？
4: 这辈子都是我赶回来做饭，头一次吃现成的。
3: 哎，我告诉你，那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你要苦尽甘来了。来来，请坐，来，尝尝，尝尝。

0: 真没想到，这是我吃过的这辈子最好吃的菜。这是我听过的，我这辈子听过的最夸张的表扬，但是我能够接受。来来来，那就多吃点，多吃点儿，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1: 怎么了？林静啊，嗯，她有点发烧，白雪球有点高，大夫建议得用点抗生素，所以现在还在医院呢，我得给她送点饭去。哎呀，
0: 你怎么不早说呢呀？怪我，这我给耽误了，我以为就是个着凉。
1: 不是怪你，怪我，你就是急着回来给我做饭来，光顾着照顾我了，忽略了孩子。走。 咱们一块儿上医院去看看孩子。 行，我一个人来回跑就行了，还把你搭上了，真不用。啊，
0: 哎，什么你呀我的？你能照顾好我的女儿，我怎么就不能去照顾照顾你的儿子呢？再说咱都是一家人了，还分什么彼此呀？
1: 谢谢。
0: 谢谢你不嫌弃我们娘俩，你看着我，是我应该谢谢你，垂垂老矣，承蒙你们娘俩不嫌弃。
2: 趁热。

0: 温柔一刀，温柔一刀。老公，回来了。
1: 嗯，你怎么还不睡啊？
0: 等你呢。
1: 等我干什么呀？
0: 哎呀，你不回来我睡不着吗？
1: 你不会也失眠了吧？
0: 啊？
1: 哎，你是不是更年期了？那是病，你得去看医生啊。
0: 你才更年期呢。啊，不是，你也不小吧？你以后喝酒别喝到这么晚啊。
1: 知道了。
0: 今天在哪儿吃的？
1: 江南造。
0: 是谁呀？
1: 安瑞峰。
0: 还有谁呀？
1: 还有两个他的大学同学，一个是海心制药的，一个是央企的，都没带老婆，就我们四个人。喝完酒我们叫的代驾，谁没开车？你还想问什么？
0: 没有了。
1: 那我洗澡了啊。
0: 哦，老公，哎呀，我突然想起来，家里那个密码锁还没安呢，要不你周末把它安上？
1: 知道了。
0: 老公，你真好。
1: 什么事儿我真好？
0: 安密码锁呀。
1: 丽娜，你没事吧？
0: 我就是觉得你平常上班那么辛苦，我就应该对你好一点，如沐春风套餐，还满意啊？
1: 满意，非常满意。
0: 那你洗漱，我去准备早饭啊。今天有你爱吃的老徐家豆腐脑。
1: 哎呀，李丰盛呢？
2: 哎呀
0: 呀，老公，肌肉哎，看呀，
1: 这是肌肉啊？
0: 真棒！
1: 不是，是肌肉吗？
0: 是肌肉啊，是啊，你看，多棒！
1: 好吧，你说是就是。
0: 哎，牛奶给你热好了啊，在那儿呢。
3: 啊，知道了。
0: 哎，我来给你盛。
1: 这，
0: 亲爱的老公，你多吃一点。
1: 真有用。
0: 你就在这儿喝。
3: 我跟同学对作业呢啊。
0: 老公，喝口水。宁夏黑枸杞，我刚买的。自甘补肾的，
1: 我没事喝这个干什么呀？
0: 医生说了，中年要养生。喝吧，你喝完它。
1: 小金，上次公司组织体检，那个结果如果有问题的话，是直接联系本人啊，还是会联系家属？
4: 沈总，您放心，真有问题，他们会把您的电话打爆的。没电话就是没问题。
0: 哎呦，老公啊，怎么这么久啊？是不是痔疮又犯了？
1: 我先挂了，我先挂了。
5: 我发现啊，自从我爷爷开始谈恋爱以后，我妈也开始走温情路线，开始跟我爸谈恋爱了。
4: 你爸扛得住吗？
5: 难。
0: 哟，门怎么开着？爸。你是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长积，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长期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长积，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长期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长积，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长期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脑子没进水吧？
1: 没有，
0: 让您进的。
2: 胃病早好了啊？
3: 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4: 人约黄昏，你干啥去啊？
5: 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兰多
5: 哦。哎，秉慧这最近咋无精打采的呢？没睡好？
6: 一言难尽啊。最近这不是在我姐家住吗？我现在呢都成了小外甥的御用陪读了，每天陪她写作业。那其实啊，这也没什么吧，但是关键她气人。
5: 大道，这辅导作业咱可不能动怒啊！你没听说过吗？前段时间有个网友就是因为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生气，哎呀，都气出脑溢血住院了。
6: 帆帆，你不是当事人，你是真不知道我们的痛啊！就比如说有道题哈，看图回答问题，图中呢就是《西游记》里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四个。

0: 人的卡通图像，问一共几个人？哎，这不就数数吗？
1: 啊，对呀，四个人呗，还能几个呀？
0: 哎，你知道咱小外甥咋说的吗？
1: 咋说？
0: 说答案是二。
1: 那为啥呀？
0: 他说了，有两个是动物，孙悟空呢是小猴子变的，猪八戒是小猪变的。
1: 哎，不是饼混儿。你其实仔细想想，孩子没错啊，是大人先入为主了呀。
0: 这倒是可以理解哈，说明孩子观察细致。嗯，那你说我教他算数，那写个阿拉伯数字的二，你猜他说啥？
1: 说啥？
0: 舅舅啊，你这不就是画了个小鸭子吗？根本也不上道啊。
1: 这会儿，我觉得吧，你不能只看事情的一个点。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想一想，小外甥这想的那是多丰富啊，这可是财富，你得好好开发。哎
0: 呀，我现在终于理解小时候我妈和我爸捂了豪风的是为啥了。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其实过年啊就俩字儿，回家。我可惨了，我是有家不敢回。我谈了个男朋友，我爸肯定不同意。您说今天过年我把他带回家，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还有人要我吗？有。那位大哥啊，仗义大哥，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我和我男朋友上你家住去。
3: 喂，亲爱的，你赶紧过来吧啊，咱找着下家了。嗯啊，
2: 哟，我们家安防盗门了。爸，哎呦，嚯，这门槛够高的。爸，
3: 爸比，爹地，啊爸 ，father，
2: 老头，给我出来！哎，
4: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抓了。
5: 不浇花的吗？
3: 啊，爸，啊，一会儿咱家来个人，
5: 还来个人？什么人？
3: 我男朋友。啊？
5: 你交男朋友了？
1: 怎么了？
5: 我不同意。
1: 为什么呀？
5: 你才多大呀？你才25就谈恋爱呀？我照顾你呀，
4: 我不管，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2: 合，他巨蟹，我双鱼。
4: 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
2: 我不管，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
4: 敢！哎，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
2: 干嘛呀？我搁里屋了。
4: 明天啊。那老相好到咱家来啊？
2: 您交女朋友了？我不同意。您才多大呀？您才51就谈恋爱？您的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4: 合。我属鸡他属猪，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
5: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要收藏咱家这些小棉袄。你给我拿出来，
2: 你自己拿去。
5: 这跟你说的。嗯，好，我自己去。反正棉袄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我花着痛快。
2: 站住！还是我去吧，不要让那桶臭味儿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
5: 这闺女真傻，那棉袄就没兜。
6: 哎呦，我说老板呐，这棉袄啊我肯定给你收回来，说主板这么一打呀，我坚决不后退。我今天拿走小棉袄是价格绝不贵，哎，我要不把他拿下，您就把我退，哎，您就把我他挂了。你说这骂破老板的没说完话的呀，没挂呀。不是，喂，老板呀，不是没说你呀，我是说呀，您永远把我催，我先挂了吧。就是这家。
2: 他来了。
4: 站住！你干嘛去？
2: 我开门啊。
4: 开门也得我去啊。回去。
2: 不回。
4: 退下。
2: 诺。
4: 大过年。

0: 天的跑我们家抢闺女来，你以为你黄世仁呐？你看我怎么斗地主。
1: 哎呦伯伯，我都你哎呀这个。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是好大一坨的小鲜肉哦。哎呀，没把脂肪摔出来吧？
1: 没有啊。哦，
0: 那就没有我什么责任了。
2: 伯伯，哎，我今儿个来呀，就是想娶您家
0: 这个休想。嗯，大过年的这么就见面了？俩胳膊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你有诚意吗？
1: 有啊，没诚意大过年我上你们家干嘛呀？我吃饱了撑的。外边咱痛快点，能娶娶，不能娶拉倒，我后边还好几样等着我呢。
0: 你还娶了别人家了，
1: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你都说吧，今儿个把他娶走你要多少钱？
0: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1: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吧。
0: 你脑子没进水吧？
1: 没有，
0: 让你进
1: 的。拜拜呀，你刺我干嘛呀？哎呦这拜拜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他不是新的，他是二手货。用过了，
0: 出去！
1: 哎呀，别吃了！怎么还吃呀？
0: 滚！
1: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进门我还干鲜的，出了门成水货。
0: 哎，是我，不是明儿来吗？什么？现在就来？啊，好好好！哎，我在家等着啊。
3: 哎呦喂，还真来了啊！
1: 叔叔，哎，我的哎。您应该先接我。
0: 你有医保？没有。哦，没事吧，小伙子？
1: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0: 送给我的？
1: 里边有炭。
0: 哎呦，这小伙子想得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哦，坐。
1: 您也坐。
0: 好，
1: 怎么坐在这里？
0: 这个地方接地气了。
1: 叔叔，
0: 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这那儿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
1: 我是南方人。
0: 南方什么地儿？
1: 您猜？
0: 哦，那哪猜得着
1: ？H 打头。
0: H 打头。湖北。
1: 错。
0: 湖南。
1: 错。
0: 海南。
1: 错。
0: 那是什么地方啊？
1: 福建。
0: 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1: 非常正确。
0: 哎呦，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
1: 叔叔，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0: 我听说了。
1: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0: 娶吧，现在就取走。
1: 现在就取走？
0: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我跟你说，大过年的没工夫你瞎扯，要取取，不想取拉倒，后边好几家等着我呢。
1: 您还答应了别人？
0: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别犹豫，

0: 你有没有把它捐了，行不行？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我给他们送温暖。
1: 别捐，别捐，我曾经就是大学生。
0: 坏了，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啊！甭管你是谁，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啊？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1: 您打算要多少钱？
0: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30敢给吗？
1: 30？
0: 哎，惊着了不是？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儿。20。
1: 20？
0: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那炭还要钱啊？行了，18你取走，
1: 18就取走，
0: 骗你是小狗，
1: 叔叔，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啊！再走，我天，
0: 断不了，停！你给我洗脸来了，跑这儿，
2: 叔叔。
0: 什么了？
2: 他娶我呀！您说了，18就娶走。
1: 骗我，您是狗。
2: 爸，嘿嘿，这是20，那两块别找了。爸，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您刚才都同意了，那我就跟他走了。
0: 哦，这就走了，哎，走吧，走了就别回来，
2: 爸，
0: 别叫爸。20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10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
2: 您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
0: 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爸爸去哪儿啊？
2: 爸，
1: 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我还知道，我把他娶走，就没人陪您说话了。我更知道，我把他娶走，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但叔叔，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你一生幸福。哦，为了以后跟你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我们马上飞奔上来。
0: 还是我飞奔下去吧。千万别跺脚，钢铺的地板非常贵呀。这孩子啊，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这些年甭管谁，只要一提聘姑娘，我从心里就别扭，舍不得呀。其实刚才我这么闹，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能拖一天是一天，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厚道人，做事呢还挺周全，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小伙子，今天叔叔就做主，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

0: 就托付给你了。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2: 看啊，大哥的发明成果，这架飞机怎么样？
3: 好，
2: 从外形到配置，真皮座椅，全景天窗啊，你说差啥？
4: 就差不能飞。
2: 说得漂亮，敢这么直言不讳的顶撞大哥了，是不是啊？这么多年你作为我的发明小助手，大哥发明的东西你是不是最实用啊？给你发明那个防丢钱钱包用没？
4: 用了。
2: 丢过钱没？
4: 一分钱都没丢。
2: 什么道理？
4: 道理就是只能进钱不能出钱，存多少钱都拿不出来，就和貔貅似的，只进不出。
2: 不都是为了你吗？你攒不下钱啊！包括发明这架飞机，为了谁？不还是为了弥补你心灵上的创伤吗？我这个兄弟，人生当中就坐过一次飞机，上飞机之前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坐飞机跟坐公交一样，得抢座。不一会儿过来一位先生，非常客气地跟他说：“先生你好，这个座位是我的，您能让一下吗？”他跟人急了：“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说：“这个座位真是我的，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也急了：“你就坐这儿，你就坐这儿，今天飞机你开啊！”
3: 这是什么味儿？
4: 你好啊，叭叭叭叭，说我呢？咱俩不一起坐的飞机吗？这台飞机这家喊的，哎呀妈呀，飞机飞得太高了，太刺激了，下面的人啊像蚂蚁似的，后边有个老太太，嘎巴给他个嘴巴子，能不能小点声？我心脏不好，飞机没起飞，那就是蚂蚁。
2: 所以说从那之后咱们哥俩立下志愿，别人的飞机咱不坐，自己发明，怎么样？这回你想坐哪坐哪。
4: 你这玩意儿就是个三轮车扣个棚，这不能飞吗？以后是爱谁开谁开，我不开，我走了。
2: 站住！你忘了当初我们立下的誓言了吗？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轻言放弃的那算不上诺言。要想成功你得敢于挑战，飞机飞不上天你永远是个保安。
3: 哎呦，我真哭了。
4: 大哥别说了，我错了。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知道错了就好。大哥呀，给你一次机会，你呀上咱们保安队长大成子家，你看看他们家还有什么能拆的东西，你拆下来点，咱看看能不能用上。
4: 大哥呀，我感觉你越来越过分了，他们家让我拆的已经稀巴烂了，已经啊没啥拆的了。我不去。
2: 你去不去？
4: 不去。
2: 去不去？
4: 不去。
2: 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

0: 放弃的，那不是诺言。
1: 往下说，
0: 要想成功，只有敢于挑战。飞机不上天，我永远是个保安。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大哥，
1: 好了好了好了，兄弟不哭了啊，不哭了。这个大哥给你机会了，赶紧去吧去吧。
0: 哥呀，我实在下不了手了，他们家房子让我拆空了。
1: 小峰啊，容易实现吗？
0: 你别说了，大哥，我去啊，磨磨唧唧的，
1: 没点办法。
0: 哎呦我去，哥呀，队长来了。
2: 你说你俩一天净演。

0: 那没用的，整些小发明。
1: 又研究啥呢？
2: 研究飞机。
0: 飞机在哪呢？
2: 这儿呢。队长，
0: 这是飞机啊，我以为是潜水艇呢。
3: 队长，你要这么说话的话，你属于忘恩负义啊！啊，你说我这么些年给你发明的东西，你用没用啊？不说别的，给你发明那个自动热菜机用没？胃病咋好的啊？
0: 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2: 队长，说话太过分！
0: 我下水道啊，我过分呢？
2: 你得有良心，以前你体重多少？300多斤，是不是我哥研究出减肥药，你吃上以后瘦到180了？
0: 我遭多少罪你知道吗？让我减肥几天就见效，我信他的，我说吃吧，一天吃3粒减肥药，一粒这么大。我吃完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呀是巴豆跟酸奶和的面给我蒸的馒头。吃完以后我在厕所待1个多月，我媳妇儿发寻人启事才把我找着的。你差不点把我吃丢了，你知道吗？
3: 队长啊，就算我之前那些发明有点瑕疵，
0: 那叫有毛病。哎，
3: 看看我这飞机没毛病吧？啊，这机身，
2: 这鸡翅
0: 啊，那还有俩鸡腿是吧？
3: 你看看这内部构造，
0: 我看着了。啊，飞机上安个行车记录仪，天上有碰瓷儿的。啊，
3: 队长啊，我跟你说啊，飞机的原理吧没那么复杂。你知道国外最早发明出飞机那哥俩叫什么名吗？
2: 我知道，海尔兄弟。
0: 你给我滚一边去！那哥俩我认识，叫舒克和贝塔。
2: 舒克谁呀？
0: 舒克，开飞机的舒克。哦，嗨，我不认识他。
3: 你说那是动画片，人那叫莱特兄弟，知道不？莱特兄弟最早是干啥的，你懂吗？人家俩就是修自行车的，人家都能成功，咱们差啥呀？啊，队长。看这飞机不眼熟吗？啊，这个你们家的电风扇，你们家为啥那么通风？这玻璃是跟你家窗户卸下来的啊？主体看看这是啥啊？这就是你那台电动三轮车改的。所以说这架飞机你是总投资人，你也属于总工程师，明白吧？
0: 其实你俩每次上我家拆任何东西我都知道，其实我就暗中的要支持你们俩。这小子你真行啊，你这样啊，疯啊，行啊。
4: 这大厦保安都跑哪儿去了？保安，大橙子，你作为保安队长带着头的你不站岗，你干啥呢？啊，想让我这经理给你踢班啊？
5: 跟谁说话你？
0: 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们三个就是保安界的爱因斯坦。没看着吗？研究出这大飞机。
4: 这什么玩意儿？从哪儿整的？赶紧给我整出来！
5: 废话，
0: 瞅你胖那个样，我都不认输你。回去给他整点减肥药，让他失踪2月。
4: 你们到底飞不飞啊？你们到底要干啥？
0: 飞一个给他看看。马月，
3: 对，
0: 整。
3: 队长，你先别激动。
0: 咋的？
3: 不是，我这飞机离能飞吧，还得一段时间。
0: 得多长时间？
3: 反正是得一段时间。
0: 他临死之前能看着他飞不？
5: 说那个，
3: 他今年多大岁数啊？
0: 你多大岁数了？
4: 30。
3: 30，活到35的话，那还有5年呢。
2: 大哥，你说话不能那么较真啊！还35，万一他32没了，谁那3年谁的赌啊？
4: 你们仨听好了，我明天就死，就是为了今天看你们飞。今天要不飞的话，我死不瞑目。
0: 你看看，遗言都留了，飞一个给他看看。这时候你就别谦虚了，飞。
2: 咋整啊？
3: 飞！
0: 咋整？
2: 整！
0: 瞅你胖。

0: 的样。
1: 塔台塔台，满天飞号，请求起飞。
2: 我是北塔，我是北塔，舒克可以起飞。
1: 去，起飞。

0: 可以好好活着了。
1: 你能活到35了？
2: 不是，什么事儿？
0: 失败的，
1: 失败，
0: 失败，失败。跟你闹玩呢。我们吧，研究的是炮仗。你家过年不没放炮呢吗？
2: 我先给你来一个大响动的。
0: 没啥事儿，咱回上班。
3: 对对对，我上班。
1: 站住！都给我滚蛋！
0: 呸！
2: 还逗我呢？
1: 队长啊，对不起。
3: 队长啊，这事儿好像跟你没啥关系。飞机好像是我俩研究的。
2: 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容易实现的它不是梦想，轻言放弃的它不是诺言。要想成功得敢于挑战，有了梦想才有美好的明天。
4: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6: 现在天气呢是一天比一天热，大家伙呢是不是一打开车门能够感觉一股热浪袭来呀？真的是燥热难耐。
5: 是的，我一般上车的就开空调，但是温度呢也很难快速的降下来。
6: 所以啊，今天就教大家一个好办法来使车内的温度迅速降低。具体来说呢，就是先打开空调调到最大档，并开启外循环。与此同时呢，打开所有车窗和天窗，1分钟左右呢关闭所有的车窗和天窗，将外循环呢改为内循环，同时呢将空调风量呢降到一半。
5: 车里很热，上车的第一个动作应该是打开车窗，启动空调外循环，排除热气。
6: 如果你上车打开空调呢，立即使用内循环，不仅制冷效果不好，而且呢会增加引擎在初始运转时的压力，这可不是一个好的用车习惯啊。
5: 是的，养护爱车从我做起，欢乐颂咱们继续。
7: 干啥去啊？
8: 呀，小倩呢？
7: 你没看着我吗？
8: 我以为是树呢。
7: 你讨厌！我送你一个礼物呀。
8: 我不要。
7: 你要呗。啊，
8: 不要。
7: 你要。
8: 我真不要。
7: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8: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7: 你没带毛巾哈？
8: 啊，
7: 那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8: 什么？
7: 我给你叠个鸡。
8: 小倩，
7: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8: 你要干嘛呀？
7: 彩晨，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8: 有个铁盆。没有，
7: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8: 没破呀、啊，
7: 我帮你缝上。
8: 啊，不用，
7: 来，我帮你缝上。
8: 哎，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7: 我想给你叠个鸡。
8: 叠什么鸡呀、啊？
7: 彩晨，彩晨，
9: 姥姥，
8: 你在那干什么？
9: 我都是按小斐教的做的呀。
8: 小斐让你把人家哭了啊！
9: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8: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小斐，再教他一招。
9: 小倩、啊，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7: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9: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7: 那倒没有。
9: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猜猜我是谁？
10: 哎，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

0: 皮肤小粉。
1: 你坏。哎，
0: 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1: 公子，让小斐为你舞一曲可好？
0: 这，
1: 你听。

0: 闹！
1: 猜猜我是谁？
0: 我摸摸啊，二叔啊。
2: 女的。啊，
0: 我好好摸摸啊。粗糙的皮肤，樊舅妈。
1: 是我。呀，
0: 小倩呐。
1: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0: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1: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0: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1: 有我在，你怕什么？
0: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1: 你听，

0: 小健，下来。
1: 我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小健，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哎，姥姥。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托往人身上一上，人要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别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了魂飞魄散吧。
1: 人和鬼之间不能有感情吗？
0: 小倩，你找我。
1: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0: 是啊，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1: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可以啊。
1: 陪我跳支舞好吗？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翻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1: 要奔跑，
2: 要活得五颜六色的，
3: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4: 要彻底放空，
5: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1: 成你，
6: 咱们运气不错啊！
7: 要自由，
8: 往这儿飞，往这儿飞，
9: 向着向着，
10: 这是穿越街，不是路人街，
11: 要做我朋友圈最酷的老婆。
0: 那么，你想要什么？
12: 要健康，
13: 要有朋友。
14: 想要抱孙子、孙女，
1: 想做点公益，
15: 要开心。
16: 准备好了吗？
17: 准备好了，
18: 好了，
19: 出发了！
20: 好嘞。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这么巧啊，好久不见，
1: 干什么来了？
0: 啊，我陪我老婆出来取点钱。
1: 你好，
2: 取个钱还行。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
1: 现在我们要去找到那个人。
2: 走，跟我们走。
3: 行动，收山了。松树坪中央银行，抢了又抢了，抢了7万块钱，
0: 当场一死两伤。
2: 张可汗，
4: 肯定是他。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位置、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5: 行动。

0: 秦总，
1: 刚刚接到群众的举报，张刚搭乘摩的去了城角。
2: 城角，
1: 城角，
2: 城角。喂，你马上打给陈队，啊，如果这个张可汗在城桥下来的，那他有可能会往四个方向逃窜啊，抓紧布控。第一条，继续沿城桥街往前走，与之相连的是国道319线。第二条呢，倒回这个中锋路，沿红岩正街离开。第三条，沿一条公路乘车，他会进入那个城桥附近的工业园区，这里人密房多。最后一条啊，顺着一条小路会踏上铁路，在城桥正街附近，有两条铁路交汇。
3: 哎，你干什么呢？把身份证拿出来。
4: 观众，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案发现场，可以看到案发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到处是警车和围观的民众。同样，我们也看到法医在进行现场的取证，我们的医护人员也在第一时间来到了案发现场，将受伤的民众送往医院
3: 跪下
4: 进行救
3: 助。跪下，跪下。
0: 怎么了，
5: 秦总？啊，我们的铁警在巡查的时候碰到了张可汗，牺牲了。
0: 秦总，
6: 这不就你说的那个第四条路线吗？
2: 这条路线出城最慢，他为什么会选这条路线呢？
5: 秦总，铁路线离云乐山不远，张可汗从小在那边长大，对那边山熟得很，这会儿他应该朝云乐山方向跑了。
2: 阿峰，去调视频，把安邦线上铁路沿线200米视频全调出来，看看能不能确定他行动路线。
0: 快去。
7: 是。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云城警方调来大量学生支援调查，目前已
8: 枪声再次响起，云城再发血案，爆头哥重出江湖，810抢劫杀人案案发之后，警方立即调集了大量警力，追踪嫌疑人的逃跑路线。
9: 聂警官，我们警察学院的学生都调过来了，这是第一批，后面的马上就到。
5: 辛苦了，这边。
10: 没什么困难，张总队长。
2: 这次情况比以前好，比以前规范。
11: 那好，你们抓紧展开工作，全程布控，防止嫌疑人赖逃。

0: 秦总，现场的视频已经提取了。
1: 哪个？
2: 在那。
3: 秦总，您看，

0: 就是他，就是他。
1: 秦总，清单结果出来了。
0: 哦，
1: 中安银行用的是 M20， 上海铁警用的是9毫米手枪，
0: 就是319杀哨兵那把枪是吧？
1: 嗯，
0: 马上通知下去，各胶东要道设卡排查。

0: 去，秦总，西城跟中城飞过来了10多个人，说是来支援我们的。还有个事，中城警方在网上发了消息，说我们云城放走了犯罪嫌疑人，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太不讲兄弟情义了吧！
1: 来，各位，开个会。来来来，西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2: 这里，
3: 这里，这里，这里。
1: 中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3: 这里。
1: 云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3: 这里。
1: 好，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也是考验我们。 意志、能力、耐力、综合素质的时候，所以我希望，这种时候，大家先不要抢功，心里先想着能不能把人抓住，再想着立功的事儿，好不好？好不好？
2: 好。

0: 进来。
1: 秦总，坏了，我刚从山里面下来，云城的人都跑到云乐山去了，3万人呀、把云乐山给围了，7000的警察，23000的部队。

0: 喂，
1: 曹丁，我，
0: 现在这个案子必须得拿下来了，啊，影响太大。我的意见是，发动群众，根据张可汗那个照片，发 A 级通缉令。
2: 我知道，现在这个案子媒体炒得很热，但是现在我们已经顾不了这么多影响了。我们要的什么？我们要的是这个人归案。
0: 八年了。这个人戏弄我们八年了，啊，一次次错失机会，不是插这儿就是插那儿，这简直就是在检验我们警察队伍到底行不行，到底能不能打赢仗。太凶残，太猖狂了，我们研究。

0: 那么久了，他所有的反侦查手段都是针对我们公安机关。
1: 但是老百姓，他反侦查防不了，因为他必须生活在老百姓中间。警察有多少人？老百姓有多少人？
0: 我们不能铺天盖地的把老百姓变成警察呀。但是我们可以让每一个老百姓知情。陶婷，
2: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也非常支持你。我来协调，法医通。

0: 立即印发通缉令，300万份，准备车辆人员，把云城的大街小巷都给我贴满了，把华江沿线主要城市全都给我贴满了。
1: 2012年8月10日上午，云城市松树坪区中安银行一储蓄总门前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张克涵杀死一人，杀伤两人，抢走死者随身财物后潜逃。张克涵，男，汉族，42岁，松树坪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会驾驶汽车。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有关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喂，你好，派出所，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1: 哎，我在那个大顺商场，刚刚在那个1楼32楼那个自动扶梯，我看到了张可涵。
2: 我们到了，你在哪里？
1: 我就在那个商场门口呀。
2: 你挥个手，我们看一下。
1: 你还没看到我呀？哎，这里。
2: 行，我看到了。是你报的警？
3: 是我。刚刚我还看到他在那个商场门口，转眼就不见了。
2: 人在哪里不见的？
3: 就在那个里头，就是这里。
2: 你不要急，你慢慢说。
3: 当时我从下面上去，他下来，他还看了我一眼。我手机里有照片，绝对不会错的。快点，就在前面。啊，这里，他从这下来，我在这上去，在这里他看到我的。
2: 你有没有看见穿什么衣服？有没有包？
3: 哦，穿了一个条纹开衫，手上拿了一个黑色皮包。
2: 黑色皮包，条纹开衫，黑色皮包，覆盖找，我去上面。
4: 喂，长女，山下怎么样？通缉令发一天了，有没有什么线索？
5: 一共有121条。
4: 哦，有没有有用的？
5: 没有，全否了。其中有一个电话是地下民警打的，向茂林上金，已经处理了。
4: 那有没有有争议的？
5: 有3个是有争议的。
4: 哦，你把有争议的拿上来，一起研究一下。
6: 哪个商场啊？

0: 你确定？
1: 他进商场的时候就看到通缉令了，他在做商场自动扶梯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他了。
0: 是是，
1: 确定无误。
0: 那好的，你让他把那个电话号码留下，随时保持联系。哎，小李，这里有个人说在大顺商场看到了张可汗。
2: 这些人怕是想钱想疯了吧，昨天才杀了人，今天就跑到商场里面去，这怎么可能啊？他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吧。
0: 我先去汇报。

0: 秦总，这是小柳他们找的三个视频，他们在路上已经拍出了两个，就剩下这一个了，商场。
1: 就是他，没错。忠诚案发第三天去的商场，这次案发第二天又去商场了。
2: 你看一眼就能确定？
1: 我确定，他这个
2: 秦总，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你如果这样说的话，可能会扰乱军心的。我提醒你，现在还有30,000人在这个地方围着呢。
1: 是，我不应该在这儿说。我马上下山，下去喝茶。

0: 刘，
1: 哎，
0: 你怎么看的？你觉得是这个人吗？你说呀，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没事儿。
1: 我觉得像。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说的那些特征，他身上都有。
0: 那商场还有其他角度的视频吗？
1: 好像有。
0: 赶紧，把商场所有视频调出来，赶紧。
2: 好，我来安排。

0: 没问题，就是他。他右脚有毛病，每次上楼梯都会先迈左脚，走十几米他就会回头，上楼梯上车都会回头。你看，回头，回头了吧？从这儿数，十几米，十几米看，看回头没有？
1: 回了，
0: 回头，错不了。

给你发一东西啊，你看看，这个东西呢，我也发给忠诚了，这个人已经是被否的了啊，我希望你好好看看，拿出一点依据，拿出否的依据，懂吗？

0: 6万。
1: 才这么点？
0: 你存5万，自己留1万，存到我之前让你开的那张卡上，两张卡分开存。
1: 知道了。
0: 我让你带的东西带了吗？
1: 啊。你要这个干什么？哥，我们跑吧。
0: 跑什么跑？
1: 我好怕啊。
0: 老子天天在坟地里睡都不怕，你怕什么？过两天我要干点大事，等有了钱我带你到外地耍。
1: 啥时候嘛？
0: 到时候我告诉你。回去吧，我走了。

0: 木灯，
1: 秦总，视频我们看过了，这个怎么可以否呢？我们看了三个小时，这个人就是啊。
0: 好，我知道了，赶紧歇会儿。
1: 秦总，我就不歇了，我继续研究一下。
0: 好。喂，
2: 秦总，我小廖。
0: 啊，
2: 这个人不能否啊，就是这个人。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您看一下邮件吧。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我们通过该男子的身高体型与张可汗对比，发现两个人高度相似。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与我们之前研究的张可汗的步态特征高度吻合，都是右脚有毛病，往前走时腿会往回勾，上下楼梯必先迈左脚，右脚比左脚快0.02秒，走十步左右就会回头。还有810案件后第二天就出现在商场，和中场106案件后第三天就去逛超市，
3: 小秦
2: 也够
3: 妙了。
0: 哎，小六，我这邮件已经看到了，好吧，先这样。谢霆，您下山吧，可以下山了，肯定是张可汗，没有问题。我们对比了319的视频跟这次的视频，这个人的右脚比左脚快了0.02秒，绝对是他。

0: 哎呦，吴老师啊！
1: 哎呀，春儿，
0: 您来这么快？
2: 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快吗？怎么样，顺利吧？
0: 挺顺利。
2: 顺利。
1: 你小子，你要给我报喜不报忧吧？嗯、啊。
0: 吴老师，从319到今天3年了。

0: 从案发第一天已经八年了，我们吃了很多亏，也吃了很多苦。这一次吧，有一些事儿
1: 我都知道了。那边在微山，这边商场呢又发现了嫌疑人的视频，但是就是不被确认，是不是？
0: 也没有不被确认，西城的视频专家还有中城的都确认了，就差云城。
1: 赵二，车到山前必有路。
2: 我们又做了视频对比，的确，319案件的视频呢，和这个视频都显示，这个人的右脚要比左脚快0.02秒，绝对是他。
0: 这样，这个商场里还有多少视频，全都调出来，全都看一下。

0: 停！秦总，张可汗从来不用手机的，这到底是不是他呀？
1: 你都这个时候了，你说这废话干嘛呢？如果你觉得不是，你证明他不是不就行了吗？你不知道摸排工作里有查否这一项吗？你为什么不尊重专家的意见？ 你与其质疑，你不如去证明。
0: 我证明什么？
1: 证明什么？去让技术部门查这个手机，证明什么？

张可涵，男，汉族，42岁，棕树坪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的有功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秦总，秦总，有新线索。视频上的手机是非实名的，只跟一个人联系，机主呢叫蒋美珍，实名。两个人看上去呢是亲人关系，短信内容在吵架。女的说外面都在说男的抢的是20万，为什么只跟她说是6万？还有就是，男的对女的讲述了别人不可能了解的810抢劫作案和杀害铁路民警的细节，并且说准备在14号再干一次大的。
1: 14号，
0: 嗯，
1: 就明天。
0: 对，
2: 赶紧通知所有人来指挥部集中开会，商量抓捕方案。
0: 是。秦总，现在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得出了一个最好的方案，就是等他开机。我们盯了他们很久了，他和蒋美珍的手机都是关机的。
2: 好，我来说吧。啊，现在我来讲啊。我们专家组啊，最近一个月一直在研究张可汗的心理模式。啊，这个不打。

0: 拿手机只是他的外在表象，他还是有手机的，但是以这个人的性格，他绝不会留下任何把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不是要考虑他手机扔了怎么办，他不带手机怎么办，等他开机吗？也许你永远都等不到。现在这个机会稍纵即逝，所以我的意见不能等，要主动抓他。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迅速调集便衣过来。
1: 便衣怎么抓？目标怎么确定？
0: 我们有办法。常务局长，云城有多少个公墓和私墓结合的地方？光坟圈子不行啊，必须是公墓和私墓结合的地方。
1: 有三个地方。
0: 宋树平有没有？就是张恒涵家附近。
1: 有。
0: 好，我们不可能全程布置啊。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张恒涵的手机消失最近的地方就是宋树平，所以首选宋树平。这半年多啊，我们对张恒涵的习性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根据我们的研判，明天一早他可能会出来作案。我直接布置吧，啊，今天晚上必须调集至少300名便衣警察过来。分三条线布防。第一条线是刚才我说的山上公墓和私墓结合的这条线，第二条从山上下来公路沿线，第三条银行，因为他还要抢钱。
1: 300人，现在已经9:30了，根本来不及啊。
2: 来不及啊。
3: 是啊，
4: 好，你要300，我给你400人，明天早上8点布置完毕。
0: 好，但是不能8点，必须早上6点上岗，因为这小子有早起的习惯，每次吃早饭都6点多，最多不超过7点，6点多他就出来了，6点一过就下山了。大家现在听我发布最后的命令。小朱，你拿笔记一下，会后要一字不差地传达下去啊。
5: 是。
0: 所有干警必须提高警惕，今天晚上回去把功课给我做足。张克涵持有枪械，善于伪造特征和习性，一定要高度警惕，但是见到他一定不要慌，认不准不能动枪，也不要盘查。记住，不要盘查，一旦盘查被他听见了，那这个人就没了。你一旦惊了他，你是抓不住他的。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果犯罪嫌疑人从你身边划过去，按照我们的规定是要接受纪律处分的。最后一条，我们的目标力争抓活的，但是如果这个人对你的人身安全产生了威胁，那就就地击毙他。
6: 吴老师，你打算去哪儿？
7: 听你的。
8: 秦总，你的配枪。
6: 不用。
9: 上车。

0: 我们现在去哪儿？我们干嘛不定在甲本真的住宿呀？
1: 这个人今天绝不会跟江美珍在一块儿。
0: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呀？
1: 围着江边转。

0: 死了张可汗。
1: 再说一遍，
0: 人被击毙了，我们打死了张可汗。

年了，川儿，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啊。

来吧，传达任务。由于犯罪嫌疑人被直接击毙了，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们要做最严格的法律证据检验啊。一，要做 DNA 检验；二，要做指纹检验；三，要做枪弹比对；四，要让家属过来进行尸体辨认。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这么年轻，漂亮，啊，怎么跟这种人，这种恶魔混一块了，啊？张可汗有没有跟你说啊？如果今天他得手，让你去南山把他藏那把枪给他送去。

有没有？

0: 帮他脱身的挡箭牌，知不知道？那我现在跟你说了，你知道了吗？
1: 张高寒有没有手机？以前没有，他不用手机，是我要求他买的。他说每天开启半个小时，约好地点跟我见面，我就过去。
0: 那他到云城开枪杀人，这事儿你事前知不知道？
1: 我只知道，他说要干大事情，但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0: 你知道他要犯大事儿，你为什么不报告？啊？为什么不逃？你有机会离开他呀？啊？为什么？你告诉我。
1: 跑不掉，他会杀了我。我有病，大夫说我有先天性心脏病，他答应要给我治病的，我。 他还给我买了金项链，买化妆品，还买了艺术照，我怕他，我离不开他，我反正就是烂命一条，我走到哪儿算哪儿嘛。
2: 回来喽，终于回来了。这辈子无数次的抽抽筋筋陪行程，这次是我最舒心的，终于可以。
3: 老还乡喽，
4: 吴老师，这个案子破了，我这辈子当警察也值了。不管是对我自己，还是对这份职业，都算有了交代，可以说无憾，此生无求了。
2: 嗯，川儿。 <笑>这个话，我说行，你可不敢这么说呀。哎呀，对你来说，一切这都才刚刚开始啊。此生无憾吧，可以说，此生无求不能说呀。往后这不知道有多少事儿都在等着你。
4: 哎呀，我就是高兴高兴嘛。
2: <笑>哎，评奖，评功。
3: 总结，厅里啊，一定会给你开一个隆重的庆功会的。给我庆什么功啊？嗯，要说功，您才是绝功身位呢。是您跟厅里申请把我调到这个案子的。要感谢的话，也要感谢有这么个平台。如果非要评功的话，那我的意见是，多给那些参与办案的基层民警。 像张健、蒋学义，都应该给特种功。他们真是了不起。

0: 疼。他是啥呀？川那腰疼的都直不起来了，他硬挺着。你说说，奔五的人了，一点不知道心疼自己，还当自己二三十岁小伙子呢。
1: 别说他了，哎，有时候我觉得咱们还是年轻人呢，
2: 真的。这孩子们硕士都快毕业了，咱们确实老了。
1: 但他那腰啊，你真得好好管管。
0: 他这案子没破，那压力也大。我有时候想想，那我这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饺子就酒，越来越油。
3: 呦呦呦，尝一下。
1: 尝尝，
3: 嗯。这白的你可少来点。
4: 没事，今天应该喝点。
5: 来，梅姨，杯子。
0: 哎，好嘞，谢谢。
4: 开车，往那边倒。
5: 先给莲姨你倒。
0: 来，醋。
4: 来吧。好几年了啊，聚这么一次不容易，嗯，得说道说道。
5: 怎么说的？当然是给您庆功了，拿下张可汗。
6: 姐，我爸就是一头孺子牛，只知道低头拉车，从不抬头要功。这白瞎我爸那么心疼你，你要跟他邀功，他得跟你急。
2: 有这么说你爸？
0: 那孩子说的没错呀。你说他破了那么多大案，啥时候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过？都给了基层同事，是不是？
4: 还有夸的吗？
0: 啊啊，
4: 没有了。还有吗？
7: 好像也真的没什么了。
8: 功不可没，绝功者
4: 要夸，要夸就使劲夸啊！在家我喜欢听。
0: 来来，走一个。
4: 来来来来来来来。嗯，没干啊，傻小子。
5: 秦爸，张可汗的报道我全看了。哎，我就在想，哪一天啊，我能跟您一起办个案子，那我这辈子都值了。你要是我领导啊，我这辈子可太幸福了。
4: 可别啊，我不是什么好领导，性子直，情商低，肝火旺，
7: 如大子之之命。
5: 我觉得这不是缺点，最重要的是能把事儿给干成了。
9: 姐，你是不是心痒了，想当警察了？
5: 看你头痒。
9: 你怎么都打我？我又不是木鱼。
4: 你不是木鱼，你是鱼木，鱼木脑袋。
0: 哎，今天刚好人挺齐哈，我跟你们宣布一件事儿啊。平平，下个月考雅思，今年就能去英国了。曹老师家那曹阳是不是也在英国呢？
10: 可不是嘛！哎呦，那阳阳读得好，都读到博士了。
0: 我让平平也报考的那个学校，爱丁堡大学医学院，两个人在一块还有个照应，挺好，
10: 真好。
4: 选大学你也操心啊？
10: 嘿，那我是他妈，我不操心谁操心？
5: 我都25了，
10: 你就是85，我不还是你妈吗？
4: 厨房，我拿点醋。
5: 这点醋，姐妹，
0: 吃饭，吃饭，吃饭。
4: 白醋，我喜欢吃白醋。去，我拿点儿。
0: 吃饭。
7: 来，春儿，咱把这杯折了。
4: 来。
5: 来来来，走一个。
4: 来吧，
7: 来来来来。

0: 这面糊的可真好，
1: 可算看见你有像模样了啊！案子破了，你这心里边也踏实了。

0: 妈到单位了啊，你呢？上课上没有？考试的东西都带好了没？
1: 妈，我又不是小孩了，我该干什么我该带什么，我脑子里都过了好几遍了，你
0: 别那么操心了行不行啊？
2: 行行行，妈不操心不操心，那你放轻松好好考啊，妈下了班过去接你。
1: 哎，行了，我先挂了。

0: 干嘛？
1: 我来考试啊。哎，你来干嘛？
0: 我也来考试。
2: 请各位考生做好准备，考试马上开始。

0: 李文。
1: 哎，你咋跑来了？
0: 我猜你会在这儿啊，我正好没事，我顺道过来看看。
1: 放心吧，应该没问题，肯定能过。这都复习半年多了。哎呀，这考完试再有几个月就能出国了，心里也就踏实。
0: 挺好，出国去看看。现在这社会多元，孩子的选择越来越多。
2: 这个之后出国是孩子的意见还是你的意见？
1: 我的意见啊。你是不是觉得我管得太多了？
2: 没有，孩子有时候该管还得管。
1: 可不嘛，我必须得管。跟你说，这些年我真的觉得我心里边亏孩子，我得补，我得好好管，别让他磕着碰上，要不然我心里难受。
2: 但是想想，海平今年25了吧？咱们当年25岁的时候都独当一面了，也没啥好担心的啊。警察世家的孩子，没那么娇气。
1: 平平是不是跟你聊啥了？
2: 那他跟我聊的可多了。
1: 那是，就跟你提，跟我都没话。那他有没有跟你聊出国这事儿？他想不想去？
2: 这事儿他真没跟我说。
1: 哦，那行。
3: 你考警察，你爸妈知道吗？
4: 知道，我可是光明正大的。
3: 那你咋不告诉我？
4: 我哪敢告诉你呀？啊，那我不成了往你伤口上撒盐了吗？谁不知道你最大的愿望就是当警察？不过姐，你这也够厉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就不怕文一知道了削你？
3: 怎么削我？我现在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他不能绑着我再考一次雅思吧？
4: 文姨这脾气，我窜上来，谁也压不住。说啥来着？哎，姐，你总不能一辈子挂他电话吧？
0: 关机了。哎，可能没考完的吧。
1: 不会呀，出来的学生都差不多了，我进去看看啊。
0: 哎，行行，别等了，进去干嘛？我给你打个电话问
4: 问。哎，你这天天就是白天学雅思，晚上偷偷复习呗？
3: 那可不，时间多紧啊。谁呀？
4: 我爸。
5: 哎，爸。
0: 喂，小郑，考完了吗？
6: 考完了。
0: 你看见姐没有？
4: 没有。对了，

0: 我姐不是考雅思去了吗？
1: 你重说。你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
0: 那个，我跟我姐在一块儿呢。
2: 你等着别动啊，我和你唯一马上过来。
0: 哦，好吧。我爸来了。
3: 事儿不大。
0: 文艺也来了。姐，要不这样，你先走，我一会儿跟他们解释，我帮你顶雷。
3: 我不走。啊？来就来吧，我迟早得面对。我等着他。
4: 带我到这儿干嘛？
5: 这次考得怎么样啊？
6: 放心吧，肯定能考上公务员。
4: 平平是不是来考警察了？
5: 是不是？啊，
7: 海正是来考警察的。
5: 我考完了，你在家里面等我吧。
8: Yeah.

0: 这些花都是大山子派出所的人送过来的。
1: 他们年年都来，局里的老人都退了，年轻的也来，他们都听过生子的事儿。
2: 感谢同志们还都记着他。生子，大家都记着你。今天我想跟你絮叨絮叨你姑娘的事儿。她之前一直想考公安大学，我一直拦着，我反对，但是现在如她所愿啊，她真的成为了一名警察。要说我也

0: 在想，会不会之前是因为我太狭隘了，所以才没有支持他？其实不是啊，我太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了。我现在真的不骗你，我又开心又担心。咱们俩就这一个姑娘，我真的很担心，怕她出啥意外。
1: 妈，
2: 怎么才到？
3: 姐姐让我
0: 开心呢，是因为她跟你一样，也穿上了青丝。他继承了咱们的这身衣服。
2: 妈，咱今天不难过，跟爸说点高兴的。爸，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我今天特别开心。我现在就是想让我妈告诉你，你看我穿这身警服漂不漂亮？
4: 生子，你姑娘穿上这身警服真漂亮。

0: 说说我的，我整体人怎么样？没想到，
1: 你穿这身警服啊，也挺好看的。行了，走了。还行，还行，还行，就是很帅。
0: 夸我什么？
1: 怎么办？啊？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高兴不高兴？
0: 我当然高兴了。
1: 你知道吗？其实你当年在篮球场跟我说的那些话。
0: 对我来说特别重要。我说什么了？你忘了？你说学医也能当警察呀？我说过吗？啊，你全忘了，咱俩还盖章呢。什么盖章？那叫拉钩。
1: 你不记得了？
0: 我当然记得。海平，现在你当上警察了，那我要再问问你。
1: 你为什么想当警察呀？我爸死的不明不白的，我不甘心，我过不去这坎。错了，你爸死的明明白白，他是为了抓牛一国而死，他是烈士，是英雄。
0: 虽然现在牛卫国还活着，但并不等于你爸死了不英勇。海平啊，你当警察了，不能心里面只有恨，要有爱。
1: 有爱。
0: 对，热爱，热爱这份职业。你知道我们身上这身警服是什么吗？是什么？
2: 是盾牌，是保护我们热爱生活的盾牌。
0: 盾牌。
1: 盾牌。
0: 爸，
2: 你聊什么呢？
0: 没聊啥。
1: 你知道警服是啥吗？
2: 警服？你说警服是啥？
1: 啥也不懂。警服是盾牌。

0: 您是？
1: 哎，马朝阳，来报道的是吧？
0: 马队长好。
1: 啊，正好啊，一会儿开个会，你也过来听一下啊。来，去。哎，海兵，自己找地儿坐啊。
0: 嗯。
1: 咱们这儿是谁也顾不上谁。
2: 马队，
1: 来来，进来坐坐坐坐。
2: 马队。
1: 哎。哎，海兵，自己坐啊。我们一般是分三个组，一组呢十个人，一天要去七八个现场，反正不是在现场，就是去现场的路上。饭啊都是车上吃的。喝水。
0: 马队，马队，我们今天开什么会？
1: 我们要跟刑侦支队一起合办一个案子。支队的程队一会儿要来，具体的他来说。嗯。哎，程队，
3: 嗯，人到齐了吧？
1: 哎，
3: 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嗯，是这样的，昨晚高新区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有人呢从对面楼向一个酒店开了20多枪，打碎了一整面墙的玻璃。我们后来领人查了弹道，发现一栋居民楼，那就这个楼，离案发现场100米。最符合射击位置和距离。大家看这个图，我们目前已经锁定了那栋楼的住户，
4: 现在就需要刑事技术大队的支援来做一下心测。
3: 高队长啊，已经到了，正在心测室弄设备呢。
0: 心理测试。马队长，这个案子我能不能跟着上？
1: 像你这种刚来见习的，在家好好待着，准备准备文件。
0: 我辅修过心理学的第二学位，但是心测我没有接触过。我不说话，不捣乱，我就在一边跟着学。
3: 行吧，那这样，你把这份嫌疑名单一会儿给高队长送过去。
1: 你啊，正好还没有跟高队见过面，你在我们这儿见习完是要回刑事技术大队的，跟高队一会儿好好学习学习，去吧。
0: 好。
1: 右转到头。
0: 好，
5: 咱们基础的这个心测编题已经整理好了，再过目一下。
6: 好的好。
5: 然后这个心测室也已经接上。
0: 是高队吗？
6: 哎，我是。你是？
0: 我是叶海平。
6: 哦，
0: 马队让我把心测名单给您送过来。
6: 啊，听说你分到我们技术大队了啊。这20多个，这可不是小活。
0: 嗯，一天测不完。
5: 一天肯定测不完，我们一天呢最多测3到4个，而且这个编题啊得有针对性，不能说谁都那一套。
6: 给你们排一下顺序。
5: 嗯嗯，
6: 我分一下组。
5: 好，
6: 那你先去忙吧。
5: 嗯。
0: 高队，我能留下来帮忙吗？
6: 这
0: 马队那边已经打好招呼了，我想跟您学习学习。
6: 行啊，没问题，一会儿你就留下来看看我们怎么工作的。等回头你见习完回大队，我再慢慢教你具体的。
5: 你再看看这个新测编题有没有需要添加的，隐私测试之类的，我再整理一下。
0: 高队，我现在需要做点什么吗？
6: 现在，这你去看看，看人都来了没有。
0: 好。
7: 嗯，一大早就折腾人，现在查出什么来了？哎，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正怀着孕，不能接触电脑，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得负责。
3: 好好好，大姐你先里面休息会儿行吗？
0: 程队，有规定怀孕不能做测试。
3: 你确定？
0: 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
3: 大姐，抱歉啊，您怀孕几个月了？
7: 3个月了。
3: 您放心，我们呢绝对不会伤害你，
4: 我们只是了解一下情况，一定会为您的安全负责的。
7: 一大早警察就来敲门，全楼的人都被折腾起来了，饭都没有吃好，这叫负责啊？
3: 你的心情我们理解，这次情况比较特殊，是的确是有点折腾，可你得明白，是犯罪嫌疑人折腾，可不是我们警察折腾啊。你看看我们从大导演忙到现在都不容易，我们也不是随便叫个人过来，根据情况，犯罪嫌疑人就住在你那个楼里，要是不找出来，谁知道下一次他会往哪开枪？

0: 那是得仔细查。
1: 哎，我也理解你们，我就是脾气急。
2: 这样，今天啊，我们不开电脑，也不连设备，您放心，就问您几个问题啊。来，程队，您把那个椅子帮我转过来一下。您坐到那边去，我就问您几个问题就行了。嗯。别紧张，就简单问几个问题，知道什么就答什么，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想回答就不回答，直接说就行。
1: 行，你问。
2: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1: 在家。
2: 跟谁在一起啊？
1: 跟我老公。
2: 你有没有听见枪声？
1: 好像有听见。哎，我还叫我老公起来看来着，他睡太死了。
2: 你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声音？比如说有人说话或者走动？
1: 好像有人出来看。哎，其实吧，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见了，但是早上一问他都说不知道。
2: 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3: 在家里面。
2: 你家都有谁？
3: 有老婆有孩子。
2: 有没有听见枪响？
3: 枪声没有。
2: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
3: 没有。
4: 在家里。
2: 跟谁在一起？
5: 昨晚是和家人在一起。
2: 有没有听见枪响？
6: 听见了。
2: 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别的声音？
4: 有。
7: 11点左右。
8: 大概11点吧。
2: 请进。

0: 请您把墨镜摘一下。那不行，我眼睛不舒服，昨天没睡好。这是我们的规定，请您配合一下。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我在家呀。你家里都有谁？我和我老公。你有没有听见枪响？没有。
1: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那支枪？我没有。你丈夫有没有用过那支枪？我不知道，他的事情我从来都不参与的。是不是他丈夫？
2: 反应特别大，不管他表现多酷，只要一上机器，全能出来。在家里吗？我说了，我不知道。
0: 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

0: 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1: 在家。
0: 跟谁在一起？
1: 跟我媳妇儿。
0: 你夜里有没有听见枪声？
1: 没有，我睡得很死。
0: 你家里是不是有枪？
1: 没有。
0: 打枪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1: 没有，不是我。
0: 你怎么处理这枪的？是不是送人了？
1: 没有。
0: 是不是毁掉了？
1: 没有。
0: 是不是藏起来了？
1: 没有。
0: 藏哪儿了？

0: 找着了，制式手枪，六四。哟，可以啊。高队，哎，这个技术太神奇了，我今天真是开眼了。
1: 你也很赚啊。这一来就赶上一个破得这么快的案子，我是觉得今天特别刺激，这简直就是无中生有的找答案啊！不可思议，这不叫无中生有，这叫做还原案发现场或者时空还原。其实现在国外有很多法庭都会采纳新测的这个结论作为证据，但是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希望有一天也能实现吧。高队。
2: 我能不能见习完回到技术大队的时候就选择心理测试这个方向？
0: 当然可以了，我就等你这句话呢。看好你啊！
3: 你没看错吧？秦妈，你亲自下厨啊？
2: 你以为你看的是幻觉吗？你秦妈什么不会干？嗯，
0: 这鸡蛋我可不吃了。
2: 我给你换了，我给你换啊！
4: 我可不敢吃。
5: 我来到了，
4: 又曹老师，您怎么来了？
5: 我要不是送战友吗？
4: 哎呦，您先坐吧。
5: 不说
4: 一声，跟你学的嘛，我听金叔说，你跟文莹爷爷来一出碟中谍，
5: 认回来了。
4: 曹阳哥，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5: 刚回来。
4: 怎么样？
5: 太帅了。
4: 好点。
5: 可以吧？进来，进来。走走走。
4: 哎，这帮孩子很久没见。
5: 刚我就问他到底谁来，就是不跟我说，说保密。
4: 这就是情况。
6: 杨洋啥时候回来的？这咋还穿上警服了？哎，是这样，杨洋回来了。
7: 不是你来，我
6: 你去看看，你去看看。
7: 当年一起约定当警察，没想到真的成真了。
6: 是不约而同，其实啊，我也是因为我爸。
4: 我也是。
6: 哎，曹阳哥，你一个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学博士，你当警察能干啥呀？对啊，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物证中心啊，正需要我们学生物的，像是 DNA 这一块，已经大规模用在刑事侦破上了，比如说在一些案件的犯罪现场，如果能提取到 DNA， 就可以利用 DNA 来准确锁定嫌疑人。从现在的趋势看 ，DNA 的运用会越来越普遍。 未来还会有更大的飞跃。哦，听着好
5: 高级啊！嗯，不愧是学霸。<笑>
6: 哎，你们怎么样？选好方向了吗？嗯，
8: 我回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做新测。
6: 新测？哎，可以啊，你学的心理学正好适合。
8: 我想去打电诈。
6: 行，现在电诈形势啊非常严峻，正需要人手。 哎，可以啊！你们两个小屁孩都长大了，挺有主意啊。
4: 你也是个小屁孩。
6: 我比你们大。

0: 怎么样，行吗？
1: 太行了，很气派啊。哎呦，这个是一个电诈的数据平台是吧？
0: 是，这边是大数据指挥中心，那边是视频监控中心。我跟二位领导简单的汇报一下吧。我们正在尝试全新的打法，各地市都要派人来，带着地方的最高权限来到这个平台，案发后第一时间上传到网上做统一的研判。
1: 嗯，可以。
2: 啊，刘硕，我是俊杰，我在总队值班呢，刚接到锦城市局的电话，锦城发生了一起命案。今天早上4点来钟吧，在郊区的一个山坡上面，汽车里面发现了一对男女的尸体，家属报案，是姐夫和小姨子两个人在车里面被枪杀了。
3: 有监控视频吗？
2: 没有视频，技术部门的人通过技术手段已经圈定了40个人。
4: 哦，知道了，来，

0: 哦，刚才那个朱俊杰来电话，说是这个景城那边发生了一起命案，
1: 是在凌晨四点的时候，在他们的一个郊区的一辆车上死了一男一女，而且还是枪杀。现场没有这个视频监控，但是这个技术部门是通过技术手段圈定了四十个人。
2: 嗯，那赶紧的吧，景城那边要不要派人过去？
3: 你这样，你带人过去。
2: 正好好像那个雷主任正好也在景城那边办案子，
3: 你请他支援一下。
1: 行，我跟他们联系。
3: 好，
4: 秦总是不是不用这么着急？
2: 你这儿能帮什么忙吗？
4: 我可以试试看，景城也有派人过来。小冯，冯池，
5: 哎，
4: 来过来一下。冯池以前在景城也是刑警队队长。冯池，你们景城的案子，枪案现场没有监控视频，你赶紧跟市局联系一下，看怎么配合。
5: 好，我马上去办。
6: 高定，秦总，我先忙去了。
2: 这反应速度可以啊，那我们就一起行动，互相配合。
4: 好，
2: 赶紧去。
1: 好，我这边赶紧联系，
2: 别输给人家啊。

0: 怎么样？第一次上案子紧张吗？
1: 有什么好紧张的？
2: 刘主任啊，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我市局的，我是小周啊。啊，接到厅里的通知，说你们要过来，刑侦总队的刘处，他一会儿就到了。
3: 哇，这个地方够荒的啊！具体什么情况啊？
2: 这个地方很偏远，人也很少。离这儿最近的村子呢，都在5公里之外了。遇难者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姐夫跟小姨子。今天早上，有人上山采药，从这个地方经过，发现了这辆车，车门是开着的。女的就躺在这个车后边，男的在里面坐着。这两个人呢，都是被霰弹枪打死的。他们两个的包都还在，手机、身份证、钱包也都在，没有劫财。
3: 有没有性侵害？
2: 这两个人的衣服都很不整齐，我们给这个女的提取了生物检材，拿去检验了。尸体也刚搬走，送去做尸检了。
3: 去干吧。
2: 好。

0: 怎么样了？
1: 哎，刘叔。
0: 刘叔，哎，怎么样？有什么线索吗？
1: 我们现在在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的 DNA， 因为根据现场的情况呢，我们知道这个男女受害者在死前是发生过性关系的，所以我们想要通过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除了这个男性受害者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DNA 来判断这个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对他也进行过侵害。结果应该很快就出来了。
0: 行，再等等吧。哎，雷主任呢？
1: 他去尸检那边了。
2: 哎，苏老师，DNA 的结果出来了，确实只有一位，经过对比是那位男性死者的，嫌疑人没有对这位女性进行侵害。
3: 嗯，怎么样，你们有什么进展吗？
0: 还没有呢。您那边怎么样？那个有没有什么发现啊？尸检那边
3: 没什么发现，这尸检才做了一半，然后那个尸检的报告你得6个小时之后才能出来。我们都在等等吧，两具遗体呢，那法医的任务也非常重。
0: 嗯，没事，辛苦了。
3: 嗯，
0: 休息一会儿。
4: 我们做了大数据的排查，这个也跟市局在网上做了研判，这40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个人最近买了大量的签订和一些敏感材料，你把网购记录调出来。这是他的网购记录，他分了5次购买，他买的这5种材料全部都是做枪的原料，所以我们认为他有重大嫌疑。
5: 嗯，马上给前方发通报，就查这个人。
6: 嗯。周队，收到请回复，请求连线。
7: 马上和省厅连线。
8: 好嘞。
6: 我们查到一个人，他的相关信息和所有的证据材料我现在打包给你发过来。
9: 周队长，您收到。
7: 好，我看。

0: 上看，应该就在离现场500米不到山坡上那边房子里。
1: 太好了，真是太快了，我们这边尸检还没做出来呢，我马上就去落地。
2: 先去抓人啊，趁天黑之前，一会儿查出来告诉我一声。
1: 好的好的，放心吧。
3: 哎呀，李文啊，嗯，从我到总队第一天就听赵飞说啊，你要着手搭建这个信息平台，这真没想到没几年功夫就完善到这种程度了。哎呦，
4: 这可不是几年的功夫可以完善得了的。话说这应该是我从到省厅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了。
3: 哦，那也有6-7年了。
4: 小10年了。
3: 真行啊，那这些年我还一直以为我挺能耐的，结果现在一看你比我厉害多了。
4: 可不是我厉害啊，那是我们的领导啊给的支持力度大。
3: 没错。行了行了，咱们就不要互相吹捧互相谦虚了啊。嗯，这个案子什么时间能落地啊？
4: 应该很快，天黑之前。

0: 放开我！放开老二！你们是谁啊？
1: 别动！起来！起来！
2: 警察，老实点，是不是邓敏才？
0: 是我。那两个狗男女，我弄死了。大半夜在城里面乱搞，弄死他们我才解气。我是为民除害了。
2: 有发现，带走。
0: 你们有种就弄死我！
3: 雷主任、苏老师、曹老师，人抓到了。这是现场搜到的一些物证，衣服、裤子上都有血迹。
4: 这么快就抓着了？这我们这尸检结果都还没出来呢。
3: 现场还有搜到的那个铅弹和那个铅皮，都已经送到枪弹中心去检验去了。
5: 行了，都别愣着，赶紧做比对。
4: 金，
6: 那边审完了，已经招了，请求连线，
7: 马上连线。
8: 小峰，案子破了，就是你们给我的那个人。我们在他家里搜到他们用完的铅皮和铅弹，还有他作案时穿的衣服、鞋子，上面还有血迹。技术部门做了对比，跟那个女受害人的生物信息是一样的。
7: 好，真太快了啊！这案子要是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方式，还真不好破。这荒郊野外的也没有这个监控探头，上哪儿找这人去啊？
8: 是，我马上把审讯室的画面传给你啊，稍等。把那个审讯室的画面给他传过去。叫什么名字？
9: 邓敏才。
8: 多大岁数？做什么的？
9: 42岁，农民。
8: 私藏枪支，你知不知道你已经犯法了？
2: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我在问你话，你听到没有？你开始在家里怎么说的？
9: 好吧，好汉做事好汉当。那两个狗男女是我打死的。昨天晚上1点多钟，我睡不着觉，把竹床搬到院子里面，刚躺下迷迷糊糊的，就听见两个人开着车一路吵吵吵吵死人了。
2: 怎么个吵法？是男女吵架那种吗？
9: 不是吵架，是汽车那种吵。那下面没有路，他们非要开着车往坡上冲，冲也冲不上来，还要死命的开。我跑下去让他们不要吵了，不要开了，他们不听，还要骂我。我脾气一上来嘛，

0: 拿起枪就把他们打了。
1: 那你认识他们吗？
0: 不认的，就是觉得两个狗男女大半夜的不回家，在车里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时冲动。
2: 人家又没招惹你，也没去敲你的门，你说你怎么干得出来这种事情啊？
3: 我是离婚的，我老婆带着孩子跟别人跑了，我就是见不得这种搞破鞋的事情。
2: 抢钱了没有？
3: 没有，先那么前走。
4: 秦总，今天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案子破了，但是呢，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我怎么样？这个尸检报告还出不出了？
5: 说什么呢？什么叫出不出了？你没有尸检报告，犯罪嫌疑人翻案怎么办？检察官要是退卷怎么办？你想过没有啊？
6: 李文说的对啊，
7: 当然对了，审是审完了，
4: 那移送怎么办啊？法官也要看尸检报告的。
7: 你这些证据不顾那些来，你怎么起诉？你该做的工作都要做好，你怎么还不会干了呢？掉链子。
4: 嗯，我知道了，那我们这边继续。
7: 你挂了吧。里边，嗯，这还有一盘素菜呢，都给你。
8: 这么快回来了？
9: 看购车。
8: 案子破了？
10: 破了。
8: 破了怎么还不高兴似的？不顺利？
10: 没有。
8: 这么明显还没有。曹阳，哎，你说。你们都不说，那我问雷主任啊。
10: 哎，你别问。
8: 我跟你说吧。这案子是破了，但不是咱们破的。
10: 咱这边尸检报告还没出来呢，人那边直接把人都给抓着了。
8: 谁呀？这么厉害？
11: 秦总去了？
10: 不是秦总。
8: 那是谁？
10: 情报中心通过大数据分析，直接把人给找着了。
8: 情报中心？
9: 我说一句啊，其实啊，我觉得没什么，案子破了不就行了吗？像这种。没有视频没有痕迹的案子，如果没有大数据情报，也许根本就破不了。
8: 那你不觉得咱学这些东西就都派不上用场了吗？哦，
9: 你说这个，那你这 DNA 技术也是新技术新运用啊。
12: 传统刑侦技术像手足弓枪这类，现在有了视频 DNA 手机技术网络情报大数据新技术，不是就在更新换代吗？嗯，
10: 你知道的挺多的。
8: 也对，以前没有这些技术，案子破不了，着急。现在有办法了，我们怎么又失落了呢？
10: 我是觉得新技术可以用，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技术更新，所以没有这么深切的感受。就这次这事儿一出，把大家都给整懵了。
9: 是不是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10: 真不是。以前咱们上案子需要的是时间跟条件，虽然苦，但是习惯了也觉得没什么，顶多就是被领导催一催。这回可好，咱这边报告还没出来呢，那边把人都给抓着了。我就是觉得，咱们掌握的这些技术，已经跟不上办案的节奏了。
9: 我理解你的感受，这就是新旧交替，
12: 一种秩序被打破。肯定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的嘛。
11: 我是在想，如果这些新技术没有条件的时候呢？那不还得靠人，靠老的刑侦技术吗？那现在这么着急的往新的技术上转了，到时候真的要遇上那种没有条件的案子怎么办？
9: 你说的这个是现实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是
12: 秦总、雷主任他们该想的。
9: 我们起码得把新东西学会学好，对不对？雷主任，
8: 雷主任，
13: 这什么这破柜子，早就该换了。你们俩怎么了？见着我不说话了？不说话，我也知道你们俩想什么，想说什么。

0: 我刚才通知王副主任了，我近期办一场学习班，我讲讲这个命案现场分析。
1: 我承认这些新技术它正在改变我们这个办案程序，那你怎么适应它呀？怎么驾驭它？你这得都必须的好好学习一下。
2: 您觉得领导让讲吗？
3: 什么让讲啊？不让讲也得讲，早讲就比晚讲强。对了，还有你们两个人啊，不要郁闷。一方面要学习它，适应它，另外一方面想办法补充它。
4: 听到没有？别郁闷了啊。
5: 进来，
6: 李主任。您这个办班的通知我看了，我还是想啊再跟你商量一下。
5: 有什么问题？
6: 我觉得这个课程只针对法医和技术人员，太窄了。而且怎么说呢，这么弄就感觉我们对新技术不满意。
3: 爱怎么想怎么想。
6: 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综合培训，所以还得面向侦查人员，只有他们的意识上来了，跟技术人员的配合才更合拍。
3: 我不管刑侦的事儿，我只解决我技术上的问题。不是老王，我们法医现在是什么样别人不清楚，你不清楚啊？啊，
6: 那就更得解决侦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课程啊，中心就是案件侦办和诉讼，但法医、新技术、现场侦办这些问题也得一起谈。
5: 你继续说。
6: 没别的了，我觉得这样讲如果效果好可以接着办。正好我们现在这个行业里来了很多的年轻人，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这是好事儿啊。但重要的是去统一专业上的认识。
5: 那就这么办吧。
6: 那咱们是不是得给厅里报一下，让各地的侦查员、技术员都来听这个课？
3: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程序，我只管把课讲好就行了。啊，就这样吧。
6: 你呀，
0: 作为一名从业三十几年的法医，就这些年我深刻地感受到，如果法医的职责只是查明死亡原因，那么法医是没有地位的。尤其是这几年新的侦查手段的不断的应用，视频一找，手机一查，人呢找到了。你还有的时候呢，我们法医的这个解剖工作还没有做完，案子已经破了。
7: 大家一定会觉得
0: 我说的呢有点严重，其实不然。现在我们全国上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首先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啊，新的侦查手段破案好不好？当然好。维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是我们的使命。但是新的技术的应用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刑侦手段呢？来，大家说一说。
8: 不能吧，毕竟还有一些案件是新技术发挥不了作用的。
9: 可是新技术在进步，社会也在进步，盲区必然越来越少。
10: 传统的刑侦遇到了挑战了，雷大师这是固本培元呢。
0: 固本培元谈不上。这样吧，曹阳，既然你知道，你给大家讲一讲
11: 新技术有哪些。
12: 好，新技术有哪些呢？指的是 DNA、 视频、手机技术、网络情报等新手段，对于命案的侦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8年以后，新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我们去年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这些都得益于新技术的运用。
0: 好，请坐。还有谁有意见？

0: 请讲。
1: 新技术能成为呈堂证据吗？
0: 没错，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诉讼问题。新技术可以很快的缩小范围，非常有效的把人拿到，但是关于诉讼问题呢，到目前为止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它只能

0: 觉得呢？
1: 这个好像不对吧？
2: 嗯，请讲。
1: 传统的侦破方式也有过这种事情，比如指纹、足迹，不也是同样的问题吗？
3: 这个说法有点绝对了吧？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些新技术就是中看不中用。
0: 好了，好了，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它打破了大家心目中啊对于那个证据的既定认识。对于诉讼来说啊，最有价值的，那就是每个点，它都有证据说明啊，整个的作案过程链它是清晰的。有的时候我们有物证，有的时候没有物证，只能到案发现场去做分析。记住，诉讼需要的是证据链的完善。我今天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法律上的直接证据只有三个。一个是现场有目击证人，他看到了整个的杀人过程。第二个，那就是犯罪嫌疑人自主交代，有罪陈述。第三个呢，就是有录像了。但是命案现场有录像的这种可能性，
4: 干嘛呢？
0: 行，
4: 不好听哥。
0: 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证据
5: 没什么，
0: 那全是间接证据。
5: 我就是在想，
0: 我们通过什么来认定呢？
5: 有雷主任这样的人在，一定会把证据做得扎扎实实的。
0: 说到犯罪，
5: 不会让那些犯罪分子有机会逃脱法律的制裁。
0: 犯罪过程，
5: 但是雷主任也是努力了30年才到今天这个地步。
0: 这三点缺一不可。
5: 很多人都是用自己的牺牲去推动体制发展的，
0: 也就是
4: 要有时间，这年警察能白当，
0: 要有
4: 有境界啊。
0: 在当下，我们的法医该如何发展？方向是什么？在过去几年里啊，我一直在提倡，我们的法医要介入到命案侦查，到现场去做案件分析。过去我们这么做，是为命案侦查提供帮助。现在，它又有了新的价值。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解决了新技术在诉讼方面的局限性。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核心内容。谢谢大家。
6: 我是听明白了，雷主任的意思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在咱们现在这个时代，新技术跟传统刑侦怎么去结合，怎么去开展一种新的办案模式。嗯。
7: 哎哥，哎，你说在现在这个时代，会不会有这么一起案件，完全用不到情报、新测、DNA 这类新技术，只能靠我们用传统的刑侦手段去一点点的啃？
8: 不能吧？现在这个时代，还能有完全留不下任何生物痕迹和影像的极端现场条件？
9: 哼，不知道。也许只有真的遇到了那样的极端条件，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雷主任这堂课的意义。

0: 好的，
1: 是这碗辣椒多的，
2: 不要辣椒。
0: 好嘞，
1: 好，慢慢吃、
0: 啊。谢谢啊，
1: 来，这碗是你的，没有放辣椒，慢慢吃啊。
2: 好，谢谢啊，
0: 谢谢了。地震了吗？
3: 快走快走，什么动静啊？那
2: 杨队，是不是矿场炸了？
0: 好像不是，出大事了，快走，走，快点，快走，
4: 肯定是爆炸了。
0: 秦总，这次爆炸案呢，死了15个，伤了21个，伤者呢已经送到医院了，现场也已经封锁了。这个现场的周围啊，是一圈山，中间是一小块平地，他们支起了一个大棚子，几十上百人啊就在

0: 这个炸坑直径呢将近3米，深将近2米，初步估计用了9公斤的硝铵炸药。
1: 9公斤？
2: 哦，
1: 1公斤马上就能炸碎。
2: 是啊，
1: 哪来那么多炸药啊？
0: 哦，我们这个地方矿多，采石场也多，好多厂矿采石场都有这个炸药，老百姓啊拿来炸鱼，家里的炸药也很多。
1: 哦，
0: 已经安排排查去了。
1: 案发现场有照片吗？
0: 你看啊，这个就是现场的堵台，已经炸得不成样子了。当地老百姓呢叫做滚地龙，就是支起一个斜坡，把3个大头子呢放在这个坡上，用一根绳子拦着，到开局的时候呢，绳子一松，这3个大头子呀就滚下来了。根据这个点数的大小来下注。这个不是过年了吗？好多打工的呀都回来了，赚到钱的呢就过来玩一下，没赚到钱的呢也过来试一下手气。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呢，就故意把这个赌场呢设在离市区很远的山里头，1-2个小时内的输赢在100万甚至1000万的现金。
1: 那个赌场什么时间人最多？
0: 也就是这个案发这个时间，下午1-2点钟。他们晚上搞得很晚，中午起来吃过饭，差不多就开门。1-2点钟，也正是钱最多和这个人最多的时候。
1: 我看那个照片，现场的交通条件很差呀。
0: 对，交通条件差得很。到了山脚下，开上去还要半个多小时啊，还要走一段山路。
3: 来，
0: 这个路呀，就是不好走。现场就在前面。秦总，小心一点啊！
4: 杨队，
0: 哦，这是秦总。
4: 秦总，

0: 秦总，你看，这个挂钟是爆炸的时候震停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挂钟来推断这个案发的准确时间。炸点的位置应该是在堵台的中间，很可能就在地下。这个架子太大太重，一个人肯定是抬不动，所以推断作案的人应该至少是两个人以上。
1: 视频监控查到了吗？
2: 这我问过了，离现场最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是在3公里以外，这中间没有任何摄像头，所以没有采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还有呢，我们分析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晚上买的炸药，灯光条件比较昏暗，所以什么也没录到，所以视频这一块暂时没有条件。
1: 赌场老板呢？
0: 跑了，但是周丽已经发了协查通报，正在通缉他。这么大的事情，他肯定跑不掉，他有很大的这个嫌疑。
1: 这样啊，这现场一点条件都没有，赶紧想办法啊！搭帐篷，做指挥部，弄一些桌椅板凳，然后派人送水送吃的，啊，再搭个厕所。这么大现场，没有3-5天清理不完，这么多人得有保证啊。另外，这个爆炸现场啊，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要想找到有用的物证，就得在这个现场去一点一点的筛啊，一寸一寸的刨，打格子、打网格，5米一个格子，啊，每个人负责一个格子，赶紧去布置。
0: 好，现在就去。明海，走。
3: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指挥部开第一次会议，时间呢是相当的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总指挥秦川同志发言。
4: 这个案子呢案情重大，现场情况复杂，各方面掌握的情况也不一样，都等着指挥部统一决策。为了节省时间，快速的开展工作，我就不征求大家意见了啊，我就直接说我对这个案子的判断。我认为引发案件的因素有几种：一，有在赌场输钱的，仇恨赌场的，这是第一；

0: 第二呢，赌场和赌场之间的这个竞争关系，就是赌场与赌场之间的竞争客源。第三，赌场的庄家有矛盾。第四，赌场里面有放高利贷的。第五，针对赌场里面的某一个人。六，报复社会。七，抢劫。
1: 抢劫？不太可能吧？现场这么多人，不可能全炸死。这个要有一两个炸不死的，都抢不成。
0: 那你分析的有道理，但是往往最不可能的也是最可能的。我们办案子呢，要根据地域、人员特征。
2: 秦总，对不起，我打断一下。
0: 嗯，
2: 你说的地域和人员特征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地域人员特征啊，就是是不是有人他容易冲动啊，啊，做事不计后果。啊，我直接说吧。我们现在还是要从刻画犯罪嫌疑人的形象开始。而下面我说几个条件，大家根据我这个条件去查，好吧？第一，这个人肯定熟悉赌场，来过。第二，市局的同志也说了，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是赌场人最多也是钱最多的时候。嗯，这个钱最多的时候，那一个小时有上千万的现金的进出，啊，那选择这个时间作案，也可以说明这个抢劫的可能性很大，这个是相互印证的。第三，这个人具备获取炸药的条件。虽然我们这里，这个炸药的获取途径有很多，但总会有来源。第四，具备预埋炸药和作案的时间和空间。第五，熟悉电路知识。第六，具备制作爆炸装置的技能。那怎么找这个人呢？啊，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0: 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1: 一百米，
2: 这太……
0: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复原现场里的人。犯罪嫌疑人针对的肯定是现场里的某一个人，啊，他应该当时就是混在人群里面，等到这个时机成熟，引爆炸药。所以我们要摸清赌场里到底有多少人，那这些人也可以提供情况。现在指挥部呢分成这个情报组、技术组、综合组、新闻组、行动组，一会儿会有名单发下去啊，大家自己找自己的组长啊，会后按照分工展开工作，每天晚上8点准时开会汇报情况。郭佳琪是综合组的组长，大家记住他啊，记住他电话号码，有什么情况随时的跟指挥部汇报。
3: 秦总，咱们那个指挥部设在哪儿？
0: 现在这个现场的交通条件太差了啊，我的意见是搭帐篷，就在那个小山坡上搭帐篷，不要跑来跑去的，这样会很方便。从明天开始各部门归位，归口管理，两会之前把这个案子拿下来，给清江人民一个交代。

秦总，那边有发现。秦总，刚发现这个卧房。他这个顶棚用的塑料布跟赌场用的是同一个款式，估计是那个老板自己搭的。

0: 这应该是放哨了吧？
1: 视野这么开阔，应该是。
2: 这个炭火是湿的，案发前一天的夜里下了雪，很明显是那晚之前烧的，里面还有两枚脚印，基本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
0: 你把这个人找过来。
2: 好，
0: 把现场保护一下。
2: 好嘞。

是阿金，就住在下面。出事后这两天就没见过他。

0: 队，有发现。
1: 天哪，炸药雷管都有了。谷叔，你看吧，这个雷管原来是个电雷管，把上面的电头给拆解了，肯定是这小子干的。
2: 这都开始研究爆炸装置了，那肯定不是一般人了。
1: 还有剪刀，作案工具都在这儿，收集。

0: 金总，在阿金家搜出来炸药了，还有剪刀什么的工具。哎，检测报告也出来了，检测出来有硝酸根离子、氨根离子。
1: 金总，杨队，这里有个情况，技术部门查到阿金的手机，案发当天凌晨是关机的，而且是拔电池关机。第二个，他这个通讯记录显示啊，他多次打电话给派出所举报这个赌场，感觉他很仇视这个赌场。
2: 哎，这个不是就符合了吗？最有作案条件的就是他，他熟悉作案现场，他知道哪个时间方便去买炸药。这个阿金，他跑不掉了。
3: 哎，先别这么早下结论，他确实有重大嫌疑，把人找来，赶紧把人找来。嗯，
2: 好，
1: 好，走吧。
4: 看见阿金了，
1: 好，我马上赶过去。
5: 刚完牛肉粉，
6: 知道了。
5: 加点肉，加点肉嘛。
6: 哟，你发财了呀？

0: 么急，每次来都占便宜。
1: 阿金是吧？跟我们走一趟，跟我们走一趟，告诉他。
2: 你要抓我，你不能抓我！
1: 我抓你，你知不知道山上出大事了？
2: 我知道，我这吃完牛肉粉我就去找你。
1: 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吃粉？带走！快点啊！前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3: 我在我山上的棚子里面值班看场子。
1: 案发前那个晚上你有没有见到什么人？
3: 没有，没看见什么人。
1: 没看见？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几点来的？几点走的？
3: 我是晚上8点来的，第二天早上他们来了我就回去了。
1: 那么冷的晚上你在山上怎么过夜的？
3: 点个火盆，搭个棚子。有时候实在太冷了，我就跑到滚地楼那个赌场，我就睡那个赌台上。
1: 赌台上睡觉？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老实点啊！你给我讲清楚。
3: 我说实话，我就在
1: 说。
3: 路上的头天晚上，我没有在身上。
1: 你怎么又不在了？
3: 我跟你说，那天山上下雨，实在太冷了，连火盆一点用都没有。我扛不住，半夜我就回家了。
1: 你刚才怎么不讲呢？你到底在哪里？
3: 我说了，我回家了。
1: 你到底在哪里啊？
3: 我说了，我回家了。
4: 我讲的都是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
1: 不要哭，不要哭。一个大男人，把事情讲清楚。我跟你说，这是我们省厅来的领导，你给我老实一点。你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3: 真的不是我干的，真的不是我干的，领导。我跟你说，我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
5: 你先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啊！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回答一下，好不好？你为什么要举报你自己看的这个赌场？
3: 我举报了，公安就来查，然后我就打电话通知赌场，我无放哨，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有用。然后才会给我发奖金。
5: 你头天晚上关机，这是为什么？
3: 我跟你说，山上实在太冷了，我没有地方躲，我就跑到棚子里边去躲。但是四处漏风，我实在受不了，我就跑回家了。
5: 你说这事儿不是你干的，是吧？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实话呢？
3: 万一让他们知道头一天晚上我没有好好值班，第二天就炸死那么多人，我们老板找我的麻烦。
5: 拔电池，你把手机电池拔了，这是为什么呢？
3: 他们说把手机电池拔了，他们打电话来就是不在服务区，要不然大了就是关机。
5: 炸药，你们家放那么多炸药干嘛呀？
3: 炸药是以前我炸鱼的时候没有完留下来的。
1: 你说什么？炸鱼的？给我老实点，到底哪来的？
3: 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是炸鱼的。
1: 给我讲实话，
3: 我说的
1: 到底哪来的？
3: 实话都是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真的是冤枉的，冤枉的，我真的是冤枉的。
6: 秦总，您怎么看？
7: 不像，嫌疑点在下降。
5: 是，沈阿金他也不像干这么大事的人，而且，但是这疑点又太多。
7: 那先观察两天。
5: 沈阿金呢，说话颠三倒四，你看着挺可怜，也挺可恨。你定也定不了他，你否也否不了他，不好办。

眼看着咱们来两天了，这种大案子一般是72小时是黄金时间，可是现在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找出来，现场没有任何条件，我们要以物找人。赶紧在现场找这个爆炸物的遗留物，是什么东西爆炸的，什么东西引爆的，要找这些。

0: 秦总，这是咱们今天的收获，
1: 就是蓄电池外壳。嗯，这有铅网、电路板，这个我估计是雷管的绞线，现在等技术组那边核实呢。嗯，这电路板。
2: 你看，这蓄电池是电源、电雷管、炸药，再加上一个遥控器、一个接收器，那就是完整的爆炸装置。
1: 是，
2: 你去通知各组，让他们想办法弄清楚这蓄电池什么牌子，然后电路板是干什么用的。嗯，
1: 怎么摸呀？范围怎么定？
2: 画片分组，啊，这个分头，到那个所有的那个电子产品的那个商店，还有汽车修理厂，嗯，全市的那个什么集市摊点，就把这些东西先找，把这些东西找上来再说。
1: 啊，行，好。
2: 哎哎哎，啊，那个郭鑫他们那个现场人员那个 DNA 检测怎么样了？
0: 啊，州里来人了，
1: 但是杨雄他们按照现场一个挨一个人的位置全都找着了，什么受伤的、没受伤、死的全都找了，正采集那个 DNA 呢，正做呢。
2: 你让他们技术来人把这个拿过去做比对，我看看这个跟现场人员那个数据能不能对得上，能不能做出人来。
3: 蓄电池的外形特征行间距、特殊的花纹符号都把它们记录下来，先一点一点地写下来，最后再往上拼，看看市场上能不能买到一样的产品。
4: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市场上有多少个蓄电池牌子？
5: 这个嘛，多了，不下几十个牌子。
4: 那这样吧，你这儿有的我一样买一个，剩下的你说，我记一下。
5: 太阳花、向阳花、力帆，还有那个磁能。
4: 磁能
5: 啊，磁能。
6: 老板，
7: 老板，这个电路板你看有没有？
5: 这个应该是遥控接收器上面的。
6: 接收器的？
5: 啊。
6: 哪个牌子的？
5: 我们这条街卖的都是成品，我怎么知道哪个牌子长这个样子？
6: 那这样吧，我给你钱，你拆开我看一下，好不好？
5: 那不行，你们拆开，那我买给哪个呀？
6: 这样子，你便宜点，我全要了。
8: 清江能买的蓄电池品牌，我全买回来了。
6: 哎呦，可以啊，龙队。
8: 啊？
6: 清江能买到的遥控器品牌都买回来了。
8: 啊，好。
9: 我的个天哪，这得要对多久啊？这光拆就要拆多久啊？
8: 我喊几个人过来帮忙嘛，干就是了，怕什么嘛？我跟你说，秦总讲喽，摸出来这些个装置是哪个牌子，在哪儿卖的，犯罪嫌疑人就快浮出水面喽，快点。

0: 秦总，秦总，太阳花牌蓄电池和现场的碎片是完全一致的。
1: 购买记录呢？就是谁买的查到了吗？
0: 秦总啊，这个太阳花在清江市老牌子了，一年能卖出上万台，但是这个商家的销售记录保存的不是很完整，恐怕很难从这个购买人这条线上锁定目标。
1: 那个电路板呢？电路板查到什么消息了吗？
0: 顾队找人去看了，这个电路板很多时候都用在这个遥控器的接收装置上。
2: 遥控器什么牌子？
0: 这个不确定，因为很多遥控器都会用到这种电路板。

0: 线索又断了。
1: 没办法，接着挖，接着刨，一寸一寸的筛。既然能找到蓄电池、电路板，那兴许能挖到别的东西。带大家再坚持坚持。
2: 嗯，秦总，白天我给郭处长打电话了，他那边正核对数据呢。
1: 嗯。
3: 确定，但是我刚刚把这个数据重新对了一遍，现场死的11个男性和4个女性都对上了。然后这里有一个女性的数据与其他 DNA 样本的分型都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DNA 浓度非常高。
4: 还真是。
5: 是多出来的，应该是外来物。
6: 哎，郭处那边怎么样？
7: 出来了。
6: 啊，
7: 数据显示有个女性分型明显，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
6: 啊，
7: 我们把现场提取的所有擦拭物都做了，死者的、受伤的，所有人都做了之后，发现均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6: 能确定吗？确定了是吗？
7: 能确定。
2: 行行行行行，我马上给秦总汇报。
1: 做出来了是吧？好，好，好。好，赶紧赶紧下山，今天汇报会山下开啊，叫那个所有部门全过来。
5: 好，好。
4: 秦总，这是 DNA 检测报告
1: 出来了是吧？
4: 嗯，我来之前测样已经核对过了，保险起见他还在继续核对。
1: 嗯，
4: 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8: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有突破了。陆书记，多了一个 DNA 分型
1: 啊。来，坐坐坐坐坐。那个现在呢，案件有了新发现啊，这个技术组在 DNA 检测当中呢，发现了一名女性的 DNA 啊，分型明显，应该是接触过气爆装置，所以现在呢，应该马上安排全市查找可疑女性，查 DNA。
0: 秦总，曹阳那边还在对数据，咱要不要再等等？
1: 啊，时间不等人，既然有了线索，就应该马上查。赶紧安排下去，通知下去。
5: 好。
9: 宿舍，睡了吗？
4: 还没，怎么了？
9: 我们把样本都做完了，多出了一个 DNA 分型。
4: 你再跟我说一下现场的情况，这些样本是从哪儿采集的？
9: 是从一个爆炸后的残片上提取的，应该是遥控器接收装置的电路板，上面有很多人的样本。
4: 很多人的样本？
9: 嗯。
4: 你这个电路板是在哪儿发现的？
10: 这是现场发现的，爆炸装置残片。根据对现场的还原，
11: 侦查员把现场所有的人全部都找到了，我们把这些人所有的 DNA 分型全部都做完，这就是标准样本，对不对？
9: 然后我们比对现场提取物的数据，比对以后呢，多出了一个人的生物信息，那这个人就有可能是当时在现场近距离接触过爆炸物，然后又离开了现场，
11: 不在摸排出来的现场人员里面，对不对？那这就叫外来物，对吧？那就有可能他是犯罪嫌疑人，是不是？
4: 我觉得你们应该再重新核对一下样本跟检验结果，一般这种多人现场最怕就是材料搞错了。
11: 对啊，现在就在核对呢。

0: 梁主任在对啊。
1: 这种情况一定要从头核对，一般来说女性作案的可能性很小。 DNA 这个技术你比我还清楚，有的时候你摸了一次不一定能够检得出来，你摸了三次可能才能检出一次，同时检出这么多呢，实在是太奇怪了。
2: 而且你说这个来源是遥控器接收装置里面那个电路板，你说这个嫌疑人他接触外壳有可能，但是他在这个电路板里留下浓度这么高的 DNA， 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0: 那问题出在哪？
3: 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核对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你们必须得赶紧重新核对一下。
0: 这几百份检材重新核对，
1: 行了别说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去复核，万一结果错了，那么连带着刑侦方向也会出错，这样事儿就大了。
0: 什么意思啊？严重吗？
4: 秦总一旦下令排查，这一动就是几百人，到时候不只是劳民伤财，就连指挥部的威信都会下降。
5: 大姐。
6: 哎，顾队。哎，顾队，我跟你说件事儿。
5: 你讲。
6: 顾队，我们家有个女邻居喜欢打麻将，平时也不管孩子，不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7: 你再回忆一下，现场女的多不多？哪个坐在你边上？
8: 现场女的不多，就十来个吧，都是跟着家里人来的。边上有些人再买一些糍粑、鸡脚、腊肉什么的。
7: 那你是跟谁上去的？
8: 我和我哥哥、嫂子。我家嫂子已经死了，我哥哥也死了。
7: 你先不要激动。来，你看一下这张照片，我们根据去过现场人的回忆把位置都标出来了，你跟我讲你在哪里，你哥哥嫂子在哪里。
8: 我们离桌子比较近。
7: 嗯，
8: 在坡下桌子边那个位置。
7: 然后呢？
8: 我哥哥当时正在开局，我家嫂子在我前面，在我哥哥身后，我就看见我家嫂子脑袋都被炸飞了，身子还在。不要再问我了，我们已经很惨了。
9: 哎，曹阳，我正准备过去。
0: 郭处，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数据可能出了点问题，我们还在核对。
9: 严重不严重？我现在马上过来。
10: 哎呀，果然是对错了。
9: 什么情况？
10: 这个女性死者之一头被炸碎了，准备数据过程当中呢，四个女的放在一块儿，十一个男的放在一块儿，对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循环对的时候，这个女性的数据报告跟前面一个人连在一起了，被漏了，所以就多出来一个是外来的，就把她报了出去。
0: 郭处，我错了，是我的问题。
9: 你行不行啊？你们行不行啊？怎么能犯这样的错？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5: 秦总，
11: 排查目前还没有反馈。
5: 嗯。
9: 秦总，秦总出大事了，我们把数据搞错了。我们昨天报上来的那个女性，准备数据过程当中，跟前面一个人的叠在一起了，她就多出来了。她是现在已经查明身份的人。这事责任在我，全是我们的错，是我把关不严，我承担责任。
0: 跟郭处没有

0: 关系，是我的疏忽，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
1: 你承担？你承担得了吗？这个责任，好几百人在现场，不知道多少人在外边排查，人吃马喂，一天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这么多人的心血，你承担得起吗？
2: 行了行了，赶紧通知大家换方向，还是以物找人。
1: 哎，我排查停吧，啊，待命，等通知。

0: 宋山。
1: 哎。
0: 哎。
1: 雷主任。
0: 怎么回事啊？怎么能出这么大的事儿呢？你怎么没去清江啊？
1: 本来是让我去的，但我没赶上飞机，就说第二天再去。后来郭处那边说，周丽已经派了20多个技术人员了，再加上市里的，一共30多个，说人够了就不用我去了。
0: 也就是说，那面咱们的人只有郭鑫和曹阳两个人，那个实验室做实验的，咱们的人就曹阳一个人。
2: 应该是。
0: 你说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咱们出去必须得两个人一组，一个干活，一个复合。就郭鑫这是怎么搞的？这个曹阳这不是也傻吗？
3: 刘主任，现在说这些也不是时候，还是得想办法怎么解决啊。
0: 什么想办法啊？怎么解决啊？我去啊，我和苏畅去啊。
2: 主要现在不是技术上的问题，是咱们的人在核对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我跟雷主任去也没有意义。现在虽然证明了作案的这个人不是这个女的，但是现在必须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在电路板上出现浓度这么高的 DNA。
1: 只有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才能够打消秦总的疑问。秦总这个人非常严谨，
2: 现场出现任何的东西都必须要得到证实。
3: 这样吧，让咱们的爆炸专家沈老师、沈处老家去看一下，这事太严重了，我去给沈老师打电话。
0: 行。
4: 是遇到一点困难，检验出了一些问题，现在正在查找原因。是，我知道。好，谢谢大丁。
5: 秦总，物证中心的沈达勇处长过来了，物证中心的王行之王副主任特意把他请过来帮咱们看看。这个沈处长是全省唯一的一位咱们公安口和消防口两家都认定的首席火灾爆炸专家。我刚才跟这沈处长分析了一下情况，你要不要过去听听？
3: 走。

0: 沈老师啊。
1: 哟，秦总。
0: 你好，你好，你好，辛苦你还跑过来一趟。
1: 那太客气了。嗯，这件事呢，你也别着急。这个案子我们一听说呀，都替你捏一把汗。这个爆炸案现场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这么大的案子，我也是头一次见。这帮作案人员真是灭绝人性，不计后果呀！
0: 嗨，你还开解我？
2: 不是开解，秦总，本来就是实情。
1: 哦，秦总，对了，你看，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呢，这个电路板上为什么沾这么多的 DNA？ 应该是爆炸以后，这名女死者的头部被炸，冲击波飞得要比碎片快。冲击波飞过去炸碎头，扩散在空气中形成一个血雾，碎片飞过去沾了血迹。这一般呢，现场留下的 DNA 都是脱落细胞，这个脱落细胞含量比较细微，做不出来。而这个电路板上是直接沾了原血，所以啊，它分析明显。
0: 您这么说就解释了这个错误，但是。

0: 我们现在围绕现场起爆器这条线索就全体都排除了。
1: 所以说这路又堵死一条。
0: 没关系，这条走不通，走下一条。我觉得遗物找人的路子还是对的，继续找，一步步往前走。起爆器找不着，找遥控器。
2: 秦总，这找到遥控器的可能性太小了，犯罪嫌疑人怎么可能把遥控器留在爆炸现场呢？
3: 是，遥控器要是在嫌疑人手上的话，他得随身携带吧？
4: 这个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就算万分之一的可能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留在上面 DNA 的可能性也很小啊。
0: 渺茫就是说还是有希望，对吧？你不找的话一点希望都没有。反正我的经验就是，案子没破，动作就不能停。找，上山。

0: 公主，公主，你没事吧？你休息一下，去吃点东西去。这里交给我。
1: 该休息的是你，这都一天一夜了，回去睡觉。
0: 我没事，我不累。你慢慢的，当心点。
2: 喝点姜汤暖和暖和，
3: 大家休息一下，喝下。

0: 走。哎呀，起来，装什么装？起来，
1: 快点
0: 走。快走，
2: 跑，你跑得掉？犯了这么大的事，你跑到天上去都没有用。你这个事罪上加罪，死有余辜，知不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我不是人，我是鬼迷心窍了。我疯狂的跑了，是因为死了那么多人，我心里头特别的害怕，那么多条人命，我担不起我。是我犯了天条，给清江招来了那么大的灾。
2: 这个是灾啊，这个是祸，是你们这帮家伙惹的祸。
1: 是祸，是祸，都是我们造的孽。但是那炸药真的不是我埋的，不是我，我只是抽成赚点钱。
2: 不是你是谁啊？啊，是不是阿金？

0: 什么？阿金？他还活着呢？
1: 秦总，
2: 审了吗？
3: 审过了。他说他逃跑是因为现场死了这么多人，他害怕，案子不是他做的。
4: 他有没有提供点人际线索？他觉得可能是谁干的？
3: 他说他想不出来有什么仇人，冲着他来的可能性不大。他说最大的可能还是有人看赌场钱多，眼红，想抢劫。
4: 那秦总，看来刚开始您分析就是对的，就是抢劫。咱把方向往这方面靠吧。
3: 但是我觉得阿金的疑点还是很大的。
2: 那问问问的阿金的事。
3: 问了，一问他就破口大骂，一口咬定是阿金干的。他还不知道阿金是死是活。
4: 那你们觉得他的话可信吗？
3: 我觉得不能排除。
4: 从两个人见面的这个状态，这种情况来看，我觉得不像是阿金。
5: 我和小郭呢，也研究了一下从阿金家提取到的雷管和炸药。我觉得这个阿金的辩解还是比较可信的。现场的雷管呢是电雷管，而阿金家的是火雷管。他说是为了炸鱼方便，这个地方的人有炸鱼的传统习惯，操作方法呢也都是一样的，买回电雷管剪断做成火雷管，这从技术上是可信的。
3: 不能这么轻易就把他排除掉吧？
4: 我从到这儿第二天就接触过这阿金，阿金40多岁，一个老光棍，村里人多少有点歧视他，有点瞧不起他，但是我觉得他不像是有这么大胆子能干这么大案子的人。
2: 好了，不犹豫了。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
6: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这里呢就是矿工墓最大的一处尸骨馆，可以说是方家坟万人坑的一个缩影。这里一共排了是379具死难矿工的遗骨，都是原址挖掘。矿工墓呢现在是有200多件文物，它主要的就是死难矿工的遗骸。

0: 我在矿木待了近20年，每一件文物我都是非常了解的。然后我们在日常的时候呢，会对这些文物进行维护和保护。我们现在这个展览是1055平方米，我们2015年布展的时候时间比较紧，因为后期就是是细致性的工作了，都是我独自来完成的，其他人也帮不上忙，将近有半个月，晚上11点左右才能回家。
1: 我们现在的这个图片展呢，是有26块展板，它呢详细的记录了辽源被日本侵略的那段历史。
0: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然后做了图片展，深入到各个小学进行展览。可以说这个历史对于他们来说挺陌生的。
1: 这就是发现工票的那个原址，原来是有3具矿物，就是在中国。
0: 讲给他们听了之后，他们了解了之后都很震惊啊，原来辽源还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可以说也激发了他们这个爱国的热情了。我热爱我这份工作，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的工作意义更大，保护好历史，传承一份红色基因，从这历史中汲取一个奋进的力量，传递给后人。
2: 来来来来来，
3: 年少相逢，质朴初心，是彼此心动的微光。
4: 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5: 就是我老婆的这个名字。
3: 山海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6: 48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3: 蹉跎奔波，几经聚散，风雨半生过后，他们能否再续前路？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20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双线联动文旅活动精彩纷呈；
1: 吉林省把生态资源区位优势切实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增收实效，以正确政绩观赋能高质量发展；
0: 吉林持续推动吉林一号卫星工程建设与应用；
1: 多彩民俗活动点亮端午假期，让传统民俗焕发时代活力。长影集团出品电影《抓特务》，端午假期正式登陆全国院线。
0: 吉林市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薪火，以少年之声忆英雄岁月。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近年来，我省旅游发展步入快车道，日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今年的端午假期，我省旅游行业向好态势显著，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丰富多元。
1: 端午假期，长春市新民大街上举行的乐享端午主题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活动现场投壶、套圈、制作艾草香包等互动项目人气十足。作为百年历史名街，新民大街化身文旅融合大舞台，三大板块精彩纷呈，主舞台健康科普与演艺同台，市集摆摊汇聚国风美食，德苑公园内游戏手工免费体验，让传统节日焕发时代活力。在吉林市望云十九方，一场端午主题的古风游园会火热开场，戏曲剧团以 NPC 加主题演绎的形式与现场观众热情互动，引得现场观众笑声不断。
2: 希望通过我们的活动，让大家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和快乐。
1: 假日期间，吉林市玄天集音乐街区同步开放乐队演绎、露天电影，为市民游客营造一个可观加可感加可参与

0: 的休闲娱乐场所，
1: 气氛特别热烈，非常开心，传统文化气氛特别浓厚。
0: 在吉林，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已经不仅是一条交通要道，更是重塑区域旅游格局，

0: 开心和温暖，我也觉得非常有成就。
1: 假日期间，长白山北西南三个景区同步开放，推出系列门票减免政策，吸引客流稳步攀升。登高观天池，徒步赏林海，沉浸式体验原生态自然风光，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争相拍照打卡。
2: 我第一次是08年的七月底，我们来了，上来以后是没看到天池，没想到今天如愿以偿啊。
3: 长白山守得云开见天池，感觉特别的神圣。长白山这边对毕业生，包括我们现在本硕博毕业生，都是免门票的政策。
1: 端午假期，桦甸红石湖山水风光秀美，令人沉醉。漫步磐石、红色加地质特色线路，广受游客青睐。国334文旅大通道沿线旅游热度同样持续升温。一条沿边开放尽览边疆风情，一条穿山越岭串联生态秘境，双线联动，不仅盘活了沿线资源，带火了假日经济，更在绿水青山与冰天雪地间架起共同富裕的桥梁，让吉林的诗与远方因路而兴，因路而美。全省各地立足生态优势，盘活闲置资源，摒弃短期功利思维，以务实长效的发展理念深耕文旅产业，通过生态优先、实干惠民、兴边富民的发展路径，把生态资源区位优势切实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增收实效，以正确政绩观赋能高质量发展。
4: 端午假期，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恩都里商旅社区人气兴旺。这片曾经长期停滞的闲置商业地块，经过攻坚盘活改造，如今汇聚50余家特色商铺，近500间精品民宿，民俗展演、毕业歌会轮番上演，火热文旅消费，激活区域发展动能。项目不仅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还提供500余个稳定就业岗位，带动上千名群众增收致富。
5: 今天也是看了天池，然后感觉景色都很美，然后今天晚上来听听的音乐会，就是有青春的感觉，我感觉这一块就是很漂亮。
6: 对比去年跟今年来比的话，肯定是游客稳定的增加，大家可以看我们店还蛮多人的。对于长白山这个投资来说，我觉得还是信心满满的。
4: 横贯吉林东南部的国331沿边旅游大通道，一路串联湖光山色、边境风情，完善的路况和配套吸引全国各地自驾游客慕名前来，持续带火边境全域旅游。
7: 这次我专门沿着距331自驾过来，沿途一步一景，路况平整顺畅，游玩特别放松惬意，有机会还会约上家人朋友再来居331。
4: 路网通百业兴，畅通的延边旅游大通道引流聚客，有效激活吉安全域文旅资源，更让沿线乡村搭上旅游快车，特色民宿业态蓬勃发展。
8: 我们会以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重要指示，自觉为人民出政绩。我们始终牢记，政绩不是写在报告里的数字，是老百姓口袋里实实在在的收入，是边疆大地上越来越旺的人气。
9: 自从国331这条公路建成后，直接把天南海北的游客送到了我们的院门口，我们的特色民宿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4: 一代代践行引松精神，前果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依托查干湖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让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绿水青山持续赋能地方发展，惠及地方百姓，
10: 把良好生态当作最珍贵的价值，不搞急功近利的短期开发，不做透支生态的短期项目，以文旅富民检验工作成效。
4: 从盘活闲置资产打造文旅新地标，到依托延边通道做强富民旅游产业，再到坚守生态底色深耕绿色经济，吉林各地以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长远惠民利民，持续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吉林省将光电信息产业列为1号工程。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国商业卫星领域的龙头企业，持续坚持自主攻关，建设了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吉林一号，每天获取海量遥感数据，服务范围不断扩大，有效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形成集群优势。
4: 6月15号，由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文物01星彩云光学01星。

0: 铁零三星、利川红卫星等八颗卫星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升空，它们的背后是与文物、地矿、茶叶产业、城市治理等更多领域的合作。多年来，长光卫星持续加强自主攻关，相继攻克光学载荷、小型化、轻量化等技术难题。截至目前，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组网卫星已达161颗，是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可以实现每天对全球任意地点多次重访。
1: 我们公司制定了遥感信息服务加通信卫星制造双轮驱动战略，坚持研产学等多方面的协同创新，以整星研制牵引本土产业链的发展，以星座建设为核心，带动省内的企业参与上下游的配套，依托海量的吉林一号数据资源，推动遥感与农林环保等各行业场景的融合，持续地释放遥感数据的价值。
0: 2025年，长光卫星营收超10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数据服务营收占比超过80%。今年，公司整合吉林省相关政府部门需求，正通过吉林一号高分辨卫星拍摄多期吉林省一张图影像产品，并根据季节变化特点服务行业发展。项目采取边研发、边应用、边服务的形式，最后形成一款成熟产品。
2: 我们希望是呢，通过吉林省的这个统筹项目呢，去打造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的应用产品，通过这种方式呢，去助力我们走向全国大市场。我们基于吉林号的数据，研发了自己的遥感大模型，希望通过这些再结合的智能体的技术，把大模型的产品呢这些推广和应用，更好的去挖掘吉林号的数据的价值。
0: 作为吉林省光电信息产业的重要企业，长光卫星已经拥有完整的商业卫星产业链能力。从卫星研制、运营到数据生产和应用服务，公司已经形成全链条布局，并带动了上下游千余家企业协同发展。
1: 未来呢，我们将依托卫星产业发展需求，进一步的强化产业链的协同创新和资源整合能力，持续的建设吉林一号卫星工程，加快构建先进通信卫星规模化制造体系，进一步的加大遥感应用的开发力度，吸引更多的上下游优质企业、创新资源以及高端人才向吉林集聚。
0: 15/5期间，吉林省将推动吉林一号从遥感卫星制造向遥感信息服务深度迈进，挖掘海量数据价值，带动数字经济、卫星互联网高质量发展。
3: 端午假期，全省各地立足地域特色，开展龙舟赛事、民族联欢、非遗体验、红色文明实践等特色活动，让传统民俗焕发时代活力。
0: 2026吉林市端午节龙舟邀请赛在松花江临江游园水域开赛，8支队伍开展200米、500米直道竞速，点燃假日氛围。
4: 端午节举行赛龙舟比赛，我感觉是一条非常开心的事情。
5: 场面上来说是非常震撼的，咱们这个天气嘛，这种22度的夏天相对凉爽一些。
0: 白山市举办了龙舟邀请赛，江岸同步开展国风市集、诗词诵读、少儿长卷绘制等活动，还举办了龙舟拔河等特色项目。
6: 赛场环境特别好，江面开阔，氛围热烈，赛事组织的也越来越专业，也感受到了浓浓的端午氛围。
7: 太精彩了，可以看表演、包粽子、玩游戏，特别好玩。
0: 四平市举办红色鹰城浓情端午主题活动，非遗手作、红色观影、趣味游戏等活动同步开展，
8: 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非遗的行业来，同时也祝大家端午节安康。
0: 延吉市推出非遗剪纸时装秀，各族家庭齐聚一堂，体验剪纸、艾糕、香囊手工制作等传统民俗，
9: 特别有国风韵味。这是一次特别新鲜、独一无二的舞台体验。
0: 吉安市大吉他广场人头攒动，包粽子大赛火热进行，志愿者们还将爱心粽子送到环卫工人手中，让端午佳节的温暖接续传递。
10: 你看这粽子必须大小均匀、四角饱满，除了糯米、红枣，还得加上人参，这才是咱们吉安的特色粽子。
0: 长白山云顶市集开展非遗展演、包粽子、国风走秀等多彩活动，丰富群众节日体验。6月19号，端午假期首日，吉林省音乐厅音乐市集正式开集。市集融汇音乐艺术、潮流美食、文创互动于一体，打造沉浸式城市文化新场景。作为吉林省音乐厅户外核心活动，音乐市集运营周期覆盖6月至10月，每天常态化运营，重点依托周末及法定节假日推出各类主题活动，构建全天候多层次市民文化休闲空间。
11: 办这么一个市集，既能跟这个音乐厅有一个联动，

0: 然后还能带给大家艺术的这个熏陶。
1: 6月19号晚，东方诗语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本场音乐会由钢琴艺术家马修奎克演奏，以灵动黑白琴键串联中西经典乐曲，为乐迷带来一场兼具东方诗意与西方浪漫的视听盛宴。
2: 6月19号，由长影集团出品，史建全编剧，冯小刚执导，雷佳音与胡歌领衔主演的电影《抓特务》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影片改编自张策小说《无悔追踪》，讲述1949年开国大典当天，由雷佳音饰演的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由胡歌饰演的潜伏特务冯静波，为查询真相搬进同一院落，两人从此纠缠近40年的故事，展现出对忠诚和信仰的执着坚守。
3: 感觉这个电影挺好的，后续的话还想跟朋友再继续再看一遍。
4: 被我们国家的无名英雄这种不畏艰险、守护家园的精神深深感动
5: 啊。从这个端午节上映以来呢，这个抓特务这个电影顾客反响特别好，会加大这个排映的占比和场次，黄金时间也满足广大周边居民的观影需求。
1: 端午假期，吉林省各地节日市场供需两旺，从商超货架到田间地头，从传统民俗商品到应季山珍土产，生活必需品市场量足价稳，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2: 香甜软糯的粽子承载着传统节日的仪式感，也检验着民生保供的响应力。在通化市，端午消费市场迅速升温，走进市区各大商超，端午商品专区格外醒目，传统糯米、豆沙、蛋黄、鲜肉口味齐全，榴莲、芝士等创新口味也一应俱全，粽子品类达50余种。与此同时，蛋品、肉类、果蔬等民生商品备货充裕，价格稳定。
6: 端午节的商品挺齐全的，今天来买粽的还有鸭蛋，正好赶上超市还有打折促销，就多买了点，感觉节日的氛围挺浓，商品种类也是应有尽有。
7: 端午节期间的节日商品供应还是非常充足的，包括蛋类还有蔬菜水果的库存量也是非常的丰富，所有商品的储备量呢是平时的5到6倍甚至更多。
2: 节日里一颗草莓的产销轨迹映射出乡村产业与节日消费的紧密衔接，在安图县松江镇果蔬种植基地，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每天300多斤的产量依然供不应求，当地山野菜也大量上市，新鲜直供商超市场，让市民和游客在家门口就能尝到应季珍品水果。在通榆县，民生保供的底线思维则体现在货架的满满当当之中，米面油、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蔬菜、水果、猪肉、牛奶等必需品摆满货架，超市精准对接消费需求，建立常态化补货机制，确保货架不空、货源不断。
8: 蔬菜呀、水果都特别新鲜，特别好，给孩子买点水果啊、青菜呀，我觉得特别放心。
9: 提前部署，积极加强与商超和保供企业的信息对接，及时掌握重要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情况，全力保障群众在节日期间的消费需求。
2: 针对端午假期居民对生活必需品需求量增长，全省各地保供企业提前拓宽供货渠道，加大粮油、肉蛋、蔬菜、水果等核心民生商品的储备量，建立实时补货机制，主动稳定商品价格。从产地直采到商超直供，从预案储备到动态补货，一张覆盖全省上下联动的保供网络正在高效运转，确保节假日期间市场货源充足、价格稳定，让百姓的菜篮子拎得更稳、更轻、更舒心。端午假期，在大家尽享假日休闲时光的时候，还有不少人坚守在各自岗位，用敬业和奉献诠释忠诚与担当。在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中医科诊室里，窦于长教授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诊室，节假日在岗是他从医30余年来不曾改变的坚守。上午8点，门诊候诊区坐满患者，窦于长教授细心问诊，耐心诊疗，日均接诊100人次左右。
10: 解决帮助人家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大医精诚的感觉，解决病痛同时呢，患者也给你带来了喜悦，这就是工作的意义所在。
2: 诊室内69岁的巩玉梅正在接受针灸治疗，说起自己的就医历程，她很感激假期期间医院还能安排医务骨干来值班值守。
11: 一些老年人说话就是有时候口齿不清啊，或者是行动受缓呐，他都像对待亲人一样去对待你，所以让我们很感动
10: 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做得很完美，但我们会尽己所能。
2: 临江市人民医院心内科。

0: 医生穆慧坚守临床岗位，随时处置急症患者，全力保障节日医疗救治。
1: 我们这个职位就是时刻准备着，因为健康不放假，所以医疗一线我们也时时在岗。
0: 四平市第四人民医院实行领导代班值守制度，院领导下沉一线巡查督导，筑牢节日医疗安全防线。
2: 作为一名临床医生，不管在节假日还在平常，患者的安全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3: 虽不能陪伴家人，但能为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倍感踏实，这是我们医者的责任与初心。
4: 在吉林市博物馆，每逢周末都有一批佩戴鲜艳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在红色展厅以清澈童声生动讲述白山松水间抗联战士浴血奋战、江城人民迎接解放的英雄往事。在少年宣讲与群众聆听的双向互动中，推动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0: 步入吉林市博物馆二楼沃野壮歌吉林地区革命斗争展厅，泛黄的历史照片、珍贵的烈士遗物、生动的密营复原场景整齐陈列，无声诉说着吉林大地上共产党人播撒革命真理、东北抗联将士浴血奋战、江城人民迎接解放的壮阔征程。每逢节假日，展厅内总能传来稚嫩而坚定的讲解声。来自全市多所中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身着整洁白衬衫，佩戴鲜艳红领巾，有序为前来观展的市民群众游客提供免费志愿讲解服务。
5: 抗日联军第一军杨靖宇任总司令，魏正民任总政治部主任。
0: 讲解过程中，红领巾讲解员们立足展馆史料，深情讲述杨靖宇、魏正民等革命先辈在吉林山林开展艰苦游击斗争的英雄事迹，系统还原本地早期党组织建立、抗日武装斗争、解放吉林城等本土革命历史脉络。参观者驻足聆听，在少年视角的红色叙事中重温烽火岁月。
6: 站在展厅里，给游客讲述先辈们在冰天雪地里坚守密营、奋勇杀敌的故事时，我总能感受到先辈们不怕牺牲的精神。今后我会坚持每周来馆讲解，不断增长知识本领，当好家乡红色历史的小小传播者。
7: 我认真学习了每一段本土革命故事，才知道我们脚下这片土地藏着这么多英雄事迹，我特别自豪。
8: 看着孩子们主动了解党史，宣讲英雄事迹，能感受到红色精神真正扎根在我们下一代心里。
0: 据了解，自沃野壮歌专题展开展以来，红领巾讲解志愿活动已持续开展200多场，累计服务观展群众数万人次，成为江城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传播风景线。
9: 用少年之声活化红色展陈，让更多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愿意走进博物馆，读懂江城红色记忆，把总书记传承红色基因的嘱托落到日常宣教实践中。
4: 6月20号至21号，由中国光学学会主办的第14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全国总决赛在长春理工大学举办。本届赛事以“科创未来，智慧光电”为主题，汇聚全国108所高校、241支参赛队伍、950余名青年学子同台竞技。赛事规模和参赛赛道覆盖面均刷新历届纪录。赛事首次实现创意赛道、光学设计赛道双赛道同步同地开赛，全程配套企业展览、校企对接交流活动，为参赛学生搭建产业交流、实习就业的双向平台，延伸赛事育人链条。6月20号，东北现实主义题材精品微短剧《奔头》在吉林广电大厦正式开机。该剧由红果短剧、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春喜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出品，采用温情公路叙事模式，以东北青年铁柱雪饼侯与儿童婉婉的千里寻亲之旅为核心主线，讲述主角历经世间百态、感受人间善意的故事。
0: 今晚东北超重磅吉林德比延边队主场对长春队的比赛将如期打响，下面来看吉祥新闻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0: 备受球迷关注的东北超吉林德比今晚将在延吉火热打响。那么这一场省内的绿茵对决兼具了硬核的竞技价值和本土的足球情怀，在这个端午假期为全省的球迷奉上了一场高质量的足球盛宴。绿茵逐梦，同心前行，我们期待两队携手奉献一场高质量的比赛，以昂扬的风貌展现吉林的体育精气神，共同书写全省足球向上向好协同发展的崭新。

0: 院长，
1: 两队赛出比赛风格，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不管是谁输赢，因为都是我们吉林省的球队嘛。
2: 作为延边球迷，我希望我们东北超、东北一家亲、吉林德比共创辉煌。
3: 以赛聚力，以赛促建。本次吉林德比是省内足球互通有无、互促共进的重要载体。两地队伍同台切磋、互学互鉴，在技术战打磨、梯队建设、队伍管理等方面双向交流，取长补短，持续夯实我省足球发展根基。
0: 吉林德比早已超越了简单的胜负较量，因为始终秉持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赛场之上，双方将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赛场之下，长春延吉两地的球迷同心同源，文明观赛，生动诠释了吉林足球一家亲的深厚情怀。
4: 6月14号，随着最后一道调度指令执行完毕，长春双阳、双花乙线梯切四家变电站66千伏线路工程正式投运。该工程新建27基杆塔，线路全长7.26公里。该项目的投运使双阳四家变电站形成双电源进线结构，实现主备联动、双源保障的高可靠性供电模式，为承担长春大冬会雪上赛事任务的莲花山滑雪场赛区提供供电保障。
3: 清风伴盛夏，繁花漫吉林，缤纷盛景勾勒出夏日独有的山河诗意。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夏日秀美风光，感受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

0: 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2: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3: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崇德至善，笃学强能，长春科技学院欢迎您，0431-8426-6666。
4: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5: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6: 国深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
1: 中国陆香，自在双阳，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
7: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8: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三省通衢，
10: 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派。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四平中西部、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为24到26度，最低气温为10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4度，最低气温为16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记者从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现场了解到，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发区项目部已经全面完成表土剥离，预计今年十月份完成开发任务。
1: 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发区位于代建新通道上游引航道末端，项目涵盖引航道试验段开挖与边坡支护及排水施工试验等六大核心内容，工程量大。截至目前，先行开发区项目部已全面完成表土剥离，正在平稳推进引航道试验段土方开挖、石方爆破、支护作业等关键工序，累计完成土石方开挖

0: 约415万立方米，占总开发量的48%，整体施工进度符合预期。按照规划，先行开发区预计今年10月份完成开发任务。
1: 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这个统一的品牌。国铁集团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10年间增长了10.8倍。
2: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9座城市和欧洲6座城市间每周稳定开行22列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精准匹配高端制造业跨境运输需求，带动班列加跨境电商、班列加园区等新业态。最早开行中欧班列的重庆已经拥有10个进出境口岸，助力形成汽车、电子信息、先进材料3大类的5000亿级产业集群。今年4月起，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发布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指数，帮助中欧班列各参与主体动态了解班列最新的覆盖范围、运输时效、口岸能力和安全水平等情况，引导中欧班列安全、稳定、健康、有序发展。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已开行突破万列和百万标箱，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近日，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在杭州举行。本届动漫节紧扣产业变革趋势，集中展示了 AI、GC、VR 等前沿技术在动漫领域的创新应用，尽显科技加国漫融合的魅力。
3: 由中国美术学院指导、多家企业通力创作的《大闹天宫》VR 大空间互动项目是本届动漫节最具神气的体验之一。体验过程中，观众不仅以第一视角身临其境与孙悟空并肩作战，还可以具身化参与战斗，伸手触碰虚拟物体，选择武器，做出战斗动作，在虚拟世界中对战天兵天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走进动漫。
4: 的 VR 眼镜和我们大闹天宫，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故事结合到一起，感觉到非常符合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口味。
3: 在动漫节的棱镜艺创次元展区，这里创新性的将专业舞美灯光、影视沉浸造景、 AI 绿幕拍摄进行有机融合，游客不用身着古装，仅需简单采集图像就可以生成1:1的动漫人物视频。同时，展区内借助 AI 技术和打印技术，这里实现了现场即时制造，游客们仅需上传自己想要生成的图片就可以实时进行打印。
5: 我们主要围绕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面向国内线下场景的 AI 绿幕展演与影像文创定制，希望与更多年轻人一起开展国漫创新的概念验证。
1: 端午假期，吉林省各地节日市场供需两旺，从商超货架到天津地头，从传统民俗商品到应季山珍土产，生活必需品市场量足价稳，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6: 香甜软糯的粽子承载着传统节日的仪式感，也检验着民生保供的响应力。在通化市，端午消费市场迅速升温，走进市区各大商超，端午商品专区格外醒目，传统糯米、豆沙、蛋黄、鲜肉口味齐全，榴莲、芝士等创新口味也一应俱全，粽子品类达50余种。与此同时，蛋品、肉类、果蔬等民生商品备货充裕，价格稳定。
7: 端午节的商品挺齐全的，今天来买粽的还有鸭蛋，正好赶上超市还有打折促销，就多买了点，感觉节日的氛围挺浓，商品种类也是应有尽有。
8: 端午节期间的节日商品供应还是非常充足的，包括蛋类还有蔬菜水果的库存量也是非常的丰富，所有商品的储备量呢是平时的5到6倍甚至更多。
6: 节日里一颗草莓的产销轨迹映射出乡村产业与节日消费的紧密衔接，在安图县松江镇果蔬种植基地，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每天300多斤的产量依然

0: 供不应求，当地山野菜也大量上市，新鲜直供商超市场，让市民和游客在家门口就能尝到应季珍品水果。在通榆县，民生保供的底线思维则体现在货架的满满当当之中，米面油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蔬菜水果猪肉牛奶等必需品摆满货架，超市精准对接消费需求，建立常态化补货机制，确保货架不空，货源不断。
1: 蔬菜呀水果都特别新鲜，特别好，给孩子买点水果啊青菜呀，我觉得特别放心。
2: 提前部署，积极加强与商超和保供企业的信息对接，及时掌握重要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情况，全力保障群众在节日期间的消费需求。
0: 针对端午假期居民对生活必需品需求量增长，全省各地保供企业提前拓宽供货渠道，加大粮油、肉蛋、蔬菜、水果等核心民生商品的储备量，建立实时补货机制，主动稳定商品价格。从产地直采到商超直供，从预案储备到动态补货，一张覆盖全省上下联动的保供网络正在高效运转，确保节假日期间市场货源充足，价格稳定，让百姓的菜篮子拎得更稳、更轻、更舒心。
3: 端午假期，在大家尽享假日休闲时光的时候，还有不少人坚守在各自的岗位，用敬业和奉献诠释忠诚与担当。
0: 在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中医科诊室里，窦于长教授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诊室。节假日在岗是他从医30余年来不曾改变的坚守。上午8点，门诊候诊区坐满患者，窦于长教授细心问诊，耐心诊疗，日均接诊100人次左右。
4: 解决帮助人家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大医精诚的感觉。解决病痛，同时呢，患者也给你带来了喜悦，这就是工作的意义所在。
0: 诊室内69岁的巩玉梅正在接受针灸治疗，说起自己的就医历程，她很感激假期期间医院还能安排医务骨干来值班值守。
5: 一些老年人说话就是有时候口齿不清啊，或者是行动受缓呐，他都像对待亲人一样去对待你，所以让我们很感动
4: 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做得很完美，但我们会尽己所能。
0: 临江市人民医院心内科医生穆慧坚守临床岗位，随时处置急症患者，全力保障节日医疗救治。
6: 我们这个职位就是时刻准备着，因为健康不放假，所以医疗一线我们也时时在岗。
0: 四平市第4人民医院实行领导代班值守制度，院领导下沉一线巡查督导，筑牢节日医疗安全防线。
7: 作为一名临床医生，不管在节假日还在平常，患者的安全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8: 虽不能陪伴家人，但能为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倍感踏实，这是我们医者的责任与初心。
3: 6月19号，由长影集团出品，史建全编剧，冯小刚执导，雷佳音与胡歌领衔主演的电影《抓特务》正式登陆全国院线。
0: 影片改编自张策小说《无悔追踪》，讲述1949年开国大典当天，由雷佳音饰演的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由胡歌饰演的潜伏特务冯静波，为查询真相搬进同一院落，两人从此纠缠近40年的故事，展现出对忠诚和信仰的执着坚守。
9: 感觉这个电影挺好的，后续的话还想跟朋友再继续再看一遍。
10: 被我们国家的无名英雄这种不畏艰险守护家园的精神深深感动
11: 啊。从这个端午节上映以来呢，这个抓特务这个电影顾客反响特别好，会加大这个排映的占比和场次，黄金时间也满足广大周边居民的观影需求。
3: 来看国际方面，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从当地时间9月1号开始，俄罗斯政府将对部分钻石征收8%的出口税，目的是保护其国内的钻石切割加工产业。
12: 根据政策规定，俄罗斯政府将对重量在0.45克拉至10.8克拉之间的未加工和部分加工钻石，以及10.8克拉以上的特殊尺寸钻石，征收8%的出口税。不过，这一措施不适用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俄罗斯政府官员解释称，这一政策是保护性措施，因为自2016年俄罗斯取消6.5%的钻石出口税后，俄罗斯国内钻石切割加工产业几乎消失。据了解，将征税范围设定在0.45克拉以上，是因为在商业钻石分级中，低于0.45克拉的钻石通常用于工业用途，或者在计入加工

0: 成本后，低于 0.45 克拉的钻石失去经济吸引力。将门槛设在此处，理论上可以让这些宝石级原料留在俄罗斯国内进行加工。全球 25% 至 30% 未加工钻石产自俄罗斯，在七国集团的制裁影响下，部分俄罗斯产钻石会经过阿联酋迪拜转至印度进行加工，即将生效的出口税会直接提高印度买家购买俄罗斯毛坯钻石的成本。印度是全球毛坯钻石的主要加工中心，约 90% 毛坯钻石在印度进行加工。此外，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9月1号起，俄罗斯另一项法令也将生效，实验室培育的钻石在俄罗斯不能再以钻石的名字进行销售，只能以成品合成钻石的名义销售。新规还禁止对合成钻石标注克拉重量，只允许以克为单位标注重量。
1: 阿联酋政府之前批准新规，禁止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注册或操作个人社交媒体账户。阿联酋因此成为首个出台此类限制措施的阿拉伯国家。不过，新规设置了12个月的缓冲期。
0: 这项新规适用于所有在阿联酋运营的社交媒体平台，这些平台被要求实施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包括网络身份认证和人工智能辅助认证等。自我申报年龄将不被视为有效验证方式。社交媒体平台必须封禁15岁以下未成年人创建的账户，防止用户绕过年龄验证系统，并禁止利用他们的个人数据进行定向广告投放或行为分析。这也就意味着阿联酋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无法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内容、发表评论、分享信息或加入公共群组。15岁和16岁的未成年人则需在加强保护措施的前提下使用社交媒体，包括内容管控、限制与陌生人互动、屏幕时间管理工具以及家长监督功能等。
2: Social media is killing creativities if you ask me. Kids does not read anymore. They're always, when their friends come over, they all go on the internet, on social media.
0: 据悉，社交媒体平台将有最多12个月的缓冲期来适应这项新规。阿联酋政府表示，此举旨在应对未成年人接触不良内容、不安全的网络互动、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以及个人数据被收集等问题。
1: 更多国际新闻，蓝黑组新闻苏兰。
0: 当地时间19号，一架新的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在美国马里兰州亮相，总统特朗普在机身上签名。这架波音飞机去年由卡塔尔赠送，价值约4亿美元。经过改装后，飞机的内饰设备相较此前的空军一号更加豪华且现代化。这架飞机将暂时作为过渡飞机投入使用，直至2028年波音公司为美国空军制造的新一代总统专机交付。美国内华达州南部18号发生一起热气球坠落事故，造成多人受伤。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发生坠落事故时，热气球上共有10人。当地警方称，事故造成一人头部严重受伤，还有多人不同程度烧伤。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对事发原因展开调查。当地时间18号，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组委发布了两款会徽，他们以光芒照映下显现的山峰为共同意象，将分别作为2030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标志性视觉符号。组委会称，以同一座山峰串联两项赛事的会徽设计思路，体现了他们希望给予奥林匹克和残奥运动同等地位、影响力和曝光度的理念。
1: 距离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的时间，那从分数的公布到志愿填报，很多考生和家长关心这段黄金时间需要做哪些准备，从何入手梳理规划、筛选院校，如何科学划定自身的报考区间。下面为广大考生和家长分享一些实用的准备方法，来科学准备志愿填报。
3: 高考结束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是梳理志愿思路的关键阶段，考生首先要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
4: 一定要先对自己的大致成绩进行一个预估啊，那么我们说500分和

0: 600分，考生选择院校的范围完全是不一样的，需要大概的练一个院校的清单，考虑啊，未来孩子的兴趣是什么？可以通过很多的平台进行这种性格测试啊，能力分析啊，可以先看看孩子的特点和长处是什么，去辅助他啊，去选择一些适合的专业，梳理一下相关学校专业组的设置，进行一个前期信息的收集。
1: 在初步划定报考范围后，考生和家长需要按照冲、稳、保的梯度原则，对筛选出的院校和专业进行分类排列。合理设置志愿梯度是规避滑档、高分低录风险的核心做法。搭建好志愿梯度后，研读高校招生章程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招生章程是高校录取的法定依据，里面包含录取规则、专业选科要求、身体条件限制、单科成绩要求、学费标准、转专业政策、大类分流规则等关键信息，每一项都和志愿录取息息相关。考生和家长务必逐字细读，避开报考误区。
2: 考生和家长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他的录取规则，是平行志愿呢，还是顺序志愿？录取的时候加分性政策是怎么来使用的？特别是有一些小语种的考生，有一些专业他可能对语种会有一些限制，那么在报一些专业的时候，可能还会提出一些单科的成绩限制。体检异常的考生呢，需要重点关注院校的部分专业，它对于体检会有一些限制性的要求。体检了解可以避免我们志愿填报期间呢，因为不符合院校的录取要求被退档。
3: 近年来 AI 工具越来越普及，有考生和家长问，在收集高校信息的时候使用这类工具靠谱吗？在收集信息的时候该如何有效利用，如何辨别信息真伪？另外呢，一些平台和机构也推出了专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还有一些机构推出收费的志愿填报服务项目，花钱买服务就一定靠谱吗？接下来听一听业内专家和招办老师们的提示。
1: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DeepSeek 等，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此外，记者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在此也提醒考生和家长，用 AI 工具填报志愿，首先要分清平台属性，优先选择官方正规渠道。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3: 近年来，新型研究型大学小而精的学科布局和紧扣国家战略需求的培养方向，受到了不少考生和家长的关注。新型研究型大学该如何报考？又新在哪儿呢？
4: 新型研究型大学一般采用高考普通批次录取模式招生，招生省份的考生可直接填报志愿，按高考分数录取。部分新型研究型大学采用综合评价加普通批次双渠道招录，例如南方科技大学和西湖大学，综合评价需提前报名，按高考成绩60%、校测能力测试30%、高中学业成绩10%核算综合分。位于广东的大湾区大学，去年的招生范围仅面向广东，今年扩展到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份以及港澳地区。在专业设置上，新增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未来机器人、通信工程等六个本科专业，其中智能计算专业是首次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福建福耀科技大学今年本科招生省份新增山西、甘肃、贵州三省，新增未来机器人、人工智能、智能车辆工程、生物科学和数字经济五个专业。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西湖大学等今年也都不同程度扩展了招生范围和新增专业。相较于传统高校，多数新型研究型大学推行入

0: 学不分专业，学生大一接受通识教育，大二再根据兴趣爱好自由选择专业。新型研究型大学普遍推行导师制，针对学生个性差异进行学习思想和生活指导，注重因材施教、学术品质培养，同时还为学生们搭建了科研实践平台，采用大学加企业、大学加科研机构等合作育人模式。
1: 老师有国家的研究课题或者企业的一些课题的话，都会向本科生开放，每一位本科生进入到大二阶段呢，所在的院系就会给他分配一位专业的导师作为他的学术导师，一起参与到科研当中。
2: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客流开始大幅增长，热门线路在线购票紧张。有网友反映，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3: 这些空座实际上是系统未发售的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车票所对应的空余席位，比如旅客想要购买的与其出行需求相匹配的站间车票售罄，甚至开车前也未产生新增票额，系统一直显示为无票，但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且有站间重合的车票未售出，这些未售出的车票对应的席位在旅客乘车期间就会呈现空座状态。
4: 还有个别旅客购买了长于自身实际出行站间的车票，在票面出发站之后的车站上车，或者是抵达实际目的地后提前下车，也会导致该席位在剩余站间是处于一个空座的状态。空座的本质是旅客的出行需求和可利用的站间席位不匹配，或者该趟列车的席位能力、旅客行程动态调整呈现出的一个临时性状态。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的座位上方设置了红、黄、绿指示灯，可显示座位的占用情况。如果出现空座，旅客可根据指示灯的情况，在同车厢同席别临时就座。
3: 专家建议，在列车没有符合出行需求的车票时，旅客要及时提交候补订单，合理增加日期加车次组合选择，开启接受新增列车选项。退票改签、新增运力产生的票额将按照先到先得原则优先满足已提交候补购票需求的旅客，或者选择非热门车次中转换乘、错峰等方式出行。
2: 假期出行携带宠物乘坐飞机，不仅有很多的选择，也比较方便，但是考虑到安全以及其他旅客接受程度的问题，目前国内航司在进客舱方面对宠物的大小、品种等方面还有一定的要求，不同航空公司在要求的具体细节上还会有所不同。
5: 目前绝大多数航司仅接受家庭驯养的猫和犬进入客舱，宠物年龄通常要求满8周以上，必须健康无传染病，且不能散发恶臭，患有疾病或具有攻击性的宠物严禁运输，同时怀孕分娩后48小时内或处于哺乳期的宠物不予承运。部分航司对具有呼吸健康风险的扁平鼻犬种猫种有禁运或限运要求。
6: 每名旅客最多可以将一只宠物带入客舱，且仅限经济舱，除 C909 以外的机型适用。也宠旅客在出行前准备好符合材料以及尺寸合规的宠物箱包，自备衣物、毛毯等宠物用品，为宠物办理检疫合格证明以及小动物疫苗的注射证明。
5: 此外，目前大部分航空公司要求乘客携带的宠物箱必须遵循双锁双防要求，运输全程禁止打开，并且宠物必须穿戴纸尿裤，犬类需全程佩戴嘴套，以确保客舱卫生与安全。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东航、南航、春秋等部分航司在机票销售前端增加了宠物友好航班标识，同时对宠物临近区域的选座进行友好提示，旅客可以根据自身不同需求进行选择。
2: 世界杯激战正酣，在畅想精彩赛事之余，大家也要警惕各类诈骗套路。不法分子往往借热点精心布局，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落入陷阱当中。
7: 前几天，球迷胡先生收到一条陌生短信，称某网站赌球赔率高，返点多，他动了心。打开网站注册会员后，他按照所谓客服的要求多次充值，以获取所谓投注资格和获得网站推广返利。尝到甜头后，胡先生不断加码，投入近万元后获得了所谓的激活码。但当

0: 他试图提取本金和返利时，发现账户被冻结了。对方回应，这是操作不当导致的程序违规，必须再充值几万元才能够解冻。随后，对方发来链接，要求他登记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码、密码进行面容识别。胡先生毫无防备，一一照办，结果发现手机直接失控，连续多次收款转账。警方查实，对方提供的链接暗藏木马病毒，可远程操控手机，并利用受害人信息在多个网贷平台贷款。
1: 我总共损失了是20万多块钱。
0: 警方提醒，除了这类以高额赔率稳赚不赔为噱头诱骗受害人的骗局，还有不法分子伪装成所谓的资深业内人士、赛事内部人员，在社交平台发布伪造的赛事预测截图，宣称掌握比赛内幕、赛事结果，推出付费预测服务。此外，大伙还得小心网络上那些非官方的直播观赛软件，以无广超清直播、高清赛事免费看等噱头吸引受害人入局。
2: 清风半盛夏，繁花漫吉林，缤纷盛景勾勒出夏日独有的山河诗意。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现在啥了？
1: 你别记我本名了，你就记那徐少就行。那没有叫我名的，一引荐，这个就是老师给起的。
0: 出来吧。
2: 徐傻子坚决不说自己的真名，艺名都是师傅改的，最简单才最容易被人记住。老徐最近身体不好，出于情谊，他硬撑着接了一场红活。
1: 昨天
3: 做完打针，
1: 昨天打完针
3: 又拿着你，
1: 要我拿刀还得打，不打了。

0: 身体不好，我都成他职业大夫了，这都20来年了，就一直我给他打针。
1: 血糖还高，还高血压，还痛风，
0: 还痛风，
1: 还胰腺炎，
0: 肾结石，
1: 还有肾结石，
0: 多少年了？痛风，
1: 痛风
0: 20多年了，胰腺炎也，胰腺炎也二十多年。
2: 就得
0: 都是20多年，肾结石也是，
1: 就得血糖是这2-3个月才发现。

0: 日子好了反而没了口福。而老徐最初入行唱戏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吃饭。
1: 我的爹在生产队干活，给人扶犁，当然是扶犁了，好像种地时候你们不能太多，那都是围穿系个小围裙，裤子都买不起，做不起裤子，霸道货女的了。我爹的肩膀蹲着，我树林那里跑要进，就困到了这个程度。
2: 上不去硬往上走，要得劲。
0: 少年时代，抱着有家巧的地方就饿不死我的信念，徐傻子给路过村里的二人转艺人磕了头。老师傅看他嗓子一般，就扔给他一把胡琴。
1: 磕头，磕头，拿我们艺人来的话叫点豆。师傅说话了，点豆啊！也就是说，我啥叫点豆啊？磕头还不知道吗？不会磕呀、啊，我帮忙磕仨头。完起来了，那胡家是两根弦儿，他偷着把这弦放下来，完了那啥玩意回来吧，拉了我听着，他说那人拉的他弦一变，那肯定他是高低他不得劲儿啊。我说这师傅这弦不对劲儿，不一样声，你死的，让你上弦听听看看你平音不平音，严师能出高徒。再说打我，我来气，打哭了。这阵一想，我师傅对了。
3: 跟小班滚地包，小班那小班说吹喇叭，吹两天人就起古董就不用，他就告诉他说黄了，没地方接，回家吧，扣班了都回家吧。完他也就回家了。
1: 我说师傅，我也想学二人转。他你要能学会，就是他说那似的，那龙都得叫唤，虎都得下蛋。我说师叔，你能不能给我点词儿？就是那叔唱那个唱的戏。他说能给你要啥都中，要点戏的话我就不信了。你说找我崔老师不干，小戏呢？小来小去把词儿记住了，我头一场就红戏。
0: 唱戏刚红，特殊的年代随即到来。家巧有自己的生存之法，但不唱二人转，徐傻子就彻底没了活路。于是他一狠心接着唱戏。
1: 后来就是唱戏的话也得偷着唱，说是一来人了，说不唱了啊，不唱了，人呼也散了，那冬天在外边冷啊，就偷着在人家小炕上唱。后来那小炕上不怎么也走风了，完了让人家点上了，就是告诉官方了，说那啥呀，那人还唱戏呢。说那唱戏这有人告诉他，有同学咱得抓去，这一抓我就跑了，冬天给我跑掉冰窟窿里去了，这裤子湿到这儿啊，湿到腰啊。
4: 我一天我在家什么也不干，就享受幸福的晚年了，成天是好孙子玩，一天就是三个宝一个枣，是活不干，
5: 都啥都那你都完了，你不得还住呢吗？
0: 孙恩学接了活，赶早出发。
5: 来哪去？
0: 跑江湖的二人转小班儿一般都由七八个人组成，讲究七忙八不忙。孙文学的徒弟多，班里已经有十多个人了。
4: 我这个有个外号叫小麻子，你们告诉我这脸上有几个麻子吗？告诉我叫小麻子。上台演出，我这一张嘴一唱，嗓子一拉鼻儿，底下的专业员没有一个不服气的，就感到望尘莫及，这嗓子这么好。就这么出的名，一提高这里有唱那小麻子孙文学，说那嗓子，那都赶上驴了都。我跟剧团走了几年，发展到三十多。

0: 岁，哎，40来岁的时候，这个就有点小名气了。
1: 搁这边玩那么些吧，玩街头搁那边。
2: 孙文学出生在民间艺人世家，小时候听的除了鼓乐就是喇叭。在穷苦年代，孙文学似乎天生比别人多了一条吃饭的路。
0: 但是我父亲这个人跟我不一样，我父亲一开始是乐队，他是吹喇叭、拉弦、吹笙，弹三弦，你这么说吧，可以说是文场的东西都会。我爷爷就吹喇叭，家里开老棚子，那时候叫老棚子，就是上棚吧起事什么的，写买卖什么的，那就开老棚子。往后来工程岭，我爸爸单位有一个二段宣板，当时我就想学，想学以后那有个老师姓徐，叫徐广才，是个老艺人了。找他这老徐老师一瞅我的形象，长得还小，干了巴瞎的，一瞅我这谁样，够呛。他就说了，他说老嫂子，你这孩子好像是你让他干点别的吧。完了他当时说那么句话呢，老狠了，他说这孩子要是能出去了，我头朝下走出公主岭。这句话挺吓人的。
2: 孙文学不服，师傅不收自己他就跟着偷艺，艺人们都骂偷艺是撸叶子。孙文学撸了师傅3年的叶子。
0: 白天老头啊就教学员，我就偷摸在外边趴门缝听，哎，不够高啊，我就整点砖头啥萝卜上来，我就站着听听他们讲完以后，他们留什么作业我就完成什么作业。哎，还有的时候听的底没听入神了，把砖头倒了照趴下了，大家出来以后叮当响，出来一看我俩一躺着，怎么回事这是？就那样事的，就这么听。后来听来听去，这么听几，人家学，教几年我就这听几年，一般小事我就会了。哎，那时候唱什么八星头了、小半年了、劈山救母了、小王打鸟了，这小戏儿，我就会了。他们会我也会了。哎呀，后来这一看这剧团，一有时候这一看我一唱，一看这孩子咋出去这样。

0: 旧社会，人们认为二人转一人飞檐吊榜唱春唱粉是博人一笑的玩物，但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二人转中的历史段子有积极的社会功能，孙文学就靠着这些唱段成了主流艺人，
1: 年年有汇演，东三省二人转或者是省内的二人转调研，各剧团都带优秀剧目。完那时候我就参加了很多很多次这个二人转调研。完后来我演的《窗前月下》《凤仪亭》，就是那时候也就是在优秀剧目中挑选这优秀的推广，东三省的演员都得选。哎呀，那时候可骄傲了，这底下站一片呢都是专业团演员学，哎，那可骄傲了，一瞅着就那种荣誉感特别的说不出来。
2: 四方金银人。

0: 么粘上啊？
1: 嗯，我这个帽子里边还啥也没有，往这一扣，主要就是万能胶别过期就粘住了。哎，万能胶过期。
2: 单毛徐傻子在跑剧场时认识了当时正在跑单片的刘玲子，搭档两年以后，刘玲。

0: 玲子成了他的老婆。
1: 68、38，好像咱俩在一起唱戏的时候我就四十一二了，好像
2: 没有37。
1: 37呀、啊？
2: 我在剧场，他会去的。那时候我也跑单歌，跟别人唱。我们小唱，人这岁数大呀，找个班的班的，那能找班的班真不好找，没有。第二天我就说出去唱去，出去唱去。那我不能说是徐哥，你兜里没有钱呢，我没有路费呀，不能。就能给我妈妈，给我整点路费回路就还。我兜里没有钱，我妈说出去一个多月没挣钱。我妈说的，她多余，那个在家找婆姨得了，好好结婚过日得了。这东奔西跑又不挣钱，挣钱也中，还得家务处拿钱。完这，跟他俩就走，我俩就去。去黑林
3: 的人家谁呢？人家这些老百姓刚才说的，说就找找秃秃那个去，就让我说怎么的呀？就搂就完事儿。
2: 行，
3: 那完了呢？给我这个名字，最好是您的，乐是彭华。
0: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了挣钱，唱的说的都得按老板的意思来。在民间二人转演员的世界里，只有生活理想。没有浪漫主义。
2: 过去那小罐子瓶，赠出赠个小罐瓶，买点肥膘靠小罐瓶油，仨月都是不带吃没的。买那土豆，赠大的小土豆，大的舍不得买。买萝卜洗干净，搁锅往锅一高，酱油都舍不得，搁扔点盐，搁块头子搓点荤油和了和了，就那么吃还吃挺香。现在荤油都没人吃呢，不是荤油肉都不吃，你说呢？过去那能吃起肉吗？吃不起，舍不得。那房子那八大腿爽啊，跟我们孩子动的劲儿，动手啊，就一门往大人心脯这塞。那罪可真没少遭，像这些年那可多了。现在这孩子学艺不遭啥罪，交点钱，也吃的也好，啥都好。
4: 送去一份祝福，衷心的希望我们这场演出能给各位朋友、各位嘉宾带去温馨，带去愉快，希望你们在今后的日子里事业辉煌成达，财源滚滚到家，家门招财进宝，生活锦上添花。你们永远都心情好，事业好，家里的孩子好，爸爸好，妈妈好，老人好，姥姥好，姥爷好，爷爷好，奶奶好，今年好，来年好，一年到比一年好，好也好，不好也好。
0: 二人转的舞台上下也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艺人们在贫贱奔波和苦痛中彼此依赖，一副嫁成了夫妻档，两口子养活一大家。
2: 上一场戏玩一场，你这可乐，哎呀妈，这一天16呢。然后一开始看8块涨到10块，涨到15，涨到25，哎，涨到25那时候美坏了，那挣25了。我们挣25那时候，他那演员挣8块，挣10块，就那咱就讲究外养户。得花店嘛，撑一宿，哎呀，一算可高兴了，一半宿没睡觉，哎呀，再干一个地儿，咱俩就能1万了，就成外养户了。那咱就想着万元户。

0: 都囊下边去。
1: 就这么摸爬滚打，徐傻子领着爱人在东北大大小小的戏台上当着雇佣军，从年轻到老，每隔几个月他们都得挪个窝。
0: 现在老了，岁数有点过口了，有的时候一有的那个雇乐队的时候给我们找唱老戏的啊，那得找我们了，说那你找欢着点年轻的，那咱就轮不上了，也就不能找咱了。其实就这生活现在瞎跑，也十几回机会。

0: 又把我们请来了，我们是吉林省长春市一带的，哎，来到咱们桂芳宝地，哎，辽阳市美丽的城市，看到了辽阳的父老乡亲都是满面红光，哎，都是喜气洋洋，看来大家都是叔叔大爷，一手都
1: 动荡的年代过后，二人转在复苏的过程中仍旧经历着曲折。上世纪九十年代，许多地方戏剧团悄然谢幕，孙文学必须自谋生路。
2: 五十左右来岁的时候啊，剧团就不太景气了，不太景气是为了养家糊口啊，没招了，我就不是那时候不是下海吗？下海嘛，第三产业什么玩意？完我就提出要求，提出六十，我说我准备出去闯一闯，到外边唱唱那个那时候就小四班嘛，东北三省啊，可能走了很多很多剧场，辽宁算的最多了，辽宁，就辽宁那些剧场，黑龙江，像哈尔滨了、向房地区那一带，再到吉林省，也是，那时候我跟阎维庆唱过包子后呢。

0: 好唱，剧场有的剧场好唱，有的不好唱，有的地皮特别硬，地皮硬为什么硬啊？有的剧场规模挺大，老板挺仗义，开止损，这样的话得演员怨上的气，人家找演员去找好演员，在一个比一个，一个赛一个，那都是那就像针尖面麦王似的，都是不错的演员，这样的话这地儿就硬，就是观众已经培养出来了，他跟着也就硬了，他一般演员的就是看不上眼，他就不爱看了，不爱看了，这是那就不好唱了呗，你艺术差一点的就不欢迎你了，哎，那就是不好唱了。
1: 咱们几个坐在后边，再对对词儿啊，简单对对词儿，动作啥就不用了，那就心里到时候心都有数了，对不对？正好咱们板胡和唢呐今天是新参加咱们这个演出团，咱要整这整的像样去，啊，嗯，来吧，开始吧。
2: 动得我两腿麻呀。
3: 二人转的舞台上是一男一女。一丑一旦，但二人转男演员并不仅仅是丑角，就像孙文学当年闪现的那样。
0: 但我这十年来说，我可以说这十年来我就在二人转歌剧场，我就演以正戏为主，我不会捉闹，我不会，我就到哪嘎子就演正戏，压轴必须是我，到哪剧场压轴都是我，哎，对，那你说特别特别红，他红了什么程度？后来就各剧场老板就上家来找我了，给我定钱，把定钱我桌上一扔，你去得去，不去得去，就那样的。那个蒋大叔不跟你学的老徐头，我说我不行吗？不是那块料吗？到后期是我达到什么程度？他红的不像样了，就成为国家级演员了。老头子，哎呀，马上一边说，哎呀呀呀，别说了，别说了。他是没成想这孩子能出现。

0: 二人转艺人的地位在提高，同龄的艺人很多进了职业剧团，退休后有养老金，还能收徒弟挣钱。这对于徐傻子这样仍在乡间跑班的民间艺人而言，简直是天方夜谭一样的生活。
1: 你就得东奔西跑，不跑你没有保障，你啥也没有，也没保险，保险也没买，完孩子还念中学，你我俩这盆裤爬的，刚做拿命的吃，来电话了，来活了，6:30了，来活了，哎妈，别吃了，走吧，下楼开车走了，没白活没准儿，说啥时候就出活了，红活定日子，白活不定日子。
2: 也听我好的，嗓子要透了就会来点掌声，要不透了就到我抽筋了啊！
1: 说的好，有时候那个看戏的观众过去自己做饭给拿菜，我都给你逼着车那去了，你快赶紧装车上，还让老乡把别人看着这挺不好，说跟你演员出啥呀？你唱完戏就走了，哪趟卡？有那各路人家都说，但有那人挺好的，比市里人好处。
3: 是
1: 里人见面的点头哈腰都挺好的，其实动实际谁都不行的。
3: 啥都是。
1: 但是农村的特热情。

0: 跟剧场里20分钟的演出不同，一场红白喜事的表演撑下来要2个小时。只不过红活比白活好干，徐傻子比别人更懂知足。
1: 我感觉是挺让人的，但是我也没少借着二人转力，没有二人转我也过不好这个，过不上这个好日子。我就得下屯，反正也不能求啥，也不能求啥，不能像现在似的，虽说也辛苦点儿，也比守的庄稼院整那个地儿强啊。只能是累，只能一会儿。你这个旱涝保收啊，你种的地儿你得担心，有天灾，有啥的总担心。这不行，挣钱买米买粮啥都够了。现在一寻寻以前的时候遭罪的时候，现在在屋这行一瞅他下屯，瞅我们同学班的班的叼小烟儿，穿小皮鞋，夸夸打麻将，一天也挺好的，苗眉打鬓。我说我这一天造像老太太似的，天天见你进钱，也没看那钱挣到哪儿去。像我们这年纪在舞台上活动的，像他我认识还都挺多的，像他基本上就没有，跟他班的班的走多少基本上都没了。他还唱，
2: 据我岁数小的都走不着。
1: 七来岁。

0: 辽阳广佑寺的庙会有800多年的历史，最近5年孙文学一直领着戏班来唱二人转，白天跟搭档唱老段子，晚上领着徒弟唱拉唱戏，人多热闹，孙文学演的也过瘾。
1: 因为在庙里演出，他那是公开演的，不卖票，进庙就可以看。但是演3天，我一瞅唱抗日乱的还是老年人比较多，哎，这赏钱呐，这一场戏下来能赏你个1000元最少得。完了，在这嘎这不是，这不又红了吗？唱庙会唱红了吗？完了，庙里年年有4月18，完秋天有金秋庙会，这一年必须得2次。
0: 孙文学每次下戏

0: 都一个人在后台坐会儿，这或许可以理解成是他留恋戏台的方式。几十年里，他早听惯了开场的锣鼓，也习惯了散场后的冷清。
1: 刚从工厂出来以后，三十多岁的时候，我认为那二十段正戏那时候是最好的时候。等到四十左右岁的时候，二十段还是那么好啊。就这七八年往这边来，最不好的时候了。现在基本二段好像是离开了二段的那三个字的意义了。哎，现在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一场戏从后边压轴到呢，这一场戏四副架，假如说四副架，早先的三副架上场戏又发展到两副架上场戏，后边都是坐那都是杂耍。现在发展到一副架前边几乎不唱也全了，叫二段，实际它不是二段了，那就是曲苑杂谈了。
2: 当唱戏的时候，给那个大厅拿出来，他应该会还那里吧？
3: 啊，有两个连的。
2: 啊，是那个连的，是的。
3: 真不知道从哪拿的。
2: 就是那个大厅里的。
0: 孙文学还有场子要赶，徐傻子也要去下一个村唱戏。无论是为了艺术，还是生活本身，三百年里，流动、辗转是每一代东北二人转演员的基本生活状态。过去，转了才有活路，而现在，转了才能活得更好。
1: 我这岁数也大了，我这也是我自己也庆幸。我说行啊，我那时候干的时候二人转特别吃香，特别红。等现在二人转不行了，反正我也到老了，我也不干了。
4: 这一位就在这个艺人生涯就走的，就走到底了，就躲在不能动的了，不能唱没人用了，就不唱了。有人用就唱，唱挣点零花钱呗，还省动老本了。

0: 年少相逢，质朴初心是彼此心动的微光。
1: 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2: 我找了你八年了，玉珠
3: 取的就是我老婆的这个名字。
0: 山海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4: 48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0: 蹉跎奔波，几经聚散，
2: 落雨中的土。
0: 风雨半生过后，他们能否再续前路？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王总，哎，您可真是身形矫健，健步如飞，飞檐走壁，必须的壁是一个打匹克球的高手啊！
1: 大帅啊，帮我拿那么多东西累不累啊？我帮你啊！
0: 不累不累，一点都不累，能给王总拿东西啊，我三生有幸。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王总，过年好啊！你说在这儿偶遇了，多巧！你说说，
0: 可不巧吗？都是你精心设计好的。
3: 大帅，你什么意思呀？啊？
2: 今天你来干啥？这不隔着灶台上炕吗？这不是？
0: 我今天让你知道什么叫僭越。王总，哎，您看是不是和我跟您汇报的一样？这人呢，生怕我跟您走得太近。
3: 这，王总啊，我不是那个意思。邓帅呀，我告诉你啊，人呢得脚踏实地的，你要。